0: 大力。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唔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接管当地陷入困境的汽车工厂，但他同时警告，做法并非解决德国汽车业结构性问题的长远方案。默茨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中企可能收购德国车厂的传闻时回应，取决于个别企业的意愿。不过他随即补充表示，他认为这个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解决德企自身结构性问题的方案。此外，默茨在会上亦将矛头直指北京，指责中国刻意低估人民币汇率，以增加它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价格优势。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上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彩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彩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一齐拎拎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小榄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大榄上斜，提提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格田村，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一点，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财资大道，郭燕明、何文杰，
4: 我哋 时间来到8:08，外面天气不佳，红雨这个经济究竟是红雨还是黄雨呢？似乎呢乱完一轮之后呢稍微静了一点，另外联储局就真的换定了这个新亚头主席了，Kevin Walsh 在5月22日就正式上庄，他也都主持了一些议息。

0: 的会议啦，亦都有国会听证啦，诸如此类。咁啊，睇下大家就即系金睛放眼，睇下佢会展示到联储局咧个独立性依然存在，同埋咧佢点样对付呢个通胀，佢对付通胀嘅手段系点。咁啊，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大格局下先。
1: 财资大格局。
0: 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呢个红谷资产管理嘅阿陆廷龙啊 Alan 嘅。
2: 早晨
0: 啊，早晨啊，系。
3: 早晨，早晨。
0: 系咁咧就嗱，我哋刚才讲啦，你一段时间咧，可能你啊出咗门啊，或者啊，我知道你睇得个市好紧嘅。咁咧而家咧，我就觉得呢个 Calvin Walsh 就好努力咧去洗刷嗰种咧，即系扯线公仔 feel 啊。嗱，我唔系噶，我又真系。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咧，佢能唔能够做到咧？因为客观环境系唔到佢咩噶嘛，即系控制噶嘛，个世界咁大系咪先？咁嗰个通胀同埋各样嘢咧，而家咧就睇落咧，好似嗰啲 CPI 出嚟咧，又唔系咁差，又唔系咁恶劣，咁会唔会就俾佢一个势咧，就喺度认下叻先啊？即系第日如果就算系唔加息咧，都有个藉口咁样咧。
3: 但我想他就真的很努力的，那今次是他上任正式上任之后呢，就包括上一次的联储会议息会之后呢，就第二次呢他就即是在同个市场即是发表讲话啦。那这一次呢其实个市场就重点就是呢，因为刚刚公布六月的 CPI 呢就比预期是低了。咁五月份嘅 CPI 亦都向下修订，就唔系升一点，系升 0.6 啦。咁呢组数据出嚟咧，个市场即时就谂到咦，其实系咪个 PPI 回落？咁通常 PPI 就楞就前度少少嘅，因为佢系属于源头，你采购啊、原材料啊各样嘢啦，会唔会之后嗰啲 CPI 又跟住落？咁就又翻去一个 scenario 就喂，其实咧。通脹有回落跡象啦，咁如果適合嘅時候，係咪咧仲有機會咧就講減息啦咁樣？咁其實今日即係 before 我哋呢個節目之前咧 ，Alice 都同我咧就簡略咁傾過，就我哋就都覺得咧減息之後大就真係冇乜可能啊，今年之內嚇。咁所以咧個市場好多時就諗多咗好多，或者叫做超前預計呢種所謂叫做減息效應咧。咁我諗其實咧就真係由舊年嘅下半年到而家呢一刻咧，咁其實咧已經慢慢係消退，甚至乎今年我諗年初到而家一直都冇減，而聯儲局主席亦都換咗人之後咧，咁我覺得Calvin Walsh 第一上任之前講，即係前後上任嘅時間所講嘢咧，都有對後市撞，就係話咧，佢覺得聯儲局琴晚亦都重申咗啦，已經超過60個月咧達唔到佢哋嗰個長期通脹目標2%咧，咁佢就話咧聯儲局對於嗰個高通脹咧係零容忍嘅。好啦，咁既然喺呢個情況之下，咁再加上即係疊加呢、這個美伊戰爭中間你話佢狂轟猛炸又好，跟住又話和談有60日冷靜期，到而家又反面反台，咁咧就美國咧就宣布將會大規模咧就襲擊，即係空襲呢個伊朗。咁、那個油價咧亦都由之前咧跌到落$70邊咧，而家就彈翻上去$80。好啦，咁通脹呢樣嘢咧，其實就真係即係點講咧？嗰、那個長期趨勢咧，喺呢一刻係未確定出嚟嘅。咁而 Calvin Walsh 琴晚所講嘅就話，一組數據或者短暫嘅數據咧，亦都唔會左右咧即係嗰個通就係、是、聯儲局對通脹前景嗰個判斷。咁其中佢最重要提到一點就係、是、之前佢都有講過，就係咧呢、這個 AI 推升呢個叫成本上升，或者喺首先佢哋推升芯片價格上升啦。OK， 係咪會令到嗰個產品嗰、那個終端嗰、那個消費個價格咧係會上升咧，而引成一個叫做長期通脹咧？呢樣就係佢即係而家我諗佢都未判斷到，因為佢之前個 argument 就係話咧 AI 將會長遠咧有幫助解決個結構性嗰個通脹嘅問題。咁而家你見到咧，就所有擺喺台面嘅嘢咧，都冇任何咧可以即係落到呢個結論。咁所以咧，我覺得琴晚佢嘅演說咧都叫做四平八穩，冇因為一組數據嘅回落就即時咧就引發市場嘅。即係話減，即係嗰個聯儲局就按兵不動啊，減息嗰樣嘢啦，咁樣啦。咁市場嘅聲音佢應該都聽到嘅。咁我覺得佢而家嗰個表態咧，基本上就係話咧，仍然係密切觀察通脹呢個因素嘅變化咧，先至決定下一步嗰個動作。咁所以由而家去到我諗係今年年底啦，包括喺11月嘅美國中期選舉之前咧，就唔應該會有一啲叫做突發性嘅所謂叫做 加息減息嘅嘢發生，可能都係會維持住而家呢個咁嘅判斷啦。咁最主要當中嗰個所謂油價嘅變化，因為戰爭因素咧，呢個好 fluctuate 嘅，即係好波動性咧。佢亦都唔會因為咧而家即刻轟炸伊朗，馬上又響警報調高對嗰個通脹預期，跟住就不斷 push 嗰、那個長債知識咧，去到 price in 嗰個所謂叫加息效應。咁而家我覺得佢呢個咧，對於 market 嚟講，我個人認為咧係中立嘅，但只不過市場好多時就太過興奮或者捉住少少嘅嘢咧，即時將佢無限放大，就變成咗一個叫做減息嘅空間。我諗呢個真係想多咗啦。
2: 嗯，咁去表达呢个对通胀零容忍呢个立场好关键啦，即係大家好似有个舒口气吓嘛，即係担心佢即係喂会唔理个通胀啊，就自己听下特朗普讲啊，即係个息口系咁样啊，即係配合个政治需求。咁但係其实个通胀都好受个油价影响㗎喎，美国嗰个消耗咁大吓嘛。咁你楼价就话之前嘅和平协议60日偷咗返嚟慢慢倾。咁都啊即係陣間佢就已經係又打翻起嚟啦，咁又樓價都即刻彈翻上去啦。當然呢個期貨價格啦，咁但係即係咁嘅狀況啊，戰爭延續啊，兩個問題，一個油價升啊，咁啊即係各行各業嘅即係成本增加啦。第二個就即係美國軍費開支啊，而家都冇人計到究竟中東戰爭增加咗幾多錢嘅。咁特朗普可能會大概知啦，所以佢先開大口叫啲中東盟友咧就夾錢俾佢。咁兩大問題點樣令到聯儲局都愁頭痛咧？
3: 嗱，呢個肯定啊，因為咧戰爭其實除咗係掟飛彈之外，其實都係燒銀紙嘅，仲燒得都幾犀利嘅。好啦，咁所以而家其實所謂冇講到出嚟個實際數，第一就因為未打完啦，就未計到數啦，或者國會未因為呢件事，譬如和談之後，佢梗係追問你喂，到底呢件嘢你由二月底打到而家使咗幾多錢啊？咁佢一定會問嘅，咁到時先。嗰、那個數字出嚟，可能大家都會嚇一嚇，哇！原來真係使咗咁多錢，因為而家嗰種炸彈都唔平嘅，即係個如果精準度咁高咧，就一定係貴嘢嚟嘅。好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話咧，而家嗰個即係頭先我提到嗰個戰爭嘅變數咧，仍然其實冇減少到，因為即係我諗對上一節我喺呢個節目入邊都講過咧，其實個核心問題就係話咧，美國要求伊朗銷毀核武嘅原料，甚至乎销毁晒呢啲将来呢啲可以制造核武嘅一啲咁嘅设施咧，其实就不切实际嘅。伊朗如果真系做咗咧，佢就真正变成一只冇牙老虎咧，就任你喐噶啦。好啦，咁所以呢个其实我个底线咧，其实就好难 compromise 嘅。第二咧，当时伊朗亦都提出咗另外一个建议，就系叫咧美国即系话叫以色列咧，你就撤出呢个黎巴嫩啦，唔好再袭击南黎巴嫩啦。呢样嘢同样地咧。美國亦都冇話事權，甚至乎唔能夠主導以色列嗰個決定，咁變咗呢個所謂叫做60日嗰、那個談判嗰個期效咧，其實都係一個買時間嘅 buy time 嘅一樣嘢。咁而家證實咗就真係啦 ，OK。咁大家傾唔埋咧，咁繼續大家又去第二輪、第三輪嘅呢個咁嘅轟炸，霍爾木斯海峽亦都可能係繼續因應呢個因素封閉嘅時候咧，油價最終會唔會喺今年稍後時間上翻去？呢、這個可能90美金，甚至乎接近100嘅時候咧，當如果去到呢啲水位咧，個市場又會重新燃起一個所謂叫做高通脹一個持久性啊、結構性嘅問題。好啦，咁而家呢一組嘅所謂叫做 PPI 數據嘅回落，我個人嘅理解就因為咧，今年2月28號開打之後咧，其實所有製造商或者係叫入海商咧，都即時做咗應變措施，因為咧你馬上儲存啲材料啦，要運輸嘅貨物要提早落船去運啦，以防將來咧就可能個航道受損，甚至乎個油價繼續飆升咧，令到個運輸成本上升。咁所以係應該咧大量咧當時。應該是那個需求呢就 push up 咗嗰、那個PPI。好啦，到而家都去到差唔多係七月嘅時候，大家都知道呢個消費嗰個季節模式就係通常呢就年中就趕赴年尾聖誕節嗰啲貨物啲單呢，咁基本上呢可能大家都做完啦，甚至乎有啲開始付運嘅時候呢，這個 PPI 呢其實就喺個季節性或者個時間上呢就有舒緩，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短暫嘅因素，就不足以呢就話變成一個長期嘅趨勢。咁如果呢個判斷係同市場實際情況差唔多呢，咁其實之後呢就頭先咁講啦，就話油價繼續飆升呢，又會重新燃起大家個通脹嗰個預期呢。咁而家呢刻我諗 聯儲局咧係唔會咧闖決地咧就做出任何個所謂叫做繼續升或者係佢覺得個通脹會回落嘅判斷。咁對於個長期息口嚟講咧，短期嗰個 U curve 咧一定係因為嗰個壓力可能係叫做舒緩咗咧，佢會回落翻，但係個回落幅度咧唔足以變成一個新嘅一個叫趨向。反而嗰個長期嗰個十三廿年嗰個美國嗰個 Treasury U 咧，都仍然可能 keep 住喺五厘附近浮遊嘅時候咧，咁呢個其實即係只不過話。

0: 佢暫時叫做停咗喺度，就冇任何一個好明確嘅趨勢啦。咁所以呢個美伊戰爭嘅後續嘅發展呢，估計上對個市場呢應該就唔會帶嚟任何一啲叫做偏好嘅因素嘅。
1: 嗱，我又覺得 Kevin Walsh 嘅上場呢，即係叫做有好有唔好。以前嘅聯儲局主席呢，太平盛世，即係起碼冇戰爭呢味嘢呢，就幾考功夫嘅，就係睇下你啲咁嘅貨幣政策耍唔耍家，你能唔能夠同白宮即係叫做有個距離之中咧，又夾得到啊？你出嚟嗰啲即係 forecast 係咪即係準確啊？以前啲人咧對聯儲局個頭咧就咁嘅要求嘅，就文搶戲嚟嘅啫，都冇打片噶嘛。嗰陣時頂籠就係整個金融風暴你嘆啊，或者係整個股災你嘆啊。咁嗰啲咧都係聯儲局自己即係 major 嗰科啊，主修科可以應付。但係而家呢個 Kevin Walsh 佢嘅上場咧就烽火連天啊，即係中東又亂啊，打緊仗嘅情況下，佢攬咗呢只腳入呢個位嘅時候咧，我反而覺得咧，大家就唔係好睇到佢個人功力嘅收穫有幾多，而係咧就係話，你應唔應付到而家咁嘅環境啊？嗱，當佢應付唔到嘅時候咧，就會賴啦。
0: 系，
1: 你世界咁乱，你唔好净系嚟问我先得噶。咁啊，你知我白宫个老细嘅啊，每日都搞好多嘢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呢个 Kevin Walsh 到底即系系咪骨骼精奇咧？即系大家都未验证到嘅。不过如果佢沿用翻以往嗰啲上一手或者上上一手啦，嗰啲祖师爷辈嗰啲定出嚟嘅嘢咧，咁我又觉得佢系难做嘅。即系佢首先佢而家就冇咗点阵啦，即系。冇咗點陣圖就唔講咁多嘢，等你哋即係睇唔通佢點啦。但係如果你話仍然係做翻嗰啲咩2% 通脹嗰啲咁嘅指標，失業率有幾多咧？其實係對佢嚟講係一個 cool 嚟嘅，因為時勢唔同咗，年代唔同咗咧，客觀嘅環境唔同咗。好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你又？即係佢特朗普嗰個戰略啊，又模糊喎，打完之後行去啊，收唔到尾啊，爛曬尾，咁賣唔到欄呢啲嘢咧，其實就唔應該係由聯儲局咧去醫同埋 suffer 噶嘛，佢只能夠就係即係將嗰個打擊面或者將對成個美國嘅影響咧係減低少少咁啊，即係咁所以咧，如果剛才我哋討論嗰啲什麼通脹啊、什麼油價嗰啲咧，其實佢就真係好無奈地啊，只係睇住佢嚟睇下點樣應對嘅啫喎，咁你。如果你軍費勁，咁聯儲局可以點咧？咁但係每年啊個國債啊，即係要俾嘅息咧，大家都有數得㗎啦，就過$10,000,000,000嘅。咁呢個亦都唔係佢搞出嚟嘅，咁佢接莊嘅時候已經係咁㗎啦，咁樣。咁所以咧，如果特朗普啊，而家牙斬斬咧，又話要同人哋點點點，又要打地面。如果你不埋台傾的時候咧，就炸你依樣炸你嗰樣，我諗啊 ，Kevin Walsh 都抹緊汗嘅喎。
0: 因為我諗Kevin Walsh 同佢前幾任嘅聯儲局主席咧個處境係好唔同嘅。咁如果大家數上去咧，咁就鮑威爾啊，跟住咧就耶倫啊，跟住咧就 Helicopter Bernanke 咧，
1: 巴南克。
0: 咁基本上咧係啦，冇人係。deal with 一個叫做喺美國有參與戰爭嘅情況之下，要做呢個所謂叫做經濟或者貨幣政策決定。佢再推上去最早咧，就呢、這個2001嗰個九一一嗰陣時咧，鑑斯潘就做過一次，就即時減息啦。咁所以咧，而呢、這個當時嗰、那個因為九一恐怖襲擊係美國本土嘛，即係切身感受嗰利益係好迫切啦。而家你美國參與呢個中東戰爭咧，你見到好多死亡數字，甚至乎嗰啲炸彈啊嗰樣嘢，其實就唔喺美國本土發生。咁所以咧，對於美國自己本身嗰個政策制定者或者一般美國市民嚟講，就覺得係 step away， 即係一步之遙嘅啫。OK， 係遠啊，唔係本土發生啦。咁所以佢咧，其實咧，所謂喺呢個咁嘅客觀環境之下咧，要主導呢個經濟或者貨幣政策，而純粹 purely 按呢個所謂叫做佢哋對於美國本土經濟個勞工市場啊、通脹啊，或者嗰個所謂叫做有冇一啲叫做金融危機嗰樣嘢咧，咁其實咧就嗰個情況好唔同，咁所以我覺得佢都係有啲步步為營。佢而家唯一可以做到就幾點嘅，第一就不斷加宣傳，就話佢其實唔係一個扯線木偶，佢係有獨立性，而佢就話咧，特朗普都確認嘅，冇要求過佢做任何違法嘅事，如果有咧，我都會拒絕，即係講得好灑脱啦。OK， 第二咧就話咧，其實佢就話嗰個通脹係一個即係長期要打敗佢嘅目標咧，呢樣嘢就係聯儲局一直以嚟嗰個首要嗰個規條係唔會打破佢。 去嘅。咁但係大家要留意翻咧，佢都提到咧，其實嗰個縮表嘅動作係會做嘅。咁縮表就對應翻而家美國龐大嘅赤字，大家唔好話即係亂咁使錢啊！加上你打仗使好多錢咧，佢又做翻一樣嘢咧，去到叫做稍微調節下。咁縮表個結果其實係等同於加息，因為佢係收走市場嘅流動性啊嘛，好嘅。咁呢樣嘢咧就咁就大家都要即係叫做密切留意佢個縮表嘅動作，下一步佢點樣做，同埋嗰個規模有幾大啦。咁講到呢個所以叫做油價呢、這個叫天然資源嘅話呢，咁大家都留意到呢，其實 Meta 最近公布咗樣嘢，就係加拿大呢就開一間好大嘅一個數據中心啦。咁而數據中心點解要加拿大呢？咁有啲分析報告就係、是、因為呢加拿大係生產石油天然氣嘅，而呢燒天然氣呢相對地係比過燒石油嘅時候呢，咁佢喺個設廠就控制住嗰、那個叫做嗰個電即係嗰個成本效益啦。咁呢樣嘢既然 Meta 做得咁大嘅一個投資咧，咁大家知道咧、那個判斷咧，其實都係覺得啊，即係嚟緊嗰個所以叫電力啊、那個需求或者一個供應嘅成本咧都唔落嘅時候咧，佢就要做呢個動作，即係移船就冚啦，就走去一啲相對地天然氣充足供應充裕，同埋又平啲。咁呢樣嘢我諗稍後咧應該都係會令到嗰、那個能源市場咧。應該都係會咧，就叫做唔能夠放鬆，都係個壓力仍然存在啦。咁只不過而家好奇怪，就係啲美股啊，或者香港呢幾邊咧，就大家仍然一頭咧就攞入去嗰啲 AI 啊，又話呢個而家即係香港呢邊就係因為嗰、那個。Apple Intelligence 開始中國又放寬，又可以咧喺呢個阿里又百度嗰啲就幫佢咧就喺嗰個終端嗰度咧就可以實行咧。大家又覺得咧呢、這個 AI 故事係叫做係一個叫做獨立於呢個地球以外嘅事情嚟嘅，就繼續大家可以咧繼續去投資咁樣，就覺得好奇怪嚇。
2: 嗯，咁就連旭十都講啊嘛嚇，即係佢話呢個 AI 係呢、這個嚇、啊、即係未來經濟前景嘅一個嚇引即係樂觀啦嚇、啊，即係增長嘅亮點啦咁嘅形容。啦，系嘛？咁好似加持咗呢个咁嘅，系有人形容嘅泡沫啊！咁但系佢都有提过少少嘅，都有不确定嘅性嘅警惕嘅，要做嘅。咁但系你话成个美国嘅经济面要透过 AI 去顶住嘅话，其实系极之危险噶吓。本来呢个成熟经济体系多元发展噶嘛，吓有贸易，有自己房地产，有金融，系嘛？咁但系而家似乎美国吓系净系贸易，咁已经俾关税搞到窒下窒下啦，吓。咁你內部需求嗰度睇到佢嗰啲數字都唔係話真係好完全理想㗎喎、
0: 嗯
2: 啊、建屋量啊你新增嗰啲即係就業職位啊咁、嗯、其實呢啲整整埋埋咁啊郁十話成立啲新嘅工作小組啊去檢討咁係咪即係改個遊戲規則呢有少少想即係嗰啲小組要連去聯儲局嗰啲現行運作都重新即係睇過㗎喎、啊、即係新主席啊新人士喎、啊。
0: 嗱，咁我諗而家個 AI 嗰個最終嗰個導向係點咧？仍然啲資金就叫做繼續持續流入去咧。咁好多時咧，佢哋持續流入嘅資金都你好難區分啲資金係長期定係短期一個操作啦。咁但係咧，喺成個 AI 個 model 入邊嗰個咧，咁而家其實好多已經係過渡去咧，由呢個叫做即係叫做模擬啦，而家變咗去推理啦，生成 AI 啦。咁你需求好大量嘅一啲叫做儲存芯片、記憶芯片咧，就造就咗啲芯片製造商咧，就不斷咧其實就加價，跟住咧生。做唔切，咁大家就覺得芯片就代表曬成個 AI， 咁但係最終其實咧，大家都未知道，其實 AI 成功咗之後，咁你對於個就業市場又好，或者嗰個工種嘅區分係經濟個情況係點咧，大家都睇唔到嘅。咁但係琴晚咧，就因為 IBM 都公布咗數據咧，咁佢就俾出咗另外一幅圖畫出嚟，就係話咧，當我哋喺度拍手鼓勵呢啲 AI 繼續即係前進嘅時候咧。IBM 呢啲代表傳統嘅 IT 嘅行業咧，就受到威脅，因為咧好多時咧，啲客户轉移咧就唔買啲即係叫大型嘅一啲叫做機器啦，就可能傾向咧就細啲嘅，就個別小組 individual 去做嘅，因為你而家都唔使翻公司啊嘛，咁自己拿住部 laptop 啊，全部交到功課嘅，咁啊點解要仲要翻公司坐喺度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值得大家咧就思考嘅問題啦。咁同埋咧，而家就話咧 AMD 又為啲光刻機要加價啦，咁啊變咗咧就似乎嗰個通脹咧就因應呢啲 AI 推動咧個成本咧，就短暫之內咧都係會繼續上升喎。
1: 冇嘢嘅，咁你如果Calvin Watts 夠膽嘅，咪將好似人哋跳高咁咯，將條標杆提高啦，由2% 變咗3%，咁啊冇事啦。咁大家又達標啦，咁我覺得咧呢、這個往後嘅趨勢咧，唔好講話淨係美國啊，全球啊都 worry 啦，呢個通脹嚇點樣零容忍，我真係想見識一下。好啊，今日咧非常之多謝陸廷龍嘅 Alan 咧同我哋嘅分析。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618京东健康。京东健康2025年盈利53亿7541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5.16%， 市场预期2026

0: 六年全年盈利56.7362万元人民币，按年上升5.55%。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77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95。京东健康2020年12月以70元5毛8上市，2022年开始转型，而且连续4年盈利增长。2024年市盈率 13.83 倍，是暂时上市最低，该年最高 28.4 倍。2025年市盈率介乎 13.85 倍至 37.22 倍，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高位回落至上个月低位，跌幅超过一半。就以上个月低位31.84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4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6.33 倍，目标44.4，预期2026年市盈率 22.77 倍，以买入价跌 10%， 28.6毫六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早上8: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说，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随着西南气流逐渐减弱以及高空反气旋向西伸展，周末之后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高空反气旋会在下周中期覆盖广东地区，该区日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而家长无需急于到校接仔女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劳工处就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明雇员在暴雨警告下极端情况及其后的工作安排，保障雇员安全和机构运作畅顺，并有助维持良好的劳资关系。美军对伊朗发动一日内第二波空袭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3:00，美军再度针对伊朗军事设施展开打击。中央司令部说，这次的空袭目的是精准打击伊朗用作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并重申海峡作为国际航道对全球商业和贸易至关重要。伊朗多个城市之后接连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报道，邻近伊拉克边境的西南部城市亚亚市再度传出巨响。自本月两国重开战端以来，亚亚市已经多次成为美军的空袭目标。而位于伊朗东南部的港口城以哈巴哈尔亦据报录得最少3次爆炸。伊朗官方传媒早前报道，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了哈巴哈尔市内一座海军瞭望塔。德克兰当局强调，瞭望塔属民用设施，日常主要用于维护海上安全以及为当地渔民提供搜救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方面已经主动接触美方，表达了会面和达成协议的意愿。特朗普接受霍士商业频道访问时重申，伊朗的军事能力已经基本被美军消耗殆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发表声明，说伊朗的立场是底线备战，不排斥谈判。卡利巴夫在声明中强调，伊朗从未欢迎战争，现在亦都一样，但是国家必须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坚定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而在坚持武装抵抗的同时，亦要懂得灵活运用外交和谈判手段。英国首相斯纪贤卸任前最后一次出席国会首相答问会，他向议员表示，他离任代表他政治生涯的终点，并为自己任内取得的所有成就感到自豪。答问会长约50分钟，朝野政党暂时放下政治恩怨，各党派议员纷纷向斯纪贤致意。在野保守党党魁帕丹娜在会上赞扬斯纪贤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努力，以及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建立的友谊。不过 佢同时指出，更换首相并非灵丹妙药。当司纪贤步出议事厅时，执政

0: 工党同大批反对党议员都起立鼓掌致意。工党将会在星期五召开特别会议，正式确认前大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为新任党魁。施纪贤预计会在下个礼拜一正式移交权力给贝安德。美加墨世界杯产生最后一个决赛席位，卫冕的阿根廷以2-1逆转击败英格兰。两军上半场争持激烈，而且火药未浓，但是具威胁的射门寥寥可数，半场互交八卷。换边后，英格兰在55分钟由前锋安东尼哥顿接应队友传送破网，先拔头筹。落后的阿根廷随后狂攻，英格兰就全军退守。战至85分钟，阿根廷中场安素费南迪斯接应队长美斯妙传，禁区外起脚抽射破网，为南伯军团追成1-1。补时阶段92分钟，美斯送出今场第二次助攻，后备入替的拿达鲁马天尼斯接应顶入，帮助阿根廷以2-1绝杀英格兰，连续两届闯入决赛。阿根廷将会在香港时间星期日深夜迎战西班牙。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小豪湾车厂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欣澳海水抽水站。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小榄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青龙头。提提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大埔墟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就是观塘渡轮码头。港岛区就是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东区走廊落中华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是广告牌。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Woke Up World Cup。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美斯对亚马。世界杯决赛戏码正式诞生，阿根廷四强淘汰英格兰，再次杀入决赛，将会硬撼淘汰法国的西班牙，争今届世界杯冠军。今场最大焦点当然是巴塞两代十号正面交锋，39岁的美斯将会对上19岁的亚马。一个是当代球王，一个是被认为最有机会接班的新世代天才。这场跨越20年的对决绝对是世界杯史上最有话题性的戏码之一。有趣的是，这场对决原本有机会今年3月就在欧美超级杯上演，当时原定由欧洲冠军西班牙对美洲冠军阿根廷，可惜赛事最终取消，估不到现在直接升级成为世界杯决赛。历史交锋方面，两队上一次碰头已经是2018年友谊赛，西班牙当时以6-1大胜阿根廷。不过世界杯历史双方只是交手过一次，就是1966年分组赛，阿根廷赢2-1。至于历来14次交锋，两队同样录得6胜2和6负，可以讲是真。

0: 正势均力敌。西班牙相隔16年再次杀入世界杯决赛，力争继2010年之后第二度封王。阿根廷就连续两届跻身决赛，历嚟第七次晋级，力争第四座世界杯冠军。好啦，讲多少少美斯同亚马嘅故事。话说亚马仲系 BB 仔嘅时候，参加过巴塞隆拿慈善月历拍摄。当年初初出道嘅美斯曾经抱起过佢，同埋帮佢冲凉。18年之后，当年嘅小朋友而家都要喺世界杯决赛，同当年帮自己冲凉嘅偶像争世界杯冠军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3: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一点。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好，时间嚟到8点41分，咁啊，先讲讲一样咧，即系远在美国，但可能都影响埋全世界或者我哋嘅嘢嘅，就系佢对金融市场咧都或多或少有啲影响。咁就系咧，美国嗰个众议院咧，星期二咧就以308票对117票咧就通过咗一个法案。法案系咩咧？就系将目前实行嘅下令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嘅时间，即系以前咧，我哋就每年咧有两次咧。就要教下个钟，就因应翻美国啦。佢会有下令，同埋即系总之夏季同春季啦。咁啊有两次咧。如果系春季咧，就拨翻个钟；秋季咧，就即系佢哋唔用夏啦。秋季咧又即系回复翻标准咁。咁其实全世界点解会受影响咧？就因为佢股市个开始时间咧就会有变动嘅。咁而家咧，即系其实特朗普咧就会争呢样嘢嘅。咁可能喺佢任内咧就嗱嗱声就是、喂唔好搞咁多嘢啦，就实行一个时间咧，行到尾算啦，又唔好即系因应唔同嘅地区咧喺度拨嚟拨去，咁啊避免咧嗱，讲真啦，即系你有时又忘记咗咯，咁啊或许又即系又有啲嘢咧系，而家下令时间咁就硬系要有一个中途嘅适应啦。咁
7: 我都试过摆乌龙咧，就系嗰啲国际会议咧就开视像啊嘛，咁啊掟个时间出嚟嘅，咁掟个时间出嚟，自己都懵一懵下噶啦，就咁样。搜一搜啊，咁即系香港几点啦？咁啊，点知预好晒吓，着好晒靓仔衫咁啊，上网我等咗成个钟，点样都冇人嘅咁啊！唉，
6: 你早到系咪好咯？早到好咪迟到啊？迟到好过冇到啊？
7: 早个钟咁啊，搞个冇等个钟嘅，等咗15分钟，觉得唔对路啦，先
6: 咁静嘅，
7: 系啦，先搞即系觉得唉，原来自己即系都冇留意，原来有个下即系去
6: 调节。咦？你手提电话显示出嚟，应该系嗰个真时间嚟嘅。
7: 我又冇直接咁样。用嗰個電郵嗰啲連結去加落個日程啊嘛，咁啊簡單自己立一立咁啊，九點
6: 咁
7: 即係今晚9点啦，咁樣諗住咁樣相差12个钟啊嘛，咁啊誰不知原來仲有個東西岸啊，又有下令啊，咁即係呢啲咁啊成日而家直情後嗰啲國際會議就經常面對呢啲問題，
6: 就會亂咗龍啦。因为东西岸你反而容易，因为呢个时差是 always there 噶嘛，即系佢唔会喐噶嘛，只不过就系你而家等于我哋亚洲几多点呢下嘢咧，有时就会狂飙。我以前都系嘅，几时开呢个美股咧？到佢转中之前咧，系有啲混淆，
8: 或者收几点啦。
6: 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都系同外国有关噶啦，就系英国啦。今次咁啊，英国咧就打算咧想吓，对于嗰啲16、17岁嘅青少年咧，就实施嗰啲社交媒体嘅宵禁。嗱，我成日觉得呢样嘢咧系有啲难嘅，不过就叫做你当佢系一个纸板警察又好，当佢系一个警戒又好啦，咁就等。

0: 啲咁嘅年輕人咧，即係佢哋其實呢個年紀就係讀高中嘅啫，咁就會唔會係太受即係社交媒體入邊嘅內容影響咧？你知塌著咗入咗去之後，就乜鬼都有得睇嘅，咁有時真係有啲內容咧，無論又係色情又好，罪惡又好，或者係即係總之係不良啊嘅東西都好啦，咁佢哋睇睇埋埋咧，就真係對佢哋嘅思想啊、成長啊、身心健康啊各方面咧都有幫助，而且係會成癮啊，即係會 addictive 呢樣嘢咧就好惡搞啊，咁所以而家咧佢哋都好似想喺午夜同埋凌晨咧呢段時間咧就實施呢個網上嘅宵禁，唔知得唔得咧？
1: 但係咧就成效可能成疑，因為咧原來用户咧可以自行咧改變翻個設定啦，咁啊加上咧如果你真係咧用呢个方法系咪佢真系唔能够上到网咧？咁其实佢可以用好多唔同嘅方法。你知而家其实上网唔系真系咁难嘅。就算你禁止咗呢个岁数嘅人，咁其实佢用第二个方法
0: 一样。唔系你即系大陆内地咧，就已经系十年八年前咧，即系嗰阵时腾讯都俾政府咧夹住佢咧，就系有一啲即系叫做防沉迷啊嘛。咁防沉迷你即系从呢个 lock in 又好，从好多方面咧去卡住佢哋。咁但系嗰啲咧都揾爸爸吓出手就摊翻着个画面。又俾佢玩，咁有时啲父母就觉得系个细细路仔坐喺度定定地好过啦咁样。咁呢一个英国政府咧就打算系即系呢个禁咩十六岁以下嗰个咧就是、上个月嘅就系、是、儿童啊，即系十六岁以下就细啲啦，咁啊使用呢个社交网站。咁啊预计咧出年年初咧就生效。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17岁嗰啲都又即系再做啲嘢咧，咁我就睇下啦。咁呢个实施社交媒体宵禁呢样嘢，可能各方面咧都有反弹嘅。咁不过就呢个自愿性质为主啦。其实系自律多啲嘅，即系正如林健仁讲，你用咩任何方法啊，你入到去都冇计噶啦。咁又唔会拉你啊嘛。你呢个好 private， 你自己喺屋企入边，甚至踎喺个厕所入边上网，都冇人理到你噶啦。咁至于香港啊？点咧？咁啊，阿孙东局长咧，即系创新科技呢个局长咧，都有讲过咧，就话政府咧系会继续密切监察呢个海外咧，系用咩方法去规管呢个青少年用社交媒体嗰啲方法或者嗰啲做法。咁但系就佢俾议员问到嘅时候咧，佢就话而家暂时嚟讲都系处于一个检视嘅毛啦，可以咁讲啦，咁有需要嘅时候咧，先至叫做作出调整。咁暂时嚟讲咧，就政府佢都讲得好清楚，就冇计划咧为呢样嘢咧而立法嘅。因为你又多咗一啲即系嗱，讲真啦，我哋香港人比较自由上网嘅。你去到某啲地方或者入咗境内内地咧，就即系有啲嘢收唔到嘅。咁如果我哋喺呢方面又有个关卡，青少年咧又上唔到网咧，咁唔知会唔会又引起另一啲效果。
1: 嗱喺呢个位咧，少补充啦。譬如咧，而家学校咧，如果你小学咧，用電腦嘅時候咧，好多時候你用 iPad 咧，咁學校咧就會收咗你部 iPad 咧，幫你 set 定咗咧，就某一啲網頁咧你唔能夠上啦。另外咧就係咧譬如夜晚九點鐘之後咧，你就直情唔可以上網添啊，防止咧就小朋友唔能夠自律啦。咁如果你話高啲年班去到可能初中啊或者高中又冇講啦，初中嘅朋友仔咧，咁其實家長都可以用好多唔同方法咧，即係令到佢咧係某啲網頁上唔到啊，甚至可能咧卡住佢上網嘅時數係幾多啊咁。咁其實呢啲都可以係家長自己去做，就唔需要立法嘅其實。
2: 咁好多開始。好多學術研究都有講嘅嚇，即係話過早使用社交平台咧，可能對於青少年嗰種情緒啊、精神健康啊，都帶來一啲負面嘅影響嘅。咁當然呢啲係因人而異啦嚇。咁你青春期你梗係即係同齊之間個影響好特別大啦，開始有社交生活啦，講明叫社交平台啦，咁梗係嚇即係去同啲同學仔之間嘅活動啊，去個年齡層啊，中意啲乜嘢啊，咁又係咁派俾佢，咁會唔會？啊、即係啲算法係嘛，即係過度啦，令到佢哋沉迷啊，或者係有啲咩嘅負面影響咧？咁你話真係好大規模嘅確定啊，真係好毒害嘅又未有好絕對嘅定論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啲平台自己都自我要監管㗎啦。咁可以呼籲下啲聽眾嘅，有啲早期設立嗰啲社交平台户口咧。有时你冇设定个年龄嘅吓，或者你求其笃落去咧，都俾你用嘅。
0: 系咪你可以呃佢噶？系啦，话自己系成年人咁啊。
2: 佢扮细个啊嘛，咁其实就冇 冇限制嘅，咁但最近咧，最近咧啲社交平台咧都開始全部咧都問緊你哋有啲年齡嘅，咁、如果你冇設定咧，去你去問，而家最近問你咧，你唔復佢咧，佢會突然之間熄咗你個户口嘅。啊、即係話你即係可能驚你未夠年，
0: 即係未俾齊資料咁啊，
2: 未夠13歲啊，以為你、你篤咗可能話我係2025年出世嘅。
1: 但係佢又點樣求證呢？即係譬如如果係小朋友個家長幫佢開嘅時候，咁 你都係取於個自律嘅喎。家長如果幫個小朋友開嘅，佢其實用嗰個年齡歲數都唔係個小朋友
2: 歲數都得。咁而
1: 家梗
2: 係問你嘅啫，普通話你海外啲平台咁你。
0: 咁你都係靠誠實答覆㗎啦，呢、這個 honor system。咁但係咧，佢似乎問多咗，佢就多咗一。从即系等你又记一记咁样啦，如果肆无忌惮长驱直进咧，咁啊啲首歌又可能觉得冇网管咁。
2: 但系而家就即系话啲平台都有个自我约束吓、即系做紧呢啲问题问翻你，不过其实个算法佢都知噶啦，你睇啲乜嘢啊，或者你啲朋友系咩年龄、
0: 你玩啲边啲网页啊？
2: 不过而家好低水平咁问嘅吓、即系机械式咁问嘅，你唔复佢咧就即刻删你个户口嘅，搞一大轮先开得翻嘅。咁但係其實喺呢個自我約束呢個係一個大方向先啦，係嘛？啲平台都意識到嚇，即係要知道啲用家嘅年齡啦，開始咁你咪開始即係設啲限制或者問一問你咯嚇。咁、其實譬如話 YouTube 咁，你可以開個家庭帳户，咁啲仔女咧就可以喺呢個家庭付費帳户下邊嘅管理嘅。咁你又可以直情大概知道佢用緊啲乜嘢啊？咁佢要付費嘅時候要問你同意啊？咁樣咁啊話去課金，咁你唔會亂咁課金先啦，係嘛？咁呢啲都不時發生啦嚇。咁、你又拗一大爛餐都唔知攞唔攞翻啲錢啦。
0: 前嗰排香港都有個 case 咧，就係個阿女咧直情承認到課金課到咧就偷咗佢阿媽幾廿萬啊嘛。咁即係呢啲咧就係嗰個惡劣嘅後果啦。就係、你唔係玩下，純粹即係叫做experience。你直情系沉迷到即系俾钱而俾到自己都失控嘅，
2: 咁同埋佢冇呢个金钱概念，
0: 冇呢个能力都要俾，
2: 系冇金钱概念啊！佢唔知道哇，几十万阿妈储成世嘅可能啊，咁你突然之间
1: 揿
2: 个掣咁系个个都咁俾嘅，见到咁样，咁佢又俾咯咁样吓，咁其实有时候好即係扭曲嘅，有啲特別你啲網紅咁，你全球頂級嗰啲網紅啊，好誇張啊嘛！
0: 吸金能力好高㗎，
2: 即係佢派錢咁樣，佢即係可以喺個周街派錢咁就話你有冇我粉絲啊，你有粉絲我俾派錢俾你個 Miss 嗰個叫咩野獸先生係嘛？咁啊，周圍咁派嘅，咁咪等到啲小朋友以為啊，係我又要係咁揾街啲網紅先，咁其實即係呢啲咁嘅內容上嘅約束，咁你公眾以前廣播啊，就有好多啲咁嘅條例淫褻不雅條例啊，廣播條例啊。佢个内容都好多嘅限制啊！咁
0: 呢个就系攞牌同唔攞牌嘅分别啦。我哋系有牌嘅广播机构咧，就要守晒呢啲 broadcasting ordinance 嘅。但系嗰啲无牌唔系叫无牌啦，即系自由嘅嗰啲网红 YouTube 啊，又或者喺出边嗰啲自己整个专业咧，就真系冇界冇线冇监管。
2: 咁即係呢個就係而家現代面對嘅問題咯，全球嘅機構要面對嘅問題咯嚇。咁點解啲人會鍾意睇網上嘅資訊呢？就因為佢冇人管啊嘛。
0: 咁啊好玩啦，又乜都講得啦，冇禁忌啦。咁其實呢個所謂嘅禁止青少年呢，就澳洲呢就行先嘅。澳洲其實前年呢就已經通過咗法例呢，禁止16歲以下嘅青少年用社交媒體，咁但我又唔知道咧，呢個所謂全球行出第一步嘅澳洲咧，呢兩年下來佢哋嘅效果點啦？咁啊，英國其實之前法國都有咁嘅諗法嘅，即係話大家都唔想咧青少年咧喺佢哋即係最吸收知識啊，或者係未有好具體嘅價值觀，自己好有約束力嘅情況之下咧，就即係唔好俾佢哋睇咁多啲奇形怪狀嘅嘢啊，影響佢哋嘅即係正向嘅思維啊，咁亦都令到。佢哋無端端沉迷，咁所以咧，我唔知道參考咗外國，其實外國應該係最 free 噶嘛，應該係即係呢啲父母好似覺得啊，啲細路仔乜嘢都可以去體驗下嘅咁樣，咁但係竟然外國行出呢一步咧，我諗大家都驚嘅，即係無論黃賭毒呢啲嘢，咁對佢哋嘅思想咧都係好大嘅侵蝕嘅。
2: 咁呢個英國最新呢、這個即係16、17歲青少年要夜晚宵禁社交媒體，就阿司紀賢宣布落台。前嘅 即係一個舉措嚟嘅，
0: 唔知係咪算得
2: 多多少少咧？就係佢嗰時仲想挽回下啲民望啊嘛，咁啊推下啲新政，咁睇下救唔救得住自己個上位，咁都好似冇乜作用啦嚇。咁具體佢執行起嚟嘅時候，而家先開始逐步宣布呢個第一步嚟嘅啫，應該唔止一招嘅。
0: 唔係16歲以下就禁咗噶啦，嗰啲就真係兒童啦，當係。
1: 而家講16、17。
0: 而家咧就去到16、17咧就打算咁呢一個咁嘅社交媒體宵禁令咧，就我唔知具體實效點，因為越大咧，其實佢哋越有辦法嘅，即係越知道點樣捐窿捐罅咧，就可以睇得到。但係起碼都阻一阻佢先啦。
2: 咁你澳洲都係咁講啊，都行咗一條例啦，最早啊。咁但係其實都千瘡百孔咁，好多方法就嚇、即係用捐窿捐罅咁都會用到啊。同埋你又令到啲細路更加用啲隱密嘅軟件嚇、更加家長就更加唔知道佢做緊啲乜嘢。啊，咁你用啲但係人都識嘅嗰啲社交平台，咁你都有譜有成啊嚇，你都知道發生咩事。咁如果你都隱密嘅新嘅啲平台，咁更加咧就令到啊啲不法分子啊啲啲咩亂同癖啊咁嗰啲人咧就可能滲透其中啊，仲危險啊！
0: 嗱，你去到嗰個咁嘅青少年時期就受人影響容易啲啦，咁但係已經成年人嘅話咧，其實都好多古靈精怪嘢啦。咁啊有一個古仔就講內地著名作家嗰個卡平粒。假嘅先假，假平粒佢个女女咧叫假浅浅，咁其实都叫书香世代啦。咁佢爸爸系作家，咁佢假浅浅咧就阿女，其实阿女都40几岁嘅论文咧就涉嫌咧俾人话佢抄袭，咁呢件事就扰扰攘攘啦。佢个硕士论文究竟系咪抄嘅咧？咁而家就好需要查证，因为啲嘢就有好多嘢帮噶嘛，科技又帮 ，AI 又帮，或者又有人请枪咁样。咁而家呢个陕西师范大学啊、西北大学啊，都认定阿贾浅浅嘅学术不端行为咧系属实嘅，即系坚系抄嘅，或者坚系唔知来历不明嘅。咁咧呢两间大学咧就分别撤销咗佢个硕士学位同埋个副教授嘅职衔，同埋都唔俾佢喺度教噶啦，那个教师资格都冇埋噶啦咁。咁呢个假浅浅咧就系前嗰排就有个都沸沸扬扬嘅，就系另一个作家叫蒋方舟，之后咧近日咧又被揭咧，即系话佢哋嘅论文咧系抄袭，即系抄人哋嘅第二代啦，总之人哋嘅嘢啦，咁唔系自己噶啦，咁而且咧唔单止系硕士论文系抄嘅，咁啊前前后后佢发表过16篇嘅学术论文咧，即系其中一篇啊冇问题嘅啫，即系话咧16篇里边咧有15篇咧都流嘅咁样，咁啊今年3月中之。即系开始啦，即系呢几个月咧，都有一啲咁样嘅说法，咁大家就去搜刮啊，去查证啊，咁嗱，讲真啦，我唔知道，即系外间又讲呢个假浅浅就因为赴任啦，咁所以就即系有今日嘅成果，又或者突然间出名，咁可能爸爸嗰个关系咧都好帮到佢嘅。
1: 爸爸系当代著名作家嘛？
0: 但系咧，即系好坦白讲啊，即系你学术，尤其是你用不法嘅手段去令自己即系。学术个水平提升，甚至乎即系令到自己又可以呃得到人啦，又可以教书，又可以做呢个副教授，又有硕士学位，咪好咯。咁咪而家就一铺就清袋啦。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早上8:57。
3: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7: 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
11: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
12: 陈春春？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3: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
13: 哇！
14: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 钱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要一齐摇财开户啦！
14: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0: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2: 早上9点，
2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说，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而家长无需急于到学校接仔女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劳工处就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明雇员在暴雨警告下极端情况及其后的工作安排，保障雇员安全和机构运作畅顺，并有助维持良好的劳资关系。美军对伊朗发动一日内第二波空袭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3点再度针对伊朗军事设施展开打击。中央司令部指出，这次空袭目的是精准打击伊朗用作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并重申海峡作为国际航道对全球商业和贸易至关重要。伊朗多个城市之后接连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报道，邻近伊拉克边境的西南部城市亚亚市再度传出巨响。自本月两国重开战端以来，亚亚市已经多次成为美军的空袭目标，而位于伊朗东南部的港口城市恰巴哈尔亦据报录得最少3次爆炸。伊朗官方传媒早前报道，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了恰巴哈尔市内的一座海事瞭望塔。德克兰当局强调，瞭望塔属民用设施，日常主要用于维护海上安全和为当地渔民提供搜救服务。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不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接管当地陷入困境的汽车工厂，但他同时警告，这做并非解决德国汽车业结构性问题的长远方案。默茨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中企可能收购德国车厂的传闻时回应说，取决于个别企业的意愿，不过他认为这个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解决德企自身结构性问题的方案。默茨在会上亦指责中国刻意低估人民币汇率，以增加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价格优势。默茨说，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无法长期接受同一个货币价值被低估 25%至30% 的伙伴竞争。他指出，虽然企业有权自由作决策，但如果人民币汇率问题未能够纠正，面对高额进口和获补贴的产品，欧洲企业将始终处于劣势。近年德国对华贸易逆差急剧扩大，在对华出口大幅下滑的同时，进口就稳步增长，令德国的机械制造、化工和汽车等支柱产业都承受沉重的压力。 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协助死亡法案，容许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以药物结束生命。法国国民议会以291票赞成、241票反对通过法案。法案规定合资格患者必须年满18岁和拥有法国公民身份或者合法居留资格，患有严重而且无法治愈和危及生命的疾病，病情要处于晚期或者末期阶段，患者无法承受痛苦，而且能够以自由和知情的方式向

0: 昂首挺胸。英国首相斯纪贤亦对英格兰的出局表示惋惜，但是强调球员虽败犹荣。他在声明中说，赛果显然不是大家所期望，但是英格兰队已经倾尽全力，他们在代表国家出征时所展现的激情和活力，令到英国所有人都深感自豪。美股上升，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进一步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正在放缓，提振市场气氛，资金涌入大型科技龙头股，带动大市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658点，升150点，升幅0.2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72点，升28点，升幅0.3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69点，升162点，升幅0.62%。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小榄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的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屯门公路近深井，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例如青山公路和大榄隧道。另外因为路面有积水，清泉路去机场方向近青衣港铁站的快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的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新墟一段车多啲啲，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大埔墟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就排到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示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隧道入口。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看楼和 AI 装修预览，还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的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看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1: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
13: 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到呢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教育啦，讲下咧即系点睇个金融市场环境啊等等嘅。请埋呢位嘉宾就系香港科技大学嘅商学院副院长房玉辉教授。Hello， 房教授你好。
2: 你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早晨。咁啊，教授上到嚟咧，咁啊同我哋倾下咧，即系商学院方面嘅发展啦，就知道咧商学院咧其实都系金钟道有个新嘅校址啦。一阵间我哋都会讲下。咁你上到嚟咧，先问下咧，即系而家我哋讲咧喺特朗普年代咧，地缘政治局势就即系多变啦。点睇而家我哋香港嗰个经济状况，特别喺推动一啲经济啊、商业发展方面咧，成日都话说到香港故事。香港其实个竞争力喺边度咧？
2: 香港竞争力一路都好强啊。咁你其实经济一定有呢个周期，但系我哋睇长远啦。咁呢个咧，特别而家讲紧即系好多地缘政治问题。咁其实的而且确好多不确定性嘅。企业嘅投资嘅决定又好啦，吓、跟住你融资啦，吓、跟住你整个。整體嘅物流嗰啲好多嘅不確定性啦，但系咧就正正咧就係、是、香港咧，其實可以提供到好多嘅發揮好多作用啦。咁其實你做生意嚇，你其實需要好多嘅譬如金融系統嘅扶持。咁香港係個好好嘅融資中心，咁我哋都係個成個好健全嘅法律體系，所以其實各方面咧都係俾到即係外國嘅企業又好，我哋自己內地嘅企業又好，好大信心。咁我想補充一點咧，即係我自己做翻教育啦。咁其實香港就真係完完全全成為國際嘅教育樞紐啦。即係你其實無論你從中小學一路去到大學，去到研究生，都係特別火熱嘅。咁你其實好多人才咧，呢一點嘅重要咧，其實人才選一個地方都係宜居，同埋咧照顧佢小朋友。嘅升學噶嘛，所以其實香港呢啲配套都非常之好。咁你仲可以補充香港其實係財富管理嘅能力都好強嚇。咁、譬如你呢啲企業家，佢一定要部分係諗住啊，有佢可以信任嘅專業人士、私行又好嚇、家族辦公室又好，可以幫佢管理佢嘅資產。所以呢啲係其中一啲嘅好處啦。所以其實都係即係好多可以羅列好多嘅。
4: 嗯，即系香港，
2: 大家唔需要担心。
1: 嗯，
4: 香港竞争力就嘅，即
2: 系系啦，我觉得系
4: 喺唔好话全中国啊，即系全世界里边咧，我哋都有一定嘅独特角色啊，系、又简单低税啊，普通法制啊，两文三语啊，其实都好难揾到第二个城市啊，好轻易取代啊。
2: 同埋我哋所谓嘅超级联络人呢个角色，系咪发挥得更加？即係更加重要咯，我覺得係一定係噶啦。
4: 咁、但係而家最新嘅、香港就經常講要搞創科啊嚇，咁、北大都會區就重中之重都係推動呢、這個創新科技啊、再工業化咁、樣。咁但係我哋原有嘅一啲商業上嘅優勢啊，點樣喺呢個方向上邊可以把握到即係機遇或者發展咧？
2: 嗱，你創科嗱，譬如金融點解咁重要咧？咁其實第時一定係創科加金融。你好多嘅新興嘅企業，咁其實好多時一定要經過初創階段，係嘛？所以融資係好重要啦。
1: 嗯，
2: 其實你有個一個好好嘅金融系統，亦都有活躍嘅 VC 嘅投資，其實呢啲對任何初創企業，特別你創科，一定好多企業都要走過呢個初創階段，所以香港呢方面就已經係提供好大嘅賦能啦。所以我覺得香港走嘅方向一定係。即系往前走下，咁北都要发展起嚟吓，一定要发展起嚟嘅。发展起嚟之后，其实你有金融加埋创科嘅配对，其实呢个系一个唔系咁多地方可以做到。你谂下嘅世界各地嘅各个Silicon Valley 又好，你其实你有个 combination of 一个好强嘅 incubation 嘅个 hub， 咁呢个我哋就深圳第时。希望部分移到嚟北都，再加埋呢個 global 嘅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我諗呢個組合將會係。可以是很强劲的。
1: 咁我哋都知道咧，嚟紧咧创科都系一个重点啦。其中咧，香港咧大学方面咧，香港啲大学啦就有世界级嘅科研实力啦。我哋成日讲啦，点样可以做到咧产学研嗰个发展嘅趋势，或者我哋而家喺产学研处于咩阶段，点样可以推动到咧？
2: 首先就政府其实都做咗唔少嘢啦。咁我谂亦都系

0: 好多嘅投放好多資源去鼓勵大學嘅老師同學又好，或者整體大學以外系統嘅創業。咁譬如呢一大即係針對大學啦，其實近年都推出呢個叫做產學研一家 Race Plus 嘅計劃。咁其實科大亦都即係亦都好榮幸啦。呢度我應該呢幾年都累積咗十幾廿個呢啲項目。咁我覺得係政府嗰 part 一定會做好多推動，我就鼓勵各個大學咧都更加鼓勵呢個同學又好，老師又好去創業。咁其實科大咧係其實個創業嗰個氛圍咧，其實真係好強嘅。如果你去科大睇下咧，經常會睇到咧有啲透明嘅辦公室裏邊就見到啲學生咧喺度。揦下嘢啊，組裝啲機械人啊，
1: 即喺個 lab 實驗室度做緊嘢。
0: 因為好多噶，好多噶。咁你譬如科大其實喺科創呢方面的而且確係做咗唔少嘅成就。我哋咧學校裏邊做啲統計咧，而家仲活躍又係科大孵化出嚟企業咧，大家估下有幾多間？超過1900間。講緊啲仲係活躍。運營嘅，有啲當然係因為做創業，大家都係九死一生啊，咁好多嘅，
1: 唔係全部都成功㗎。
0: 係啦，即係我講，即係幸存仲係營運緊嘅。咁我亦都好多嘅呢啲企業咧，亦都上咗市啦，exit 咗啦。咁大家我哋覺得比較自豪嘅咧，就係我哋咁多年嚇，其實我哋短短嘅歷史，35年嘅歷史，我依家慶祝緊35年啊嘛。其實可以早期，我估前面十幾年應該都冇乜。獨角獸係嘛？你大概嚟講咧，就接下來咧每年會孵化一個獨角獸。我已經累積咗11個啦，而家即係最多人知，肯定就係大疆啦。但係我哋仲有另外10個，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嗱呢樣嘢咧，亦都係大學嘅政策咧，係令到大家同事咧係覺得好鼓勵。咁有效咧。我相信都係類似啦，但如果有任何學校啦，香港學校以或者香港以外學校，其實學校嘅政策係好影響到大家嘅動機噶嘛。因為如果你成個政策就是、哦好啦，我咩都唔理，你就係一路咧發表咧頂尖嘅刊物嘅文章，咁跟住你就攞 tenure 啦，終身教職啦，跟住就升正教授，跟住呢個 chair professor。如果係即係你。好 single-mindedly 去大家鼓勵人哋，即係做科研，而唔諗下點樣去做知識轉移咧。咁個成效一定係差啲嘅。咁另外咧，最近咧校領導都同我哋分享，我哋其實咧，我哋科大嗰啲 patterns 啊，嗰啲patterns 嘅應用率咧係達到30%，呢個係好驚人。即係所以我哋做咗出嚟研究咧，唔單止係有好强嘅学术贡献啦，亦都真系有一个系统咧，系帮啲老师嘅呢啲技术咧转化成为系啊，即系 commercialization 吓。
2: 咁科大过去都好犀利啦吓，即系 MBA 都系全球首屈一指啊，商学院都系精英辈出嘅。咁点样运用呢个优势啊？即系帮呢个产学研啦，互相互动合作啊，即系引入商界嘅一啲资源啊，甚至乎系佢哋早期已经参与啊，点可以融汇呢啲咁嘅原有嘅优势咧？
0: 咁的而且確咧，我個人咧都係教書咧，我係主要都係碩士或以上啦。咁我教 MBA 都教咗20幾年，咁 EMBA 都教咗起碼10幾年。最近亦都我哋有 DBA 課程，所以我都有一定嘅理解啦。咁的而且確咧，係幾多喺科大畢業嘅學生，甚至乎本科下，都係其實幾中意創業嘅。我谂部分就系头先讲我哋，因为我哋每年咧有个8萬创业大赛啦，另外咧就独角兽日。咁独角兽日咧系分开2日嘅，一日咧就系我哋清水湾嘅校区，一日咧就系我哋广州南沙岛嘅校区，嗰度即系分开2日吧。所以其实都有呢啲活动，咁梗系会激发大家去参加呢去创业。另外咧，我商学院可以发挥嘅作用咧，就系人才培养啦。譬如我依家负责咧，我哋叫中英双语嘅 EMBA 课程。 咁我哋呢個課程係比較針對咧內地企業家同高管嘅。咁會另外咧，頭先你講啦，我哋嘅排好多排名好高。另外一個咧，我哋就同美國西北大學嘅 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 合辦，嗰個咧叫 Kellogg HAUST EMBA 課程，嗰個咧係有12年全球排第一嘅。
1: 嗯，
0: 嚇，咁我嗰個。我就即係我另外一個係針對內地嘅企業家為主嗰、那個課程。當然我哋好多呢啲人咧，佢根本冇讀過商科，
1: 嗯，
0: 可能即係理工科背景，咁佢係做企業家。嗯、但係當佢企業咧發展到某個階段嘅時候，就遇到好多瓶頸嚇，好多 bottleneck
2: 瓶頸，
1: 好瓶頸
0: 嚇。咁啊，會嚟到學校園，希望重新系統化咁學習商業知識。咁呢個就係、是。对个人佢企业嘅赋能，
1: 系咪多呢一类嘅需求咧？你自己睇
0: 多多好多好多，跟住咧，另外咧，我想慢慢嘅细讲入去啦，就系、是、最更加重要咧，即系譬如你成个你，我哋都要当 ecosystem 嚟睇。咁我哋嘅商学院咧，我哋都好 proud 咧，我哋其实同工学院、理学院咧系融合得即系非常非常之好嘅。咁譬如包括我哋课程咧。都会邀请我哋理学院嘅院士帮佢教 EMBA。
1: 嗯，
0: 我哋 EMBA 里面咧，今年咧一路我哋一路做改革啦，有机会再讲呢啲啊。我哋起码揾呢院士吓，帮佢教咗5个以上嘅 AI 课程。咁呢种就系俾我哋啲企业家一种赋能啦、嗯。另外咧，其实成个生态圈咧咩，我哋之前咧就好比较多嘅 EMBA 校友，而家我哋有 DBA 校友。其实呢啲其实好多都系做企业家或者做投资嘅。咁、佢有咩需求咧？佢可能公司需要一啲技术。
1: 嗯。
0: 咁佢咧就会做咗校友之后咧，就会
1: 形成咗一个网络。
0: 系啦，佢就喺学校里边揾，边啲教授有呢啲技术可以用到佢企业。有啲人做投资，亦都系投一啲优秀嘅科创、一个初创企业噶嘛，佢亦都会喺学校里边揾。所以你变咗，其实你一个良好嘅一个初创吓，科创文化一定要双方嘅，你一定要投资方，吓、亦都要有啲技术。咁、呢个我都系即系商学院可以发挥，
1: 即系投资方同埋工作方都要有啦。
0: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其实商学院可以发挥到好大呢方面作用。
1: 咁既然系咁咧，嗱啱啱咧综合文凭试咧就放榜啦、其实大家都好关注住、究竟咧大家想拣啲咩课程啦？咁、神科当然系即系医科啊、法律啦咁啦。我哋见到啲状元大部分都系拣呢啲科、你自己睇而家考生喺报读商学院方面嗰个趋势或者出路系点咧？
0: 我谂咧就整体啦，你整体而家发展咁，当然系 AI， 大家觉得系哇好 hot 吓、所以肯定大家都觉得有啲咩系 AI 嘅都比较吸引。我谂国家发展嘅大方向亦都鼓励更多人去读工程啦。咁呢个令到系工程咧嘅吸引力系增加嘅，但系商学院从来都系好受欢迎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所以咧就系、我亦都系申请人，因为我自己唔系直接去负责本科啦，但系当然有同事同我分享。其实咧我生源都系非常之强劲。咁你其实睇整体香港嘅想睇考 DSE 嘅，我听讲下都增加咗5%。其实跟住，其实我哋好多譬如内地嚟申请嚟香港嘅人，即系我哋商学院见到，亦都比往年多咗。跟住外国。嚟申请我哋都多咗，我哋整体系好健康嘅。咁但系咧，随住时代嘅变化，咁依家大家都讲 AI， 系、AI 一定要我要完全拥抱 AI 啦。咁我哋其实课程上亦都系所有嘅 level 吓，本科、硕士同埋再上去上边所有课程，我哋都一路融入好多嘅 AI 嘅内容，亦都会开新嘅 AI 课程。咁我亦都。同你讲，我自己负责嘅课程咧、我哋都即系我就引入咗起码5科系科学家教嘅 AI， 唔系揾商学院老师去讲 AI、跟住咧，我哋而家大学推动一个叫 AI Plus， 或者我叫 Extended Major， 包括 AI Plus，意思系咩咧？你读咩 major 都好咧，你搭一个 second major。咁可能大家好流行 AI， 咪变咗 AI Plus 咯、即系你可以读一个。BBA 再加 AI Plus，所以其实商学院嘅课程，第一课程嘅改革，我哋多咗好多 AI， 佢亦都可以读个 second major 同 AI 相关嘅，所以我一定要继续聆听个 relevance 啦，同埋吸引力嘅我哋课程。咁比如你大家都读神科，其实我呢个咧有一个小建议俾即系 今年或者未來考即係考大學嘅同學啦，

0: 我覺得就選科咧，特別呢個年代咧，係好重要，選自己係有 passion、自己心儀嘅科目。因為點解咧？其實喺呢個 AI 嘅年代咧，知識嘅周期啊，即係佢有用嘅時間係越嚟越短嘅。因為我哋好多新嘅知識係呢段時間新，好多時 AI 比人做得好嘅時候，嗰個知識隨時冇用。咁所以我哋最重要係咩？就係、是、學自己真係自己最心儀嘅嘢。咁你有激情下，你其實讀得好啲啦。第二係咩呢？就係、是、其實每個人都要走上終身學習之路。我哋所有老師都係終身學習。咁又返我自己負責嘅課程，一定都係推動終身學習。因為知道呢，其實而家唔可以afford唔做終身學習㗎啦。
1: 唔能够停落嚟啦，停就会退步噶啦。
2: 一出文凭啊，好难，好似以前咁讲话啊，即系确保你一世啊平平稳稳系嘛啊，即系其实反而要掌握住个趋势，尤其人工智能个发展快到咁紧要啊，即系四年前你叫人哋去读呢个编程系嘛，咁四年后佢而家毕业啦，编程已经俾 AI 取代咗好多岗位啦，系嘛。
0: 美国系好多即系 junior 嘅 coder 系失业噶，
2: 系啦，
0: 好严重。
1: 咁你睇到大学都不停步啦。我知道咧，科大咧搞咗嘅時候咧，都大家知啦，斥資咗三億幾咧，就買入咗咧金鐘同一中心嘅明都酒樓啦，改建咗咧就為呢個科大嘅商學院嘅中環中心啦。未來嗰個發展啊、定位啊、策略係點咧？
0: 大方向一定係冇變啦。咁我首先講下我哋最近亦都嚟咗個新院長啦。咁我都想溝通下我哋新院長，即係對，即係佢。佢 set 俾我哋商學院嘅一個 mission， 咁其實都
1: 可唔可以話 KPI 咧？
0: KPI 就比較短期啦。vision 係比較長遠嘅遠景啊嘛。咁我諗就係話要發揮我哋嘅強項作用啦。咁其實我哋香港科技大學咧係一個 OK 係一個咧係有科技基因嘅大學。所以咧，我哋其實 set 嘅遠景咧就係、是、第一個係AI 科技啦，第二個就係中國國際，即係我連接嚇中國同全球企業，或者即係幫全球企業理解中國，係圍繞住呢樣嘢。咁我哋做其實我哋其實點樣輔助我哋嘅整體發展咧？其實大家知道嚇、我哋頭先我哋講咗啦，我哋其實往前走一定係科創加金融。我哋咧科大个校园咧系出名靓嘅吓，有个网址将佢排到全球第六。但我哋系需要喺金融中心有一个点，而且一个大嘅点。我因为其实一路咧系 Hong Kong Club 咧都一个比较细嘅地方。咁我而家咧就好开心咧，可以即系有个更大嘅地方，亦都做到好灵活啦。我四个 classroom， 咁最大嘅 capacity 可以一次过通晒咧200几人，可以搞大型活动。咁呢个咧就系好便利我哋大学。同出面嘅企業嘅交流，亦都有幫助我哋咧校友之間更多嘅空間去聚同埋搞活動。
1: 嚟緊應該仲有更多嘅發展嘅，希望有機會咧就再邀請咧馮學輝教授上嚟同我哋分享啊！今日咧多謝曬你先，多謝曬。
0: 哦，好啊。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8: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0: 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1: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0: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 早上9: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143点，开市报24,825点；国企指数高开50点，开市报8,234点。天文台在9:2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但市民仍然需要继续对暴雨可能带来的危险提高警觉。有需要外出的人士应该小心考虑天气和道路的情况，以及注意安全措施。美军对伊朗发动一日内第二波空袭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话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3点，美军再度针对伊朗军事设施展开打击。中央司令部指出，这次空袭目的是精准打击伊朗用作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并重申海峡作为国际航道，对全球商业和贸易至关重要。伊朗多个城市之后接连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报道，邻近伊拉克边境的西南部城市亚亚市再度传出巨响。自本月两国重开战端以来，亚亚市已经多次成为美军的空袭目标。而位于伊朗东南部的港口城市赫巴哈尔，据报亦都录得最少3次爆炸。伊朗官方传媒早前报道，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了赫巴哈尔市内的一座海事瞭望塔。德克兰当局强调，瞭望塔属民用设施，日常主要用于维护海上安全，以及为当地渔民提供搜救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方面已经主动接触美方，表达了会面和达成协议的意愿。特朗普接受福士商业频道访问时重申，伊朗的军事能力已经基本被美军消耗殆尽。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发声明，说伊朗的立场是底线备战，不排斥谈判。卡里巴夫在声明中强调，伊朗从未欢迎战争，现在亦都一样，但是国家必须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坚定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而在坚持武装抵抗的同时，亦要懂得灵活运用外交和谈判手段。英国伦敦一名14岁少年因为涉嫌策划针对当地两座清真寺的袭击，被警方起诉恐怖主义罪。伦敦警方指出，案件同极右翼极端恐怖主义有关。伦敦大都会警局话，嗰名少年起初在伦敦南部一处住所被捕，当时涉嫌同一宗损毁车辆的刑事毁坏案有关。不过警员在现场搜查时，发现多份令人关注的敏感文件，因而揭发事件。嗰名少年被指控企图策划袭击位于萨顿区的两所伊斯兰教礼拜堂，目前已被还押。警方指出，他被控在今年7月9日或者之前筹备恐怖活动，以及犯下具种族仇恨动机的刑事毁坏罪，将会星期四在西敏区裁判法院提堂。大都会警方说，反恐部门正密切跟进调查，并已经在受影响地区加强巡逻。警方声明说，相信事件不会对公众构成持续或者更广泛的威胁，目前未有搜捕其他涉案人士。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协助死亡法案，容许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以药物结束生命。法国国民议会以291票赞成、241票反对通过法案。法案规定，合资格患者必须是年满18岁的法国公民，或者拥有合法居留资格，患有严重而且无法治愈和危及生命的疾病，病情要处于晚期或者末期阶段，患者承受无法缓解或者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们向医生表达意愿并获得批准之后，可自行服用致命的药物。在2022年提出协助死亡法案的总统马克龙说，承诺已经兑现，并感谢议会进行了建设性和相互尊重的辩论。法案在国民议会通过之后，法国宪法委员会预计在下个月15号前后作出裁决，审查部分条款是否符合个人自由原则和人的尊严原则。如果通过审查，马克龙就可以正式颁布法律，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法国传媒报道，去年最少有158名法国人前往比利时和瑞士接受安乐死或者协助死亡。美加墨世界杯产生最后一个决

0: 赛席位，卫冕的阿根廷以2-1逆转击败英格兰。两军上半场争持激烈，而且火药未浓，但是具威胁的射门寥寥可数，半场互交八卷。换边后，英格兰在55分钟由前锋安东尼戈顿接应队友传送破网，先拔头筹。落后的阿根廷随后狂攻，英格兰就全军退守。战至85分钟，阿根廷中场安素费兰迪斯接应队长美斯妙传，禁区外起脚抽射破网，为蓝白军团追平1-1。补时阶段92分钟，美斯送出今场第二次助攻，后备入替的拿达路马天尼斯接应顶入，帮助阿根廷以2-1绝杀英格兰，连续两届闯入决赛。阿根廷将会香港时间星期日深夜迎战西班牙。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机上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奥运站，龙翔道入观塘龙尾喺富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就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狮隧出九龙嘅龙尾喺隔田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9: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8: 边会有事啊？
9: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8: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9: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间接宣传。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2: 恒生指数咧今朝系高开143点啦，咁啊今朝暂时咧就升翻多啲啦，而家升紧414点，25,095嘅高开高走，升1.6%。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Abby。
3: 早晨 Michelle。
2: 好，咁啊而家都升咗400几，指数产品方面啦，咁啊上翻去25,000之后有啲咩策略跟进下？
3: 是啊，咁啊，如果睇翻咧，今朝早大致高开之后升幅扩大啦，恒指咧上到去25,100点附近呢啲水平嘅。如果短线嘅继续睇好大市咧，有机会向上嘅话咧，留意恒指嘅牛证60336，周围价24,300点，实际杠杆接近30倍。咁相反咧，觉得个市短线咧喺急升过后有机会回吐嘅话，咁到时咧就留意

0: 恒指红证552216收回价喺25,400点，实际杠杆接近55倍。
1: 嗯，好，咁跟住我哋留意翻就系700腾讯，今朝升紧2.6%，486.4。腾讯嘅部署咧？
0: 是啊，腾讯呢，睇返资金流向嘅话呢，尋日喺涡轮牛熊证市场入面，佢嘅淡仓呢係淨流入咗呢1700万嘅，而好仓呢流出接近1900万，反映住好仓呢似乎有一个食股获利嘅行动，而淡仓嗰方面呢就有啲投资者呢係观望佢短线有机会做一个调整嘅。腾讯嘅部署呢，如果而家继续睇好嘅话呢，留意佢嘅 call 轮27567,27567, 行使价580.5，实际杠杆差唔多系4.5倍。相反睇淡腾讯咧，留意佢嘅 put 14650，14650，行使价368.88，实际杠杆大概5.5倍。
1: 好，咁另外睇埋中心啦，中心琴日都有支比较明显嘅阳烛啦，连续都系有4支阳烛出现咗。今朝翻嚟呢支系琴日系出阴烛啊，连续4支阴烛，今日呢支咧系阳烛嚟嘅，虽然系暂时跌紧0.1%。睇睇中心国际嘅部署
0: 是啊，中心寻日股价收市时候是跌接近 3%， 睇返呢佢个好仓呢寻日系净流入接近1300万嘅，反映喺涡轮牛熊证市场入面呢有投资者呢系开佢个好仓呢博佢股价短线有一个反弹。中心嘅部署呢，如果而家睇好嘅话呢，留意佢个 call 轮25671,25671，行使价98.15，实际杠杆4.2倍左右。相反睇淡981中心嘅话，留意佢嘅 put 轮28854,28854，行使价62.58，实际杠杆3.6倍。
1: 好，有冇持有相关股份啊？
0: 我冇持有上述相关股份。
1: 好，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刚才提到嘅系牛证60336，至于红证系55216嘅。腾讯嘅 call 系27567，腾讯 put 14650，中心嘅 call 系25671，put 系28854。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9:43，今朝恒生指数高开143点，之后好快就是升幅扩大，而家升紧385点，升幅去到1.5%，25062点嘅水平。
4: 咁指数今朝咧好快速就重上25000啊，咁我哋都好似久违嘅25000点呢一个水平咧，几时见过咧？对上一次啊，已经讲紧哇，都起码一个月前啊，6月15啦。6月15嗰日我哋係正式跌穿咗25000啊，嗰日最高位係25047啊嘛，之后就冇再见过25000啦。
1: 咁今朝呢就要多谢隻9988阿里巴巴先。阿里巴巴呢就贡献指数呢有差唔多70点係嚟自隻阿里巴巴嘅。今朝暂时做緊117.8，升咗4.4，升幅3.9%，指数贡献有70点嚟自佢。另外呢就係、是、要留意返指数贡献比较多嘅，琴日都见到好返样嘅，就係、是、隻3690，有20.0点呢就係、是、嚟自隻美团嘅。美团而家升緊3.4%，做緊86.25元，升2.9元。
4: put 咗佢，咁但係即係唔信扯，佢就係同你夹。咁但係呢另外隻快手呢都叫做有啲表现啦，因为今朝呢喺蓝筹里面啊升得最好睇嗰几隻呢，一隻泡泡玛特啦，唔知係咪啊段永平又出击呢，咁小米跟住就係隻快手。如果论升幅呢，呢三

0: 就是赢了阿里的，不过论贡献呢阿里最大。
1: 是啦，咁啊而小米亦都有贡献嘅，小米有贡献31点嘅，另外就係隻快手都升緊 4.5% 㗎。
0: 但係呢反观啊，今朝边度啲板块会交返啲资金出嚟係换码呢，原来就係由生物科技啦，医疗保健股係获利回吐，跟住呢又极速换码返去一啲平台啊，同埋啲龙头嘅科技股啦。咁昨晚金融指数呢係跑赢纳指。
1: 咁啊今朝在蓝筹入面跌得比较深的有联想和昨天一枝独秀的一些药股，药明康德跌 2.9%， 药明生这个的顺达生物升跌 1.7%， 另外就是药明生物就跌紧 1%
0: 的。其实啲资金是快速轮换，很明显昨日的强股就变成今日的药股了，药股同埋啲好似联想咁啊，其实寻日都弹得好急嘅。顺达生物咧，寻日全日埋单咧，升幅7.7%啊，咁啊今日交翻少少出嚟啊，情有可原啦。另外只联想啦，其实过去呢几日咧，佢都叫弹过下，寻日衰衰地一粒十字星啦，阴烛十字星，原来咧埋单都有3.02% 升幅啦，埋单都升超过3%。咁呢几日其实佢都回吐唔少嘅，咁啊26嗰几又碌翻落嚟，咁啊落翻嚟20蚊边，睇下又有冇支持啦。
1: 咁啊留意啊，两条线咧系搭加埋一齐噶啦，就系、是、10天同埋佢哋嘅20天线，都系位处咧大概22.7%嗰啲嘅位。
0: 咁啊，内地寻日公布咗第二季嘅 GDP 啦，增长得4.3% 啦，呢个系3年半嘅低位啊。
1: 咁啊，两个重要嘅数据，两组重要数据，包括进出口数据同埋三头马车嘅数据咧，都已经喺过去嗰两日分别出咗噶啦。
0: 咁三头马车嘅固头啊，仲惨烈，系6年几嘅最差嘅数字，咁都比较核突啊。
1: 好，
0: 呢兜固头嘅数据全部都比预期嘅差咧。咁、市场可能就真系好更加积极憧憬，有多啲嘅政策出台。
1: 好，睇睇而家指数，香港呢边恒生指数25,026啦，升紧344点，升幅1.4%。睇下内地股市今朝开市情况。

0: 听广播主持人吉义，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吉义，早上好，晚上好的听众们，大家好。港股我是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胡梦清。港股今天呢，延续个高开高走的状态，连续第三个交易天是做好了。但是呢，可不可能有第四个了、第五个呢？也不一定。但是呢，现在指数表面上也是重新涨到一个月的高点啊，今天是高开100多点之后呢，现在涨幅扩大，从开盘的0.5%的涨幅，现在呢扩大到1.56%的涨幅，涨了378点。恒生指数已经重新涨到25000点上面，上方25050点，现在是最新的报的数据。上一次回吐了已经是7月9号了，从上个星期五到现在呢，每一天都是一个小幅的涨势，但是现在呢，基金也是出现一个明显的轮换的味道。我们看到港股指数面方面，昨天做了特别的好的生物科技、医疗健康股份呢，有基金出现获利回吐，转换到一些平台啊、龙头的科技股，还有联想集团昨天涨了3%，今天又跌了3%，是跌幅暂时最大的科技指数成分股，还有呢，在南筹股当中，现在呢也是联想跌的最厉害的啊，李宁、药明康德、新达生物昨天涨了7%，今天呢也是回吐啊，就是活力回吐1.6%。另外科技股方面，现在呢做最弱也是联想，但是做的最好了、智谱今天也是跌了2%，昨天反弹的比较好，涨幅最大的科技指数成分股是快手、小鹏啊、哔哩哔哩、小米，还有理想汽车，但是贡献指数最明显的就是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美团这些比较权重的蓝筹股，所以呢，现在指数呢还是开盘之后做的比较好，还有呢，科技指数涨幅已经扩大到2.7%。仔细了解一下呢，内地最新的情况，因为在过去几个交易天呢，看到 A 股的走势也是相对比较反复，就是三个交易天，三头马车数据出台了以后也没有提振了。
0: 确实我们看到，因为昨天的市场表现其实就没有能够延续周二的一个反弹，而今天呢直接是几大指数都是纷纷的低开啊。当然目前呢我们看到下跌的幅度是有所减少啊。那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劲的啊，化学制药板块是盘出拉升，此外呢影视院线板块盘出也是比较突出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消费电子机器人今天都是高开。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我们依然看到了光纤概念股以及存储芯片概念、锂电池板块都是短线走低的。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一个情况啊。化学制药板块呢依然是拉升啊，尤其是其中的哈药股份已经是5连板的这样一个状态啊，目前是报在4.94块。另外呢，海创药业上涨8.48%，永安药业目前封住涨停，报在13.18块。博瑞医药上涨幅度达到12.58%。除了化学药品之外呢，我们看到影视院线板块今天盘出也是拉升的，其中的如意电影封住涨停，此外呢光线传媒、欢瑞世纪等等都是纷纷跟涨啊。欢瑞世纪目前是上涨9.9%，还有博纳影业上涨的幅度是达到3.69%。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呢，光纤概念板块今天盘出走低，其中的天福通信下跌的幅度是达到3.55%，长飞光纤下挫5.28%，长光华星目前下跌的幅度是2.79%。那最后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82%啊，跌幅是有所收窄，报在3923.50点，成交金额是3086.49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下挫0.88%，报在14648.61点，成交金额是3622.57亿元。创业板指目前跌幅是1.16%，报在3761.18点。
2: 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7: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8: 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1: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2: 快啲借啦！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4: 借钱咁钱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
14: 哇！
15: 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4: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5: 再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9: 爸爸妈妈，
2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1: 每天爱你多一点。
18: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魏美珍。
1: 好，而家指数升紧398点，升幅咧系1.62%，25,076点。大市成交金额暂时系678亿。咁啊，今朝内地股市上证跌紧32点，深证咧就跌咗152点。咁啊，至于其他亚太区主要市场咧，留意首尔嗰边今日比较深嘅调整啊，跌紧6.7%嘅。
2: 咁寻日三头马车里边又唔系衰晒嘅，得工业增加值独撑咯，系得佢个表现好过预期。咁如果话消费零售表现系好嘅，系由负转正啫，
1: 啊，都好轻微啊，好弱啊，
2: 1% 太多只啦，咁所以咧嗰啲属于消费类啊嘅股份咧，你话系咪表现好好咧？真系唔见得咯。
1: 今日就李宁都跌得几多噶？李宁跌紧2.5%，而家做紧14.71元。咁另外，
2: 房地产散咗，股头散咗，咁消费点会好咧？你试下香港个楼市散咗啊，嗰几年啦，
1: 嗱咁啊，
2: 负资产啦，
1: 香港呢边嘅地产类股份啊几好嘅，因为美国琴晚就出咗个 PPI 嘅数据 ，PPI 嘅数据咧就系由之前咧
2: 生产物价指数
1: 系啦，咁就呢个反映上游通胀嘅数据啦，咁就系落到去5.5% 嘅水平，按月咧亦都跌咗0.3% 嘅，咁就这个数字比起预期低一点，令到大家觉得加息的预期降了温，
2: 觉得很舒服，
1: 是的，舒服了，不过 5.5 都不是低，
2: 都没说减给你，
1: 是的。但是今朝本地的地产类股份兴奋一阵先，新鸿基升紧 2.6%， 125.5元，升紧3.2元，
2: 借势推上来，不过市场是对他们上半年卖到楼是有憧憬的。
1: 12号的恒基地产就是做紧27.36元，升紧4.6元，升1.7%。
2: 第一二季咧，佢哋卖楼都卖得好积极，反而近排咧，因为世界杯啦，可能大家都乌眉瞌睡啦，咁都冇，就嚟打完噶啦，
1: 好快啫，
2: 决赛啦，咁啊，跟住都留意翻呢个星期添啊，唔使等下个礼拜啦，搞掂啦，
1: 完噶啦，完噶啦，
2: 英格兰都收咗啦，佢要同法国睇下边个攞季军啦，
1: 大家有觉好瞓啊，
2: 咁但系咧，市场系積極期待緊啲中期嘅業績之際咧，或者係半年嘅業績咧，或者地產股唔係12月結噶，咁佢哋上半年賣樓嘅表現咧都有目共睹嘅，咁所以今朝啲地產股除咗炒嗰個美國嘅 PPI 呢啲咁嘅過氣嘅數據，都係講緊上個月嘅，又唔係依家嘅，依家啲油價爆成咁，你覺得個 PPI 同 CPI 嚟緊會點啦？呢、這個即係大家唔睇噶啦，唔記得呢啲數據係歷史啊。咁但係
1: 滯後㗎，
2: 1113咧，長實咧今朝都升0.5%，83啊，信智啦都有升嘅，升一仙啊，10.6%。
1: 升得比較好嘅咧，就仲有1997啦，
2: 亦都唔好忘记新鸿基由高位都怼唔少啊！
1: 呢一个九龙仓置业咧就系24.58元，升咗2.3%啦。另外仲有
2: 希慎兴业
1: 租股啦，
2: 都有2%啊，接近
1: 18.01元，升3.5元，升1.9%，14号希慎
2: 收租股，仲有一只大嘅1972啦。
1: 今朝升2.3%，做紧系22.2元，而太古地产。
2: 咁当然啦，佢唔系单单净系收租啦，我哋当然知道佢啲出租物业嘅所在，咁但系咧，佢今年系有楼卖嘅。柴湾啊，
1: 系
2: 柴湾嗰边嘅海德园啊嘛。咁仲有喺星街嗰边咧，都有啲物业啱啱落成啦，商业写字楼，连太古PP 六期都已经起好晒啦，入咗火啦。
1: 好，咁另外有啲
2: 好丰厚啊，佢个出租物业嘅组合，
1: 有啲行亦都睇翻好啲零睇翻好啲写字楼嘅租金啦。
2: 嗱，太古地产咧，佢1972咧系成个日线图已经开始有啲圆底兜紧上嚟噶啦。
1: 今朝咧就曾经掂一掂一条50天线嘅，50天线大概就系22.3元，而家就系22.26元。
2: 其实上半年咧，啲楼啊卖得到，但系咧佢哋啲股价咧就喺差唔多5月嘅时候做咗啲第二个顶啦，因为今年2月啦，第一季第一个顶啦，第二季5月有第二个顶啦，几只都系咁噶啦。跟住咧就系喺6月底半年結前做咗個底，咁而家兜底兜翻上嚟，因為開始睇下佢哋上半年有幾多數可以入到帳啊，或者係甚至有幾多數積極準備入帳。譬如恆基之前係披露過咧，話佢哋 The Henderson 啊個商業大廈咧已經 九成的 occupancy， 九成出租率。
1: 今天是裂口上升，刚才的高位见过 22.5%， 现在是 22.26%， 升 2.4%。
2: 明年是中环还有一个更大的项目，就是 Central Yards， 就是现在中环的码头
1: 摩天轮对面，
2: 是摩天轮旁边。
1: 好，现在指数暂时升 295 点，升幅 1.1%， 24,971。 今早曾经上回去过 25,000 楼上的
0: FM 102.4 至 106.3 新城财经台。
3: 上午十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9点25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市民仍然需要继续对暴雨可能带来的危险提高警觉，有需要外出的人士应该小心考虑天气和道路的情况，以及注意安全措施。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天文台清晨的7点1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半个钟头之后就转发红色暴雨，持续近两个钟头再转发黄雨警告。由于天文台9点半之前改发黄雨警告，下午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而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都无需上课，不过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而家长无需急于到校接子女回家。世界杯产生了一个决赛席位，卫冕的阿根廷以2-1逆转击败英格兰。两队上半场争持激烈，火药未甚浓，但是具威胁的射门寥寥可数，半场互交白卷。换边之后，英格兰在55分钟由前锋接应队友传送破网，先拔头筹，落后的阿根廷随后狂攻，英格兰全军退守。去到第85分钟，阿根廷中场费南迪斯接应队长美斯妙传，禁区外起脚抽射破网，为阿根廷追平1-1。去到补时阶段，美斯送出今场第二次助攻，后备入替的马天尼斯接应顶入，协助阿根廷2-1绝杀英格兰，连续第二届闯入决赛，将为香港时间星期日深夜迎战西班牙。而英格兰在世界杯准决赛以2-1输了给阿根廷，无缘决赛。王储威廉王子和英国首相斯基贤发表声明，形容对赛果感到极度失望，但是高度赞扬球队今届赛事的拼搏精神。美军在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首波攻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在90分钟的行动中发射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当日下午，美军再展开另一波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目的是要削弱伊朗威胁霍杰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除了空袭行动，美军亦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军机星期三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到邮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说，涉事的邮轮贝尔马号悬挂库拉索旗帜，当时经过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美军的多次警告。港股早段是上升的，大市高开143点之后，升幅一度是扩大到超过400点。恒生指数是一度重上25000点的水平，是高见25128点，创了超过一个月的高位。现在最新在25000点附近是增持，本24987点是升306点。现在环球股就是个别发展，其中新经济股就带动大市向上的。阿里巴巴和苹果合作在内地推出 Apple 智能，股价是最新升 3.7%。快手 同埋小米升緊4%，美团升緊超过3%，百度亦都升緊超过3%，腾讯同埋京东就升超过2%。德国总理默茨话唔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接管当地陷入困境嘅汽车工厂，不过佢同时警告，此举并非解决德国汽车业结构性问题嘅长远方案。默茨喺记者会上被问到中企可能会收购德国车厂嘅传闻时，佢话取决于个别企业嘅意愿，不过认为呢个只系权宜之计，而唔系解决德企自身结构性问题嘅方案。默茨喺会上亦都指责中国黑

0: 全年嘅核心通脹率將會略高於先前預計嘅2.4%，會評估通脹壓力進一步上升嘅時間、國內經濟改善嘅趨勢同埋金融嘅穩定性。呢節新聞報道嘅。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到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南昌公园，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去油塘方向就排到去宏里大楼，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2: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
13: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4: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5: 日间睇港股，
1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7: 道指系新高嚟噶，
18: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7: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嘅。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9: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7: 终于咧第十次
18: 爆炸啦，
17: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8: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0: 股价速报。
21: 恒生指数今朝高开143点，而家最新升270
20: 点，升幅1%，24,942点，大市成交金额系894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腾讯系做紧481.4，升紧7.4，阿里巴巴117.2，升3.9，盈富基金25.42，升3.2，南方海力士 ETF 系做紧。

0: 57.04元，跌咗14.74，跌幅有两成。智普1699，跌紧0.4%。中芯国际901，77.85只升咗1.5元，升2%。小米集团就系27.04元啦，升咗1.18，只升4.5%。建滔积层板咧就系52.2嘅，跌紧4.2，跌幅7.4%。快手47.01元。升緊2.4，咁至於第十位有華虹宏力169.6，升3毫，升0.1%。
1: 開始直擊，
2: 胡萬清、魏美珍。
0: 好，继续翻嚟啦。而家指数升紧281点。
3: 咁啊，今朝联播咧就听到嗰啲机器人股喺内地咧，其实做得几好嘅。咁啊，不过咧有一只粤疆啊，2432咧，寻日其实系发咗刑警嘅，佢好似都冇理到自己究竟个刑警系点样。咁但系都要讲嘅，因为佢寻日发嘅刑警咧系预期中期亏损最多1.2亿人民币。不过咧，市场将个目光咧摆重喺佢收入。咁因为扣除非经常性嘅损益之后呢，其实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嘅亏损都系1.4亿至1.7亿，咁蚀亿几呢算好少㗎啦。不过就扩大亏损主要系因为啲汇兑损失啦，同埋股份支付嘅增加啦，咁非战之罪啊。
0: 好，
3: 因为费用增长，但唔紧要，收入升得好就得啦。
0: 好，另外呢仲有一个重要消息呢，就系佢哋粤疆科技呢就会喺创业板 IPO， 咁就系7月22号呢系会上会㗎啦。
3: 系科创板系咪？
0: 系啦，呢、這个创业板，科技创业板。
3: 科创真系。
0: 系啦，咁呢就系深圳嘅网站公布咗啦，就系深圳交易所嘅上市嘅审核委员会，就系喺7月22号咧就会召开2026年第45次上市审核委员嘅审议会议。
3: 咁所以咧，佢嗱上海嗰个叫做上海科创板，深交所嗰个叫做深交所嘅深圳嘅创业板。咁即係好多都係上上海科创688㗎喎。咁佢就揀咗深圳啦，咁始终佢屋企喺深圳。
0: 係呀，咁到时呢就会喺7月22号记住呢个日子，即係下个星期三就会审议返深圳市嘅粤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嘅 IPO。所以佢係无惧佢嘅
0: 刑警，咁啊，今日升嘅。咁呢间公司咧系成立于2015年，总部喺深圳，所以好理所当然啦，佢就喺深圳嗰边嘅。
3: 咁同埋啱啱未讲晒咧，就系佢嘅营业额系急升嘅。虽然佢亏损过亿啦，但系佢嘅收入系增幅好靓噶。佢哋嘅发刑警嘅时候讲埋噶啦。咁集团预计咧，营业额嘅收入咧，最紧要有收入啫，连收入都冇，咁就真系净亏损噶啦，咁咧3亿至3.3亿，增幅咧系9.5%啊，接近至到1.1倍啊。
0: 咁啊有解释，因为嗰啲协作嘅机器人啦，同埋具身智能相关嘅业务嘅收入亦都大幅提升。咁啊，除咗营业额上升，毛利亦都有所增长，毛利咧系1.4亿至1.7亿，增长大概系接近8.5%至1.2倍之间。
3: 好，咁原来佢系有一个嚟紧喺深圳上市，再加埋咧就系收入有倍数增长，咁令到寻日咧就算发刑警个股价都逆市可逆住佢个刑警可以升4%，今朝再升多7%啊，两日就系咁已都升咗10%啦。
0: 咁今日咧已经系突破咗喺上面嘅10天线25.7以及系20天线26.1嘅水平，
3: 同埋上半年咧佢嘅出货量咧。巨新智能的机器人出货量大概价值是去到4000万人仔的了。这个数也是可以说在几多个客户身上拓展到4000万呢，就是231家的客户，即是客户都够分散的。
0: 今朝是价量齐升的，今朝的成交呢已经是超越了昨日全日的成交了。现在的成交金额呢就是有6200多万。
3: 那另外关于机器人股的消息呢都不止一个的，优必选啦，今朝优必选啦同埋地平线都做得好的，都是同 A 股联动到啊。那内资股全流通啦，7月初就完成了备案啦。那所以哇全流通，那咪 冇得炒供求，所以呢股价曾经回得都比较急嘅。咁市场眼见其实近期啲机器人股呢好似静咗落嚟，其实都系蠢蠢欲动啊，等机会就等啲资金由啲 AI 股返嚟啦，咁由啲龙头股又返过嚟啦，咁就会谷得多啲。始终由100蚊楼上102蚊都跌到落嚟80几蚊㗎喇。
0: 嗯，咁留意返9880啦，就係优必选，优必选而家係88.5，今朝升2.75%，升幅係有3.2%。今朝呢一支呢係第三支嘅洋烛嚟嘅。好挨近上面有条十天线㗎啦，十天线呢就要90蚊啊。至于9660就係地平线机器人，今朝4.58至升1.6，升幅有3.6%。
3: 咁地平线机器人因为佢早跌啊，咁所以弹得都比较早。呢、這个月咧，都过咗一半啦，累计升幅咧都仲有12%。反观咧就9880地就只优必选咧机器人咧，佢可能太迟跌啦，咁可以话未跌完嘅。咁就算今日咧有翻啲反彈，9880有3%反彈，但係累積跌幅咧呢個月原來都仲有13%。
0: 嗯，咁另外仲要留意埋其他嗰啲啦。咁3952啦，3952就係內福鞋波啦，呢一隻都間唔時會喺活躍榜嘅。3952今朝就係升緊5.7%，83蚊，都係歸類喺機器人嗰邊嘅板塊啦。咁啲减速啊、加速啊，佢都好重要嘅。2715咧就系只埃斯顿，埃斯顿今日亦都升咗5.9%，22.36蚊，至升咗1.24。6871就系易飞，升紧5.6%，39.12，升咗2.08蚊嘅。仲有1236就系乐动机器人啦，今朝系跌紧0.3%，33.16。
3: 都唔系只只得啊，咁今朝仲有咧一啲板块自动驾驶啊相关嘅股份啦，其实又唔太样衰嘅，文远之行啦，同埋只小马智行啊，小马做得好啲。
0: 嗯，咁就睇一睇先啊。
3: 不过早几日咧，因为只百度啊，佢点解会弹咗落嚟咧？一来啦，佢嗰个昆仑心，都
0: 指纹楼梯响
3: 咧咁样，跟住另外而家又要多个萝卜快跑，咁、你有冇时间表？冇时间表。
0: 冇啊。
3: 咁咧，市场就觉得有啲失望。
0: 系啊，所以走势比较差啲。不过今日自动驾驶2026，小马智行系升紧2.5%，做紧57.7蚊，文远之行是编号800，今朝升紧0.9%，16.45蚊。2533就黑芝麻，几好嘅，升紧5.9%，做紧12蚊，升咗0.67。然之后仲有只2525和菜啦，和菜咧就今朝。和菜呢一度应该可能去咗第二个曲，咁就编号2525嘅之前。9660呢就係借地平线机器人头先讲咗啦，咁仲有就係浙江世宝啦 ,1057 啦，今朝升3.4%嘅。好，然之后我哋睇下指数暂时升咗260点，升幅呢係有1%，今朝有813隻股份係升，跌嘅股份係有533隻嘅。
2: 上昼10: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大通发表报告，估计下半年内地汽车需求难出现有意义复苏，但持续睇好个别汽车企业。行业首选按次序分别为吉利、蔚来、比亚迪。报告指出，中国上半年内地乘用车需求按年下跌23%，预期下半年内地汽车市场需求难出现有意义复苏。因消费者信心不足，相信下半年跌幅有望收窄至大约10%。摩通又指出，预期比亚迪、小鹏及领跑将有更具竞争力能源车登场，故更有优势抵御国内竞争，相信带动股价下半年有正面反应。至于海外市场方面，由于中国车厂在海外销售量目标都过于保守， 现实销售是比各车厂销售目标以高约 20% 去到 50%， 并有望占各车企业总营收收入的 30% 去到 50%。 整体来讲，摩通最看好吉利、蔚来、比亚迪，重新以上三只股票增持评级。吉利目标价维持在29元不变，蔚来就维持目标价在7美元，而比亚迪的目标价就维持在124元。不过摩通将广汽评级就由中性下调去到减持，因弱势难扭转，目标价由3.3下调至1.1。大行报告完毕。
1: 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0: 好，而家指数升紧312点，升幅由1.2%接近1.3%，24,996点嘅水平。科技指数今朝升得好啲嘅，升幅由2.8%，升咗132点。科技指数系4,873点。
3: 嗱，油价继续升，但系嗰几只油股咧已经冇力啦。
0: 883系冇升跌嘅，而家做紧22.9，中国海洋石油。857中石油仲跌添，
3: 反而 AI 生成啊呢一啲嘅一啲做短片啊相关嘅股份咧，今朝就乘机发力，呢啲都系属于非常落后噶啦，快手啦，咁啊琴日 call 咗佢嘅，咁啊一只得一只唔得啦，美团唔得，咁但系只快手系得，47.28，升幅5.7%，咁另外仲有只
0: Bilibili。
3: 是 B 站啦，
0: B 站是升4.3%，做紧146.6，升紧6.1。头先我高位见过148.9嘅，
3: 9626啊，
0: 9626系啦
3: ，B 站啦就系、
0: 是，系啦，
3: 6682啦，仲有只泛色智能，
0: 嗯，今朝升4.7%，29.64元，升紧个三，
3: 3896金山云。
0: 升紧7.3%，5.58只升3.8。
3: 咁 AI 生成咧都仲有智谱同埋只 MiniMax 嘅 MiniMax 咧，今朝其实嗱都挫啊！佢呢对孖宝嘅挫法咧，同韩国嗰对记忆芯片双雄咧都有得挥啊！今朝低开咗10元之后咧，又冲翻上嚟，又掟过落去，咁而家都升紧3.5%嘅。100，咁仲有只2513啦，头先仲跌紧噶。
0: 2513暂时系升紧1.8%，1735升咗28元，今朝曾经落到去1530元嘅水平。
3: 呢两只都系人工智能 AI 生成嗰啲系列嚟噶啦，咁但系今日咧佢曾经又话由个低位上弹翻200元上嚟嘅一只股票，呢只股票9678啦，仲有一只云之星啦，之前跌到死晒喊晒噶啦，
0: 而家系升紧3.2%，74.4%，
3: 仲有一只3317啦，顺策啊，啱啱同 Lutech 啊，意大利嘅 Lutech 有个战略嘅合作啊，帮欧洲嗰啲 AI 啊转型啊。咁啊，而家都升啊，升得几好啊！
0: 6.7% 嘅升幅啊，升紧6.35至100.9元。咁啊，
3: 只楞只啦，啲 AI 嘅生成啊，人工智能生成，其实咧就一定系要楞住啲国产 GPU 噶啦，咁就系6082啦。
0: 嗯，6082就系碧印科技升4.8%，44.58纸啊，今朝系做紧。咁啊，再睇埋其他股份啦，就系、是、建滔孖宝，今朝系跌嘅，今朝只建滔即层板跌得多啲，51.8，今朝跌咗8.2%，就跌紧系4.6，4.7啊，而家跌紧，咁啊148咧就建滔集团跌紧5.1%，59.6嘅水平。然之后仲要留意埋兆易创新啦，3986跌紧5.5%，做紧620元，跌咗37元。
3: 嗱，我哋睇国产 GPU 咧，咁啊都要睇埋啲系摩尔线程啊，同埋木器啊，因为佢哋喺 A 股上市咧，佢哋行有运行，我哋都有啲运仔行啊，但系佢哋唔系行得好动力啊，因为之前佢都跌得深啊，寻日咧嗰只木器股份啊688802咧，其实跌咗1.1%噶，咁今朝咧弹翻嗰1%咁大把啫， 咁仲有就係隻688795啦，隻摩爾線程啦，呢隻都曾經介紹過。咁佢升完一大輪之後咧，呢幾日都跌得好深嘅，尋日都跌6.7%，咁今朝咧係彈翻唔夠1%。咁我哋香港呢邊算彈得好過內地
7: 嗯，好啊。咁另外就係而家指數升緊358點啊，升幅有1.4%嘅。今朝科技指數升緊2.8%。留意翻兆易創新咧，高位回翻好多啦。今朝已經落到去挨近去咧100天線嗰個所在噶啦，100天線大概係578。
3: 冇辦法，咁佢 A 股都回得好深啊。
7: 嗯，好啊。其他啲芯片類嘅股份咧
3: ，A 股跌得慘啲，我哋已經好叻噶啦，跌得唔夠 A 股多啊。
7: 嗯，
3: 而家 A 股跌緊6%啊。
7: 嗯。咁啊，另外咧就嚟其他啲芯片类股份，即系中芯国际今朝系跌过嘅，好彩跌完之后识上翻嚟啊，低位见过73.5，
3: 1347都系咁嘅款。
7: 而家只中芯就78.2，升紧个九，升2.4%。1347咧就今朝落到去156.3，跌过之后而家上翻嚟170元，就今朝升紧0.4%。
3: 又系跌转升啊，冇办法，因为寻晚美国嗰啲晶片股咧。都普遍都向下，
7: 嗯，
3: 尤其是 Intel 啊、Micron 咧嗰啲都跌得多噶，咁所以有少少拖累咗啦。咁啊 ，Intel 啦，寻晚其实都跌咗几多咧？跌咗，哇，都唔嘢少啊！只 Micron 都跌得深啊
7: ，Micron 都跌咗成8% 嘅
3: ，Intel 都跌咗4.4% 啊。
7: 系咁啊，香港呢边今朝就几好样，但系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韩国嗰边都跌得深嘅。
3: 韩国嗰边咧系挫得好犀利，咁我哋今朝只南方两倍睇好嘅杠杆两倍杠杆海力士嘅 ETF 咧跌得深啊！寻日韩国有得升啊，嗰只 SK 海力士正股有得升，我哋都升唔足啊，升唔足两倍就叫做堕后噶啦，即系供求嗰边唔系好妥啦。今朝 SK 海力士而家咧最新喺韩国嗰边又落翻去200,000韩元楼下啦，185,000韩元，跌足一成过外，跌接近1.1%嘅跌幅咁滞。另外咧就系7747啦。依家我哋只7709
7: 两倍啦，今朝就跌紧1.8%噶啦，58.62指7709咧系海力士嗰只 ETF 啦，咁另外咧7747咧都系两倍杠杆嘅，今朝咧就系跌紧1.5%，呢一只咧就系三星嘅 ETF，
3: 三星电子啊吓，咁三星电子咧喺韩国嗰边咧，佢嘅代号005930啦，其实而家已经跌紧超过8%。所以跌緊8.23%，咁所以如果留意翻香港呢一边，都似乎
7: 香港呢边有两倍杠杆啲。
3: 跌足两倍杠杆啊，升嘅时候咧就升唔足嗰两倍啊。
7: 而家系做紧87.74嘅7747，今朝跌咗1.5%个外啦，已经系啦。咁我哋今朝香港呢边期指亦都升多咗嘅，期指升紧414点，升幅有1.6%。至于科技指数咧，已经系升咗有成3%咁多啦。
3: 咁另外今朝咧有一只都叫话航空科技股嘅，急升嘅。龙翼
7: 系
3: 龙翼航空918
7: 918佢有啲公司嘅消息嘅，今朝升咗31%，而家做紧1.35指嘅水平，
3: 系爆升咗31%啦。
7: 系啦，
3: 咁呢只龙翼航空咧，平时都冇乜讲佢嘅，
7: 系
3: 咁，但系佢咧主要从事都系无人机，记唔记得啊？我哋话无人机
7: 系啊，
3: 都喺度上到市，佢啲无人机用喺边咧？消防啊、物流啊嗰啲咯。
7: 咁佢咧就系编号918啦，就系龙翼航空科技，咁啊由啊主席张金兵全资拥有嘅一间公司，
3: 借壳上嘅。
7: 咁啊同意咧向 SPI China Fund 咧系出售咗公司3亿股嘅股份。咁呢一次呢一批嘅股份咧系占咗股本总额大概系26.93%，作价咧就系几多啊？作价就系1蚊鸡。
3: 你记唔记得佢以前系边间公司啊？
7: 918好熟噶啦，呢个 number 就系啦。
3: 918事变都好熟嘅，
7: 系啊，3亿啊，佢今次你批房，
3: 国能国际资产啊嘛，曾经叫做
7: 系
3: 改名都改咗
7: 几多次，
3: 几次啦。以前叫国能国际资产，又做咗几年啦。
7: 系啦，佢琴日收市咧就系收1.03嘅，佢今次出售嗰个股份嘅作价就系1蚊鸡，咁即系话咧系折让大概系2.91%。 咁啊金额咧就系有3亿。
3: 有时觉得呢啲股份嘅存在系咪要嚟改名埋嚟买去咧？再之前佢叫第一德胜。
1: 开始直击。
8: 上昼10: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在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首波攻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在90分钟的行动中发射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及发射阵地。当日下午美军再展开另一波攻势，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的目的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金省、石斯坦卑路斯坦省和胡齐斯坦省多地都在美军第二波攻击中受到袭击。美军同日亦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到邮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说，涉事邮轮贝尔马号悬挂库拉索旗帜，当时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美军的多次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他们目前集中摧毁美国在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警告美国不要以为能够继续维持当前的战斗态势，并将战事拖成消耗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非常希望同美国达成和解，又强调决定权在美国手中。特朗普接受霍士商业频道访问时说，伊朗已经主动接触华府寻求会面。他又说，如果谈判失败，不排除美军可能会摧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朗普之后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一个关于防务和创新的会议时说，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政权现在非常迫切地想要达成协议，美国将决定是否与伊朗达成协议，定是直接了结这件事。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说，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他又说，随着伊美谅解备忘录开始执行，美国试图通过施压和政治手段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他强调，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条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卡利巴夫同时表示，在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相反，将谈判和防御割裂，只选择其一作为解决方案，是一个战略错误。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媒体向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发出枪击恐吓被捕。伦敦警察厅表示，涉案男子涉嫌向国会议员发送威胁通讯，星期二在伦敦南部被捕，目前已经获准保释候查。据报，案件涉及一则在当地同市长选举期间发布的贴文，文中警告法拉奇如果胜出选举就会开枪射他的头。负责议员安全的国会联络及调查小组星期三向法拉奇通报拘捕消息。法拉奇回应说，这次是警方首次主动对社交媒体贴文采取行动，希望警方亦能够正视今年以来另外三四百则类似的恐吓贴文。警方向法拉奇说，可能需要几个礼拜时间检视检获的电子设备。这次拘捕行动前六日，改革党发言人韦代琴在德文郡屋企遇害身亡，反恐警察目前正调查他的死因。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包括增加三名由特首委任的业外委员，和业界占比增至三成一，部分业界有保留。医卫局局长卢颂茂说，业内外委员没有黄金比例，认为建议方案最适合香港。有病人组织提出可以参考其他地区的比例，卢颂茂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回应说会考虑，但是海外医委会工作和本港有很大分别，英国有一半是非医生委员，澳洲和本港差不多，都是三成左右，而新加坡是零。他认为主要是不能够偏颇，贸然找完全没有医疗背景的人，不单止对整个医委会运作没有帮助，可能会有反作用。他认为今次改革涵盖申诉、惩处和上诉机制，是更加对症下药。对于早前希如生殖医学中心怀疑调乱胚胎细胞活检样本事件，卢颂茂说，怀疑不是医疗操作失误，而是涉及不寻常人为干涉，当局审视调查报告之后会作决定是否需要修例或者修改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实务守则，包括收紧出现事故的上报时限。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1: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7003点，升174点。
3: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7: 股价速报，
8: 好，翻嚟我哋睇睇恒生指数，今朝高开143点，而家升紧429点，升幅1.7%，25106。咁啊，另外10只嘅最活跃港股表现啦，阿里巴巴系119蚊，今朝升5.5，腾讯484.6，升紧10.6元，盈富基金25.58元，升4.8元，南方海力士 ETF 系59.66，跌紧12.14，中心国际77.1，今朝升8元，智普1667，跌紧40蚊，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9，升咗1.42元，小米27.24，升紧1.36元，快手47.44，升2.76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25，升3.85元，升幅4.6%。
9: 开始直击，
7: 胡曼青、魏美珍。
10: 今日喺新闻之前讲啦，就有只股份今朝升咗30几啦，因为咧佢又似乎系卖盘啦。
8: 升咗32咁多，9.18。
10: 呢个 number 咧，其实1997已经喺度噶啦。咁但系经历咗太多嘅，不过佢从来都系一只间唔中有米落镬嘅世界股咯。咁但系今日有米落镬，不过就呢啲股份，如果你靠卖股去爆上去咧，我哋就好惊嘅。因为佢改名都改咗几次啦。我记得佢2016、2017嘅时候，嗰期兴光伏，佢又做光伏，嗰阵时叫第一德胜。跟住后嚟咧，2017佢又改名做国能集团，国际资产点点。但系大部分时间咧，佢都系亏损嘅。
8: 系啊，同埋好多资本动作嘅，有啲合股啊，嗰啲咁嘅消息。
10: 但系佢嘅控股权咧系连番易手嘅。
8: 是啊，咁啊，今朝股价咧就爆升咗上嚟啦。佢喺2024年7月嘅时候咧，系改名咗做龙翼航空科技嘅，之前系国能集团国际资产。
10: 嗰几年轻无人机啊嘛。
8: 系啊，咁佢亦都系
10: 咁系咪真系多咗一对翼啊？
8: 唔觉咯。咁佢喺2023年咧，就因为你都唔记得咗自己啲股份有几多股噶啦，因为佢做咗好多啲资本动作咧，就几点讲咧？即系啦，有睇下先。
10: 虽然咧，佢嘅大股东阿张金兵咧就已经卖咗

0: 俾 SBI China Fund 啦，咁呢间都系喺香港都有啲历史嘅基金嚟噶啦。咁但系咧，交易完成之后咧，张金兵喺呢一间公司里边咧，其实持股咧就由48%降到去都仲有20%嘅，唔再系控股股东啫。但系咧，根据股权资料显示咧，第二大股东阿高登波咧，其实持股系14%，咁意味住咧，因为高登波咧，阿张金兵都仲有份噶嘛。咁計埋高登波啦，呢個第二大股東嘅持股，咁啊張金兵依然係公司大股東喎，咁即係有冇賣到咧嚇？咁啊，就點樣賣嚟賣去都影響唔到間公司
1: 嘅。咁啊，佢主要係從事一啲嘅消費品嘅批發，包括咩消費品咧？鐘錶啊、配飾啊、成衣啊、運動服。
0: 哦，呢啲佢以前做落
1: 嘅。另外咧，就有啲無人機同埋相關嘅配件，咁啊用喺消防啦、物流運輸啦、通訊啦、農業方面嘅。
0: 手機配飾嗰啲咧，係以前咧。卖股之前呢是好多年前一路剩啲剩落嚟嘅。佢根本身又唔系做嗰样嘢啦而家。
1: 係。好，咁今朝就暂时升咗接近系34%咁多。然之后喺活跃榜呢就留意返今朝友邦保险呢都入咗嚟嘅，升近0.7%。
0: 都系啲弱势股抬头啊。1299。
1: 头先讲咗建滔孖宝啦，咁另外仲有2476隻盛宏亦都入咗活跃榜，不过
0: 跌住入
1: 啦。跌緊1.1%，233.6%。藥股有好多都喺活躍榜，不過就唔係隻隻都得嘅嚇。琴日就成板都得，今日咧就開始淡靜翻啲。咁另外仲
0: 電梯一吻事件都破咗道氣啦。
1: 咁另外就係金山雲啦，3896啦，亦都啱啱好咧就逼到入去活躍榜第50位，升近7.3%。
0: 吻下來豁出去啦，真係老細。我個股價都冇好過。自此之后，
1: 然之后港交所都入咗去活跃榜嘅，今朝升紧0.9%，397.2%，升紧3.8%嘅。
0: 就见到即层板而家得翻50蚊咋，50蚊今朝穿过噶啦。
1: 系啊，
0: 哇！一挨一个唔觉意打回原形都有知啊。
1: 咁呢期又多咗啲公司出下啲盈利嘅预告啦，包括有盈喜，亦都有盈景啦。咁有一只咧就2556，2556咧就系卖富士。今朝咧就系40.2元，升紧8.84%，升幅有28%咁多。咁啊，公布咗嗰个盈利嘅预期，佢系去到6月30日为止嘅中期盈利1.8亿至到2.2亿人民币，2.2亿人民币。咁就升咗3.8至到4.9倍，收入亦都系升嘅。收入预计咧会介乎于18.6亿至到20.5亿之间，增长幅度有1倍至到1.2倍。咁佢嘅英文名咧叫 Marketing Force， 咁就係一隻都新新地嘅股份啦。咁佢係喺2024年嘅5月16日上市嘅，
0: 就好似微盟嗰批咁啦，咁又係做啲 SaaS 啦 ，software as a service 啦，軟件即服務。不過佢係做一啲精準營銷嘅。
1: 不過43.6上市嘅，而家升咗28%，都係講緊40.46元啫，都係仲係潛緊嘅。
0: 咁睇睇其他嘅 SaaS 股啊，有啲雲啊嗰啲股啦，2013啊只微盟咧，唔睇，原來得翻個零銀錢，
1: 1.24元，今朝有5% 嘅升幅，升咗6%。仲有就系啲软件股啦，咁啊个别软件股2.68元，今朝都几好嘅，金蝶好耐冇揿啦呢批股份，7.09元啊，升咗6.4%嘅，升咗0.43元。不过
0: 三五四
1: 就中软件升3.9%，做紧3.14元，升咗1.2元。
0: 今朝连商汤都有运行啦，
1: 商汤系啊。升紧4.41%，1.41元。
0: 好，今朝咧讲话三星啦，同埋只凯力士啦，嗰啲正向啊两倍杠杆 ETF 好惨烈啦。咁但系有只反向噶嘛，嗰只7347，今朝又爆升啦。
1: 7347咧就系升咗有13%，做紧1.316元嘅。
0: 啲医药股咧就炒到一啲你都平时唔会点揿噶啦，药师帮今日都行啊。9885
1: 升紧7.7%，3.77元，升咗系2.7元嘅。
0: 仲有啲C摩尔6969都行喎，咁
1: 6969
0: 都得啊，
1: 升紧6.7%，8.09元。
0: 咁啊，仲有万国数据啦，都停咗好耐下噶啦，见到佢都唞晒气嗰啲嚟，今朝又爆一爆上嚟。

0: 啲資金碌嚟碌去啊嘛。
1: 嗯，好，咁另外咧就留意翻我哋頭先有講過啊啲機器人股啊，咁啊講多一隻咧就係小鵬集團先。小鵬集團今朝咧就係升緊7.4%，56.5升緊3.95。咁啊，今日做得咁好咧，就唔係因為啲車嘅問題啊。小鵬
0: 因為機器人
1: 係啦，就係因為咧，佢計劃喺出年會喺全球範圍入面咧推出佢嘅人形機器人。咁啊，公司咧就希望喺年底咧，將佢呢一款 Iron 嘅機器人咧，就係個每月嘅產量咧係提升去到1000台以上。咁啊，亦都为2027年嘅全球推广咧开始铺定路啦。咁啊，今朝升紧7.7%，高位见过56.7。咁另外佢哋亦都已经同广州嘅天河区咧签咗一个协议啦，落地嘅总建筑面积咧系110,000平方米嘅人形机器人嘅全链条量产基地啊，咁咧就会支援咧由呢个研发去到规模化制造嘅成个流程。
0: 咁根据翻了解咧，小鹏咧其实打算出年咧第一季啊，率先咧就系将呢个 Iron 咧系作为啊导购助手投放去到中国各地嘅自有门店啊，即系引导你，佢导赏听过啦，导购即系引导你去。唔系欣赏，
1: 即系入面嗰啲
0: 订购，
1: 即系啲
0: 话俾你听啲产品啊，个性能啊，同埋介绍啊，咁其实就系好似一个
1: sales 跟住你，
0: 系啦，
1: 系啦，
0: 同埋出年咧，迟少少，佢就会将呢个服务拓展到去唔单止内地嘅自有门店，而系喺海外嘅门店，你都会见到小鹏嘅机器人 Iron。
1: 嗯，咁佢哋应该就系第一季啊，开始就喺啲门店用啦。咁啊，国金证券咧就话，2026年咧就系人形机器人咧，0-1兑现嘅重要嘅节点。咁啊，嚟紧就应该好多人形机器人，唔单止系之前喺啲工厂担担抬抬啦，开始咧就会面向呢个大众啦。
0: 咁机器人嘅概念股咧，今朝唔单止喺香港啦，喺内地 A 股市场都震荡上升啦。咁有边啲咧？海尔达已经升超过15%，风光精密咧升8%，长盈精密啦、美力科技、中大力德、兆威机电，全部咧都系属于喺内地 A 股上市嘅机器人概念股嚟啊。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再留意翻个指数咧，就升紧449点，升幅1.8%。
0: 咁当然啦，机器人股咧都系因为有一只宇树科技嘅 IPO， 咁啊获得证监会咧早前嘅批复，咁所以其实又有一个影子股嘅概念喺度咯。
1: 咁啊，今朝上证跌紧15点啊，深证方面咧同样都系跌紧15点嘅。另外，首尔嗰边又跌6.5%。
0: 咁啊，车股今日都做得唔错噶，即系比亚迪股份啦，其实系连续第三支阳烛啦，咁同埋股价咧系重上翻90蚊楼上咯。咁啊，今朝留意翻佢股价上翻90蚊楼上，即系意味住咧佢连50天线咧都成功收复咗啦。
1: 90.1元啊，比亚迪升紧3.15%，升幅系3.6%。
0: 咁六月份嘅乘用车啦，比亚迪其实已经之前公布咗个销量啊，讲多一次啦，397,000辆咧，同比增幅系5.2%，咁啊，即系按年啦，同比咁若环比即系按月咧，增幅都有5.4%啊。而出口嘅新能源车都有17,500辆，同比增长啊，按年增幅系接近95%，环比咧按月都升咗9.2%。咁所以呢啲电动车啊、新能源车咧，其实继续咧都系个出口厂历史新高不特止啦，当然亦都带挈到啦中国嘅进出口数据咧继续做好啊。
1: 咁喺第二月头嘅时候咧，已经有俾过一只咧系比亚迪嘅 call 噶啦。佢嘅图形走势咧就10天线咧已经系成功咧系突破咗20天线啦。咁啊嚟紧展望咧就希望嗰条10天线咧可以破埋上面嗰条50天线啦，50天线啊。咁今朝指数暂时升紧421点，晏啲我哋再睇睇短炒策略。
2: 开市直击，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上午10:50。
3: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

0: 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3: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4: 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7: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8: 快啲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9: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0: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0: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14: 开市直击，
15: 胡万清、魏美珍。
16: 好，留意翻啲个别公司嘅消息啊。冷气科技今朝跌得比较深嘅，暂时咧系322.4，跌紧39.2咁多，而家跌幅咧已经接近有1.1%。咁有单新闻咧，就系韩国嘅媒体报道啦，就系嘅琴日啦，就话佢系琴日咧就有韩国嘅检方咧突击咧系搜查咗冷气科技、日本嘅瑞萨电子，咁啊，同埋有间美国嘅公司 Rambus 喺韩国嘅办公室，咁啊就调查呢三间公司涉嫌半导体嘅零件价格操纵一事。咁啊，三间公司咧其实都有啲共通点咧，就系全球内存接口芯片市场嘅重要供应商嚟嘅。佢哋共同嘅客户咧就包括有三星电子啦、SK 海力士啦，同埋美光等等全球嘅存储器半导体嘅巨头。
17: 哦，唔紧要，韩国而家跌幅咧都有接近6%啦，不过听日佢哋唔会跌噶啦。
16: 嗯，听日咩大日子？
17: 听日假期啊嘛。
16: 哦，咁啊，另外咧就
17: 祭献节。
16: 另外咧就系科创板日报咧，亦都引述咗冷气科技嘅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就话事情咧就发生喺琴日嘅，即系7月15号。而家公司正在了解相关嘅情况。咁啊，公司一直以嚟都系合规经营，会积极配合调查。目前公司运作一切如常。咁今朝喺香港只冷气科技跌咗接近有11%，喺上海又上嘅688008就系跌咗7.4%，233.98人民币。
17: 突击搜查
16: 系啊，
17: 唔单止佢嘅，
16: 有三
17: 间。咁总之听日7月17号咧就冇事啦，因为听日系冇事啊。
16: 系啊，
17: 听日系韩国嘅祭献节，系纪念1948年7月17号大韩民国宪法首次制定嘅日子啊。咁呢一日咧都好值得纪念啊吓，佢作为回顾翻韩国民主主义同国家体制基础嘅宪法，系极具意义嘅大日子。因为咧喺之前咧曾经有段时间咧就唔系国家订立咗一个法定嘅假期，咁但系由2026年起咧，今年起咧再次又被定。翻系国定嘅假期啦，咁大家要留意咯。既然大家咁中意韩国嘅股票，咁中意韩国嘅食品、韩国嘅嗰啲男团、女团啊，仲有韩国嘅三副鞋袜，系咪？咁八月咧都有一个假期，就叫光复节啊。咁啊，8月15号，咁但系佢喺8月17号先至补休。咁呢啲大日子自己要记啦。
16: 咁啊，今朝跌得比较多啊 ，KOSPI 指数咧跌咗超过6%啦。咁啊，韩国交易所咧对于 KOSPI 指数咧亦都启动咗个临时嘅停牌机制嘅。咁有啲股份咧，大家熟悉嘅海力士咧都跌得几深下嘅。
17: 好，咁我哋
16: 短炒策略，我哋
17: 韩国嗰边金融机构都有啲宣布啊。今朝不过我哋去咗短炒先，11点之后再讲，两个消息未讲。
1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6: 朝指数升紧419点，
17: 重上25000楼上啦，你难得啊，个几月 久违咗嘅25,000啊。
16: 嗯，咁其中一个功臣咧就9988阿里巴巴啦，对于指数净系单一只都有88点指数嘅贡献。咁佢都有单新闻咧，就系关于佢嘅 AI 系啦，咁就系苹果公司。是啦，同苹果公司呢是相关的。咁就係佢哋话旗下嘅千问呢将会作为 AI 嘅能力整合去到苹果智能，包括 iOS 啦、iPadOS 啦、MacOS 啦同埋呢个 VisionOS 嘅系统入面。咁俾中国嘅用户呢可以用啦。
17: 咁所以呢几日呢反而係呢个消息呢对于阿里巴巴嘅股价呢多咗啲助力嘅。咁当然啦，除此之外仲有长音嘅上市啦、阿里揸咗几个 percent 㗎嘛。咁同埋另外呢近呢两日都有单料呢，就係嚟自人工智能嘅初创公司 Prism ML 呢，其实佢成功将阿里巴巴开源嘅通二千问呢係呢个模型啊，係由54G是压缩到去唔到4G。咁所以呢就喺技术上呢可以係接入完整咁样，可以喺 iPhone 15啊同埋更加新嘅机种啊，係总之使到具备270亿参数嘅完整模型啊，呢度呢係能够喺 iPhone 15同埋更加新嘅机型上高呢係直接运作，大幅咁样减少记忆体占用嘅空间，并且提升到嗰个反应同埋速度。咁呢点都系对阿里巴巴啊，有间美国嗰边嘅人工智能初创可以咁劲，将你个 open source 开源嘅千问由54G压到去4G， 咁梗系好用啦。同埋唔单止苹果，应该好多人都会用得好好啊，因为悭咗好多记忆体空间。
16: 好，咁消息面讲咗，咁讲埋个技术。技术呢就佢呢期已经突破咗好条喺下面嘅移动平均线㗎啦。佢喺26号嗰日呢就係曾经见过88.65，之后呢就一路呢辗转向上。咁已经突破咗下面有10天线、20天线，今日呢係突破埋上面有条50天线嘅。五十天线咧，大概系115，而家咧就118.6，升紧5%，升4.5%。
17: 咁同埋今朝嘅成交咧，已经而家开市个半两个钟都未到，咁但系已经超过咗寻日成交嘅一半有多啦。咁头先讲到咧，经过压缩嘅模型咧，其实可以减少10-15倍记忆体嘅需求咧，系好紧要，因为而家记忆体好值钱、好贵噶嘛。咁同埋生成嘅回应速度系可以提高几多咧？有数据嘅，6-8倍咁多啊。咁能源嘅消耗咧？都可以降低3-6倍，简直是 win-win-win 啦！
16: 好，而家我哋向住一百天线进化，一百天线系123，今日俾一只阿里嘅 call 13352，大家作为参考。行使价136.99，11月份到期，有效杠杆大概6倍。
17: 咁当然啦，佢有一个下跌裂口咧，就喺120蚊附近嘅，所以点解话120蚊都系一个死位嚟嘅，一个大位嚟嘅，跌穿咗120蚊都冇人行过啦，跟住落返去最低见过88.65啦。咁所以而家咁样上返嚟呢，突破返120蚊先，补返嗰个喺6月8号遗留落嚟嘅下跌裂口先。咁呢你就有啲运仔行下啦。
16: 今日另外第一隻呢就係金山软件。今日亦都唔错嘅，暂时升緊3.8%，24.72，升緊9.2，亦都係一样啦，都突破咗好多条移动嘅平均线㗎啦。
17: 今朝呢好多软件股呢都有返啲资金係埋去㗎，咁所以我哋揀咗啲金软13424。13424呢佢嘅入场费只係200几蚊。至于13352呢，阿里嘅 call 呢，13352呢啲大佬啲啦，13352700几蚊入场费啫，两只都系原底啊。
13: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9: 上午11点，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强调，伊朗非常希望同美国达成和解，又话决定权喺美国手中。特朗普接受霍士商业频道访问时话，伊朗已经主动接触华府寻求会面。佢话如果谈判失败，唔排除美军可能会摧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朗普之喺宾夕法尼亚州出席一个关于防务同创新嘅会议时话，美军对伊朗嘅军事行动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政权而家非常迫切咁想要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决定系咪同伊朗达成协议，定系直接了结呢件事。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话，随住伊美两解备忘录开始执行，美国试图通过施压同政治手段削弱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嘅安排。佢强调，海峡系伊朗嘅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喺呢条重要航道嘅既有安排。卡里巴夫又话，喺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唔意味住妥协，相反，将谈判同防御割裂，只选择其一作为解决方案，系一个战略错误。而美军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首波攻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在90分钟的行动里面发射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而当日下午，美军就再展开另一波攻势，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目的是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金省、石斯坦卑路兹斯坦省和胡齐斯坦省等多地都在美军第二波攻击中受到袭击。美军同日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到邮轮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涉事的邮轮贝尔马号悬挂库拉索旗帜，当时经过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美军的多次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他们目前集中摧毁美国在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警告美国不要以为能够维持当前的战斗态势，并将战事拖成消耗战。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听取政府同居民的总结陈词。政府在书面陈词中说，现行制度存在五个系统性弱点，包括依赖专业人士的操守同能力，审核机制以统计抽样为基础，不足以侦测蓄意同有组织的隐瞒、违法行为同滥用的情况。程序指引和工作守则存在改善空间，屋宇署和房屋局的独立审查组之间的沟通机制存在弱点，以及科技应用滞后。而九位宏福苑代表居民的书面陈词就指出，居民早在火灾前已经对不少问题有所察觉，但是未获妥善处理，令到工程中的违规情况长时间未被发现和纠正，导致埋下火灾的祸因。期望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可以梳理各方相关责任，向社会大众作出交代，抚平居民伤痛，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港投公司说，截至六月底累计已经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当中10间被投企业已经在香港上市，另外30间已经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在港上市申请。港投公司发表年报说，截至去年年底，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 14%， 每1蚊的投资调动超过8蚊的长期资本投资，包括海外的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不同的国际市场机构。去年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元，按年增长 1.75 倍。行政总裁陈家齐说，随住起始布局逐步成熟，策略赛道和相关应用领域之间的协同效应持续深化，港投公司的投资布局已经由单一项目投资迈向系统性生态升级，形成点、线、面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由一个个投资项目连成一条条的产业链，进一步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实现一加二远大于二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包括增加3名由特首委任的业外委员，同业界比例增加到 31%， 部分业界有保留。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业内委员没有黄金比例，认为建议方案最适合香港，有病人组织提出可以参考其他地区比例。

0: 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到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劳工署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7: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9: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规贷款计划啊！
10: 吓，9-13规，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3: 快借啊！借啦嘛，借啊！
14: 快啲借啊！
15: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5: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0: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0: 咁我哋一齐要财开户啦！
16: 在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9: 银色旅途，
20: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0: 留意逢星期六
17: 晚上6-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8点，新城资讯台。
19: 银色旅途。
20: 月桂生潮发速报，
21: 股价速报。
22: 翻嚟睇睇指数，升紧457点，升幅1.8%。今朝25,139点，成交有1441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阿里巴巴是118.08元，升5.4元，升4.7%。腾讯486.2元，升紧12.2元。盈富基金25.62元，升0.5元。南方海力士 ETF 咧系60.14元，今朝跌咗16%。智普1716，升紧10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做紧4.8元，升咗0.14元。中芯国际77.2元，升9.0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6.14元，升2元。小米做紧27.3元，升1.44元，升5.6%。美团系做紧87.85元，升4.4元，升幅5.2%。
2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0: 魏美珍。
1: 指数升紧468点，升幅扩大去到1.9%，期指咧就升咗成2%啦，已经升咗超过500点。另外国企亦都系升多咗，升2.2%。至于科技指数升3.3%。
2: 今朝咧喺蓝筹里边咧，升跌股份嘅比例咧都几一面倒，系做好嘅。77只蓝筹系上升，14只跌，咁有2只点咗月。至于科技指数成分股咧，更加一面倒啦，28只上，得2只要跌嘅，想唔想知边两只？
1: 上边两只？
2: 头先

0: 今朝讲过啦，有一只叫做联想啦，
1: 系啊，
0: 咁喺蓝筹里边，即系其中一只要跌嘅都系佢啦，佢系唯一要跌嗰只添。华虹宏力醒醒跌跌之间，而家都系跌紧1.47%啊，头先赚过噶。
1: 仲有一只咧，就喺科技指数入面咧跌得最深嘅咧，就系只联想集团啦，跌紧3.4%嘅，
0: 升得唔系好稳啊。同埋今朝个 A 股咧系冲过上去，低开咗之后咧冲过上去，而家又到顶啊。
1: 系啊，咁至于上证就暂时跌紧27点啦，深证咧就跌紧85点，佢哋都相当之接近食饭时间嘅。
0: 继续都有啲股份啦，大捷阳配股啊，
1: 有啊，呢几日都好多呢啲。
0: 不过睇下配俾边个嘅啫，2603咧有一只吉宏股份，
1: 2603今朝个股价暂时系做紧16.08元嘅2603，佢就系、是。暂时升紧9% 嘅股份，升咗1.33元。
0: 做啲咩嘅咧？就做包装嘅。咁快速消费品嘅包装咯，啲纸制，同埋系跨境社交电商业务啊，啲纸制，你啲包到一嚿二嚿嗰啲咧，放工排队去攞啲包到冚冚声嘅啲，唔知道都包咗十几层啦，唔知嗰个又包到咁大嚿。简直是
1: 唔环保，
0: 制造环保灾难啊！
1: 系啊，咁佢 A 股系跌嘅，佢 A 股睇下先，佢
0: 可能香港呢一只包装得好咯。
1: A 股咧就21.34元人民币，跌紧3.9%。今日有单消息咧，就系关于佢哋折让，都折让得几多？折让咗成17%，使唔使咁多啊？咁咧就系向不少于6名嘅承配人咧出售咗937,500股嘅新股，占扩大后已发行股本大概2.09%，咁佢嘅作价系12.24元，琴日收14.74元，即系折让成17%，折让幅度都算大。
0: 咁如果你夹硬话，佢系受惠于政策嘅，咁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嘅同比增幅有1%咁大把，国务院又明确消费增长嘅目标咁犀利，咁佢咪属于消费嘅？一个必需品咯。
1: 佢讲到好大啊。
0: 佢包装咁做。
1: 佢嚟緊有啲扩充嘅计划啊。咁公司喺个文件又写到呢，就话佢集到嘅款项，佢今次係集1.1亿。咁佢话所得嘅款项呢，计划喺2027年年底前呢会全部动用。动用嚟做乜呢？其中有80%呢就要嚟推广推进跨境嘅社交电商业务。另外咧就会做全球扩张，包括咧会拓展欧洲啦，尤其是系东北欧同埋中东嘅市场，会发展佢哋嘅自主品牌，同埋佢会升级人工智能同埋数据系统。就系咁啦，系啦。咁佢都系上咗唔系几耐嘅啫，呢间公司睇翻先吓，应该系旧年上嘅公司嚟嘅，2025年嘅5月27日，即系又系嗰个故事啦。
0: 啱一年咯，
1: 解禁之后，跟住就做佢想要做嘅嘢啦。系
0: 咯，
1: 好，咁今朝股价暂时系16.07元。今朝系升嘅，佢当日上市嘅招股价系7.68元，都 OK 啦。深圳都有上到市嘅，深圳嗰间咧就系002803，今朝系跌咗4% 嘅。
0: 但系咧，旧年咧，其实佢27.68元招股咧，佢系接近下限定价嘅。
1: 系啊，
0: 因为旧年咧应该系7.48元至10.68元嘅 range 咧，佢系接近下限嘅。咁呢次全球发售集资净额都有4亿多啦。而家1亿都要招啊，都要集，
1: 啊、
0: 真系趁地林啊！
1: 佢系趁呢个平台啊，要好用啊。咁啊，琴日咧亦都有另一只啦，就系2595啦。咁啊，琴日记唔记得劲方医药都系有配股嘅。佢今朝做紧40.98元，跌咗3.3%。琴日我哋喺节目都有讲到佢啊，2595，佢就折让大概10%，佢咧就系筹咗大概4.7亿。呢期咧日日都有啲配股嗰啲消息，系啦。咁就今朝再睇埋只9992啦，就系只普普马特。今朝系升嘅，升紧6.7%，167.9元。普普马特系啦，就系佢哋有啲

0: 世界杯嘅特别版拿布布啦，就系咪抢紧噶啦？推出咗有一个系列系世界杯相关嘅，不过都系早几日嘅消息嚟噶啦，应该系啦，就系、是、有红色、绿色、蓝色三色组成嘅公仔系列 Mega 拿布布1000% 世界杯，同埋有个咧就系 Mega 拿布布400% 世界杯。
1: 今朝开诶，听朝啊，听朝开放。
0: 系啊，咁啊，官方嘅图片话咧，呢一个系列嘅拿布布咧，系除咗以世界杯代表嘅色组之外咧，咁佢哋亦都会有个大力神杯嘅一个标记嘅。
1: 咁同埋而家有啲报道咧，都讲到啊，中国嘅年轻群体咧，佢哋嘅消费潮流咧系圈粉啊，外国嘅青年添啊，咁啊，因为啱啱系有一啲即系外国嘅青年人啦，譬如有啲嚟自其他国家嘅留学生咧，喺中国内地咧，原来都好中意呢啲盲盒嘅礼品啊。
0: 嗯，哇，都买得唔平噶吓，头先我讲嗰只 Mega 拿布布 1000% 世界杯呢个款产品。就是在7月10日呢已经是开放预售啦，售价呢就是7319元，每人是限购一盒，官方预售的名额呢一早就已经抢走了。另外呢就这款买不到了，应该拿布布 400% 世界杯呢就会在7月17日，即是来紧听日星期五上午10点可以有抢预售了。
1: 还有现在说呢，在中国内地留学嘅做嘢嘅一啲外国嘅朋友啦，其实呢佢哋都开始感染咗中国年轻人嗰种消费嘅情绪消费模式，譬如买个盲盒返嚟做礼品啦，拆开咗个盲盒之后呢，急不及待咁样呢影下相啦，打下卡啦，分享喺社交平台啦，咁跟住呢喺评论区呢就会涌嚟唔少呢家乡朋友嘅留言啦，咁有啲人咪会追问喺边度买㗎，边度买到㗎，喂你返嚟嘅时候回国呢
0: 幫
1: 就帮忙啦，买一隻啊，咁有啲喺中国内地留学多年的朋友已经习惯了这种在他们生活上的变化或者消费模式的变化，因为以前刚刚来到中国内地读书啊，或者即系求学啊，或者做事啦，其实带翻屋企嘅咧，带翻祖家嘅咧，都会系啲茶叶啊、丝绸啊，呢啲传统嘅纪念品。但系佢哋咧而家更喜欢咧，同一啲中国嘅朋友一齐啦，饮一啲嗰啲叫做我哋叫废水嗰啲茶饮啦。吓，嗰啲 bubble tea 啊，咁同埋咧去玩，去逛一啲潮玩店啊，仲有 city walk 啊，或者参加啲音乐节啊，咁佢哋即系开始将呢一种喺内地年轻人嘅新消费模式咧带咗翻去自己嘅祖家，因为感染到佢哋祖家嘅其他年轻人啦。
0: 系，咁其实佢哋对于拿布布嗰个睇法都几多元化嘅。
1: 咁呢个就系谷子经济嘅力量啦。咁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寻日公布嘅数据亦都显示，今年嘅上半年咧，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同埋服务业嘅零售总额咧同比嘅增幅上半年是 2.7%， 而其中呢服务零售额呢增幅是挺好的，5.3% 就跑赢了，商品零售额增长呢是 1.1%， 文体休闲服务类呢增长呢原来是比较快的，咁有啲原创嘅 IP 啊，谷子经济啊，新式嘅茶饮啊，到音乐节啊，潮流嘅市集啊，等等呢啲沉浸式嘅体验呢，再去到智能眼镜、AI 硬件等等科技嘅产品啦，咁一啲兼具文化创意啊、科技创新啊、情绪价值嘅新消费呢，是类别是不断咁喺市场涌现。
0: 咁我头先讲到啲年轻嘅留学生呢，甚至将呢个拿布布呢就视为呢必备嘅穿搭单品添。因为可能即係、可能觉得有件拿布布摆喺佢啲包包度呢有啲投入感啦，喺内地读书。咁我视为呢一个生活品味嘅展现。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学生呢就透过呢一啲嘅即係公仔啊，或者係呢啲配件呢，就係、作为一个打破沉默、一个沟通嘅好话题，即係可以拉近同内地啲朋友啊佢哋嘅距离。
1: 係啦，头先讲嘅音乐节呢，之前喺天津啊都有一个泡泡岛音乐节嘅。咁啊，但係泡泡马特呢，佢日线图佢都出现咗个圆底㗎啦，捽下捽下咁样。啱啱呢佢喺之前呢 ,6 月15号嘅时候曾经係高见过186.3的嘛，那时候187.1都见过。

0: 喺6月12日，咁嗰阵时系阿段永平咧系争持冇几耐啦，跟住就又怼翻落去148蚊附近，跟住咧又再增持，跟住又拱翻上嚟啦。
1: 咁啊，留意今日呢一支洋烛咧特别标青啦，咁啊同埋个成交系配合嘅。咁啊，今朝个成交咧已经系超越咗琴日全日嘅成交，而家167.9，升咗10.6元，升幅系6.7%。头先我高位见过168蚊噶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睇下其他股份。
2: 开市直击。上昼11: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落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6: 外汇、
2: Bitcoin、
6: 基金、
2: 黄金、
6: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开始直击，
7: 胡曼青、魏美珍。
1: 升紧493点，升幅去到2%。期指方面，暂时系升咗529点，升紧2.1%。今朝升嘅股份咧系有969只，跌嘅股份有567只。
0: 咁啊，今朝有啲软件股上翻嚟啦，我哋睇咗只3全8金山软件啦。咁金山软件咧，事实上佢喺日线头咧，其实已经组织咗一个几靓嘅圆底噶啦，参差啲，不过都几圆
1: 嘅。今朝就系、是、最高嘅时候咧，系见过有24.96嘅水平，系啦。已经突破了下面有很多条的移动平均线的了，今天的阳烛都比较明显。我们的策略呢就是，
0: 当然它也累积跌了很久了，今年1月的时候它是33元的。
1: 今早我们给了一只 call 就是13424的，13424。今朝做紧大概系1.15毫啦，今朝系开紧车嘅，升紧2.3%。
0: 因为好多 AI 股啦、科技股啦、光通讯股啦，其实机器人股啊，即 AI 硬件、软件都炒过晒，唯独咧一众啦系比较长期受惠于国产替代啊，同埋同个消费啊比较贴近啲嘅，譬如喺内地经营办公软件啊、服务业嘅一啲企业啦，主要都系佢哋受惠于 AI 嘅产能，系能力提升到佢哋个产能啊。咁其实啲软件股咧都系受惠者之一嚟嘅。
1: 今日有几只软件股都得噶，譬如好似2.68嘅金蝶啦，就系7.08元，今朝升咗6.3%，升咗4.2元。
0: 因为软件嘅企业佢哋能够运用到人工智能咧，去提升佢哋嗰个效率咧，其实更加可以提升到客户嗰个忠诚度啊。咁呢个咧就系、是、开始有啲券商咧系睇到，咁同埋好似有啲報道就話金山嘅辦公咧，其實將會推獨立嘅 AI 原生辦公智能體啊，靈犀嘅專業版添。
1: 咁另外摩通啦，亦都係較早之前咧係增持咗咧係金蝶嘅股份2.68嘅股份嘅，咁佢喺7月9日嗰日增持過金蝶1,394万股，佢嘅平均增持價咧就係7.04元嘅。
0: 對於增持咧，其實摩通嘅增持遠遠咧都唔夠阿雷軍嘅增持啊。

0: 得咁震撼性，咁有影響力。咁根據咧交易所7月9號嘅披露嘅文件顯示，今年嘅7月6號咧，雷軍啊，係即係金山小米系嘅創辦人，
1: 三全八，
0: 係以每股平均價22.96咁系计埋啲手续费咧，嗰个平均价梗系撩楞啲噶啦。咁咧就增持咗金山软件三全八嘅22,200股嘅股份。咁价值咧嗰度都5,000+万嘅增持，佢唔系攞上市公司个肚里边啲钱嚟回购，因为上市公司譬如小米之前啲回购系攞小米个袋啲钱嚟回购噶嘛，但系而家系老板增持咧，系用自己袋啲钱增持嘅，所以增持同回购咧系好大分别噶。
1: 咁佢喺六月尾增持过啦，另外就喺七月头有增持过啦。咁啊，最新不如睇下佢嘅持股量啦，去到几多咧？最新嘅持股量根据资料就系去到26.35%。
0: 再新啲嘅持股，经过七月九号呢个披露之后咧。最新的好倉持股比例是由 26.35%、已經升到去 26.51% 了。
1: 好，那今朝股價暫時是升緊 4%， 24.76，升緊是9.6至的。
0: 那亦都揭示了以點解隻金山軟件但是有啲蠢蠢欲动咁样。
1: 睇埋354啦，354系3.14指，今朝升緊3.9%，不过都由高位回咗好多㗎啦，即中国软件。咁啊，最近都系兜翻个底啦。最低位嘅时候咧，佢喺6月30号咧，只系得2.几嘅啫，2.89指嘅啫，系啦。而家3.14，头先个高位见过3.16，认唔到佢。之前不是这些价的。好，跟还有就是活跃榜入面有些中资的金融类股份，不过都立的。2628中国人寿今朝跌紧 0.5%， 27.85。琴日那支阴烛得人惊的，琴日跌了 2.1%。
0: 盈起帮不到他。
1: 还要是大成交这样搭下来。
0: 还有大行唱好都帮不到他。
1: 啊，今朝
0: 因为他在发盈起之前呢个股价又不，我又不觉得他升了很多。不过咪当系获利回吐咯，但系真系冇乜冇乜获利嘅啫，
1: 系啊，冇乜利嘅啫，嚟嚟去都系呢啲位。
0: 其实佢喺呢啲位咧，根本由高位怼咗落嚟嘅。
1: 今朝再睇埋只平安保险啊，平安保险琴日都系出阴烛嘅，琴日跌0.1%。
0: 大行嘅报告咧，有时未必帮到手嘅，好似摩通咁啊。佢哋出咗報告呢係上調咗 ASMPT 522嘅目標價，上調到去目標係$225，大家可能覺得$225唔夠高啦。咁佢維持增持嘅評級，但係完全呢係掉頭行喎，打到褪喎。
1: 係啊，今朝跌咗5%啊。
0: 我哋見到 ASMPT 佢出緊嘅圓頂添。
1: 目標係225啊，呢個摩通比嘅，不過今朝就跌咗5.2%，$180.5止，跌緊9.9，低位頭先見過175.2。好，我哋睇睇指數，暫時係升緊1.8%，升緊460點。留意科技股指数咧就做得好啲，升紧3.2%。指数就暂时到两个都系重要嘅指数都系升嘅。咁啊，成交金额方面咧就1,625亿。
2: 开始直击，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上昼11:30。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小豪湾车厂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和东涌线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港铁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听取政府和居民的总结陈词。政府在书面陈词中指出，现行制度存在5个系统性弱点，包括依赖专业人士的操守和能力，审核机制以统计抽样为基础，不足以侦测蓄意和有组织的隐瞒、违法行为和滥用的情况，程序指引和工作守则存在改善空间，屋宇署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之间的溝通機制存在弱點。

0: 以及科技应用滞后。九位宏福院代表居民的书面陈词指出，居民早在火灾之前已经对不少问题有所察觉，但是未获妥善处理，令到工程中的违规情况长时间未被发现和纠正，导致埋下火灾的祸因。期望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可以梳理各方相关责任，向社会大众作出交代，抚平居民伤痛，并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政府争取今个月底前完成新皇岗口岸的立法工作，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预计立法会今个礼拜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陈恒斌在电台节目说，保安局昨日举行简介会，讲解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安排、设施和法律细节。他说本港在通关的法例审议工作上具有经验，议员主要希望了解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等，相信内容不会非常复杂。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蔡顺基在同一个节目说，对新口岸落成启用持乐观态度，相信配套提升之后能够吸引更多市民使用，预计通关初期人流会增加超过一倍。他说通关人次大幅上升，需要引入其他交通工具疏导，即使提高竞争亦都是好事，但是现时跨境巴士没有纳入两蚊两折优惠计划，担心将来会被抢走部分客源。如果跨境巴士获纳入优惠计划，业界愿意提升长者优惠，减轻政府的补贴额度。美军在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首波攻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在90分钟的行动中发射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当日下午美军再展开另一波攻势，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的目的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斯坦卑路兹斯坦省和胡齐斯坦省多地都在美军第二波攻击中受到袭击。美军同日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邮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说，涉事邮轮贝尔马号悬挂库拉索旗帜，当时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美军的多次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他们目前集中摧毁美国在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警告美国不要以为能够继续维持当前的战斗态势，并将战事拖成消耗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五早上发表全国演说，他没有披露演说的主题，只是暗示同选举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特朗普届时会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选举，包括窃取美国选民资料，并且有证据显示中央情报局总意知情，但未有向他通报。路透亦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正考虑公开一些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收集的情报和分析，涉及中国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是否有意图或者能力干预选举。消息人士说，这些情报并没有显示北京当局曾经操控或者改变选票，但是部分情报官员不同意。特朗普坚称当年大选存在舞弊，暗示有外国势力介入并篡改选票。消息又透露，特朗普在演说中可能披露过去一年白宫针对全美投票基础设施漏洞所做的调查。白宫发言人就回应说，报道只是匿名人士的揣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香港交易所科技。

0: 100指数报7020点，升191点。
1: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啲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股价速报。
10: 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5,141点，升紧461点，升幅1.8%。大市成交金额去到1670亿，十大成交金额活跃榜股份排第一位，700腾讯控股489.4，升紧15.4，升幅3.2%。成交金额已经突破咗123亿。9988阿里巴巴双龙出海啦，118.7，升紧5.3，升幅4.6%。成交金额亦都突破咗101亿。2800盈富基金 ETF 排第三位。25.62，升幅2%。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7号9仙6，升幅3.1%。排第五系7709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正向 ETF 58.08，系跌咗13.7，跌幅有19%。2513智普1623齐头跌87蚊，跌幅5.981。中芯国际77.1升8毫，升幅1%。2828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ETF 86.16号6，升咗2.04，升幅2.4%。1810小米集团27.46号6，升1.62，升幅达到6.2%。3690美团都入到10大87.9，升紧4.5%，升幅5.3%。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胡梦清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梦清你好。
2: 哎，罗尔你好，上海的听众们大家好。港股今天呢是恢复一个高开高走，指数呢已经重新涨到一个月的高点啊，重新涨到25000点

0: 方面，双方现在曾经高位曾经在25,188点，现在最新报也是都是接近今天最见过的高点，25,152点，涨了471点，涨幅1.9%。科技指数呢，今天涨幅更厉害啊，恒生指数涨1.9%，但是科技指数涨幅呢，扩大到3.2%。指数方面呢，今天也是虽然早盘的时段呢，生物科技啊，医疗健康股份呢表现比较分化，令到指数呢有所下跌，但是呢，今天现在看到指数也是绿翻红了，在科技股当中只有3家是绿的绿盘，是智谱、联想、狂红利，是他们前期呢是涨得非常厉害，但是涨幅最大的是一些龙头的平台股啊，阿里、腾讯还有美团、小米都是对指数有很大贡献的啊，还有今天快手、同程旅行啊、京东健康啊、相当很多软件相关的股份呢，今天也是有一定的突破啊，基金重新回到他们身上，金山软件涨幅4%啊，还有小米现在呢是涨幅呢也扩大到6.3%了，还有呢今天在医疗板块当中虽然是表现有所分化，也是一个小幅的活力回吐，但是呢今天也有一些好像是药明啊这一些系列的股份呢，今天还是做得相对的比较不错的，已经是大涨小回回吐过后呢，现在又在绿翻红了，现在药明生物涨幅1.9%，还有呢药明康德现在呢涨幅也刚好还有跌了1.5%啊。当然了解一下呢，丽丽最新的情况，今天早盘呢是不是也是相对比较反复的？
1: 是的，今天上午呢 A 股的三大指数啊，早盘低开一度有所回升，之后再度震荡下跌，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82%， 报3923.20点，深证成分指数下跌 0.83%， 报14657.07点，创业板指下跌 1.73%， 报3738.96点。在盘面上，哪些板块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呢？医疗服务、还有影视院线、AI 端测、AI 手机啊。那么跌幅居前的是存储芯片、高带宽内存、电子化学品、先进封装这样一些科技方向。我们首先来看板块当中的影视院线板块持续走高，其中呢，如意电影、上海电影、欢瑞世纪封到了涨停板。医药板块呢持续活跃，创新医药、创新医疗、南华生物等多只个股涨停，哈药股份是收获到5连板。另外呢，端测 AI 也就是 AI 手机概念有所拉升，其中啊，到今天午间收盘的时候，像格林精密收获到20%的涨停，另外道明光学、福荣科技、福智电子都是封到了涨停板。下跌方向呢，主要是存储芯片板块的一个继续的调整啊，其中千亿市值龙头德明利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跌停，天山电子呢跌幅超过10%，江峰电子、华天科技、蓝启科技、兆易创新都是跌幅居前的。油气股也是震荡调整，科力股份领跌，证券股当中多数下跌，其中华安证券领跌。总体来看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3200只。好，谢谢孟青。
2: 汇瑞晋升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指数升紧419点，升幅是1.7%嘅，25,101点。今朝成交金额有1704亿。咁我哋睇睇外围嘅情况啊。电话旁边接通咗系尊享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良响。早晨 ，Tommy。
0: 早晨，
5: 早晨，早晨，早晨，清姐。
4: 好，同我哋睇下英国啦。英国又换呢一个嘅首相啊。咁啊，睇睇阿榜啊，嗰个走势会系点样？有冇受到事件影响？
5: 似乎就冇吓，因为咧前一排咧，因为就都已经系反映七七八八啦吓，咁即系当呢、這、一个。

0: 即系大家话啊呢一、這个首相啊要辞职啦咁样，咁啊英镑最低我哋见过啊大概1.3150咁上下嘅啊，咁啊而家咧就反弹翻上嚟1.35添啊，咁我谂大家咧会觉得啊呢、這个即系如果系新首相上场嘅话咧，咁对英国嗰个嘅即系财政嗰个问题咧。是会比较呢是即是严谨一啲嘅，即是唔会话大花童咁样乱使钱囉。咁、所以呢就呢排呢就英国呢就个即是通胀嘅 number 呢就冇嘢大跌啦。咁、那个即是失业率呢都有少少改善。咁、所以就似乎嗰、那个底呢就出返嚟好一啲嘅。咁、我諗呢就就算话呢排嗰个油价反弹啦，咁大家又即係驚美国会加息，咁但係呢就大家见过啦、前两日即係美国嗰个嘅消费物价指数呢係出现负数㗎，咁虽然话只係第一个月咁样，咁但係呢就如果睇心嗰个呢核心嗰个指数呢比即係都比较大一啲㗎，咁租价同埋呢个即係工资其实美国方面都係跌緊落嚟。咁所以个美金唔会上到去变囉，咁所以个英镑似乎呢就搵到个底，咁但係上嘅话呢暂时呢我諗呢就1.37到啦，咁直至到下一次呢就呢、這、一个即係美国再公布今次要公布七月份嗰个嘅即係消费物价指数啦，咁嗰个呢就要去到即係八月中咁上下嘅时间呢，咁我哋先至会见到呢个美金呢可能呢再跌多一下啦。
1: 嗯，但係琴晚出嗰个 PPI 数据呢落到去 5.5 呢，大家已经将佢放大咗喇喎，即係觉得嗰个加息嘅预期降温喎。其实呢个 PPI的指标作用有几大呢？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早这么兴奋呢？
0: PPI 指标作用是这排，因为呢今年呢我想由这个打仗开始二月开始啦，咁即是出厂价涨价呢好多呢都是 AI 有关的。咁大家都见到啲硬件呢是这样炒啦，咁最主要呢就是说呢即是供应短缺啦嘛。咁如果而家呢即係大家见返嗰啲硬件呢就价格呢係炒完啦，咁回返落嚟啦，咁硬件估价一早回咗啦，咁可能呢都显示到呢就係话喂呢一、這个上游嗰啲即係AI 企业呢都唔敢加得咁劲啦。或者佢哋呢都係即係積極去擴充產能，好似韓國嗰、那個即係兩間呢一個即係記憶體公司咁樣。咁所以我諗而家呢就如果 PPI 有機會落返你夾埋個CPI 一齊落呢，咁嗰個嘅即係聯儲局睇嗰個 PCE 呢就由呢兩個呢就加埋 combine 出嚟就計到嘅。咁、那個 PCE 呢就六月份個呢應該係即係比較低啲囉，即係如果核心嘅话可能是 3%。咁联储局呢其实仲有一条个后招㗎，因为佢哋而家喺研究緊呢虽然呢即係喐十话呢呢一、這个义无反顾地呢係要即係将个通胀呢係按返落去 2%， 但係呢 2% 嗰个通胀呢佢冇讲緊係边一个指标㗎，即係究竟係 CPI 呀、究竟係 PCE 呀、核心 PCE 呀，定係佢之前讲过嗰、那个即係所谓叫结尾嘅 PCE。咁截尾 PCE 呢如果你係即係过去嗰12个月呢而家係 2.4%。咁所以呢即係你有好多空间呢俾佢去搬龙门囉。咁、我諗呢就兴奋係有即係有少少兴奋。咁但係呢即係我哋都留意呢个油价由120几蚊呢一直跌到落嚟70蚊咁上下呢，其实呢个市场呢係冇係将呢一个加息个预期呢係减低过㗎。咁尋晚呢就差唔多呢係第一次呢我哋见到呢12月份嗰个嘅即係呢、這、一个联储sorry, 个联邦基金利率嘅期货呢係上返高过去呢个 96.1 㗎。咁而家佢反映緊呢即係 96.13 到啦，咁即係反映緊呢嗰个息价係 3.87 厘。咁即係话而家呢係预期呢今年年内呢係 顶多加息一次咯，即系唔系好似之前咁样啊，又话加一点次两次咁样。我觉得呢个系比较合理一个谂法啦。

0: 咁遲啲過多兩個月啊，七月八月即係美國啲通脹啊，可能都仲係低嘅咁樣，咁大家又會再調低嗰個即係加息嘅預期。
1: 嗯，好，今日唔該曬，多謝你嘅分析。
2: 做投資決定，至緊要精明，識得睇清大市，先至發掘到入市良機。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晝九點八 ，UBS 瑞銀認股證、牛熊證精明攻略，
2: 會請嚟 UBS 瑞銀嘅代表就市況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場形勢，
3: 從而部署鍋輪同牛熊證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資決定。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开始直击，
6: 胡万清、魏美珍。
1: 好，翻嚟啦！今朝指数升紧464点。而家升幅1.8%，接近1.9%，成交系有1746亿。
7: 咁指数咧，今朝曾经系高见过25188点嘅，咁逼近25200啦。咁记唔记得我哋其实喺个讲座里边咧，同大家讲话个反弹啊，最高一级嘅阻力喺边度咧？咁个黄金交叉比率啊嘛，咁都同大家讲咗几个位嘅。
1: 7/11嗰个投资活动上面啊嘛，
7: 系
1: 啊，场嘅讲座几多啊？
7: 吓，
1: 几多啊？唔记得咗。咁咧，今朝咧就已经咧挨翻上去咧接近100天线嘅位置噶啦。100天线咧就同大家望翻咧就系大概25300嘅位，而家咧就系25157。今朝升紧474嘅，高开高走。咁啊，连续咧已经出现咗系4支嘅阳烛噶啦。喺今个礼拜，今日礼拜四啦，咁啊啱啱过去呢个礼拜四日咧就系升咗有985点。今个礼拜都唔失礼嘅，升幅有成4%嘅。
7: 咁我哋咧当日系用黄金比率啦，唔系用太远嘅一啲数字，26844咧，其实好近嘅，喺5月14日嘅高位嚟嘅。嗰日我哋再 repeat 一次当日讲座讲嘅嘢咧，就系嗰日系以阴烛收场嘅，所以唔好睇嘅。不过跌到最低嗰日咧，其实系22518咧，其实系6月26日嗰日咧，其实都系阴烛嚟嘅。咁跟住咧，其实反弹咧。都是举步维艰，咁同埋因为跌穿晒所有移动平均线咧，其实就几失礼嘅，因为4200几点咧呢度咁样唔见咗咧。短短一個月鬆啲啫喎，咁可想而知，其實今次咧唔應該單單只係賴政策啊，嗰啲雞飛狗走嗰啲違規開户盤嘅，應該係有啲部分嘅外資啦，同埋嗰期個美金都開始上啊，咁今日個市有得彈咧，就因為個美匯指數咧係落翻啲啦，落翻嚟100.5附近嘅位置，挨翻近100。咁我哋曾經講過恆生指數黃金比率嘅反彈咧，係用26844，即係5月14日嘅高位，同埋喺6月26日嘅低位咧，22518咧，系呢一个幅度咧，去乘翻反弹跌幅嘅0.382咧，目标系24170啦。咁我哋7/11已经系见咗噶啦，反弹个目标咧去到0.5%啦，反弹跌幅嘅0.5倍，咁其实咧就系24681，亦都过埋啦。咁跟手咧。反彈跌幅嘅0.618咧，呢個黃金比率咧，其實目標係25191。
1: 今朝咧就25162，最高位嘅時候咧就係25188，都相當之接近嘅啦。咁啊，另外就係要留意，
7: 即係接近黃金比率嘅反彈幅度咧，個最高一級嘅阻力啊。咁如果過唔到25191呢個位咧，其實都係只係一個。跌完之后嘅跌浪之后嘅一个弱势反弹嚟嘅啫，一个技术反弹咯，未必系好弱嘅。见嗰啲之前咁弱嘅阿里啊、腾讯都变翻强，都唔可以再话佢弱嘅。
1: 好，阿里咧就今朝升4.9%啦，咁但系咧要留意咧，佢持有嘅一间公司咧，头先我哋都讲过噶啦，6809咧都其中一位股东咧就系阿里巴巴，佢有 hold 住少少啲 H 股啊吓，咁。咁咧6809，我哋今朝就讲过咩事？当时咧佢就跌10%嘅，我哋讲嗰单新闻嘅时候，而家咧就跌深咗嘅，今朝系跌紧18%啦，295蚊跌咗66个。

0: 六。
1: 咁其實呢啲啊，可以話形容為借勢調整啦。咁同埋佢又啱啱解禁啊嘛，解禁咗之後佢都冇乜做嘢啊嘛。咁係上市價係幾多咧？蘭喜科技咁609，而家股價係298啊嘛。跌咗17%都仲有298蚊。
0: 106.89上市嘅
1: ，double 有多赚突晒啦！如果你 IPO 翻嚟嘅话，
0: 咁就 repeat 翻啦。
1: 高追嘅就惨啲，
0: 因为佢琴日咧就系韩国嗰边咧就有啲突击嘅检查，咁啊有3间半导体嘅零件公司都有受到影响，去查咗3间公司，其中一间咧就系蓝喜科技，另外一间咧系日本公司，另外一间咧就系美国嘅公司，
1: 同埋韩国嗰边嘅 regulator 佢嘅监管机构都。宣布針對單一共幹 ETF 嘅一啲新嘅措施啊！啱今朝佢哋嘅監管機構負責人咧已經係宣布咗噶啦。
0: 嗯，係啊，
1: 因為大家都好擔心啊，呢類嘅工具咧係會對金融市場係嘅穩定係產生咗影響，梗係啦，升咗咁多你先嚟出。
0: 咁喺日前啦，首爾嗰邊
1: 咧，我哋香港啊，你都未開車已經出曬啦嗰啲共幹 ETF。
0: 咁佢哋嘅股市波動咧，波動到咧就係啊總統啊李在明都好在意嚇。日前喺首爾召開一個政策會議上面，韓國總統啊李在明亦都承認咧，圍繞住共幹 ETF 嘅爭議咧正在升温，並且。要求韩国的金融监督院和韩国的交易所负责人快点去处理这个问题，同时要准备一些后续应对的措施。今朝韩国首尔综合指数是跌了6.2%。
1: 他们今天已经说很快会有宣布的了，同埋曾经呢在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主席被问及的时候，他亦都曾经说哇这个产品呢真的 被指是影响了韩国股市的稳定性、哦都基本上都是一款高风险产品、哦他们都说已经向投资者解释了这个风险，但投资者说只是见到利益在眼前的时候很多时会忘记了风险的，但是他们都明白如果你弹弓手就是因为这样而落闸终止了这个产品的交易呢，哇可能啊出来这个措施出来对于市场的震荡啊或者副作用呢会更恐怖啊，可能会更多的恐慌。共幹 ETF 呢已经被认为是造成韩国股市剧烈波动的原因之一。
0: 咁啊，
1: 其实应该系韩国人嘅赌性咧，我觉得呢个系最主要嘅原因。
0: 系啊，
1: 同埋佢哋咧，其实大多都系三星电子同埋 SK 海力士挂钩嘅，好多呢一啲共干产品。咁呢两间公司咧，其实已经合计啊，占咗韩国综合指数嘅一半以上啦。
0: 咁啊，另外韩国嘅金融投资协会亦都有啲资料显示咧，就话有差唔多10间大型嘅资产管理公司，佢哋嘅首席执行官啊，即系啲高管咧，已经就住个股嘅共干 ETF 嘅投资者保护安排展开咗一啲嘅讨论。议题方面咧，就包括系咪要调高最低嘅存款门槛啦，同埋一啲嘅分散每日再平衡交易时点等等。
1: 咁所以我哋点解香港到今天咧都未有啲3倍共干嘅咧？其实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可能防火门啦，或者是甚至是对于个杠杆上限咧嘅管理咧，系控制市场嘅风险嘅一种方式。咁但系对呢啲特定嘅产品，我觉得始终韩国股市 KOSPI 里边咧，如果超过50%嘅市值都系嚟自两只股份咧，真系太高度集中。
0: 太健康。
1: 无论你有冇杠杆 ETF。过度集中在两只股份在个指数成分里面占比一半以上，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0: 交回给同新闻部。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本港时间星期五早上发表全国演说，他没有披露演说的主题，只是暗示和选举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特朗普届时将会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的美国选举，包括窃取美国选民资料，并且有证据显示中央情报局早已经知情，不过未有向他通报。路透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正考虑公开一些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搜集到的情报和分析，涉及中国在2020年美国

0: 选时是否有意图或者能力干预选举。消息人士说，这些情报并没有显示北京当局曾经操控或改变选票，但是部分情报官员不同意。特朗普坚称当年大选存在舞弊，暗示有外国势力介入并篡改选票。特朗普当时输了给民主党的对手前总统拜登。白宫发言人回应说，报道只是匿名人士的揣测。美军在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首波攻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在90分钟行动中发射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而当日下午，美军再展开另一波攻势。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目的是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金省、石斯坦卑路兹斯坦省和胡齐斯坦省等多地都在美军第二波攻击中受到袭击。另外，美军同日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到邮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说，这艘是贝尔马号，悬挂住库拉索旗帜，当时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的封锁令，并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他们目前集中摧毁美国在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警告美国不要以为能够继续维持当前的战斗态势，并将战事拖成消耗战。港铁话，小豪湾车厂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同东涌线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到20分钟。港铁话，东铁线来往香港到东涌站调整为1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来往香港到博览馆站就是15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港铁话，工作人员正处理事件，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并考虑使用港铁其他路线或者其他交通工具。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业界继续同政府并肩合作，推动产业链的上下游协作，共同构建高效稳健的再生资源体系，将环保理念转化为发展动能。李家超在开幕典礼致辞时说，新设施采用专利技术，结合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方案，将退役的电池转化为高价值的关键金属材料，并重新投入新电池生产链和其他应用，实现资源闭环，体现再生材料永续循环的理念。而本地再生材料将会供应内地和海外市场，有条件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一环。他说，粤港两地政府同的环保部门去年共同成立无废湾区建设专题小组，着力深化环保和产业的联动合作。本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和内地城市共同推动区域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政府争取今个月底完成新皇岗口岸的立法工作。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预计，立法会今个星期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陈恒斌在电台节目说，保安局昨日举行简介会讲解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安排、设施和法律细节。他说，本港在通关的法例审议工作上具有经验，议员主要是希望了解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相信内容不会非常复杂。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蔡顺基在同一个节目说，对新口岸落成启用持乐观态度，相信配套提升后能够吸引更多市民使用，预计通关初期人流会增加超过一倍。他说，通关人次大幅上升需要引入其他交通工具疏导，即使提高竞争都是好事，但是现在跨境巴士并没有纳入两元两折的优惠计划，担心将来会被抢走部分客源。如果跨境巴士获纳入优惠计划，业界愿意提升两者优惠，减轻政府的补贴额度。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

0: 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3: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4: 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7: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8: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陈春春？
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8: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9: 冇错，而家嚟耀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8: 咁我哋一齐耀财开户啦！
9: 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投资涉及风险。
1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3: 理财家、
12: 教育家、
13: 生活家、
12: 体育家、
13: 艺术家、
12: 娱乐家、
1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出荔枝角星悦居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星悦居一座低层 B 室，细用积517尺。两房有开阳景观嘅单位，开价910万，最后286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6634蚊。业主喺2004年10月用278万买入，22年之后转手，最面值系582万离场，升值超过两倍噶。七月份到而家，星悦居暂时有两宗成交，现时售面积平均尺价16234蚊。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咧系700腾讯，腾讯咧收市系报489蚊，升15蚊，升幅系3.1%。9988阿里巴巴118.8，升5.4，升幅4.8%。另外2800盈富基金系25.62，升5.2，升幅系2%。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仙8，升咗0.4，升幅3%。2513智普系1582蚊，跌咗125蚊，跌幅系超过7%。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 ETF 68.62，跌13.26，跌幅咧系超过18%。981中心国际76.85，升5.5，升幅0.7%。2828恒生中国企业86.16，升2.02，升幅2.4%。1810小米集团27.48，升1.62，升幅系超过6%。3690美团系87.8，升4.4，升幅系5%。1024快手47.5，升2.8，升幅系超过6%。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见到恒生指数今日咧就继续做好嘅，哇好快咧，指数咧由呢一个23000点啦，去到24000点啦，再进军咧去到呢一个25000点啊，今日正正就系呢个位啦。咁啊指数方面咧，今日见到个走势咧，其实就见到系

0: 高开高走嘅，咁啊只系咧就今日轻微高开咗大概百零点左右咧，已经系见到恒指嘅低位噶啦，咁啊睇下下昼咧有冇力量咧去即系可以守得住喺呢一个嘅高位嗰度继续徘徊啊，咁啊指数越升越有，最多咧就见过25,189 点嘅，半日嚟讲咧都贴近呢一个水位收噶吓，咁啊收系25,158点，咁啊升咗咧系476点，升幅近2%。另外就睇睇下国企指数收市系8,370点，升185点，升幅2.2%。科指咧就更加系跑赢咗噶吓，咁啊4,886点，升咗146点，升幅方面系超过3%。今日咧大市成交金额方面咧，就1,780亿5,000多万，上升股份过千只，下跌嘅其实都有成500几600只噶吓。咁啊，睇翻今日咧就做好嘅股份咧，其实都几全面嘅，尤其是咧喺呢一个科技类方面啊。咁啊，睇到咧就整体科技类咧，今日下跌嘅只系有三只股份，一只就系呢一个智谱，咁啊跌。一隻咧就係呢個智譜跌咗7% 嘅，另外咧就係聯想跌咗3.8%，華虹宏力咧跌2.8%，其餘嘅所有科指成分股咧都係向好嘅。睇翻個恆生指數又點睇咧？今日咧恆指嘅走勢咧其實都係以呢個上升嘅居多。咁至於咧科指方面咧，今日咧重頭戲咧就放咗喺啲內房股身上，幾隻內房股嘅表現咧的而且確係唔錯嘅。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中海外同埋华润置地，今日都分别升咗咧系4%左右啊。好，咁啊，立即咧就同我嘅拍档啦，咁啊，逢星期四咧都会请嚟加拿大嘅独立经济分析顾问郭鸿辉喺度嘅 ，Raymond 你好。
1: Hello Christine 好，大家好。
0: Hey, Raymond 啊，不如今日咧讲下话题，仍然都系离不开呢个息口嘅吓。咁啊，不如我哋睇下啊，睇下美国息口同埋加拿大息口先。先讲讲美国先，我都想睇下咧，即系呢个有啲理事咧就讲话，喂，其实咧就要加息啦咁样。咁而家咧，我想睇下嗰个利率期货里面咧，大家对于嚟紧一次即系最嚟紧将会系举行嘅最新嘅呢个联储局会议嘅时候咧，大家会睇啊，又或者咁讲啊，今年里面加息嘅机率系几多咧？
1: 我諗而家大家期待緊咧，或者留意緊咧，就係話究竟今個月尾咧聯儲局開會嘅時候咧，嗰個嘅意識行動會點樣啦？因為近排出咗嚟啲嘅通脹數字咧，確實就令到市場就覺得可能下即係七月尾，即係7月28、29號嗰個嘅會議咧大部分機會咧原先估係會加息嘅，咁而家因為個通脹數字慢慢係有嗰個起色咧，即係回軟啦嚇，咁就令到大家市場估计就七月咧，就应该唔会即系调升嘅利息住吓。不过容后喺9月、10月同12月，即系最后嗰三次嘅议息咧，应该其中一次咧就会加息嘅啊。咁而家大家估紧最大机会会加息咧，就可能系9月吓。因为点解会咁讲咧？因为中期选举咧。就喺11月3號嘅，咁我谂中期選舉之前嗰次嘅議息咧，就係10月27、28號，就好近嗰個嘅中期選舉嘅時間啦。咁所以咧即係理論上邊咧，以往嘅傳統就應該唔會喐過利息嘅嚇。咁所以咧，最大機會喐嘅利息咧，就係9月份啦。12月因為進入嗰個年尾啊、聖誕節嘅時間，除非真係有好大嘅需要，否則嘅話咧，聯儲局以往慣例咧。都係唔會變動個利息嘅，咁所以變咗最後嗰三次，如果七月真係唔喐嘅利息嘅話咧，咁最後嗰三次裏面咧，大家就估緊9月份咧嗰次咧，就應該最大機會係加息嘅時間嘅，咁當然就係咪一定加息定係維持利率不變或者減息咧？咁而家市場估緊咧就話加息嘅機會咧有60%以上嘅，維持利率不變咧。有可能只係得嗰20%嘅啫，而即係減息嘅機會就係零嘅。咁所以變咗呢個嘅情況底下咧，就大家就將嗰個嘅即係目標啦，就擺咗喺9月15、16號嗰次嘅議息當中，就成為就係今次如果聯儲局真係要喐 個利息嘅話咧，就應該好大機會就喺嗰次嘅議息裏邊咧，就會變動嗰個利息，但係最多都係調升啊，0.25厘啦嚇。咁但係就當然係咪係咪一定要加息，就好視乎而家嗰個利率就嗰個通脹嘅走勢，因為啱啱出咗個六月份通脹咧，確實就令人幾滿意下嘅，亦都令到市場有驚喜嘅。咁依個亦都係令到市場點解估原先估話七月會第一次加息，就將嗰個機會咧贬低到而家差唔多得个20%，估计又会机会加息80%咧，就估利率不变。依、这个就而家暂时嚟讲，市场估计嗰个利率嘅变化，或者联储局嗰个利率走向嗰个嘅情况咯。
0: 不如咧又同我哋睇睇啦吓，咁啊，我哋见到咧就系呢一个联储局个意识嗰个机率咧，而家就有最新嘅一啲变动啦。咁啊，同你即系同美国唇齿相依啊，梗系你哋加拿大嘅经济啦吓。我都想睇下咧，其实而家加拿大咧啊，对于息口个走势系点咧？
1: 嗱，啱啱即係今日咧，即係我哋加拿大時間今日咧，就又係七月份嗰個議息嗰個會議嚟嘅。咁咧我哋加拿大央行咧已經連續第六次啊，將個利息維持不變嘅啦。咁即係話由上年嘅12月到而家咧，差唔多大半年嘅時間都係冇喐過嘅利息嘅。最即係最近一次調整嘅利息就係十月份，即係上年嘅十月份，就將個利息調減四分一厘嘅，咁就一路去到而家都冇喐過嘅利息嘅。其實加拿大我諗我哋多次喺節目裏邊咧都講到加拿大嗰個嘅央行其實而家面對一個兩難之間嘅。其實就係話經濟唔係強勁嘅，經濟係疲弱嘅，因為今次嘅意識當中估計就話今年嗰、那個全年嘅經濟增長只係得個0.7%嘅啫嚇，咁依個係比其他好多國家咧講2-3%啊，呢啲嘅增長率我哋係偏低得好緊要嘅，咁即係經濟係弱嘅，通而嗰個失業率亦都係偏高嘅，即係接近差唔多6.5%-7% 度嚇，咁即係話經濟弱、失業率高咧，就理應該係減息。但奈何就係個通脹數字咧，確實就令到呢個加拿大央行咧係喺呢個兩難之間唔敢喐個利息嘅最主要原因嚇，因為我哋個通脹數字咧亦都唔係偏低嘅，係偏高添嘅，亦都比起即係加拿大央行所定嘅2%個目標水平咧相差好遠啊！嗱，咁而家佢全年估計今年個通脹率應該達到3.2%度嚇，咁即係話咧。得翻半年時間去計算啦嚇，咁就係如果半年時間裏邊平均嚟講都係依個咁嘅通脹數字嘅時候咧，其實今年全年咧應該加拿大央行咧係唔會點樣變動嘅利息嘅，啊變動利息咧其實唔代表好事嚇，因為大部分時間咧我哋即係好多嘅分析家或者我哋嘅基金經理咧喺加拿大依一邊咧係希望去減息嘅。因為個經濟真係好弱啊，咁先可以刺激翻個經濟增長啊。奈何我已經將嗰個嘅利息維持不變，差唔多成年嘅時間嗰時候咧，咁即係話我哋嘅經濟大落後啲其他嘅地區，G7 即係工業出國其他嘅地區啊，或者鄰近一啲嘅國家嚇，我哋都係偏弱咗好多噶啦。咁要追翻上去嗰時候咧，確實就唔容易嘅。咁再加埋就係話喺而家咁嘅利率環境底下，其實我哋加幣咧。對美金特別嚇，亦都係偏弱得好緊要嘅。即係曾經有上升過，不過亦都唔見有啲咩起色。咁而家即係話咧，我哋加拿大自己本身咧喺嗰個嘅無論內在嘅經濟裏邊，同埋對外嘅經濟咧，其實都冇乜咁大嘅吸引性喺度，就令到加拿大央行咧好難作出一啲嘅即係所謂嘅政策上嘅改變，去改變個經濟情況。
0: 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见理财，中午12: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618京东健康。京东健康2025年盈利53.7亿人民币，按年增加25.1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7亿362万人民币，按年上升5.55%。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75人民币，折算港币1.95。 京东健康2020年12月以70元无八上市，2022年开始转型，而且连续四年盈利增长。2024年市盈率 13.83 倍，是暂时上市最低，该年最高 28.4 倍。2025年市盈率介乎 13.85 倍至 37.22 倍，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高位回落至上个月低位，跌幅超过一半。就以上个月低位31.84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4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6.33 倍，目标44.4，预期2026年市盈率 22.77 倍，以买入价跌 10%， 28.6 毫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我哋继续咧就睇下呢啲嘅即系宏观嘅经济状况啦。咁啊，喂，不如咧即系Raymond 啊，同我哋即系睇下啦吓，而家即系美国嗰个嘅通胀嘅问题啊。咁其实咧就点样睇翻嗰个六月份嘅通胀嘅数据咧吓？嚟紧其实嗰个意识虽然就唔系话呢个月啫，其实对今年落嚟，我哋头先都研究过机率啦。咁Wash 都话要睇住嗰个数据做人啦。咁其实而家最新嗱，估计还估计，预算还预算，即系嗰个利率期货方面都系一个即系大家嘅expectation 嚟嘅。实际嘅情况究竟系点咧？
1: 嗱，实际啲去睇翻就系话，Kevin Walsh 都話佢最留意住咧就係個通脹數字，佢最冇耐性就係個通脹數字唔落啊，咁即係佢希望通脹數字回落翻去2%個水平嘅。咁而家個啱啱最新出嚟個通脹數字係點樣咧？六月份嘅通脹即係美國嘅 CPI 嘅通脹數字咧，整體嚟講咧，六月份係 3.5% 嘅。嗱，如果你話 3.5% 比2%咧，梗係仲係好高啦，但如果你比較翻上個月，即係話講五月份出嚟嗰 4.2% 嗰時候咧，其實一個驚喜嚟嘅，即係咁大嗰個嘅回落，因為市場估計都係大概 3.8、3.9 啫嘛。咁如果有 3.5% 嘅時候咧，即係話一定有啲嘅環節有個明顯嘅回落嘅。嗱，咁我哋睇翻裏邊即係呢個 CPI 嘅組成裏邊啲環節有啲乜嘢係叫改善咗啦，咁當然令到嗰個嘅通脹仍然維持高位咧，一定係能源價格嘅，因為能源價格確實就比打仗之前仍然都係偏高嘅。咁但如果你睇翻而家嗰個即係美國個能源嗰個成本咧，其實六月份係有升咗 15.7% 嘅，不過比較翻五月份咧。就 23.5% 佢又回落咗差唔多就8个基点嘅。但如果你话燃油价格上升咗 26.7% 嘅喺六月份，但又比起五月份呢又嗰 40.5% 呢又低咗一个好明显嗰个下调。咁因为嗰个油价确实即係话接近大概我諗六月份啦，如果大家记得就话曾经最高可能去到差唔多接近80美元一桶，亦都最低去到60美元一桶楼下嗰个水平嘅。咁所以变咗呢个咁嘅高低位呢确实就令到嗰个嘅即係能源燃油嗰个嘅成本影响嗰个通胀数字係回落咗嘅。不过即係我哋讲啲升幅其实都仍然偏高，全部都是双位数字的升幅来的。那就是说如果这些的所谓的燃油啊能源成本啊不明显下降的话呢，其实就很难推低那个通胀数字去到这个 Kevin Walsh 所期待的 2% 的水平的。那就是说做一段很长的时间呢才会回落到那个的情况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所以为什么正好我们讲其实今年市场来讲最低限度都有一次的加息的情况就是这样啦。因为就算是有回落的通胀数字，但未去到他那个所谓的合理接受的水平的话呢，他都没办法，因为他讲到明他那个政策呢利率的走势是基于经济数字的。所以如果经济数字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特别通胀数字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的话呢，那我想加息就坐心难免的了。虽然说今年可能会有一次加，那累积了那个情况呢可能要去到2027年第一季 如果通脹數字都仍然偏高嘅話咧，咁依個仍然都係有嗰個加息嘅機會嘅。咁而家就係市場就推算緊啦，啊，因為油價突然間喺依兩個嘅交易日，亦都係上到差唔多接近$80一桶嘅，因為嗰個嘅中東局勢又似惡化翻啦嚇，嗰、那個嘅霍爾木茲海峽又唔能夠係通航啦嚇，咁所以好多嘅情況咧，就令到大家估計油價都會繼續喺今年裏邊咧都係反覆。上落嘅，但亦都好难去回落翻一个好低嘅数字。但你话要上去超过翻$100一桶咧，我谂嘅机会又唔大嘅。啊，咁始终就喺呢啲嘅徘徊里边咧，就一定会令到整体嗰个能源成本价格咧，就仍然喺双位数字嘅增长里边咯。
0: 嗯，亦都咧，即系同我哋睇睇啦吓。咁其实咧就

0: 今次咧，即系呢一个数据方面啦，吓咁其实实际嘅经济情况而家又如何咧？嗱，我哋见到咧，即系喺譬如内地公布咗一啲数据里面咧，咁我哋就即系好睇，譬如房地产市场啦，消费市场啦，咁啊分类方面都几清晰啦。咁至于美国方面，我相信都好睇嗰个嘅就业嗰个数据或者失业嗰个数据。咁而家嗰个情况又系点样咧？
1: 如果你讲翻正话依呢个通胀数字嘅对民生有几大影响咧？其实我谂喺嗰个嘅整体宏观嘅即系每个月公布啲经济数字咧，就好难睇得到就民生受几大嘅影响嘅。不过如果你做一啲嘅市场嘅调查咧，就真系有嘅。特别个地产市场，其实咧美国地产市场咧都系平静咗好耐，亦都冇乜起色嘅，亦都冇增长嘅。咁消费市场咧，亦都系靠住一啲嘅所谓嘅财富效应咯，去令到佢嗰个嘅支撑住嗰个嘅消费嗰个表现咯。所以就话如果通胀仍然偏高嘅话咧，我谂呢个一定会令到个整体嗰个经济咧，其实或多或少慢慢会浮现嗰个问题出现咯。
0: 嗱，你讲开即系呢一个房地产市场啦，咁啊，美国方面就吓，即系你都分析咗啦，加拿大又点咧？你知道好多海外留学生都好中意即系去加拿大留学噶嘛？咁我谂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出路嚟噶喎，其实系咪会令到加拿大嘅房地产市场硬净啲咧？
1: 其实加拿大嘅房地产市场咧已经淡靜咗咧，就偏弱咗超過咗兩年嘅時間嘅啦。因為好多嘅移民政策改變咗啦，利率亦都偏高咧，就唔跌啦嚇。再加埋就冇乜海外資金流入嚟我哋加拿大嘅房地產市場嗰個情況，因為加拿大政府亦都喺過去嗰幾年咧做咗好多措施，就係所謂嘅打壓一啲嘅投機啊，一啲嘅即係情況嘅，所以令到就係幾方面就令到個地產市場就係靠本地資金啊。其實本地資金唔係冇需求，不過需求一定冇個外來資金嚟得咁緊要啊。咁所以變咗呢一方面咧，就令到整體嗰個嘅即係地產行業啦嚇，或者地產一啲嘅從業員啦，都面對好大嗰個嘅挑戰，就係話現階段嚟講，如果利息仍然喺呢個情況呢個水平啦，维持不变一段好长嘅时间嘅话咧，其实就系影响咗整体个地产市场个表现咯。其实如果讲翻就系话，整体个地产市场嗰个嘅即系交投量咧，比两年前咧下跌咗超过咗30%咯。
0: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暂时同阿 Raymond 倾到呢一度先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咧都会讲下其他嘅一啲有趣啲嘅话题啦吓。咁啊尤其是咧，我哋都已经讲咗好多关于即系美国同埋加拿大嗰个息口嘅走势啦。喂，咁对于嗰个财富效应究竟系点咧吓？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系同大家咧去分析一下嘅。我哋转头翻嚟倾。
2: 一件理财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中午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在一日之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首波攻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在90分钟的行动入面发射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当日下午，美军再展开另一波攻势，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目的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斯坦卑路兹斯坦省和胡齐斯坦省多地都在美军第二波攻击中受到袭击。美军同日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邮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说，涉事邮轮贝尔马号悬挂富拉索旗帜。 当时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且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他们目前集中摧毁美国在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警告美国不要以为能够持续维持当前的战斗态势，并且将战事拖成消耗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朝早发表全国演说，他没有披露演说主题，只是暗示与选举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特朗普届时会指控中国关于2020年美国选举，包括窃取美国选民资料，并且有证据显示中央情报局早已知情，但是未有向他通报。路透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正是考虑公开一些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搜集的情报和分析，涉及中国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是否有意图或者能力干预选举。消息人士说，这些情报并没有显示北京当局曾经操控或者改变选票，但是部分情报官员不同意。特朗普坚称当年大选存在舞弊，暗示有外国势力介入，并且篡改选票。特朗普当时输给民主党对手拜登。白宫发言人回应说，报道只是匿名人士的揣测。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岸防卫队将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舰由中东调派至新加坡和菲律宾，协助牵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扩张。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六艘巡逻舰隶属新成立的远征巡逻舰中队，长约154米，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且轮流进驻菲律宾苏碧湾执勤，部署时间至少持续至九月底，是美国首次将中小型快速反应巡逻舰部署在这个面向南海的前线基地执行任务。天文台中午12点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港铁小豪湾车厂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和东涌线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港铁表示，东涌线来往香港至东涌站调整为1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来往香港至博览馆站15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立法会完成四项有关网约车服务规管的附属法例审议，车辆牌照上限定为10000个，预计首批平台牌照今年11月底陆续发出，监管网约车平台的法律条文将在明年8月下旬全面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平台营运牌照，同时推出的士和网约车不是的合并安排，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牌照。他说，网约车的运力取决于不同因素，包括平台营运和调动效率，以及司机出行和服务模式。一万个牌照不是定夺运力的硬性数字，政府发牌之后会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并且收集乘客出行和旅客需求等社会数据，作出整全考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 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4: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7010点，升181点。
8: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1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 ，Raymond 啊，喂，不如呢一节咧，我哋讲下啲即系最新嘅情况啊吓。咁嗱，继续息口就而家大家都估计嗰个嘅加息都有望嘅咁样。咁啊。但是对于那个财富效应是点呢，你见到呢美元资产呢继续都是受追捧的。咁你哋嗰方面呢亦都见到呢其实个美汇指数呢都去返100附近啦。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即係大家睇个财富效应系点呢，除咗楼市之外。
1: 其实以往嚟讲呢，我哋讲话财富效应一个最主要嘅情况出现呢，就係话当喺个嘅资本市场里面投资者或者消费人士赚到钱而使返落去嗰个消费市场里面呢，呢个就係嗰个嘅所谓嘅消费动力嘅。咁因为嗰个财富嗰个增值呢，就令到即係消费者对嗰个消费意欲系强嘅。嗱，咁呢个系好正常嘅一啲所谓嘅经济同埋财务一啲嘅一啲嘅情况啦。咁喺美国嚟讲咧，其实过去嗰应该讲三四年啦吓。咁其实你见得到就系其实经历咗好多嘅无论经济嘅因素、地缘政治嘅因素、利率嘅因素吓，其实出现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所谓以往嚟讲传统喺经济学里边咧一啲嘅不明朗，对嗰个财富咧就应该系萎缩，同埋消费意欲应该比较萎缩。但奈何地咧，又得意就係過去嗰即係三四年，甚至四五年嘅時間咧，特別 Covid 嗰段時間到而家咧，嗰個美國嘅股票市場嚇並冇任何脱色嘅，完全係每一次咧都有個創新高啦嚇，亦都吸引到資金流向啦嚇，不論個經濟或者政治環境點樣變動都好咧，其實都好快就將個市場推翻上去嚇。咁所以依個咧亦都係正正喺近排咧，我見到都好多嘅美國一啲嘅金融機構，特別銀行啦，公布業績嗰時候咧，佢特別講到一樣嘢，就係話佢哋嘅業績係公布得好好嘅，增長得好犀利嘅，全部都超過市場預期，甚至係一個好高嘅雙位數字增長添嚇。咁嗰個嘅盈利表現咧，好大部分就嚟自呢個所謂嘅財富嗰個管理嗰個收入，即係話好多人咧喺嗰個無論呢個嘅股票市場又好，或者呢啲嘅互惠基金市場又好，或者其他嘅金融產品所帶動出嚟嗰個嘅市場嗰個嘅增值咧，其實都係最主要嘅原因，令到呢啲嘅金融機構係有一個好大嗰個嘅即係市值嗰個嘅上升嘅。呢個連帶咧，亦都令到嗰個市場裏邊好多嘅投資者啦，喺嗰個嘅消費意欲裏邊咧都係強嘅。即係當我哋諗緊咁差嘅經濟環境或者咁唔穩定嘅政治因素咧，其實咧呢個經濟應該表現唔好嘅。 但是在这个财富效应当中也都刺激了整体的消费欲。我想应该这么讲，现在大部分美国的消费那个来自那个途径都是来自这个金融市场所赚到的钱去推入去这个股票市场消费市场里面去那个的消费的。即如果单靠普通收入或者一个即是经济表现都好即以往我们传统去想那个方法，其实就不是现在那个的美国经济支撑住那个最主要原因。咁唔单止美国呢，其实轮近我哋加拿大同样有咁嘅情况。因为正我哋都喺上一节讲到加拿大经济系唔好嘅。但加拿大个股票市场呢确实就亦都系屡创新高嘅。呢个财富效应呢亦都系支撑咗加拿大嘅银行或者金融机构。

0: 業績都是強的，亦都是有很強勁的帶動了個消費意欲，令到就算差的經濟都能夠有那個的消費那個的增長咯。
1: 咁照咁睇咧，其實你會點即係睇好邊啲嘅 sector 咧？即係你去翻，無論係呢一個美股啦，亦或係加拿大嘅股市。咁我諗加拿大嘅股市其實最多都係睇油相關嘅一啲 sector 啫。如果真係變相落去擺喺金融市場上面係點睇咧？
0: 如果譬如攞翻加拿大做一個例子，其實咧加拿大好似一路我哋講開加拿大個股票選擇嘅類別咧，真係唔多嘅，或者吸引性唔多嘅。不過除咗依個所謂嘅油股或者嘅能源相關一啲項目之外，其實加拿大最比較吸引啲嘅就係一個金融類別股票，特別銀行股啦。雖然銀行我哋唔多嘅，得六大銀行嘅啫，加拿大啊。但係呢六大銀行咧，其實佢嗰個嘅所謂嘅監管啊，或者個財富管理啊，或者個債務嗰個嘅即係一啲情況咧，其實全部都好嚴謹嘅。所以就令到加拿大好少出現好似美國曾經出現過次按危機嗰啲情況嘅。咁所以變咗好多嘅海外投資者，當一講到除咗投資落喺加拿大一啲嘅能源股票之外咧，其實金融類別的股票咧，都是他哋嘅首選嚟嘅。如果你講翻一啲嘅加拿大自己本地一啲嘅大銀行咧，其實過去嗰兩三年咧，佢個股價個股價咧都係翻咗一翻嘅，好耐冇見過咁嘅情況嘅，即係好短時間之內佢可以翻咗一翻嘅股價咧，其實依個就係一個正正就係大家對呢一類咁嘅投資嚇，亦都依類咁嘅項目咧，比較係吸引啲或者穩健啲，因為加拿大銀行股派息咧都唔差嘅，有成三厘至四厘嘅，係比銀行做個 GIC 咧，即係定期存款嘅利息係高好多，咁所以變咗依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嘅吸引性啦嚇。好啦，如果你講翻美國嚇，除咗一路過去嗰幾年大家留意住一啲嘅 AI 股票啊，或者晶片股票啊，或者一啲嘅網絡創造一啲嘅股票之外咧，其實同樣地啦，美國嘅金融類別股票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咧，海外投資者都會留意，特別係一啲嘅做 IPO 啦，或者做一啲嘅財富管理一啲嘅公司，都係成為首選咯。
1: 你好似即係之前咁講啦，你講開話 IPO 咁上個禮拜五都有隻即係 SK 嘅 ADR 上啦。喂，咁而家最新嘅情況係點啊？
0: 其實都係仍然係繼續即係有追捧，不過當然估計今日冇 IPO 嗰日上市咁犀利啦。我諗韓國裏面都受到影響嘅，即係佢嗰個估計下跌，都或多或少直接間接都影響咗依邊嘅投資氣氛嘅。不過始終依一邊個依個 IPO 嗰個嘅情況都係仍然係比較吸引啲咯。
1: 你講開咧就因為咧其實隻我哋都有隻7709啦，咁呢一隻就係咪要託證券嚟嘅，即係。SK 的一隻ETF 啦，即係仲要係兩倍嘅即係槓桿嘅，咁啊都睇到咧，其實近期佢嘅表現咧，其實都即係幾波幅嘅嚇。不過其實 Raymond 啊，你點樣分析咧？譬如一隻股票喺佢原地嗰度上市，跟住咧，然後再喺海外上市，其實個資金流向都嗰個 pool 嘅啫，係嘛？
0: 其實咧，我諗佢做到依、這個，譬如喺海外 IPO， 譬如即係講翻韓國依只嘅股票咧，我諗佢吸引咗海外好多嘅即係因為入唔到去韓國裏邊買依佢自己本身嗰個主股啊，即係嗰個所謂嘅母股啦之外咧，我諗呢個預託證券係一個最直接可以俾佢間接可以投資落依個市場裏邊或者依類咁嘅公司裏邊嚇，咁亦都係當然即係投資者買依類股票。那個目的都是零炒當頭起嘅啫，咁所以變咗喺呢一度咧，無論佢用 ETF 嘅形式或者一啲嘅組合式嘅形式，其實都好多嘅投資者無論大與細咧，都係吸引咗喺度嘅。所以其實佢能夠喺海外上到市嚇，亦都有個吸引性，有咁大個 IPO 嗰個嘅量度嘅話，其實咧即係代表緊就係話呢一類嘅公司已經開始慢慢咧由呢個所謂嘅我哋嘅地區性嘅一啲嘅投資項目。變為一個國際性的投資項目，咁呢個可能亦都係一個趨勢，就嚟緊好多嘅即係其他地區，無論講日本或者韓國甚至台灣一啲依類咁嘅股票咧，如果想要喺海外去擴充佢嗰個營運嗰時候咧，我諗呢個係一個最直接了當嘅一個途徑咯。
1: 咁但係咧，即係譬如喺美股方面啦，美國嗰個 IPO 市場其實。去到下半年的情況是怎樣呢？上半年真的很犀利，有 SpaceX 也有隻 SK 即是 ADR， 去到下半年呢

0: 情况如何啊？
1: 其实我谂都系等紧一啲嘅新嘅一啲嘅类别嘅股票啦吓，咁都虽然唔系好多嘅新嘅项目，即系而家已经流咗出嚟话俾我哋听吓。不过起码有一样嘢就系话，我哋讲紧只呢个嘅天空网络嘅股票吓，甚至乎就系或者系讲到只SKE 类型。咁晶片嘅投資嘅股票咧，應該成為下半年或者明年咧，好多依類別嘅公司可能會都會爭出上市。不過係始終一樣嘢啦嚇，即係初頭第一步，即係多人吸引啦嚇。但如果越嚟越多喺市場裏面多依類嘅時候咧，我諗個競爭同埋嗰個吸引性咧，就可以慢慢係減退緊咯。
0: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先啊，唔該曬唔該曬 Raymond 嘅。咁啊，亦都咧就睇睇今日咧就呢一类嘅股份嘅情况如何先？头先提到啦，就系7709啦，咁今日咧都跌咗18%嘅。咁另外咧就另一只嘅股份啦吓，咁就要睇下只981中芯国际啦。咁今日股价方面咧，咁先跌后回升嘅。其实咧连同咧就系只华虹宏力啦。咁今日咧个表现咧就个别发展啦。981中芯国际咧就先跌后回升，咁最后咧升咗0.7%。另外只1347华虹宏力咧就跌咗2.8%啊！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会有健康嘅话题嘅。
2: 一见理财，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中午12:48。
3: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5: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呢一节咧，我哋继续都会讲下健康嘅话题啦。电话旁边亦都继续接通咧，香港医学会计会长郑志文医生，你好。
8: 你好，大家好。
0: 郑医生啊，我哋呢一排咧就真系极端天气咧都显现到出嚟。我哋讲就话会热死人啫，原来咧都真系会发生咧就系热死人嘅个案。喺外国嗰方面咧，咁其实嗰个高温嘅天气咧都真系几夸张啊吓。咁不如咧，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呢一个中暑嘅话题啊吓。其实郑医生啊，中暑真系咩意思呢？
8: 中暑咧，其實即係有啲人搞錯咗。譬如我哋傳統有時中醫啊各方面講感暑啊，我哋而家熱親出啲汗咁嘅人就可能會好似有啲疲倦感冒嘅病徵，唔係講緊呢樣，係講緊熱衰竭咧，係由一個温度高温或者持續高温而引起身體調節體温嘅機能失效而出現嘅問題，嚴重咧可以係缺水啊、腎衰竭啊、抽筋啊，甚至死亡都得嘅。咁點解會咁呢？人其實咧，我哋有啲叫恆温動物，我哋嘅身體咧，其實每一分每一秒咧，都進行緊好多嘅化學反應啊、神經傳導啊咁樣。咁佢都需要咧喺一個好狹窄嘅温度裏邊咧嚟到去運作嘅。咁所以我哋身體有好多機能嚟到去調節，譬如凍我哋又點樣去做多啲熱能啊、心跳快啲啊、打冷震啊。做多啲熱出嚟，當然就識得主動去著衫啦。咁但係熱嘅時候咧，我哋要諗啲辦法降温。最直接接嘅咧就出汗，因為出咗汗喺身體表面有風吹過，或者佢通過個汗水揮發咧，就會降低我哋表面嘅體温，亦都同時降低我哋即係體內嘅體温啦。

0: 咁呢個情況呢，咁好多時都維持得到嘅。但喺某啲情況之下，譬如真係熱得好緊要啦，而家譬如我哋喺户外嘅活動啦，或者有啲所謂劏房户啊、室內密封嘅地方，而係比較長嘅時間呢，再加上本身個人可能某啲因素唔能夠補充水分啦，或者身體調節體温嘅機能係比較差啲嘅時候呢，咁去到一個情況，我哋調節唔到啦，個體温持續上升啦，可能譬如去到真係40度以上啦，咁我哋身體呢亦都唔能夠出汗，譬如係缺水呀，咁就會出現中暑嘅情況㗎啦。
1: 郑医生啊，我哋不如咧，即系讲下啦吓，而家呢一个所谓叫做超级厄尔尼诺嘅现象咧，咁啊导致到全球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好高温，即系高温嘅情况都几夸张下。嗱，譬如好似伊朗咁方面啦吓，即系嗰个南西部方面咧，其实今年咧录得世界上面最高咧系52.7度嘅。咁啊，内地方面咧，亦都即系试过某啲地方咧去。去到高温去到49度，韩国嗰方面咧都试过咧，即系有一个最大嘅嗰个级别咧，就系呢个高温重大嘅警报。而日本咧亦都好多所谓叫即系热浪来袭啊。去到欧洲啦，其实都难于避免嘅，即系五月下旬嘅时候，同样都系有呢个热浪开始，而且咧都好似我哋头先咁所讲，喂，真系热死人噶吓，即系喺呢啲嘅专家里面咧都预计到咧，其实呢啲咁嘅例如酷热天气啊、强台风啊、暴雨咁样，有机会咧出年都系一样。咁当然啦，香港都面临呢一个高温嘅情况啦，你热嘅时候凉冷气，但你一出到譬如去一啲室外嘅地方咧，你行经嘅时候，其实有啲咩我哋要留意咧？因为嗰种一冷一热嗰个温度咧，啱啱你先讲过，我哋系恒温动物嚟噶嘛，其实有时未必真系适应得到噶，再加上香港嘅湿度好高噶嘛。
0: 嗱，如果一冷一热咧，大家其实就唔系好惊嘅，即系你觉得好唔舒服，或者因为啲人觉得啊，我冷亲啊，有啲汗吹翻啊，就感冒啊咁。嗱，嗰啲就系即系暂时嚟讲，喺中暑嘅环境咧，就算系冇咁严重嘅。咁都要講中暑係持續高温。嗱，我哋譬如有時去到你話你40几度咁，冇辦法。我去沙漠嗰陣時咧，係其實要反為著翻啲長袖衫嗰啲，避免出面個温度仲高過你個體温嚟到去影響你，所以調轉頭個著衫唔係保暖，係防熱。諗咗講香港，其實我哋算係好嘅，因為歐洲好多地方咧，其實佢係冇冷氣嘅，冇安嘅，安唔切。安得切嚟講，個電力亦都負荷唔到。但喺香港其實呢，第一我哋未算好熱啦，都係未到40度，咁亦都係好多地方有冷氣啦，咁亦都有啲公共嘅交通工具，其實我哋差唔多好多都有冷氣啦。咁大家要留意呢，其實就唔好去試煉自己啦，即係我哋係諗個辦法係避開嗰個熱潮。嗱，如果你係譬如工作關係冇辦法啦，咁我哋室外工作，咁而家都好好啦，有一啲嘅暑熱嘅警告，咁譬如有紅色、黃色，咁我哋負責嘅管理階層咧，亦都要制定啲機制，就俾大家咧定時休息、定時飲水。咁但係有啲情況，大家咧就係、是、可能唔係規定你咁做嘅，譬如我想去打波，或者有啲人去行山，其實咧就係要留意一下當時的氣温和自己的體能，你不是說 fit 就可以了，有時你走的你估不到你走慢了，你暴露在30几度、40度那裡的下午高温，又沒有地方是陰涼，沒有地方休息的時候呢，是這樣暴曬你說如果幾個鐘其實是會出現中暑的，那一定要有足夠的水分補充，那就是防曬的問題啊，或者中段嘅休息時間。但其實大家要有個意識，就去避免，即係我哋好多大意義咩環保唔好開冷氣住啊，又運動係好啊，我要行山，但係你睇清楚自己唔好中暑先。咁所以亦都係啦，咁如果環境許可呢，我哋去啲有冷氣嘅地方啊，或者有時風扇啊，咁如果環境唔許可呢，其實有啲公共地方，有啲公共嘅設施啦，社區嘅共享地方啊，公共圖書館啊，甚至交通工具啊，地鐵、港鐵站啊，或者某一啲快餐店啊，其實都可以俾你去即係休息一下、唞一唞啊，等個區域冇咁熱，太陽落咗山先至再去做其他活動
1: 嘅
0: 嚇。
1: 大家都會咁諗嘅。喂，天氣熱去游水啦，但係譬如咧，我哋去到個泳池咧，我諗沙灘就好啲嘅。去到個泳池嘅時候，有好多都係户外噶嘛。咁你12点零鐘去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就會曬啦。咁我就選擇咗咧，可能是两三

0: 三点或者三四点之后去，哇！但系你落到水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好辛苦，因为嗰啲水其实已经变，即系晒咗一个下昼都已经好热噶咯。
1: 系噶，咁所以亦都系真系要睇个环境。咁你话浸喺个水池度，而导致中暑就少嘅，因为晒极香港咧个池都有个泡，嗰啲水色都换噶嘛。咁有时你有少少温泉感觉啦，咁但系都未到温泉嗰啲四十度嗰啲感受嘅。咁但系都要留意啊，有时你坐喺度，譬如睇住小朋友坐喺个池边啊。
0: 嗯
1: 你唔好以为你望住啲水会有帮助，你要系降到温先得噶喎。咁所以咧，亦都睇下如果系暴晒啊，或者你嗰啲池好浅水，小朋友嗰啲嬉水池咁样，去到即系脚眼位，咁你坐喺嗰度，其实个帮助未必好大。所以大家系要有个警觉心，就系、是、随时系避免暴晒，避免体温过高。补水一定要饮水，同埋补充电解质，咁就系最理想啦。
0: 嗯，死生其实中暑嘅时候咧，会有啲乜嘢嘅症状啊？我试过一次咧，就系、是、即系跟人哋去打 golf 咧，咁我唔知嗰种咧系咪叫做迹象啦吓、啊。我觉得即系唔舒服啦，个头好痛啦。其实你嗰阵时都唔想饮水嘅，净系好想咧，即系匿喺附近啲阴凉嘅位置。咁其实究竟中暑有啲咩迹象嘅咧？
1: 其实最初嚟讲咧，就好明显系觉得热先啦吓，咁第二就系大量出汗啦吓，咁但系呢个过咗最初嘅阶段咧，可能就会反为冇汗出啊，皮肤好热啊，面红红啊，头痛头晕啊，好多时都有肠胃症状，令到你有啲想呕啊，或者甚至肚痛，咁变咗你饮水嗰度有可能个意愿减少啊咁，嗱呢度已经开始去到有少危险噶啦吓，如果遇着咁样嘅情况吓，觉得好热。汗減少咗，面紅、頭暈、頭痛、作嘔咧，咁記得要停止個活動，去翻陰涼嘅地方休息。如果再進一步嚴重嘅時候咧，可以暈低啊、抽筋啊嗰啲就話真係好麻煩噶啦。
0: 係，咁但係遇著有呢啲咁嘅跡象咧，其實我哋即係立即，例如係敷下凍毛巾咁樣，又得唔得噶？
1: 得嘅係有用嘅，即時降温啦。咁但係都要即係移除佢，盡量離開個高温嘅地方。因為你敷嗰、那個降温其實有限度，你如果有大量嘅清水喺周邊，咁不如將佢去移去一個安全嘅地方，會更加適合嘅。
0: 係，所以咧，即係無論喺做咩活動都好啦嚇，咁啊最緊要咧喺高温之下咧，注意嗰個嘅身體嘅狀況嘅變化啦，同埋都係好似醫生嗰句啦，好似老生常談咁樣，好似老生常談咁講啦嚇，飲多啲水啦。咁啊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鄭志明醫生嘅。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會睇下港股下半場嘅表現。轉頭翻嚟見。
2: 一見理財，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下昼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铁小豪湾车厂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同东涌线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到20分钟。港铁话东铁线、东涌线来往香港到东涌站调整为1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来往香港到博览馆站15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由起飞前的90分钟延长到120分钟。港铁话工作人员正处理事件，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并考虑使用港铁的其他路线或者其他交通工具。美军在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首波攻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在90分钟的行动里面发射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 而当日下昼，美军再展开另一波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行动目的系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嘅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嘅霍尔木兹金省、石斯坦卑路兹斯坦省同埋胡齐斯坦省等多地，都喺美军第二波嘅攻击中受到袭击。另外，美军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嘅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到邮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话，涉事邮轮贝尔马号悬挂库拉索嘅旗帜，当时经过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道，违反美国嘅封锁令，并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话，佢哋目前集中摧毁美国喺区内嘅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警告美国唔好以为能够维持当前嘅战斗态势，并将战事拖成消耗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五早上发表全国演说，他没有披露演说的主题，只是暗示是同选举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特朗普届时会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的美国选举，包括窃取美国选民资料，并且有证据显示中央情报局早已知情，但是未有向他通报。路透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正考虑公开一些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搜集到的情报和分析，涉及中国2020年美国大选的时候是否有意图或者能力干预选举。消息人士说，这些情报并没有显示北京当局曾经操控或者改变过选票，但是部分情报官员并不同意。立法会完成四项有关网约车服务规管的附属法例审议，车辆牌照上限定为10,000个，预计首批平台牌照11月底陆续发出，监管网约车平台的法律条文明年8月下旬全面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当局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平台营运牌照，同时推出的士和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牌照。他说，网约车的运力取决于不同因素，包括平台营运和调动效率，以及司机的出行和服务模式。10,000个牌照不是定夺运力的硬性数字，政府发牌之后会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并收集乘客出行和旅客需求等社会数据，作出整全考虑。他说，运输署听日将会公布网约车的专属网页，以便各持份者掌握资讯，而任何新政策推出初时都要经历适应期。政府已经为不同情况早作准备，将会以务实严谨的态度监察和持续优化网约车规管制度的发展。旅发局公布6月访港旅客数字按年升 7%， 去到372万人次。上半年合计访港旅客数字有2671万人次，按年增加 13%。当中来自中国内地和非内地的旅客分别按年增长 16.5%， 去到2056万和616万人次。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当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升幅。不过短途市场就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有所受压。旅发局说，下半年本港将会有更多的国际会议和展览登场，涵盖医疗、创新科技、金融、保险、体育等多元领域，能够吸纳更多的高增值过夜旅客和其亲属访港，提升旅游消费。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岸防卫队将6艘快速反应巡逻舰由中东调派到新加坡和菲律宾，协助牵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实力扩张。华尔街日报报道，这6艘巡逻舰隶属新成立的远征巡逻舰中队，长约154米，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的苏碧湾执勤，部署时间最少维持到9月底，是美国首次将中小型快速反应巡逻舰部署在这个面向南海的前线基地执行任务。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到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股价速报。
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系700腾讯488.6，升14.5，升幅系超过3%。9988阿里巴巴118.8，升5.4。2800盈富基金25.6，升5毫。3033南方恒生科技4.77先八，升0.3。2513智普1605，跌102。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 ETF 57.2毫2，跌咗14.5。981中芯国际76.75，升咗0.5，升咗咧系0.45嘅。另外咧就228恒生中国企业86，升1.86。110小米集团27.6，升1.64。3690美团系87.8，升4.4。1024快手47.62，升2.94。1347华虹宏力164.2咧系跌咗5.1。1888建滔积层板50，跌咗6.46嘅。
2: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1:10嘅时候，恒指咧仍然维持喺呢个25,000点楼上嘅，而家升咗445点，咁啊报25,127点啊。国企指数系8,354点，升咗170点嘅，咁啊升幅系超过2%。科指系4,875点，升136点，升幅2.8%。成交金额1,889亿1,400几万啦，即月期指而家最新咧就系25,141点，系升咗488点，升幅系2%，比现货高水咧系12点啊。咁啊，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光大证券国际嘅证券策略师吴丽贤喺度嘅 ，Kenny 你好。
4: 你好啊
3: ，Christine。系 Kenny 啊，睇翻咧，今日就港股方面啊，势头都几好啊吓。咁啊，见到咧就恒指仍然咧即系上咗去呢一个25,000点啦。咁啊，今日咧都而家暂时最新都仍然喺呢个25,000点嗰度嘅。咁啊，走势就叫做几好啦。咁点睇嗰个嚟緊嘅去向呢？嗱，恒指今日呢半日其实都挨近嗰、那个即係略为比较高位收啦。咁半日嚟计呢，咁再复述返先。半日嚟计呢就恒生指数呢係收市係报25,157点嘅，升咗476点，咁升幅呢係近2%㗎啦。半日成交1,780亿5,100几万啊。咁呢个数字再加埋而家都维持喺25,100附近嘅时候，不过呢未有进一步突破啦。但个成交你觉得又足唔足呢？
4: 是啊 ，Christine 见到近段时间港股表现都比较强势，咁今日咧就再度向上突破翻条50天线啦，亦都企住咗喺25,000点嘅楼上嘅。咁我觉得始终系一啲即系传统嘅互联网企业啦，暂时股价表现都仍然相对比较强劲嘅。咁另一方面，我觉得喺即系寻日一啲经济数据出咗嚟之后咧，就

0: 反而消除咗市場嗰個憂慮情緒，大家就更加關注可能嚟緊對於一啲會唔會有再有政策刺激翻經濟嘅措施出台啊，咁所以令到個市咧嗰個情況個氣氛咧都比較良好下。不過我覺得即係如果以呢一次港股低位咧，即係見過22,500開始計話咧，其實目前港股嗰個累計反彈幅度都已經超過2500點噶啦。咁
1: 幾快同幾急噶喎？
0: 係啊，都幾快同埋幾急噶。咁2500點呢一個幅度咧，我覺得如果用一啲即係升市最大動力嘅一啲即係傳統科技股去計嘅話咧，其實有唔少咧，譬如 ATMXJ 啦，佢哋嗰個短線 RSI 嗰個技術指標咧，其實已經即係超過咗60，雖然就未去到70嘅超買嘅一個區間，但係唔係爭得特別地遠嘅。咁所以反而我又覺得咧，即係嚟到25,000關口之上呢啲位置咧，我諗投資者又可以適度地將一啲即係持倉嘅倉位就短線就減一減先咯，或者唔好喺依家就仍然過分積極地進取去部署咯。我自己預計嚟到呢啲位置咧，其實港股都有機會先喺25,000關口咧就先行整固住先嘅。咁我覺得如果投資者希望想再進一步部署，亦都不妨可以等嗰個股指啦回落翻去到條50天線，或者係再進一步20天線嗰啲位置，先再慢慢低吸翻，其實都唔遲嘅。咁所以我覺得嚟緊港股有機會就先圍繞住25,000左右嘅增持先。咁至於成交咧，其實近段時間大市成交都算比較活躍嘅。咁同埋如果以資金流入去睇嘅話咧，其實近期北水流入個趨態就相對比較即係積極啲嘅。咁同時，但係尋日個成交就略為低翻啲啦。我覺得嚟緊嗰個市況，如果真係出現翻一個整固市況嘅話咧，成交水平亦都有機會可能會低翻些少嘅。咁相反地，如果成交持續係活躍同埋熱咧，我覺得就有助於港股企穩住25,000呢個關口嘅。
1: 咁睇下啲即係街貨分布囉，咁睇下即係牛證熊證方面呢比例係差不多㗎。不過而家呢即係似乎拱上去嘅機會呢再進一步係高啲嘅。因為呢即係睇返個重貨街貨區呢，今日有啲24,900至25,100就已經收回咗啦。另一個重街貨區呢就擺咗25,100至25,200。咁即係似乎都繼續係推高係比較容易啲㗎嘛。
0: 如果從嗰個牛熊證嘅分佈去睇嘅話咧，我覺得個市場都仲有機會短線可能再衝高少少。咁呢一個就從嗰個即係意欲去睇啦。但我覺得除咗有時即係都睇翻嗰個即係牛熊證嗰個分佈量嗰、那個分佈嘅區域之外咧，我覺得有時亦都需要睇翻嗰個市場情緒嘅變化嘅。因為近段時間一啲即係隨住一啲 AI 嘅一啲硬件股啦，嗰、那個股價就波動性大咗之際咧，其實我覺得嗰個市場嘅氣氛咧，其實唔多唔少，亦都有機會受到影響嘅。即係包括今日外圍韓國股市啦，亦都出現一個急跌嘅情況。咁我覺得對於即係亞太市場嚟講，其實個氣氛都會有啲影響喺度。咁亦都需要留意翻地緣政治局勢啦，包括依家中東嗰個即係戰局嘅變化，究竟如何係發展啦？咁同埋如果即係再睇多中線少少嘅話咧，就係依家咧即係一啲帶動住市況上升嘅重磅嘅科網股咧，去到下個月咧係會即將公布嗰、那個最新一個季度嘅業績嘅。咁包括騰訊啊、阿里、美團呢啲咧，會喺月中啦，即係下個月中啦，去到月底咧，就即係逐步地公布業績。咁所以即係原本即係呢次反彈之前咧，其實佢哋經歷咗比較漫長嘅一個跌勢嘅。咁跌勢之下就反映住市場對於嚟緊業績數據啊，或者對於業務嗰、那個即係增長速度其中一個憂慮喺度。咁呢一次嘅數據究竟變得如何咧？有機會係會導致到嚟緊一啲大型科技股向上升嘅動力能否繼續維持其中一個關鍵嘅。
1: 系啦，咁睇翻啲亚太区股市啦，吓咁啊，今日咧，喂，真系咧，港股又几叻仔，吓咁啊，都喺个亚太区市场嚟讲咧，咁啊，而家都升咗，哦，因为咧啱啱都破顶噶啦，咁啊，睇翻咧就恒指今日而家最新咧就系、是、见过咧就系25,195点嘅，咁啊都升咗咧516点啊，25915升咗514点，升幅系超过2%嘅，咁啊，另外咧就其他股市方面咧。日本和韩国今天就跌的，分别跌了 2% 和这个 5%。 其实是不是都反映到一些基金经理呢，即他们在那个选股方面呢，其实现在的策略都是短了一点的，即你看到他在个亚太区市场里面，其实有时都升啊，有时都跌的话，是不是一些大户里面其实都是看得比较短一点，即总之一有不妥

0: 就真系即刻闪噶咯。
1: 我觉得就呢、這个就反映住市场嗰、那个。敏感嘅情緒相對比較高咯，咁最主要係因為如果有一啲市況啊，或者有部分嘅個股啦，累計比較大嘅升幅咧，市場嘅情緒一定係崩緊嘅。咁就算你喺一啲高位再去買，其實就比較難係多資金話係做一個長線關注。長線關注往往係底係去等個股價比較低迷或者長時間喺低位運行嘅時候先至逐步去買。反而喺一啲相對比較高啲嘅位置再去買咧，嗰啲就更加多係。從一個即係短期部署，希望喺某部分嘅時間段入面可以賺取一定嘅空間。咁所以如果有一啲風吹草動啊，或者任何一啲不利嘅消息啊，引致到呢啲短線資金即係出現一個離場，甚至乎割肉嘅情況之下咧，咁嗰個市場個波動啦，或者個反應會係相對比較劇烈啲。咁從現時包括咗韓股啦、日股佢哋個反應咧，亦都係反映住呢個因素嘅。
0: 嗯，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件理财，
3: 下午1:18，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618京东健康。京东健康2025年盈利53亿7541万人民币，按年增加25.1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亿7362万人民币，按年上升5.55%。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77人民币，折算港币1.95。京东健康2020年12月以70.58元上市，2022年开始转型，而且连续四年盈利增长。2024年市盈率13.83倍，是暂时上市最低，该年最高28.4倍。2025年市盈率介乎13.85倍至37.22倍，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高位回落至上个月低位，跌幅超过一半。就以上个月低位31.84买入有效期至8月14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16.33倍，目标44.4，预期2026年市盈率22.77倍，以买入价跌 10%， 28.66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啊，咁啊1:20嘅时候，睇下个港股仲有冇继续破顶先啊。咁啊，而家都系维持喺呢个水位啦。不过咧，头先见过咧就25199，咁啊，啱啱嚟到呢一个位啦，25199啊，咁啊升咗519点嘅，啱啱都25200噶啦吓。咁啊，继续破顶，继续做好。喂，咁即系Kenny 个市嘅后向系咪都气氛再好转啲啊？即系再乐观啲。
1: 我觉得暂时嗰个即系势头系唔错嘅，但系头先提及到啦，我自己觉得咧嚟到呢个位置咧，其实都真系有机会唞一唞嘅，特别一啲系重磅嘅成分股，就慢慢去到一啲短线技术指标进入到一个超卖嘅形态之下。咁同时，我觉得即系寻日内地所公布嗰个经济数据咧，我谂市场都会睇住究竟第三季嗰个经济运行嘅情况啦，能否可以出现翻一定改善嘅。但我对即系全年内地经济继续维持住增长目标区间啦，我信心相对比较大。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睇住嗰个即系美伊之间嗰个战事嘅发展情况啦。市场依家就关注紧嚟紧特朗普总统咧有冇机会会即系派出即系地面嘅。即係戰爭啦，咁呢個我諗，如果真係會嘅話咧，我覺得可能對於環球市場依家本身處於高位嘅情況咧，其實亦都有機會係出現翻一個即係衝擊喺度。咁所以以上咧都係嚟緊有機會可能喺七月份啊、八月份啊，對市況可能相對比較影響大少少嘅因素嚟。
0: 嗯，係啦，咁喺板塊上面咧，我哋而家嘅選取又係點樣咧嚇？咁因為咧嚟緊又會有好快咧，就會又係即係啲業績公布嘅時間嚟㗎啦嘛。
1: 是啊，我觉得一方面就留意住一啲业绩嘅因素啦。同时我觉得如果系一啲即系板块方面咧，我觉得有啲部分板块咧，其实有一啲系可以有迹可寻嘅。譬如喺早两日啦，即系中即系国寿咧就公布咗一个即系盈起啦。其实我觉得呢个亦都反映住其实喺 第二季又好，或者今

0: 上半年都好咧，其实整体内险咧嗰个行业嘅发展势头其实唔差嘅。咁再叠加埋嘅内地市况，整体今年上半年其实都仲有一个即系升幅喺度。咁所以一啲中资金融股咧，包括内银等等咧，其实亦都不妨可以系作一个关注同埋留意。咁其次即系除咗一啲即系中资金融股咧，我觉得睇下嚟紧一啲传统大型科技股咧，有冇机会经历咗呢轮嘅升势之后，会出现翻一个短期嘅回落或者回吐嘅。而我對於呢個板塊咧，其實中長期我繼續睇好嘅，甚至乎就算反彈嚟到依家呢個位置咧，我都覺得佢哋都唔係特別嘅貴嘅，同埋真係嗰、那個地低估嘅情況，我覺得亦都比較顯著。咁當然每一隻嘅基本面會有啲唔同啦，咁同埋嚟緊即係各自亦都公布業績啦。總體上面去睇嘅話，我認為嚟緊所公布呢個季度嘅業績咧，對於佢哋嘅股價整體方面去睇，我覺得帶嚟嘅影響咧係會偏向於正面多少少嘅。咁所以我覺得以上一啲板塊啦，亦都趁住一個業績期啦，亦都有機會係市場比較即係、就是、聚焦去關注嘅一啲因素嚟緊，我覺得都不妨值得投資者係去考慮同埋關注。
1: 嗱，仲有少少時間啦，我覺得今日咧啲汽車股咧其實表現相對地都幾理想嘅。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咧？雖然我哋都話個卷嘅情況咧，唔單止而家係內卷嘅啦，喺海外市場方面咧，全球都一齊卷嘅。但喺呢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國產車有冇機會喺海外裏面咧，即係都擴大到佢嘅 capacity 咧？
0: 會啊，其實喺近年咧，國內汽車嗰個出口一直都係做得唔錯嘅，即係譬如可能相對比較顯著會係一啲龍頭企業啦，譬如好似比亞迪啊、吉利等等。咁同時亦都因應翻內地依家車市嗰個環境啦，我自己預計嗰個車企咧，因為面對住國內市場競爭太大啦，所以佢哋將嗰個焦點咧擺翻喺一個即係。出口市場咧會係嚟緊一個焦點所在嘅，咁所以出口市場會係即係兵家嘅必爭之地啦。咁如果係內地嘅品牌同外邊嘅品牌，即係外企品牌去比較嘅話咧，其實中資企業佢嗰個即係價格優勢都仍然相對比較明顯嘅。但係如果另一角度去睇嘅話，咁今年嗰個即係新能源車企會唔會可能都有唔錯投資機會咧？反而今年我覺得個機會就有機會比舊年就細翻啲，因為如果從今年、
1: 但係佢啲價之前係即係再慘過舊年嘅喎。
0: 是啊，嗰啲价真係柴过旧年啊，最主要係因为呢佢哋依家呢反映出嚟行业嗰个交付量呢，其实嗰个即係增长压力呢都几显著下，咁对比旧年就更加之显著，咁同埋有个别嘅车企呢，其实喺今年以嚟呢有就录低个交付量出一个按年下跌嘅情况喺度。咁同埋即係根据如果去到即係今年上半年即係六月底啦，以香港上市公司唔同嘅车企去计嘅话呢，即係绝大部分呢喺今年上半年呢已经交付咗个量呢，如果是根据翻佢哋喺旧年年底或者今年年初所定下嘅目标咧，绝大部分大概就完成咗30%到40%之间。咁所以亦即系话，如果全年要实现一个销交付量嘅目标嘅话咧，佢下半年要去交付嘅车嘅数量咧，系要达到60%到70%呢一个规模，亦都反映住压力相对比较大。咁所以我自己预计，可能即系车企面对住嘅挑战性啦，都仍然系相对比较显著啦。当然股价。是会有时即系会波动啦，但系长线我觉得挑战性就未断嘅。
1: 好，咁一路讲嘅时候咧，咁恒指咧就曾经咧上过25214啊，又破咗今朝早嗰个高位嘅。而家最新系25204，升咗521点。咁另外咧就国指方面咧，最新系做紧呢个8385点啦，升咗201点。科指咧今日睇翻先，科指今日咧就最新咧系4899点咧，升咗158点，升幅系超过3%。大市成交今日2010亿9700几万。咁节目时间去到呢一度差唔多啦，唔该晒 Kenny 嘅，我哋听日同一时候再倾过，拜拜，
0: 再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一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一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遇上交通意外死亡。中国驻新西兰基督城总领馆说，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在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总领馆深感痛惜，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将会为家属提供领事协助。美伊局势冇降温迹象，美军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据报美军的攻击行动已经扩展到伊朗北部地区。美军同日亦都向一艘试图突破封锁令的邮轮开火。伊朗形容目前同美国陷入生死存亡之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家安全之柱，必须守护伊朗的主导地位。金依文报道。
3: 美军针对伊朗的攻击行动持续，最新一次更加在一日内发动两波袭击。首波袭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展开，美军在90分钟的行动中向霍尔木兹海峡战略要地大通报岛发射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同日下午，美军再展开另一轮攻势，在历时大约9个钟的行动中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作战能力以及海岸监视设施，并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攻击包括南部阿巴斯港在内多地的目标。中央司令部重申要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斯坦卑路兹斯坦省和胡齐斯坦省多地都在美军第二波攻击中受到袭击。据报，西部的洛雷斯坦省、中部的中央省和北部的塞姆南省都传出爆炸声，其中塞姆南省是弹道导弹生产基地以及太空计划所在地。首都德克兰亦启动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威胁。美军加大空袭的力度，亦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美军同日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邮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话，涉事邮轮贝尔马号悬挂库拉索旗帜，当时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美军的多次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商业频道访问时说，伊朗已经主动接触华府寻求会面。之后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一个关于防务与创新的会议时就说，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政权现在非常迫切地想要达成协议，但是决定权在美国手上，美国将决定是否与伊朗达成协议，定是直接了结这一件事。有美国官员说，美军新一波空袭不只想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亦希望在发动更复杂的军事行动之前，先一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批评美国试图通过施压和政治手段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国家安全的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条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他形容伊朗正同美国陷入生死存亡之战。卡利巴夫同时表示，在当前形势下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如果将谈判和防御割裂，只选其一作为解决方案，将会是一个战略错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他们目前集中摧毁美国在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警告美国不要以为能够继续维持当前的战斗态势，并将战事拖成消耗战。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本港时间星期五早上发表全国演说，他没有披露演说的主题，只是暗示与选举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特朗普届时会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的美国选举，包括窃取美国选民资料，并且有证据显示中央情报局早已知情，但是未有向他通报。路透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正考虑公开一些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搜集到的情报和分析，涉及中国2020年在美国大选时是否有意图或者能力干预选举。消息人士说，这些情报没有显示到北京当局曾经操纵或者是改变选举、改变选票，但是部分情报官员不同意。 特朗普坚称当年大选存在舞弊，暗示有外国势力介入并篡改选票。特朗普当时输咗俾民主党嘅对手拜登。白宫发言人回应话，报道只系匿名人士嘅揣测。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岸防卫队将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舰由中东调派到新加坡同菲律宾，协助牵制中国喺太平洋地区嘅势力扩张。华尔街日报报道，呢六艘巡逻舰隶属于新成立嘅远征巡逻舰中队，长约154米，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嘅苏碧湾执勤，部署时间最少持续到九月底，系美国首次将中小型快速反应巡逻舰部署喺呢个面向南海嘅前线基地执行任务。据报，美军正致力分散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升级简陋的机场设施，并同菲律宾同新加坡等盟友展开更复杂的联合军演，令到北京认清任何军事行动都将会面临非常高的风险。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听取政府同居民的总结陈词。政府在书面陈词中说，现行制度存在五个系统性弱点，包括依赖专业人士的操守和能力，审核机制以统计抽样为基础，不足以侦测蓄意和有组织的隐瞒违法行为和滥用的情况。另外，程序指引和工作守则存在改善空间，屋宇署和房屋局的独立审查组之间沟通机制存在弱点，以及科技应用滞后。九位宏福苑代表居民的书面陈词就说，居民早在火灾前已经对不少问题有所察觉，但是未获妥善处理，令到工程中的违规情况长时间未被发现和纠正，导致埋下火灾的祸因，期望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可以梳理各方相关责任，向社会大众作出交代，抚平居民伤痛，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立法会完成四项有关网约车服务规管的附属法例审议，车辆牌照上限定为10,000个，预计首批平台牌照今年11月底陆续发出，监管网约车平台的法律条文会在今年8月下旬全面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当局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

0: 公司申请平台营运牌照，同时推出的士同网约车不涉合并安排。第四季会邀请车辆同司机申请牌照。他说10000个牌照不是定夺网约车运力的硬性数字，政府将来会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又收集乘客出行和旅客需求等社会数据，作出整全考虑。
1: 我哋現時咧喺起步嘅時候咧，我哋喺法例裏面咧就定明咗發牌嘅網約車嘅數量嘅限額係10000嘅。咁呢個數字或者一個水平咧，其實都唔係一個硬性嘅數字咧，去大家去定奪嗰個嘅運力。咁都會取決咗好多唔同嘅因素，就係包括平台佢嘅營運啊、佢嘅算法啊、佢調動嘅效率啊，另外就係一啲網約車佢哋嘅司機嘅出行或者佢服務嘅模式嘅，咁所以咧，我哋會喺發咗牌之後咧，我哋都會隨即咧係已經要求平台咧係提供佢哋嘅營運數據，我哋亦都會咧係從社會上邊喺唔同嘅渠道去收集一啲嘅數據或者係資料啦，包括乘客嘅出行啊、旅客嘅需求啊，咁我哋會集埋唔同嘅一啲嘅分析咧，係做一個整全嘅考慮嘅。
0: 陈美宝又话，运输署听日会公布网约车专属网页，以便各持份者掌握资讯。任何新政策推出初时都要经历适应期，政府已经为不同情况早作准备，会以务实严谨态度监察同持续优化网约车规管制度嘅发展。政府争取月底前完成新皇岗口岸的立法工作，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预计立法会今个星期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陈恒斌在电台节目说，保安局昨日举行简介会讲解新口岸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安排、设施和法律细节。他说本港在通关的法例审议工作上具有经验，议员主要是希望了解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相信内容不会非常复杂。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蔡顺基在同一个节目说，对新口岸落成启用持乐观态度，相信配套提升之后能够吸引更多市民使用，预计通关初期人流会增加超过一倍。他说即使通关人数大幅上升，需要引入其他交通工具疏导，即使提高竞争亦都是好事，不过现在跨境巴士没有纳入2元2折优惠计划，担心将来会被抢走部分客源。如果跨境巴士获纳入优惠计划，业界都愿意提升长者优惠，减轻政府的补贴额度。政府修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包括增加3名业外委员，同业界占比增加到31%。部分业界有保留，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业内外委员冇黄金嘅比例，认为建议方案最适合香港。有病人组织提出可以参考其他地区嘅比例，卢颂茂回应话：海外医委会嘅工作同本港有好大分别，英国有一半系非医生委员，而澳洲嘅比例就同本港相若，而新加坡就系零。他认为不能够偏颇，贸然找完全没有医疗背景的人，不但对整个医委会运作没有帮助，更加可能会有反作用。因应双非英老坦案引起社会关注，卢颂茂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说，认为今次改革涵盖申诉、惩处和上诉机制，是更加对症下药。
2: 以前的改呢，就是有些是不到位的，就是说、哦、因为呢、這個口號醫生為，所以就我加啲外委員就解決問題啦。我哋而家改革咧，就唔係純粹話作為嘅錯，我哋想睇聽日嘅好。今次咧因應到啲公眾咁關注啦，咁我哋就其實係從好多方面去睇嘅。我哋都睇佢個申訴嘅過程啦。我哋將呢啲特別耐嘅啊，因為有啲超過10年嘅呢啲個案啦，包括呢個老壇嬰兒嘅個案啦，我哋真係對症下藥。
0: 对于早前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怀疑调乱胚胎细胞活检样本事件，卢颂茂话怀疑不是医疗操作失误，而是涉及不寻常的人为干涉。当局审视调查报告之后，就会决定是否需要修例或者修改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实务守则，包括收紧事故的上报时限。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强调，对持续高通胀零容忍，又相信人工智能基础建设带动的价格上涨未必会推高通胀。有分析说，美国最新通胀低于预期，但是仍然超标，加上美伊冲突等，对通胀影响不明朗，预计联储局年内会按兵不动。方永辉报道。
3: 美国六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3.5%， 低于预期，市场估计联储局加息迫切性降低。联储局主席沃什首次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作证时表示，联储局在制定货币政策

0: 时会保持独立性，并致力解决已持续超越目标长达五年的通胀问题，强调决策官员对持续高通胀零容忍。他认为人工智能基础建设带动的价格上涨，相关投资确实推高了电脑晶片等价格，但一次性的价格变动未必会推高通胀，因为供给端会作出回应，并预期联储局官员会就此展开讨论。相信假以时日， AI 将提高整体生产力和薪酬水平，目前薪资上涨的速度合理，但随着生产力进一步提高，薪资可能增长得更快。鸿浩资产管理行政总裁陆廷龙在本台节目表示，虽然通胀低于预期，但沃什的言论显示联储局对通胀零容忍，而美伊冲突和 AI 发展对通胀趋势的影响仍不确定，预期联储局年内将会维持利率不变。
1: Kevin Walsh 都重申了，已经超过60个月达不到他们的长期通胀目标 2% 对于那个高通胀是零容忍，再加上美伊战争，油价呢弹上去80元美金，通胀这件事呢，那个长期趋势呢是未确定出来的。 AI 推升这个叫成本上升，是不是会令到终端那个消费的价格呢是会上升呢？我想他都未判断到，所以由现在去到今年年底呢，就不应该会有一些加息减息的事发生，可能都是会维持住而家呢个咁嘅判断啦。
0: 另外，联储局最新褐皮书显示，五月下旬至六月期间，12个联邦储备核区中有11个区的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由于高物价，尤其是燃料价格，削弱其他类别的零售表现，个人消费开支只录得轻微增长。多个核区指出，消费者减少在非必需消费品上的支出，或者倾向买更实惠的替代品。旅游业录得增长，部分核区受惠于世界杯游客涌入的带动。受访企业普遍预期未来几个月经济持续扩张，但有多个核区指出燃料成本的前景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港投公司话，截至六月底，累计已经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当中10间被投企业已经在港上市，另外有30几间已经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在港上市申请。港投公司发表年报话，截至去年年底，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一蚊的投资调动超过8蚊的市场长期资本投资。去年的投资收入总额有超过64亿元，按年增长 1.75 倍。行政总裁陈家齐话，随住起始布局逐步成熟，策略赛道同相关应用领域之间的协同效应持续深化，港投公司的投资布局已经由单一项目投资迈向系统性生态升级，形成点线面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形成资本赋能科技，科技带动产业，产业反哺发展的良性循环，助力香港未来产业发展。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4: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到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2: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7015点，升186点。
6: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

0: 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Line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3: 横眉冷对千夫指，稻草话我唔系冇吉屎。英格兰再次输俾阿根廷，无缘世界杯决赛。而赛后最大嘅焦点，并唔系阿根廷如何反击，而系英格兰领队稻草嘅临场部署。上半场双方踢得相当谨慎，进攻投入兵力有限，明显唔想先犯错。换边之后，战局终于出现突破。英格兰凭戈顿接应摩根罗渣士的精准传中之后，后上射门得手，成功打破僵局。当时不少英格兰球迷都以为球队距离自从1966年之后首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差最后一步咋。话虽如此，亦都正正由领先一刻开始，比赛慢慢失去控制。阿根廷落后之后大举反扑，重新掌握控球权，持续向英军施压。稻草在70分钟后先后换入干沙和丹班，改踢五后卫，就话希望提升防空能力和保护禁区。从战术角度来讲，面对阿根廷不断传中冲击，这个决定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英格兰不单止增加后卫人数，更加将整条防线越缩越厚，将控球权和进攻主动权完全交给对手。结果阿根廷越踢越有信心，英格兰就越踢越被动。如果不是逼福特多次作出关键扑救，加上条柱帮手，英格兰甚至可能更加早失手。赛后全世界都插到槽，认为对住阿根廷这个级别的球队，冇可能期望手足接近半个钟，更加话英格兰是主动将比赛形势送给对手。还有啲名宿话，英军下半场被阿根廷踢得太舒服了。面对外界批评，稻草就选择承担责任。他表示阿根廷在高空波和传中进攻方面占优，因此决定改踢五后卫，收窄中路空间，加强制空能力。他承认结果不理想，责任自然在教练身上，但强调自己不后悔当时的决定。英格兰最终再次同决赛擦身而过，由2018年收夫基带队杀入四强，到今届稻草领军重返四强。英格兰成绩真是不差的，但关键时刻的保守取向依然是这支球队始终未能攬过的障碍。

0: 国家情理，
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浙江巡抚建议战事就此收尾。
2: 之前嗰集咧就讲到易经出战就非常之唔成功啊，咁到最后咧易经系逃走翻去京城，就话俾道光听啊，对手好强，根本咧我哋嗰个能力系争得太远啦。咁呢个时候咧有一个浙江巡抚叫做刘允阿，刘允阿咧就上书咧就要求罢兵啊，佢就话其实而家冇得打嘅，首先咧我哋嘅军队咧就靠士气去打仗嘅啫，咁但系连续输咗几个月，而家咩士气都冇晒。第二呢，我哋想调兵，想将其他嘅省嘅兵军队调过嚟，但係呢时间唔係好许可，因为呢边不断咁样输呢，就我哋调兵係调唔得切嘅。而我哋见到一个可能性呢，就係英国嘅军人呢切断咗长江嘅南北路线，令到呢我哋运输唔到南边嘅物资上嚟北边。咁再三呢，就係话我哋嘅武器争得好远，就算我哋嘅军队啊真係唔怕死，但都冇用。因为就算你不怕死都是死晒，那个武器的效率差得太远了。而另外呢就是人民呢怕清兵多过怕英国的军队。清兵呢就会在民间那里就是索取他们的财富。反而呢英国军队都未见到。我们只是传说话英国的军队会来侵略我们，但人民都见不到这些英国军队在哪里。还有一件事就是根本呢之前那几年呢我们其实都欠收的。很多时呢农作物的收成不是很好啦，所以我们的税收不是很多。咁我哋就唔够粮食打呢场仗，咁所以呢我哋都係以和为贵，试下同佢哋以和啦。道光呢又开始摇摆啦，倾向就搵伊利布呢就做钦差大臣。伊利布呢出咗名係倾向妥协嘅，咁所以话呢喺呢一个时候大家都明白道光嗰个取态系点样㗎啦。
1: 咁皇帝嘅态度系咪坚决呢？
2: 其实呢道光嘅态度呢是非常之摇摆不定的。有阵时呢佢就觉得需要维护国家尊严，所以呢就要好硬正咁样去抵抗。有阵时呢佢就会觉得再打落去国家就冇钱啦，咁就不如我哋早少少以和为贵，傾一个和约就算数啦。咁事情嘅关键呢就喺英军真係切断咗南北路线，斩断咗漕运嘅运输。咩叫漕运呢？因为其实当其时呢清政府呢主要嘅管治阶层呢都係北方。但係北方呢其实个农收唔係好好。咁大部分嘅农作物收成呢都係南方嘅。咁所以佢就不断係要靠南方将啲粮食呀其他物资呀运上去北方。咁而家呢南北嘅路线呢俾啲英军切断咗呢，即係话北方得唔到物资上面嘅补给。咁北方嘅人其实又冇饭食。呢、这个时候呢就都知道佢哋冇办法唔去向和约呢边去投降啦。咁但係呢又发现一件事，即英国人呢打到去镇江嘅时候，忽然之间又遇到好顽强嘅抵抗。点解呢？因为原来呢虽然你话大家嗰个军备嘅距离好远，但係呢镇江呢个地方呢就是、由八旗军镇守。八旗军喺呢一场仗里面呢好奇怪地又真係出现咗一个扭转时局嘅机会，就令到呢啲英国人觉得原来呢中国嘅军队咧都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嘅。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大通发表报告，估计下半年内地汽车需求难出现有意义复苏，但持续睇好个别汽车企业。行业首选按次序分别为吉利、蔚来、比亚迪。报告指出，中国上半年内地乘用车需求按年下跌 23%， 预期下半年内地汽车市场需求难出现有意义复苏。因消费者信心不足，相信下半年跌幅有望收窄至大约 10%。摩通又指出，预期比亚迪、小鹏及领跑将有更具竞争力能源车登场，故更有优势抵御国内竞争，相信带动股价下半年有正面反应。至于海外市场方面，由于中国车厂在海外销售量目标都过于保守，现实销售是比各车厂销售目标以高约 20% 去到 50%， 并有望占各车企业总营收收入的 30% 去到 50%。 整体来讲，摩通最看好吉利、蔚来、比亚迪， 重新以上三只股票增持评级，吉利目标价维持在29元不变，未来就维持目标价在7美元，而比亚迪的目标价就维持在124元。不过摩通将广汽评级就由中性下调去到减持，因弱势难扭转，目标价由3.3下调至1.1。大行报告完毕。
0: 砖头事务所速报。
5: 好啦，嚟到我哋星期四嘅砖头事务所速报啊，咁今节咧有我哋嘅资深测量师 Andrew 余少阳博士咧同阿 Jo 我啦，想同大家分享下呢个关于砖头嘅资讯。Andrew 啊，近排咧有单消息好犀利噶吓，送埋层楼出嚟啊，咁到底呢啲送赠契系咪真系有效，又或者系咪真系可以悭到离印费嘅咧？
6: 咁其实送赠契嘅话咧系有效嘅，咁啊至于你离印费方面，我咁觉得可能有一个风险喺度啦，因为根据住 Stamp Duty Ordinance 嘅话咧，咁啊喺离印费方面，其实咧政府当局其实佢可以根据住你实质上嘅成交金额，政府嘅话咧可以根据住嘅股嗰个现价嗰、那个嘅800万咧，重新去追讨翻你有关印花税嘅。咁其实如果同呢个市价相差太远，尤其是啲送赠契嘅情况底下嘅话，送赠嘅话即系代表系零啊，甚至乎1元交易嘅话咧，咁好大程度上咧，政府咧系有权去追翻你有关嘅印费嘅。
5: 咁呢单系 special case 嚟噶啦，摆明冇血缘关系噶啦。咁其实咧，平时啲送赠契会喺咩形式出现咧？又或者其实点样做咧，先至系合法嘅咧？
6: 其实送赠契嘅话咧，好多时候啲系爸爸妈妈啊、阿爷阿

0: 碼俾下一代啊，俾佢啲有血緣關係嘅親戚啦、啊、當然啦，亦都可以俾其他人。咁但係咧，最好就算係以呢啲咁嘅交易嘅話咧，最好都係話按照住翻市價，甚至乎可能係平少少，作為一個交易交翻住有關離任費嘅話咧，對雙方面都係一件好事嘅。點解咧？因為咧根據住呢個嘅破產條例嘅話咧，政府咧可以追討翻五年喺破產呈請之前嘅送贈啊，或者係明顯係以低於市價嘅房地產嘅一個交易嘅話咧，破產管理處或者係破產受託人，甚至乎債權人嘅話咧，可以去呢個法庭度申請去撤銷有關嘅送贈，甚至乎咧係要求咧就係取消有關物業嘅交易，而追討翻有關嘅物業咧作為呢個還債嘅用嘅。當然啦，如果你將有關物業去賣俾第三者嘅話咧，咁法院咧亦都可以頒令咧有關嗰個嘅買賣係無效，然之後咧就由有關嗰個物業咧就交俾呢個嘅破產管理處去接管有關嘅物業。所以咧喺咁嘅情況，對呢個新買家嚟講咧，都可能咧承受住某一啲嘅風險噶。尤其是送贈人咧喺啲做生意啊，或者從事一啲較高風險嘅工種啊，甚至乎咧係已有呢啲嘅欠債嘅情況底下嘅話咧，喺五年嘅追索期裏邊，作為一個嘅物業交易嘅話咧，喺風險方面會上升嘅。尤其是最大影響嘅話咧，去做按揭啦。一般嚟講咧，銀行佢哋都係會對送贈契佢哋會係比較保守嘅，因為由於破產嘅情況咧，咁所以咧一般嚟講嘅話咧，銀行咧普遍都係會拒絕去做五年裏邊係送贈契嘅按揭嘅。有啲甚至乎更加保守嘅話咧，八年到十年嘅話，佢先考慮同你做呢個按揭嘅。
1: 好啦，哇！今日多谢晒 Andrew 咧，同我哋讲咗关于送赠契嘅呢啲资讯啦。今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好多谢 Andrew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如果想听多啲我哋砖头有关嘅消息嘅话咧，记住留意我哋逢星期三八点到九点嘅砖头事务所啦。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砖头事务所节目。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

0: 府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FM 102.4至106.3，
3: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两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皇后镇附近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名港人死亡。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话，事故喺寻日上昼发生，现场位于卡德罗纳皇冠山路。事件中有一名香港人丧生，总领馆话对事件深感痛惜，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已经第一时间就事件启动应急机制，同时再次提醒近期到新西兰旅游嘅中国公民，南岛冬季天气多变，路面湿滑，并且时有俗称黑冰的薄冰，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严守交通规则。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率团抵达北韩访问，并出席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王沪宁系喺寻日抵埗，随行嘅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东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等等。王沪宁抵达平壤之后，同北韩执政劳动党高层赵勇元会谈，讨论加强党制交流、深化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以及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问题。赵勇元表示，要密切两党两国战略沟通和协作，全方位扩大发展双边关系。王沪宁就说，中国党和政府愿意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阶段。港铁表示，小濠湾车厂附近的信号设备已经完成临时修复，机场快线和东涌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至航班起飞前90分钟。立法会完成四项有关网约车服务规管的附属法例审议，车辆牌照上限定为10000个，预计首批平台牌照今年11月底陆续发出，监管网约车平台的

0: 律条文将会在出年八月下旬全面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平台营运牌照，同时推出的士和网约车不是合并安排，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牌照。他说网约车的运力取决于不同因素，包括平台营运和调动效率，以及司机出行和服务模式。一万个牌照不是定夺运力的硬性数字，政府拍牌后会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并收集乘客出行和旅客需求等社会数据，作出整全考虑。他说运输署听日会公布网约车专属网页，以便各持份者掌握资讯。而任何新政策推出初时都要经历适应期，政府已经为不同情况早作准备，将会以务实严谨的态度监察和持续优化网约车规管制度的发展。六月访港旅客有372万人次，按年升7%，上半年合计访港旅客2671万人次，按年增加13%。旅发局表示，当中来自中国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和5%，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的升幅。短途市场受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访港旅客人数受压。旅发局估计下半年本港将有更多国际会议和展览登场，希望能够吸纳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和亲属访港，提升旅游消费。同时旅发局已经展开旨在香港全新环球宣传，将继续透过举办大型盛事以及联同旅游和相关业界携手合作，吸引各地旅客访港，同时鼓励旅客延长留港旅游时间，为经济注入更大动力。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听取政府同居民的总结陈词。政府在书面陈词中指出，现行制度存在五个系统性弱点，包括依赖专业人士的操守和能力，审核机制以统计抽样为基础，不足以侦察蓄意和有组织的隐瞒，违法行为和滥用的情况，程序指引和工作守则存在改善空间，屋宇署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之间的沟通机制存在弱点，以及科技应用滞后。九位宏福苑代表居民的书面陈词指出，居民早在火灾之前已经对不少问题有所察觉，但是未获妥善处理，令工程中的违规情况长时间未被发现和纠正，导致埋下火灾的祸因。期望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可以梳理各方相关责任，向社会大众作出交代，抚平居民的伤痛，并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10: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简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1: 扩阔环球视野， 放眼国际。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股价速报
6: 2:08啊，个港股嚟讲就升幅收窄翻少少，咁啊目前嚟讲最新系做喺25,047点，升366点，升幅系1.48%。科技股指数啦，最新系做紧4,849点，跌升109点，升109点，升幅系2.4%。但系生物科技股指数要跌啦，最新系做紧14,467点，跌35点，跌幅系0.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360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85蚊，升11蚊，升幅系2.3%。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54，升1.7%。第三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7.9，升4.5，升幅系接近4%。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72，升2.5%。第五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57.3，跌14.46，跌幅系20.2%。第六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575蚊，跌130蚊，跌幅系7.8%。第七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5.8，升1.66，升幅系2%。第八位美团，最新系做紧87.75，升4.35，升幅系5.2%。第九位小米，最新做紧27.42，升1.56，升幅系6%。第十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75.65，跌6.5，跌6.5，跌幅系0.9%嘅。
5: 即时搏击，
2: 稳德正、洪丽萍。
6: 2:10啊，欢迎收听即时搏嘅。今日咧，除咗 Vicky 喺度之外，当然啦，就有 Conditor 星期四噶嘛。Conditor 你好，
7: 你好啊 ，Vicky。
6: 哇，今日个市就好劲喎，
7: 醒神啲啦，系嘛？
6: 表面，
7: 表面点解咧？
6: 表面之后，
7: 起码喂上翻去25,000啦，叫做。
6: 系咁啊，冇错嘅。
7: 咦？几耐冇试过？25,000，喂，其实都弹得劲喎，22,500几，弹翻上嚟，喂，唔系好耐咗，讲紧2,000股，2,000几点、啊，
6: 2,000几点，即系由个低位其实真系弹咗唔少嘅，
7: 所以啲嘢真系变化好大。
6: 系啊，最重要变化得大咧，就系以前
7: 板块
6: 系啊，以前唔中意买嗰啲嘢就全部升嘅，咁啊而家即系本依近期中意买嗰啲啊全部跌嘅，系啊，咁啊继续啦。
7: 而家呢个大洗牌
6: 系啊，大洗牌咁啊9988先啦，哇9988咁啊有今日就升4%啦，就又有寻晚就讲到啦，就话佢个阿里千问啦就各行版。就入咗去個 Apple 嘅智能用戶提供服務啦，可以咁啊，同仲有咧，即係市傳咧，即係9988咧，咁啊，百度嗰個 AI 咧都應該都會入到喎。咁啊，喂，點樣睇啲平台股先？因為啲平台股好似好掂咁喎。
7: 其实真系睇下你点样去讲个故事嘅啫，即系题材系咩？之前就一路都讲话，其实都系啲消费类股份嚟嘅啫，因为都系平台主要收入嘛。咁你而家内地消费又唔得啦，咁即系变咗就全部咧，将佢咧就即系负面去解读。咁而家就调翻转啦，喂，唔系，其实嗰度有影响，不过问题就系你见几间大行一齐出报告，就话咧，其实个云业务啊个增长都好劲，咁再加上就系个估值。平咁，其实呢啲本来都冇分冇面嘅，即系我觉得同原先跌落嚟嗰下嘅基本因素又冇变嘅，只不过即系市场嘅解读又唔同，同埋我觉得最紧要可能就系话，喂，嗰啲升咗咁多，你套利，咁你跟住揾下咩股份咧，咩板块，咁你揾翻啲即系估值平嘅，咁就算你话真系佢嗰个大模型。个业务或者系即系云业务嗰度系俾个 discount 佢啦，系咪俾够啦咁？咁所以变咗我谂资金系咁样去即系轮动翻呢啲嘅板块，咁都正常嘅。加上你事实上睇到，唔好话南韩啦，南韩就癫啦呢个股票市场。咁你跟住就算美股都系。

0: 嘅，即係美股都好分化啦，咁所以我諗港股金浸咁樣去，即係輪到另一類嘅股份升下，咁都正常嘅。爭在就係話，好似正話問個問題啦，話究竟係即係真定假咧？
1: 嚇，
0: 係唔係會升好耐咧？咁即係呢個就真係值得即係再探討下。
1: 係啊，咁啊，究竟係真定假，真係冇人知道啊。咁特別係啦，即係今日嚟講啦，其實啲平台股啦，即係唔好話9888啦，咁啊9888而家都升成3%啦，大概。
0: 啊，佢又硬係嗱，你睇下就係119.8。
1: 嗯，
0: 就系120蚊呢啲比较即系心理位啊，咁就系即系望唔到嗱，腾讯咧就500蚊，争啲仲有几蚊，
1: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佢啲平台股其实就都叫弹，但系其实都叫做黐住一个低位，即系喺个横行区偏低嘅位置嚟嘅啫，好似700蚊、700啊，即系企鹅啊、腾讯啊，即系你过唔到400-500蚊啊，咁但系佢其实咧，如果大家拉翻长幅图睇，而家喺 YouTube 度都睇到。其实佢都系黐住喺啲比较偏低嘅位置嘅啫。
0: 咁啊，系啊，所以其实即系有啲睇就话，喂，其实都唔系好多啫。咁所以其实都仲有可能就系有空间上嘅。咁争在就系睇下究竟系破唔破到500。不过如果你话佢破到500或者甚至关键位咧，其实我哋记得上次都讲过，就话485蚊啲位，
1: 系
0: 即系几次去到嗰啲位系破唔到嘅。咁如果你破到嗰啲位咧，咁有机会冲上去500楼上。咁你今日咧，咦，真系破咗啊！吓，494蚊。咁就睇下今浸呢，如果再升嘅话，其实就睇几样嘢，我觉得。第一样呢就係睇下即係究竟系咪啲人呢仲系好似之前咁每一次升就沽货。
1: 系，哇！呢个就
0: 系咪先？呢个系最大嘅，系你每一次弹，因为之前你个喂都唔系几掂，全部去晒 AI 股，咁你每一次弹太多蟹货之下咧，通常就会弹就走，弹就走。咁但系而家今浸如果个势可以升多几日，似乎都仲系维持到嗰、那个即系。都仲维持到个成交咁大咧，咁啲人就可能咧就收下手啦，即系弹咧可能唔顾住啦，咁嗰下咧就会好啲。第二咧，我谂就睇下个成交啦，因为睇到咧之前嗰啲成交咧7709就排第一嘅，跟住先至系其他股份，或者甚至乎都系啲芯片股吓。咁但系你呢两日开始见到咧排第一嘅翻翻嚟正常啲啦，腾讯啊、阿里巴巴啊、盈富啊，或者系即系南方恒生科指啊咁，咁你嗰只即系7709南方海力士嗰只都多吓，不过起码唔系排第一二位啦。
1: 唔系最惨就系多人沽，
0: 多人沽咁所以你睇到个成交咧，又系另一个即系启示啦。到时睇下啲成交又会唔会调翻转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参考数据嚟嘅。
1: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都要留意，同埋即系近日个市就由个低位拱翻上嚟啦，恒指咁其实都好靠啲银行股啊，甚至啲内人股啊，
0: 系啊，你睇只汇控
1: 系啊。汇控好犀利噶，其实即系汇控咁啊，升下升下，大家唔惊唔觉，哇，
0: 有高位
1: 嚟噶，真系唔系讲笑啊，真系。
0: 内银股嗰啲就升下跌下咁样啦，但系都起码由低位都慢慢又开始上翻嚟。咁啊，另外仲有一只我谂对指数影响大啲嘅就系只友邦啦。
1: 系啦，
0: 不过友邦个股价就比较闪烁啲咯，我觉得。
1: 系，不过友邦都叫做即系相对地喺啲
0: 起稳啲，
1: 系啊，同埋冇跌咁多先啦，起码俾啲平台股，即系平台点咧，即系
0: 腰斩，
1: 系腰斩。
0: 斩两次
1: 即系斩完再斩噶嘛，咁啊，但系友邦都叫做即系跌咗落嚟，都喺73蚊边噶嘛，都顶得住下，咁即系同埋两样嘢，即系汇控咧，即系好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啦，因为始终汇控全球啲银行股其实都破紧顶啊，即系
0: 你睇近期啲业绩啊，
1: 即系业绩啊，美国啊，即系啲咩高盛啊嗰啲啊，寻晚即系都破都升穿都升1% 啦，1152蚊美金啊，咁甚至。是即是另外那些美股的银行股，其实应该全世界的银行股呢其实都表现都叫做不错的。咁所以来说就你见到呢就啲无论是香港的汇控啦甚至是渣打啦是吧，咁渣打其实今日都不齐。
0: 是啊，哇，又好似是不是新高位啊，
1: 是啊，新高位啊 ,2.4%
0: 啊。是啊，新高位
1: 来的。升到去230.02蚊。咁所以来说其实就即是靠住呢啲即是港股，所以虽然就啲平台股即是当然啦，而家系叫做喘稳翻啲，咁啊受上翻嚟啊。除咗呢个动力之外，其实另外个 core 嘅 core 咧，核心嘅核心咧，其实可能系啲银行股，系啊，金融股。咁但系啦，即系其实今日就讲个头先啦，其实就表面就好似好好啦。咁但系即系大家。又系一路依轮买嗰啲咩硬件股啊，嗰啲支持处理啦，即系7709啊，啲全部散晒啦，咁啊亦都好麻烦嘅。咁啊特别系今日晏昼嚟讲咧，其实就有只股份啦，咁啊就跌得更多嘅，就系蓝起科技啊。

0: 咁啊，李科技系啊，六百零九就都几伤下嘅。咁啊，609都话而家跌紧廿几尺，好似系嘛？
1: 系咯，
0: 系啊。咁啊，
1: 廿二个 percent
0: 咁啊，
1: 跌咗80蚊。
0: 系啊，好夸张啊！今日其实有消息噶，即系据南韩嘅媒体报道啦。咁啊，就韩国嘅首尔中央定地方嘅检察官啦，咁啊就以佢哋涉嫌违反个公平交易法嘅为由啦，咁啊就搜索咗中国蓝起科技啦、日本嘅瑞萨电子啦，同埋美国嘅 Rambus 三间嘅半导体企业啦嘅南韩办事处，咁啊话佢哋乜嘢嘢咧？就话佢哋涉嫌咧指控咧各个零件部件嘅操控价格嘅，咁啊即系你突然之间搜呢啲咁嘅公司嘅时候，咁佢系跌得急啦，系嘛？
1: 系啊，咁啊即系咁样跌咧，咁睇下究竟嗱，真系冇乜经验，即系冇乜记录嘅，
0: 系啊，
1: 就话究竟我系如果南韩做呢啲动作，最终系会点样咧？是怎样罚啦、
0: 啊、
1: 还是即是纯粹是警告啊还是怎样呢即不知道、
0: 啊。
1: 即是如果你美国那些通常就即是制裁你或者怎样啦。咁、南韩怎样做呢不知道。所以变咗我想市场即是即时反应就大嘅。但是其实我觉得即是亦都除了这样东西话这几间公司好直接啦、即是知道讲跟哪几间。咁甚至乎你讲跟南韩股市根本上那个政策风险是很高的。
0: 是啊即是现在个政策风险很高。咁但是为什么南韩特登要搜这三间公司呢
1: 是
0: 啊。是啊为什么即是指名道姓呢就搜这三间公司有原因的。阵间从插给大家听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啦。即时搏击。
2: 下午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7: 每个钱币
6: 择地有声，
7: 讲钱讲故事，
8: 主持陈以缇，
6: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8: 逢星期六下午5:00。

0: 闪播机，
1: 尹德正、洪丽萍。
2: 两点二十一分就翻嚟即市搏击啊！咁啊，目前嚟讲个港股咧都依然升紧340点啦、啊，最新做紧25,000点水平。咁啊，头先邝天头都讲过，我都好耐冇上翻25,000。
3: 系啊，真系噶，即系我哋咁谂住今浸都可能系24,700，跟住24,900啊吓。咁所以有时啲嘢就系咁啦，即系一倒转嘅时间，大家就睇下究竟跟唔跟得切咯。
2: 系啊，咁啊，睇下即系你够唔够快跟得切，即系你如果即系啲硬件股跳车跳得唔够快，而去转去啲而家近期。啲科网股嘅咁啊，真系就撞车噶啦。
3: 不过就真系好难嘅，即系所以呢个其实就系最紧要考验就系、是，喂，究竟你觉得即系系咪要搏到尽？
2: 系，
3: 即系如果你唔搏到尽咁。嗱，我话你听啦，好似一四八咁唔搏到尽咪好地地咯，
2: 跟住张国荣一齐走咁咪冇嘢咯，
3: 咁好地地咯吓，咁所以其实即系有时真系要计自己条数嘅，咁你话啊搏得尽啲，咁可能今次就要挨住先咯。
2: 系啊，所以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下。咁啊，另外咧，
3: 讲翻正话个古仔啊，
2: 系啊，头翻讲翻头先个古仔啊，
3: 因为个6809都仲系要跌成21%
2: 啦。蓝起科技嗱，咁啊蓝起科技啦，咁啊其实首先蓝起科技做乜嘅先啦，咁啊蓝起科技其实就系而家大家喺 YouTube 画面度睇到有一块有。块类似电脑板嘅嘢啦，跟住中间就有一粒黑色嘅嘢，咁就啊蓝起科技咧就系、是、做中间嗰粒黑色嗰啲嘢，嗰粒晶片嘅。咁粒晶片嚟做咩嘅咧？粒晶片咧其实就系控制咧喺DRAM 里面啦，就一个你当一个。

0: 交通交通警察啦，咁啊控制嗰啲数据进出入去个 DRAM 嗰度嘅。咁当然啦，就呢粒晶片啦，控制即係当呢个交通警察晶片啦。咁啊交通警察晶片呢，其实呢就全世界呢得三间识做嘅。而至于今次南航啦，就突然之间呢就首三间嘅呢个晶片估计公司呢，第一间蓝起科技，第二间瑞萨电子，第三间 Rambus 呢，就全部呢就喺呢幅图里面呢就睇到嘅。咁啊因为呢成个市场里面呢个交通警察晶片呢最大嗰个 market share 最大呢就係蓝起科技啦。第二大呢就係瑞萨电子啦。而第三大就係 Rambus 嘅。咁啊所以嚟讲呢，就同埋呢一样嘢头先都讲过，佢系控制各个啲数据，即係啲晶片嘅数据入去同出去各个啲 DRAM 度嘛。咁大家都知道其实而家韩国嘅股市啦，其实就以呢个储存晶片主导㗎嘛。咁而家咁样其实呢变相嚟呢，佢咁样去搜一搜人哋个公司，即係都不单止係会影响到呢几间公司嘅股价。咁亦都可能喂吓吓
1: 其他。
0: 係呀吓吓，喂你唔好乱嚟喎。
1: 仲有冇其他呢跟住。
0: 我真係唔知啦。咁但係就你见到啦，其实就即係即係大即係你见到韩国呢都好尽力咁样压低，想跟住用唔同嘅手法呢压低个股市。
1: 又加埋息啦。跟住我諗政策都会多㗎啦。因为你始终韩国的股市其实跟我们关系就小一点、除了7709、因为始终它的市场都是比较封闭、即是你一路以来呢不知道好彩就不好彩，即是现在看回转头你不要买到就不好彩，但是即是那时候升的时候你根本很难去参与到、直接参与到这个南韩的市场，即是不论你环球都是这样，所以他一去到 ADR 那些人就疯狂了、但是问题就是即现在看到他要去冷却返个股市，咁其实就真係要政策。只不过争在就话呢个政策出嚟嘅时间呢，我都系咪出得迟咗
0: 啲。即係睇下系咪真系出得迟。咁而家即系佢。
1: 但都要出㗎啦。
0: 乜政策都出齐啦。即系总之嗱，我有关即系除咗针对股市嘅政策啦，就要针对晶片嘅企业嘅政策啦。即系包括好似今日其实即系突然之间首三间头先所讲嘅呢啲嘅公司 MIC, 即系Memory Interface Chips 嘅公司，即系头先讲嘅。嗰三间蓝起啊、瑞萨啊、Rambus, 其实佢个目的其实都系想尽量揿翻低个市场，
1: 系啊，
0: 而唔好去即系、不断向上炒咯。
1: 系啊，你一边向上炒，你越即系炒得劲咧，你个波幅越大，你一爆嘅时间，其实而家都爆咗噶啦。即系你如果唔系话，你再落去咧，咁你喂南韩最多就系散户啊嘛。咁、你而家直接影响嘅就系佢哋，同埋咧你嗰段时间升到咁样，再加埋呢两间公司嗰个盈利咁高，咁你。嗰啲財富效應都影響到，即係帶動到佢個消費啊各方面啊嘛。咁而家你咁樣即係再唔撳嘅話，咁你真係成個行業或者 AI 嘅發展未完都好啦。但你一唔撳嘅話，咁你兩個市場、資本市場同佢實際咧就可能有分別。所以我諗都仲係會有啲政策出噶啦，爭在係向邊邊走，同埋就係喺我諗限制，譬如啲人嗰個孖展啦，係
0: 啊，限制孖展、
1: 限制孖展啦，咁呢啲都正常噶啦。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好似參考咧，就係、當年嚇2014、2015、2016年嗰陣時咧，內地嗰、那個即係 A 股啊，嗰下亦都係啊，即係其實嗰陣時亦都係內地咧就話嗰個孖展做得太瘋狂，咁就而且又係一啲場外配資，最後就因為咧佢去即係一撳嗰個場外配資就即刻就成個 A 股就散咗，咁而家佢都係啊嘛，因為南韓除咗話券商裏面咧佢做嗰啲即係金融機構做嗰啲即係孖展之外咧，其實佢亦都喺好多場外嘅，咁所以嗰度數係計唔到嚇，咁所以今次我諗都係因為呢啲原因有少少類似啦，所以個政策我相信一定要做噶啦。
0: 係啊，同埋即係點解一定要撳個記憶體咧？因為始終就韓國啦，就係記憶體最大嘅市場啦，最主要市場啦。咁即係 SK Hynix 同三星電子啦。咁之後頭先我讲个交通警察嗰个角色咧，咁最大就系蓝起科技啦。咁即系而家呢幅图都睇到，其实就储存器同个中央处理器，甚至系 CPU 个关系，即系因为个储存器啦，即系呢个 RAM 嗰啲公司咧，其实就系帮助啲数据运啲数据啦，就入去个 CPU 甚至系个 GPU 里面运算，跟住搬出搬入搬出，即系呢个搬运工嚟嘅。而控制呢班搬运工究竟点样搬法咧，就系头先所讲啦，即系咩蓝起科技啊、瑞萨电池啊，点样？控制佢點樣去搬運啊？咁所以嚟講咧，即係變相咧，其實你今次韓國政府咁樣做嘅話，其實都係個目標咧，其實都係想即係軟硬兼施地壓個市場。
1: 即係話其實咪唔係針對呢幾間公司咧？即係嗱，佢如果而家咁，你針對呢幾間公司嚟做咩？佢而家就話佢咩加

0: 价格操控
1: 系啊，价格操控
0: 系嘛，
1: 因为其实得三间价格，
0: 唔系咯，咁你冇就冇系啦，你三间就嗰三间，你而家你都即系你操控咁，跟住你又可以做啲咩咧？
1: 我唔知啊，即系其实就落闸嘅啫。
0: 所以我觉得你讲得啱嘅，即系话可能真系主要都系针对个资本市场，大家醒目啲，
1: 大家醒目啲，即系掹把剑出嚟，拎出嚟先，但系唔系杀人嘅，
0: 但系炒都唔好炒得咁过龙。
1: 系啊，咁啊喺一个膊头啊嘛，挥下两手咁样嘅情况嘅啫。咁但系啦，即系其实就今日啦个市场其实就好波动啦，即系硬件股就波动啦。咁啊，但系咧有啲即系其他啲硬件股咧，其实就今日咧就有好多重要消息出咗嚟嘅。咁啊，全即系应该全球啦，全宇宙啦，就望住一间业绩噶啦。咁啊，就系台积电。咁啊，台积电咧其实就出咗数嘅，啱啱已经出咗个业绩噶啦。咁啊，台积电其实个业绩嘅情况咧，其实都唔曳嘅。咁见到啊，其实就啱啱我就 download 咗佢嗰份嗰、那个。叫做 PowerPoint 啦，咁啊，其实就整体上咧，其实就台积电嗰、那个走势上，其实佢见佢啲毛利率啦，第二季嘅毛利率系升咗啦，咁啊，仲要系比个 guidance 咧就更加，即系佢自己公司嘅 guidance 最高嗰边啊，即 top up line 就系 top up 嗰度系 67.5%， 但系佢出到嚟一个毛利率系 67.7%， 更加之高，系好夸张。咁另外咧就另外就佢就有讲到啦，即系就台积电啦就。资本嗰个 capex 啊，咁啊就去到600亿至到640亿，依个好似应该新台币定名价，我依阵再 check 翻。咁但系咧，其实亦都系比起佢之前预期为之高，咁即系好明显啦，即系你见到啲无论系啲云厂商也好啦，甚至系啲晶片公司，其实都会加大个资本开支咯。
0: 嗯，系啊，咁呢个其实就系正常咯，因为你而家你除非你话已经见到个行业应喂，原来唔系啊，原来得嘅，真系个北部嚟嘅。咁我讲啦，咁呢个时间冇理由再啊，咁但系而家睇到咁多间公司再咁做嘅话，其实我觉得个即系就唔系话因为咁就显示个成个行业北部咯。
1: 系啊，咁啊好啊，你转头嚟讲，咁啊详细讲下台积电个业绩同埋个港股情况。
2: 即时搏击，
3: 下昼2: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冇降温迹象，美军喺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喺多地嘅军事目标，包括防空设施、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同发射阵地等。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佢哋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嘅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多个省份都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霍尔木兹金省、西部洛雷斯坦省、中部的中央省同埋北部的塞姆南省。其中塞姆南省是弹道导弹生产基地以及太空计划所在地。首都德克兰亦都启动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威胁。美军同日亦都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令油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话，涉事油轮当时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且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话，在新一波攻势入面，袭击了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革命卫队话，他们目前集中摧毁美国在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朝早发表全国演说，他没有披露演说的主题，只是暗示与选举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特朗普届时会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选举，包括窃取美国选民资料，并且有证据显示中央情报局早已知情，但是未有向他通报。路透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正是考虑公开一些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搜集的情报和分析，涉及中国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是否有意图或者能力干预选举。消息人士说，这些情报并没有显示北京当局曾经操控或者改变

0: 电选票，但部分情报官员不同意。特朗普坚称当年大选存在舞弊，暗示有外国势力介入，并且篡改选票。特朗普当时输给民主党对手拜登。白宫发言人回应说，报道只是匿名人士的揣测。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协助死亡法案，容许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以药物结束生命。法国国民议会以291票赞成、241票反对通过法案。法案规定，合资格患者必须是年满18岁的法国公民，或者拥有合法居留资格，患有严重而且无法治愈和危及生命的疾病，病情要处于晚期或者末期阶段，患者承受无法缓解或者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们向医生表达意愿，并获批准之后，可自行服用致命药物。新西兰南岛发生交通意外，一名港人在事件中死亡。中国驻新西兰基督城总领馆表示，当地时间星期三朝早，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总领馆深感痛惜，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将会为家属提供领事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近期到新西兰旅游的中国公民，当地冬季天气多变，路面湿滑，时有黑冰，呼吁自驾游务必提高安全意识，严守交通规则。立法会完成四项有关网约车服务规管的附属法例审议，车辆牌照上限定为10,000个，预计首批平台牌照今年11月底陆续发出。监管网约车平台的法律条文将为明年8月下旬全面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平台营运牌照，同时推出的士和网约车不时的合并安排，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牌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上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896点，升67点。
8: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0: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一点。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

0: 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3: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4: 股价速报，
5: 2:38，个市又升少咗。恒生指数最新系做喺24,940点，升257点，升幅系1.1%。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喺4,812点，升72点，升幅系1.5%。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4,339点，跌164点，跌幅系1.1%。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57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腾讯券商做紧481.8，升8蚊，升幅系1.7%。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做紧25.42，升3.2子，升幅系1.3%。第三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做紧116.4，升3蚊，升幅系2.5%。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72，升1.6%。第五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做紧58.12，跌13.66，跌幅系有19%。第六位智普2513最新系做紧1565蚊，跌141蚊，跌幅系8.26%。第七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5.4，升1.26，升幅系1.5%。第八位3690美团最新系做紧87蚊，升3.6，升幅系4.3%。第九位小米集团最新做紧27.26，升1.4，升幅系5.4%。第十位中心最新做紧74.65，跌1.65，跌幅系2.1%嘅。
4: 即时搏击，
6: 尹德正、洪丽萍，
5: 系啊，咁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啦，咁啊，就今日嚟讲咧，个港股而家哇升少咗喎，
7: 系咯，系啊，即系整体嗰啲正话啲股份都升少咗啊，譬如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小米啊，小米呢排都好强啊，吓，
5: 哇，小米真系好强，
7: 好强啊，好耐冇试过，由20蚊啲位咁样上翻嚟，哇，升咗成30%噶啦，吓，咁就咁另一只强啲嘅都系只即系美团啦，即系呢啲之前跌得最多嗰啲，其实美团近期都强咗一段时间噶啦。
5: 哇，美团真系直情穿，即系清穿晒啲位啊，
7: 系咯，即系又系啦，嗱个故事就系即系之前又系担心嗰个内卷嘅问题，咁而家即係你既然講話，喂阿里巴巴啊嗰啲其實都已經嗰、那個虧損啊收窄啦嚇，咁而家咁你騰啊美團啊喺呢方面就更加明顯啲嘅，咁所以如果你係用呢、這、一個即係主題嘅話咧，咁美團就會升得快啲嘅。咁、但係而家下一陣就要睇下啲業績係咪真係出到嚟，係咪咁啊？不過冇咁快啊，業績
5: 係啊，同埋就、要留意啦。就一單嘢啱啱就呢兩日就出緊嘅，咁、應該就香港嘅投資者就少留意啲嘅，就係、是、Uber 佢個對手咧。咁啊，即係 Uber 未算係佢對手啊，但係收購佢個對手就係 Delivery Hero。Delivery Hero 咧就係咩嚟嘅咧？就係 Foodpanda 個阿媽。咁啊，就喺德國上市嘅。咁啊，就啱啱就見到啦，有消息就話到啦，就 Uber 已經係完成咗即係宣布咗就去德國嘅外賣公司 Delivery Hero 啦，就達成咗一個即係個合併協議啊。咁啊，即係。系将即系而家
7: 食咗佢，
5: 即系而家咧，美团即系即系喺香港都有啦，咁啊对手就系呢个叫做 Foodpanda 啦，甚至系喺中东地区，其实都 Foodpanda 都布周围布住，即系都有噶嘛。咁而家咧个对手已经唔系 Foodpanda 啦，已经系变咗 Uber， 系嘛？即系可以咁样理解啦。
7: 系啊系啊系啊，啱啊，咁即系喂个势力又唔同咗咯，即系个实力啊，应该话
5: 系啊个实力又唔同咗。咁但系当然啦，就
7: 市场重点有啲唔同。
5: 系啊，市场重点大家都唔同嘅，咁但系就不过呢个应该个估值。

0: 即系当然就要睇翻就个公布咧，就话系148亿左右嘅美元，咁其实都好大下呢
1: 笪店，系啊，
0: 美金，
1: 美金啊，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即系呢啲合并消息啊，咁样咧，其实对于即系成个行业咧，都有啲似冲起作用嘅，系嘛？
1: 咁啊，系啊，不过就即系始终而家睇下究竟个市场系咪讲呢样嘢，即系如果你话呢个时间咧又讲翻嚟啦，喂，呢啲全部呢啲估值平咗啊嘛，咁就对呢啲消息啊有啲反应嘅，吓，即系好似如果你之前我讲咩都冇用啊，
0: 系啊，即系讲咩都冇用，即系个市喺度怼紧落去嘅时候。
1: 系啊，而家你睇下只美团咧，如果话使唔使破翻之前啲位，之前上一浸咧就系穿过90蚊嗰落，嗰下落嚟嘅就系91蚊左右呢位咯。
0: 大家都最初嗰下跌到落60几蚊嗰时候，哇，真系啊，即系大家都跳晒出嚟，哇，
1: 嗰唔系嗰60几蚊唔系即系话由90几蚊跌落60几蚊啊嘛，哇，你之前嗰啲高位即系腰斩咗几多次啊，真系讲真，
0: 唔知几多次。哇！佢最高系咪啊？佢历史高200几蚊，
1: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唔嗱你嗱落翻去而家100几啫，系咩？
0: 400几蚊噶，
1: 有400几蚊咩？系先
0: 系咯，几年前400几蚊，得80几蚊，真系惨啊！真系咪讲
1: 笑？咁好多都系啊，即系你嗰阵时大家都即系呢几只平台股咧，即系嗰阵时就几疯狂嘅吓，咁所以都好多都即系。真系跌咗好多啦，真系。
0: 系啊，咁啊，睇下即系系咪可以喺一转里面啦，就做翻好少少。因为始终就啲平台股啊，头先都系一个恒生指数啊，喺一转炒咗嚟咧，其实就都叫做喺啲平台股咁啊顶翻住啊。咁但系而家个升幅又收窄翻啲嘅时候咧，啲700啊、9988啊嗰啲系咪真系可以顶到咧？咁啊，真系要拭目以待咯。
1: 系啊，咁其实如果你话，嗱佢頂唔頂到之餘咧，咁睇下嗰啲譬如話人工智能股有冇啲，因為其實雖然你話啲金枕係跌落嚟啫，但其實有啲咧都即係由低位都有啲升下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之前喺咁多隻裏面，如果對講指數計啊，指數其實嗰啲半身股就冇乜影響嘅，係只即係中心啦、華虹啦呢啲就有啲影響啦。如果對指數嚟講，嗰陣時其實指數裏面都係靠佢啫嘛，恆指。咁但係而家會唔會呢啲？如果真係成個板塊裏面慢慢有啲升翻嘅，就睇呢兩隻對指數、恆指個即係有冇啲幫助啦。如果唔係嘅話，就真係可能靠住咧就幾隻平台，再加埋另一個唔可以失嘅就係啲金融股啊。咁金融股都係有啲即係有一定嘅即係支持嘅。
0: 咁啊，同埋就各港股啦，就升幅收窄翻啲啊。咁啊，要留意個 A 股啊，因為上證咧其實而家係跌緊2%啊。咁啊，上證其實就都跌得多啊。咁啊內地股市啦，其實就仲有就深成指啦，深成都跌2.4%咁啊，令到個頭先個港股咧，其實就升幅就一度收窄個300点，或者260几点嗰種。
1: 其實科創先嚟噶，科創都正常咯。因为科创板嗰啲，即系呢两日咧，其实个调整幅度都大嘅，比起呢个上证，等于你美股嘅纳指同道指啫嘛，吓、咁香港一样咯，吓、即系科指呢几日就升得多啲啦，就系、是、因为靠住嗰啲咁，咁、所以其实就港股似乎有少少古怪，我觉得近期之前嗰阵升上嚟咧。咁港股就係唔跟 A 股啦，因為 A 股升嘅、就因為 A 股咧，我一路講喂好多呢啲 AI 股噶嘛，即係香港冇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其實 A 股就好似同外圍嚇、美股啊、南韓啊有少少類似嘅，咁但係今陣咧跌落嚟咧，咁就港股就升喎，嗱、A 股你今日科創板跌3%噶，咁但係香港邊呢邊咧咁就反為就個指數升，咁但係因為成個成分股係唔係好同咯、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始终就即系啲硬件股今日都表现都麻麻地啊，咁特别系个韩国啦，咁啊韩国股指数咁啊收市啦，咁啊都跌6.4%啦，咁啊另外日本都跌2.8%
1: 啦，
0: 都系啲啲重磅嘅晶片嘢啦，咁啊呢啲集中晒喺个市场度上面嘅，咁啊晏昼嚟讲，其实今日啦就市场重点就睇住个台积电个业绩啦，咁啊头先都透露过下啦，其实个台积电个业绩就唔错嘅，咁啊就个。经营净利润率即系经营个毛利率咧，其实就超过咗台积电自己预计，咁同埋佢个营业收入啦，就按年就升咗33.7% 嘅，咁啊另外就系佢个纯利即系回顾盈利啊，咁啊升咗77% 嘅按年增长，其实系相当之劲嘅业绩嚟嘅，咁但系啦就系好似即系虽然台积电啦就个业绩。个犀都算系犀利咁，好似咧见到话中心咧，即系虽然大家个个级数唔同啊，但系都系同行啊嘛。咁但系中心其实个股价都冇乜点样有啲带动到向上嘅因素。

0: 系啊，其实即系我又讲紧话，喂中台积电会唔会好似嗰阵时美光嘅业绩咁咧？
1: 系啊，
0: 即系
1: 一出嚟
0: 一公布完之后，跟住话又系另一个即系故事啦。咁所以即系反为就系、是、即系好消息，系咪照就出货，还是咁啱嗱？佢就算业绩好都好啦，咁你又啱啱出得不相时啊嘛，因为而家呢排啲股份系跌紧啊嘛，吓咁所以变咗即系佢公布业绩嘅时间上面又系啱啱就唔系咁好彩。
1: 系啊，咁啊，同埋一样嘢啦，即系台积电嗰个股价其实都喺啲高位度啊，即系唔排除即系正如 Conita 所讲咧，都可能即系好似即系美光一传个即系业绩之后咁见光死嗰啲唔出奇啊，真系
0: 业绩系唔差噶，
1: 即系业绩美诶，就算系你头先讲嘅。美光咪狂咁，已經都唔拆都可以見光死噶嘛，即係唔出奇。咁同埋一樣嘢就，尋晚就點解會令到佢成個亞洲區市場嗰個叫做硬件股一齊跌咧？咁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尋晚嚟講啦，就ASML 咧咁啊出現個業績又係好鬼靚嘅，咁但係咧就靚得滯啊，咁啊靚到要加價，係啊，咁因為就佢話我而家要加價咁啊，佢向台積電啦，即係佢其實佢最係得幾個客嘅啫，一係就台積電，一係三星，一係就 Intel 咁啊，另佢就。即系 ASML 嗰边咧就话要个 DUV 机器咧就加价一成，咁但系咧阿台积电嗰边啊梗系唔肯啦，系嘛？你要冇啦冇啦啦加我价，梗系唔肯啦。咁大家咬住咬住，咁但系 anyway 啦，咁但系因为就ASML 即系呢个公司咧就做嗰个光刻机咧，咁啊即系唔单止系俾台积电用噶嘛，咁仲有咧就系佢都会俾，譬如好似三星啦。海力士啊，呢啲公司
0: 霸佔咗市場、
1: 啊，霸佔咗市場，你唔買佢唔得嘅，基本上係嘛？咁你即係你加台積電價，咪即係等同佢加啊依、其他兩間即係三星電子同埋依個叫做海力士個價咁啊嘛？咁所以大家就尋晚就齊齊散水啦，係嘛？
0: 而家个环境唔好嘅，即系个市啊，气氛唔好，唔就呢类股份嘅时间，咁大家咪攞样嘢演绎咯，即系话你如果咁啊，你咁即系影响到佢哋嘅即系毛利啦，系咪？即系影响到佢哋嘅成本啦，咁。咁但系当呢个环境好嘅时间咧，就唔系咁讲嘅，佢哋可以转嫁到，系嘛？即系其他嗰啲都系准时身边话，小米或者甚至乎其他手机嗰啲，喂转嫁到啊，所以唔惊啊，吓。但系而家你调转啦，而家呢个时间就可能话，转嫁唔到啊，咁成本重咗啦，咁
1: 即系。市场演绎啱啊！
0: 市场嘅演绎系最紧要，我觉得一个市场演绎，一个资金嘅动向，
1: 同埋嗰个估值够唔够平？如果个估值够平嘅时候，又冇问题。
0: 又唔可以咁讲
1: 嘅。系啊，但系话而家个估值唔系啊嘛，大佬。系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就要知道噶，究竟寻晚喂个三大指数美股升嘅，咁啊但系喂唔系喎，其实大家最重要嗰样嘢就系嗰个晶片股费城半导体指数系跌嘅，跌到系啊未停过，咁啊所以就要密切留意嗰个情日就。个整体情况唔系话真系单一面，即系突然之间觉得喂个业绩好咁啊冇嘢啦，个业绩好都可以因为只好消息出货噶嘛。
0: 你讲开呢样嘢咧，咁就真系嗱，你近期咧港股呢边都好多噶，出咗即系预告啦、盈利预告啦、盈喜啦吓，但系盈喜又唔升噶，即系究竟系咩事咧？咁又系有啲咁嘅原因喺度嘅。
1: 系啊，同埋啲硬件股真系要小心啲啊！咁啊，点解咧？咁啊，阵间翻嚟同大家解释下。喂，即系其实美国嗰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真系岌岌可危嘅，跟住即系头肩顶
0: 去到咩位咧？
1: 系啊，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讲。
2: 即时搏击，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下昼2:51。
3: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完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规贷款计划啦。
7: 吓、啊，9+13规，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1: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2: 快先借啦！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4: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000。
12: 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2: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9: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8: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9: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8: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9: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8: 新城财经台。
20: 即时播击，
19: 尹德正、洪丽萍。
1: 2:53回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头先讲过啦，就个指数上面啦，即系各港股嚟讲，其实都拉住上唔到啊！咁因为 A 股咧，其实 A 股就表现麻麻地 ，A 股就准备收市噶啦。咁但系 A 股嚟讲咧，就各个情况都系要跌啦。咁啊，跌得都多咁啊，1% 个啦，甚至2%啦，即系甚至系跟住嗰啲咩科创板啊，即系呢啲全部都系硬件嘢嗰啲股票市啊。
0: 所以我都以为即系港股咧，以前我哋话睇住 A 股啊嘛，而家唔系啊，即系而家 A 股咧就同呢、這个即系外围。南韩啦、美股啦，有少少接近啦，即系大家佢哋嗰啲即系软件啊，同埋 AI 股多嘛，吓、但系港股咧就调翻转啦，吓同呢个 A 股咧有少少呢个相反行，就其实因为就系成个市场入边嘅股份同埋板块系有唔同咯。
1: 系啊，咁啊，另外啊，头先唔记得咗讲多少少台积电添，咁啊，台积电咧其实就个业绩里面佢个 PPT 有讲到咧，其实佢而家个3纳米嗰个晶片嗰个占比咧，其实就越嚟越。多噶啦，咁大家而家 YouTube 度睇到啦，甚至系5纳米个比例上咧，其实远远已经系超过7纳米，7纳米，大家都以为好劲啊，好劲啊，其实已经对于台积电嚟讲，其实已经系 out
0: 啦，越嚟越犀利，
1: 越嚟越犀利咁啊，即系3纳米啦，咁啊，同埋3纳米就占咗佢个总收入第二季嘅总收入30% 啦，就5纳米咧就33%。即系至于就7纳米啊，咁啊只系得11% 嘅啫，咁但系7纳米唔系渣嘢嚟喎，7纳米咧对于呢个世界嚟讲都仲系好劲嘅嘢。
0: 所以其实有时咧，我觉得就话，喂，即系我可以研发到咁高技术。咁我梗係出啦，係咪？賣貴啲啫嘛，即係你用唔用到一件事，但係問題我出咗之後咧，就齊水漲船高，即係你就會用噶啦。咁我賣啲嘢貴啲，咁你自己賣唔賣得貴啲，你嘅事咯。
1: 你自己
0: 咁所以其實而家佢哋根本嘅目標就係2纳米，即係呢個講咗好耐嘅，睇下幾時出嘅啫。
1: 幾時出啊？咁啊，即係等佢哋今日頭喺個業績記者會都講緊呢一樣嘢㗎。咁啊，所以大家都因為佢而家就其實就啲管理層咧就同大家喺度講緊
0: 業績。
1: 业绩嘅咁啊，所以就要睇翻之后佢哋讲咩。咁另外就可以讲到啦，其实就佢而家各个台积电啦，里面啦做咩多啦？咁啊，究竟系做手机多啊，定系做 server 啊，定帮 Nvidia 打工咧？咁啊，而家咧其实好明显啦，就系出Nvidia 嘅晶片多嘅，咁啊就占咗佢第二季个 revenue 咧。就66%咁啊！
0: 哇，咁都好大，
1: 好大，
0: 即系1/3系靠佢。
1: 系啊，1/3靠佢啊！咁另外22% 啊，有智能型嘅手机啊，咁即系边个？咪即系苹果咯。咁啊，即系以前系苹果系佢个最大
0: 嘅客，
1: 而家就 Nvidia 啦。咁啊，好明显啦。咁啊，
0: 会唔会跟 Nvidia 嘅股价走咧？
1: 我唔知啊，我可能
0: 应该都有影响噶，
1: 有影响噶。咁始终头先阿 Conita 都讲到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各个会唔会跟住 Nvidia？走其实就都要讲返啦，其实美国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即係昨晚嚟讲，即係你见到美股系升緊嘅时候呢，其实就费城半导体指数系要跌㗎，咁跌嘅原因头先讲过啦，就係、是、ASML 就即係话格
0: 价引发出嚟
1: 啦，咁就一石就激起就千重浪啦，咁令到就嗰啲咩 MU 啊，即係咩美光啊，即係啲晶片全晶片类嘅股份咧，今日
0: 全部
1: 跌得好多，即系寻晚嘅 MU 引发出嚟啦，加埋日本嘅205A 啦，即系呢个嗰间公司用嘅，跟住就系啦，就仲有南韩嗰两间公司啦，等等啦，其实今日都重创嘅，咁所以嚟讲，其实就而家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就跌穿翻条50天线啦，咁如果用黄金比率睇咧，咁就第一个0.618就一二就一万一千七。 41.41 啦，咁啊，而家昨晚就收12398嘅，咁即係仲有得跌嘅。咁如果穿埋呢啲咁嘅大位之後咧，咁啊，可能要回調到去一半啦，即係成個升幅係一半啦，10,088左右啦。咁如果假使間真係個費城半導體指數要跌的話咧，咁即係好明顯啦，就嗰啲咩香港嘅中心啊，甚至係1347啦、華虹啦、長飛光纖啊、1888啦，嗰啲就要繼續跌噶咯。
0: 系啊，嗰啲我谂即系都要挨啊！即系其实如果你睇翻咧，佢哋金浸系譬如中心呢啲、华虹嗰啲系条件多啦，长飞嗰啲系多啦，即系你都算比起即系费城指数咧，佢叫做先系跌得少啲添啊！
1: 吓，
0: 咁所以其实都系噶，即系大个费城指数个走势就真系好弱咯。睇到个势似乎真系可能要试翻落去你个黄金比率嘅0.5嗰度。
1: 系啊，咁啊呢啲都要留意啊，因为又即系加埋啦，其实就好明显啦，即系而家成个市场上面啲钱就由一个硬件股去翻啲软件股度啦，即系所谓嘅平台股啦，香港嘅系嘛，咁啊俾啲即系阿里巴巴啊等等啦，咁你见到即系呢个趋势都未停嘅话，咁啊真系要小心。
0: 应该就未停嘅，即系嗰阵时喂，即系你个月都升咁耐啦，咁呢度唔会话一两个礼拜就完。其实如果你睇翻咧，就系由六月底开始嘅，即系六月底喺个半年结前咧，都已经有少少，譬如话阿里巴巴、腾讯呢啲系升翻上嚟，开始见到即系升翻上嚟噶啦。咁系踏入七月嘅时间就比较明显啲。但系如果你真正比对嗰阵时啲人工智能股啊，喂，其实佢而家咁样升咧系慢噶、不过即系可能都合理啊。即系你而家呢啲股份，大家都未好确定究竟系咪真系完全转过嚟啊，还是系就算你每一次升上去有啲人叹下货咁，所以要再进一步去慢慢，即系令到大家信心恢复多啲先咯。
1: 系啊，咁啊，同埋即系有一样嘢啦，即系你见到今日就另一个 Zeta 嘅股份咧，其实都几得意嘅，就无啦啦拱咗只泡泡玛达出嚟啊！诶，只泡泡玛达咁啊，目前讲升6.4%，咁啊，蓝筹升幅最大，有古仔讲嘅阵间，咁啊，可以下一节啦，咁啊，买做完新闻之后，讲下个古仔有咩原因啊？
17: 下周三点，
21: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西兰南部南岛发生交通意外，一名港人在事件中死亡。中国驻新西兰基督城总领馆说，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在南岛皇后镇附近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总领馆深感痛惜，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将会为家属提供领事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近期到新西兰旅游的中国公民，当地冬季天气多变，路面湿滑，时有黑冰，请自驾游客务必提高安全意识，遵严守交通规则。美伊局势冇降温迹象，美军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在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防空设施、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等。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他们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多个省份都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的霍尔木兹金省、西部的洛雷斯坦省、中部的中央省和北部的塞姆南省。其中塞姆南省是弹道导弹生产基地以及太空计划所在地。首都德克兰亦都启动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威胁。美军同日亦都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到邮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说，涉事邮轮当时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后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美军的多次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在新一波的攻击中袭击了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革命卫队说，他们目前集中摧毁美国在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伊朗已经释放一名被扣押在当地的美国公民。据报获释的美国公民是拥有美伊双重国籍的女子卡拉里，自2024年12月被伊朗扣押。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卡拉里已经安全离开伊朗，身体状况良好，又说美国非常感谢伊朗释出的善意。特朗普没有披露卡拉里被扣留的原因，即是说他遭受不当扣留。卡拉里的律师说，卡拉里是非牟利机构麦克尔儿童基金会的负责人，基金会

0: 透过私人捐款帮助伊朗的赤贫儿童。他由于被指和敌国合作从事间谍活动，遭到伊朗当局限制出境，期间他多次遭到伊朗的情报部门盘问，造成极大的身心折磨。港股午后升幅系略为收窄嘅恒生指数，而家系25,000点水平增持，而家报紧25,032点，系升350点。新经济股带动大市向上，阿里巴巴同苹果合作喺内地推出人工智能服务，股价最新升近3%，百度最新升幅有亦都有3%噶。小米嘅 AI 应用亦都获得内地批准，股价急升6%。美团最新升近有超过5%噶。至于腾讯方面，最新系升近2%。晶片股普遍向下，中芯国际跌紧2%，华虹宏力跌紧大约6%，兆易创新急跌超过10%噶。至于呢、这个南汽科技啦，遭到南韩当局调查，股价午后跌幅系扩大到超过21%。AI 硬件股亦都向下，联想集团跌紧50%，跌幅最大蓝筹股。建滔积层板跌近13%，长飞光纤光缆最新系跌近6%。泡泡玛特创办人王宁到访苹果总部同行政总裁库克会面，股价午后升幅扩大到6%。国企指数最新系报紧，其科指最新报紧4,849点，系升108点。法国国会民议会通过协助死亡法案，容许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以药物结束生命。法国国民议会以291票赞成、241票反对通过法案，规定合资格患者必须是年满18岁的法国公民，或者拥有合法居留资格，而患有严重而且无办法治愈的危及生命疾病，病情要处于晚期或者末期阶段，患者承受无法缓解或者难以承受的痛苦，他们向医生表达意愿并获得批准后，可以自行服用致命药物。立法会完成4项有关网约车服务规管的附属法例审议，车辆牌照上限10,000个，预计首批平台牌照今年11月底陆续发出。监管网约车平台的法律条文会在今年8月下旬全面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当局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牌照，同时推出的士和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第四季会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牌照。他话网约车的运力取决于不同因素，包括平台营运和调动效率，以及司机出行和服务模式。10,000个牌照不是硬性数字，政府发牌后会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亦都会收集乘客出行和旅客需求等数据，作出整全考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仍有时颇大，周末到下周初天气仍然多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湾区。

0: 城财经台。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港股继续在25000点水平度徘徊，恒生指数最新系仲喺25040点，升359点，升幅系1.45%。科技股指数最新系仲喺4851点，升110点，升幅系2.34%。生物科技股指数啦，最新系做紧14413点，跌90点，跌幅系0.6%。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767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85蚊，升10蚊，升幅系2.3%。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5，升4毫子，升幅系1.6%。第三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7.4。升4蚊，升幅是 3.4%。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是做了4.75，升 2.3%。第五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是做了58.16，跌13.5毫6，啱啱跌一条13.5毫6，最新要跌幅是18.9%。第六位智普，最新是做了1575蚊，跌132蚊，跌幅是 7.8%。第七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是做了85.66，升1.52，升幅是 1.8%。第八位美团，最新是做了87.7，升4.3，升幅是 5.1%。第九位中心，最新是做了74.8，跌0.5%，跌幅是接近2%。第十位小米集团，最新是做了27.48，升1.62，升幅是有 6.3% 的。
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游一城啦。
3: 即时搏击，
1: 尹德正、洪丽萍。
4: 3:11啊，翻到嚟即时博嘅咁啊，目前嚟讲个港股都系叫做好啊，咁但系今日咧，其实就有啲股票咧就几得意嘅，咁除咗啲即系啲科网平台股之外啦，咁啊。就有一隻咧，大家咧就有阿段股神咁啊，眷顾嗰只咧，即系
5: 泡泡马特，
4: 系啊，泡泡马特啊，咁即系泡泡马特，喂 ，OK 喎，咁啊，今日嚟讲咧，咁升幅咧曾经就一度去到7% 过，咁啊，目前嚟讲就升幅缩翻少少啊，咁但系咧就唔错嘅，咁啊就依然升紧6.5%，最新做紧167.5咗，点样睇呢只泡泡马特？
5: 哇、哦，其实都闷咗好耐，或者系叫做咧，已经啲人冷却咗啊。不过如果你见咧，你行街见过佢，见佢啲铺咧，佢又唔系少人噶。
4: 啊，咁啊系，系好少人噶。
5: 系啊，即系佢 Monster 嗰只 Monster 嗰只咧，
4: 其实都仲，我真系唔系好识呢只 Monster
5: 都有一系列嘢嘅吓。咁、如果你话尤其是而家暑假咧，应该都会有帮助。但系咧，我谂佢今浸咧个股价上翻嚟，其实嗰阵时就因为真系纳夫湖，真系成个。环球嘅热潮嘛，即系喺英国啲朋友都打嚟问我使唔使帮我买、啊，你话
4: 哇好犀利，
5: 嗰边开档嘛，但系嗰边开档又要排队啊嘛，跟住话喂我哋呢度都有货、啊，你要唔要啊？咁即系可以帮我排啊，咁即系但系之后就冷却晒啦。咁、你就因为咧冇即系未有新嘅嘢，你呢啲其实你个 I P 最紧要咧就系你出到一只新嘢系可以即系媲美到你纳布布
4: 吓，
5: 咁、但系而家就靠住佢啲副线，即系。旗下嗰啲即系相关嘅即系公仔啦吓，咁、所以变咗我谂系销售系慢咗嘅，但系今浸咧就唔系啦。第一，好似你正话所讲，有个段永平
4: 系咯
5: 嘅

0: 股神喎、
1: 啊，股神第二次增，即系早几日仲话喂，我买之后又几年啊，十年啊，
0: 系好似，
1: 唔知佢几年我都唔会沽嘅吓，咁、嗯、啊两次啦，增持最近都，咁再加埋咧就系、是、世界杯嘛，
0: 系啊，
1: 世界杯佢而家佢出咗只特别版，
0: 特别版咯、
1: 啊，咁特别版系咪今晚啊？今晚开始卖。咁嗱，依阵咧就得意啦，即系凡系出呢啲咧，你最紧要就系个股价升唔升。其实就最要睇埋佢二手市场，唔系股票二手市场喎，系嗰只股嗰只公仔嘅二手市场有冇得炒，同埋佢究竟到时咧点样控制个供应啫，
0: 吓、
1: 即系你都系供求啫嘛。咁如果你话嗰个公仔有得炒咧，咁又听日翻嚟又唔同讲法噶啦。咁第三咧就同苹果有关喎，
0: 系嘛？苹果有咩消息？
1: 哇，佢话即系富克啊，佢去即系系咪拜访？咁跟住咧就送咗只纳布湖俾佢啊！吓咁啊，呢个咧就晏昼出嘅一个即系新闻。咁、所以即刻咧个股价又正话都升多咗嘅、不过而家又即系跌翻落，升少咗啦。
0: 苹果概念股嚟，
1: 哇！真系得意啊！苹果概念股，我又谂唔到呢、這
0: 个，即系话泡泡马特呢个 crossover 苹果。
1: 系啊，话即系送咗，即系话阿泡马特佢去访问苹果吓，咁、然之后就送咗。俾富克送咗只即系纳布湖俾佢，哇！咁呢啲喂系，突然间点解今日咁多苹果咁多新闻嘅？
0: 系嘛？
1: 即系嗰啲即系阿里巴巴又关苹果事吓，咁而家连纳布湖呢啲都关到关事咁。咁但系其实有啲咁嘅新闻咧，咁都系正面嘅。其实我觉得段永平嗰个都影响大嘅。
0: 系啊，段永平就都好重要啦。咁啊，对于成个。即系哇，即系佢股神嚟噶嘛，即系基本上佢上就系、是、上次佢话即系喺美国嗰边咧，就话佢用一个期权方法咁啊买苹果，炒苹果
1: 啊嘛，
0: 咁啊苹果即系俾佢搞，即系唔系搞，即系呢个叫做整到咧成个股价咧，本来咧又立立地嘅，咁佢就都拱翻上嚟啊，咁啊唔知道啊，今次咧就会唔会都系好似今次嘅即系个泡泡玛特啦，可唔可以就拱翻上咧？咁但系同埋另一样嘢，头先阿群讲到嗰个新纳布布啦，即系呢个世界杯版嘅纳布布啦，咁啊就原来哇都几贵，1625蚊一只，
1: 系啊系啊，千几蚊噶，
0: 系咯、都几贵喎、
1: 啊。嗱，贵有贵好处，贵啊有贵嘅好处嘅。咁先珍貴啊嘛！
0: 哦、
1: 即係你賣幾廿蚊咁就即係世界盃幾廿蚊，唔係呢個價啊嘛！唔係啊，所以即係千幾蚊咧，就令到咧大家更加瘋狂。係
0: 啊，
1: 即係你幾廿蚊就即係如果你用呢個世界盃用幾廿蚊就唔啲嘅。不過嗱，呢個主題咧就比較短暫嚇，因為嚟緊呢個禮拜
0: 有嘛，都已經係決賽咯。都決賽就係出世界盃版阿布布嘅
1: 我就奇怪點解會即係咁問先？我初初都以為佢係世界盃開始嘅時間咧就出啦嚇。咁、所以如果咁樣咧，我諗佢都係即係揾即係嗱幾日啊嘛，要炒就炒呢幾日噶。
0: 即係呢個末日輪嚟㗎係嘛？
1: 唔係我講個公仔炒嘅嘢啫，股價就唔知啦。
0: 即係末日輪公，唔係即係我指個公仔末日輪。
1: 即係公仔係輪嚟嘅，係波輪嚟嘅，衍生嘅。
0: 末日輪嚟。
1: 衍生其實調轉啊嗱。即系公仔系个本摇，你乜点会衍生产品嚟？而家调翻转，咁啊，即系不过啊，呢个即系因为世界杯嘅啫，咁呢个所谓衍生就
0: 系系啊，咁啊嗱，其实即系我哋呢个即时搏击嘅节目啦，咁啊，梗系唔会就系讲咁少，喂，就系讲啲新闻上面嘅嘢啦。咁其实咧就有啲嘢都几得意嘅，咁啊，搵到啲特别嘢，咁啊，同 Labubu 同埋啲日本嗰啲 IP 嗰啲公司有啲关系。咁啊，大家而家喺 YouTube 度啊，咁啊睇到一样嘢，睇翻个股价图先啦，咁啊就。泡泡玛特啦，就喺即系上年嘅8月20多号左右啦，咁啊就见顶嘅，咁啊见顶咗之后咧，即系嗰时都333蚊左右啦，咁啊就碌落嚟，碌到落141蚊，咁啊跟住阿段总就话喂好平，咁啊跟住就
1: 一句嘢，
0: 咁啊就开始增持啊，咁啊当然啦，依个咧就系纳布布嘅股价。喂，但系咧早排啲人就好中意将纳布布个股价咧就同呢个三丽鸥啊，即系呢个日本嘅 cereal 啊，即系呢个 Hello Kitty 嘅母公司，咁啊就一齐比较。喂，原来咧你拍翻两幅图嚟睇咧，啊几得意，
1: 似地
0: 噶，因为即系三丽鸥啦，咁啊就 cereal 啦，咁啊股价咧就喺。即系上年嘅八月初又见顶，咁但系咧呢、這个即系泡泡玛特咧就喺8月底嘅见顶，即系其实都差唔多，咁又系一路跌到落去咧，近期嚟讲就见咗底。 今日嚟讲咧，其实就已经开始升穿个底之余，好似想突破向上突破。咁啊，唔单止啦，其实就日本好多 I P 噶嘛，
1: 系啊，好多。
0: 咁啊，
1: 而且大家都好熟悉噶啦。
0: 系啊，你俾多间俾睇下，睇下个 Bandai Namco。咁 Bandai Namco 咁有咩 I P 咧？嗰啲咩龙珠啊？即系我哋呢个系财经节目嚟噶，我讲啊。咁啊，有龙珠啊，有高达啊，等等啦。咁其实咧，佢个股价见顶嘅情况咧，都好似啊。咁啊，亦都系喺上年嘅8月18号啦。咁啊，就开始。见顶，跟住一路喺度碌碌落嚟，咁啊直至最近咧就开始就回升翻，咁我唔知阿段永平系咪见到嗰边都见到开始止跌啦，咁啊大家同一个 setter 嚟噶嘛，咁啊就开始慢慢喺度买啦，咁同埋另一样嘢咧，其实咧就日本咧就嗰边咧其实就有啲政策咁啊推出咗嚟支持呢个叫做日本嘅 IP 嘅市场，咁啊上年啦其实就即系而家嘅日本首相啦高市早苗啦，咁啊就见咗一大堆咧。嗰啲J-pop 啊，动画界嗰啲知名人士啊，咁你话嗰啲人士系边个咧？我唔识嘅，好多都咁啊，咩川上龙啦，咩即系大家而家睇到嗰张画面就系
1: 嗰只 I P 你又识
0: 啊，即系 I P
1: 嗰批人你又唔识，
0: 除咗小室哲哉我识嘅啲，其他我唔识嘅，咁啊。佢又見到即係日本首相啦，就見即係就同佢哋呢班叫做日本嘅文化界人士啦，咁啊就見面啦，就話到咧佢哋日本咧就會推出一個550亿日元嘅計劃，即係大概折算下7.5亿港元嘅支援日本創作業嘅計劃啦。就希望做咩咧？就希望咧就目標啊，就喺2033年嗰時咧將呢、這個。文化界产业即系包括系动漫啊，即系 IP 呢一个产业咧，就去到2033年咧就扩大到去200万亿日元，即系咩概念咧？大概系10000亿港纸左右啦。咁啊，其实都好大嘅。咁啊，另外啦，一样嘢啦，咁啊，点解佢哋会咁样做咧？其实日本出口嘢咧就出口好多嘅，咁包括嗰啲咩石油产品啊，即系大家啲咩半导体产业啊。咁原来咧出口呢啲即系 IP 咧，其实都好劲嘅。咁啊，占咗即系大概而家系2.3万，即系。亿港元啦，个海外嘅销售，咁系第三大嚟嘅。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日本咧，其实就你见到咧，其实就喺度推紧好多政策啦。咁啊，拱即系叫做拱，即系顶住，就系去扩大佢哋个海外市场。咁继而咧。而即係大家都開始覺得，喂，日本政府真係開始做緊嘢嘅時候，去撐起佢哋啲 IP 產業啦。你見到呢啲 IP 嗰啲公司咧，其實啲近期股價咧，就頭先所講，譬如好似三利歐啦、Bandai 啊呢啲公司咧，其實就開始咧就止跌翻回升啦。咁即個走勢咧，其實同阿泡泡馬特好似。咁啊，另外啦，咁啊，再俾埋呢幅图俾大家睇下，即系日本究竟有啲咩 I P 公司啦。咁啊，
1: 好熟悉啦，大家都。
0: 即系我要重申一次，我哋系一个财经节目嚟，唔系一个。
1: 呢个都系公司嚟嘅。
0: 系呢，系公司嚟嘅。咁虽然你见到
1: 都系有关嘅，
0: 都系见到好多大家好熟悉嘅漫画嘅公仔啊。咁但系其实咧，日本就好多公司咧，就系专系做 I P 啦。譬如好似 Bandai 啦，咁啊就有咩高达啊、龙珠啊、咁咩海贼王啊，咁啊 Serial 咁啊啲女啲小。妹妹最爱啦，咁样咩 Cinderella 即系我个女最中意嗰啲啦，Kidomi 啊，同埋Hello Kitty 啊，咁另外啦，仲有其实即系譬如好似动画啊，咁啊，譬如男儿多入樽啊、龙珠啊、美少女战士咧，其实就喺另一间公司度嘅，咁啊叫做东影动画啦。咁另外啊，仲有任天堂啦，即系任天堂唔系我哋打唔系打机嘅，咁任天堂其实有好系全世界最大 IP 嘅公司嚟嘅。咁特别系个 Pokemon 啦，即系大家都见到啲人攞住部手机周围去碌嚟碌去啦。咁啊，其实任天堂咧，其实系一个全世界最大嘅 IP 嘅公司嚟。咁仲有 Capcom 啦，咁啊就有打机嘅知噶啦。咁啊，譬如好似快打旋风啊、洛克人啊等等。咁其实咧，日本咧就有好多呢啲 IP 嘅产业嘅公司。咁如果咧你见到咧，其实喺日本嗰啲 IP 公司，其实同嗰、那个泡泡玛特，如果系同步上升嘅话，其实即系意味住啲咩？其实啲钱咧，即系不断走啊，走紧入去呢啲咁嘅市场度，
1: 翻翻嚟，
0: 系翻翻去呢啲嘅市场度。
1: 呢啲叫咧，嗱呢啲又唔系叫科技，但系你记得嗰阵时纳布布咧升到咁嘅时候，我哋有一个名称啊，就
0: 系
1: 叫新经济，新消费，
0: 新消费
1: 系嘛，新消费吓，咁呢啲消费咧就系话要呢个情感消费，即系满足个人嘅，就唔系咧即系好似以前咁样啊，买个手袋啊，吓买件衫啊嗰啲咁，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咧，你只话数咁多间，而日本如果本身而家都政府都咁样推，其实我觉得真系有咁嘅可能的，因为你如果真系纯粹喂侧重晒 I T， 你都系一批人啫，同埋你讲就业又好，讲啲嘢消费嗰方面，咁其实。 都係大單日，咁你就業啊嗰方面其實真係可能靠住呢啲 IP， 咁需要引申出嚟嘅服務啊，各方面仲會多啲添。咁所以其實我都係好合理嘅。咁而咧，即係除咗即係日本嗰啲咧，我嗱佢正話你數嗰啲，全部都係已經有翻咁上下歷史，亦都好大喺國際上邊，即係環球上邊咧，其實都已經係即係有一定嘅即係認知啊，同埋呢個受歡迎噶啦。咁所以其實佢如果要呢段時間政府如果肯去幫手，將呢啲嘢再攞翻出嚟咧，其實我諗佢係好易嘅啫，即係佢唔會話需要由從頭開始啊嘛，嚇咁、所以其實主要就話點樣去做翻呢樣嘢。過去幾年你就少咗做呢啲啊，咁所以你見即係大家好熟悉嘅，
0: 係啊，
1: 大家好熟悉嘅其實都沉曬啊嚇。咁但係所以你立布布咧，其實或者係普普馬特啦，係我哋叫普普馬特啦，其實就係即係嗰陣時佢上市之後咧，都曾經有個咁嘅，即係都個概念啊，唔係淨係賣呢啲嘅。你見佢其實喺普馬特，佢自己喺內地都有啲所謂嘅，係咪叫樂園咧？未至於係樂園嘅，即係你去到有啲地方咧，佢真係有自己嘅場地嘅，就唔係淨係賣嘢嘅嚇。咁當時佢自己亦都講到就話希望咧發展為一個中國嘅一個 IP，就類似譬如啊，嚟緊大家熟悉可能係講 Hello Kitty 啊嗰對咁，就俾個將來就納布布嘅樂園咁樣。咁所以其實就真係睇下佢一路如果慢慢建立嘅時間可唔可以做到呢樣嘢。但你話如果日本推呢樣嘢，再加埋呢其實唔單止係日本嘅，你睇香港都係相對香港冇乜 IP， 但香港搞呢啲 IP 嘅活動呢其實呢幾年都多咗好多，即係如果大家有參與嘅就會知，但如果唔係話呢可能唔好知，因為其實佢哋嗰啲都係即係一個咩好多都係一次性嘅活動，咁你跟住一年呢其實都好多次，但就唔同嘅 IP 出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諗如果咁样睇，似乎大家都系揾紧呢个市场。
0: 系啊，咁啊，可以大家再去留意一下。哇，原来即系嗰边可能就会拉翻高个普普马达同埋 P E 个估值。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即时搏击，
2: 下昼3:25。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点。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即时搏击，
9: 尹德正、洪丽萍。
0: 3:26回到即时搏击。咁上一节我哋都讲到嗰啲 IP 啦，咁啊即係除咗日本好多 IP 之外啦，咁当然啦香港嘅 IP 代表就係普普马达啦。咁好，普普马达之外呢其实仲有其他 IP 嘅公司㗎，咁仲有啦香港里面就仲有隻9896啦，名创优品啦，咁啊仲有布鲁河啦325啦，咁啊325今朝早其实都升过10%㗎喎。
1: 係呀。咁呢隻就细啲啦，所以变咗即係可能要升嘅时间升跌就比较即系快啲，但如果讲譬如 IP 就集中都系只普普马特嗰啲啦。第二只就系名创优品，因为名创优品咧佢就多比较多唔同嘅 IP 嘅，咁而且佢都系引入一啲即系 IP， 咁所以佢日本嘅 IP 都有。
0: 系啊，咁所以其实如果假设间日本嗰个行业咧，即系佢哋日本嗰边即系想焗起嗰个产业嘅时候，其实佢哋想出海啊嘛，出海想卖多啲啊嘛，咁啊卖多啲俾就咁即系透过啲销售代理渠道咁啊卖多啲。咁有边个明明抢品系嘛？咁其实就即系变相都会大家。 家都會受惠到。咁當然啦，
1: 咁即係可以、可以即係短期可以留意翻呢個板塊，因為你睇名創優品咧，喂而家嗰個市盈率十倍都唔夠，
0: 係啊，成係其實你就算係992都唔貴啊，
1: 都唔貴啊，十零倍啫喎。喂，如果以佢 IP 同埋之前個股價，喂爭好遠喎。咁啊，所以都係啊，可以繼續留意住睇下日本嗰邊嗰、那個即係個變化啦，個股價嘅變化。咁然之後香港呢邊咧就睇住，我覺得嗱，仲有一個因素嘅就係暑假。
0: 嗯、
1: 即是你如果暑假的时间又顺便去谷买一样东西，即是你铺马凳我想应该都懂得掌握这些市场， 是有些帮助的，即是对我股价可能有多些的即是概念在这里。同埋现在真的好像呢开始又翻回来呢所谓的情感消费之余呢，还有一个叫陪伴消费内地。陪伴消费呢就是即是怎样去令到啲人心灵好一点啊，即是或者是譬如当然啦，如果那些讲陪伴呢包括着埋这些即是养老啊等等咯，咁其实我谂即系成个消费市场咧，系同过去系好大嘅改变。
0: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就可以密切留意，即系除咗要留意泡泡玛特嗰个股价，因为泡泡玛特只系一只单一只啫嘛，其实有一个大嘅 setter， 其实呢个大 setter 反而就喺日本嗰边。咁当然啦，日本嗰边嘅股价如果系
1: 高好多，
0: 就强劲嘅，咁啊当然就拉高埋，其实就泡泡玛特，甚至首先讲嘅名创优品，咁啊当然啦就冇逐只好难揿嘅，咁啊搵只 ETF 睇咧，咁啊就方便好多啦。咁啊日本就有只 ETF 咧，就系日本游戏同动漫嘅 ETF 嘅，
1: 哦加埋动漫
0: 系啦，咁啊就2640啊，不过呢个系日本嘅曲啊，咁啊呢只就可以一次过就睇晒基本上成个嘅日本嘅动漫嘅 IP 啊嘅公司啦，咁包括有 Sony 啊、Bandai 啊、Capcom 啊、任天堂啊等等啦，咁同埋呢度漏咗讲一个 IP 嘅就系世嘉，咁啊寻日啊世嘉其实都有超音鼠嘅，咁寻日虽然啦啊黄仁勋就同阿世嘉个老细握手嚟嘅，咁啊佢系大恩人嚟噶嘛，咁啊咁但系就其实世嘉主要都系做 IP 嘅，咁啊好啦，我哋呢次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开始答问题啊。
10: 即时搏击，
2: 下昼三点半，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冇降温迹象，美军喺一日之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喺多地嘅军事目标，包括防空设施、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同发射阵地等。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佢哋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嘅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多个省份都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霍尔木兹金省、西部洛雷斯坦省、中部的中央省同埋北部的塞姆南省，其中塞姆南省是弹道导弹生产基地以及太空计划所在地，首都德克兰亦都启动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威胁。美军同日亦都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令油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话，涉事油轮当时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且无视美军的多次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话，在新一波攻势入面袭击了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革命卫队话，他们目前集中摧毁美国在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伊朗已经释放一名被扣押在当地的美国公民。据报获释的美国公民是拥有美伊双重国籍的女人卡拉里，他自2024年12月开始被伊朗拘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卡拉里已经安全离开伊朗，身体状况良好，又说美国非常感谢伊朗释出的善意。特朗普没有披露卡拉里被拘留的原因，只是说他遭受不当拘留。卡拉里的律师就说，卡拉里是非牟利机构麦克尔儿童基金会的负责人，基金会透过私人捐款帮助伊朗的赤贫儿童。他由于被指控和敌国合作以及从事间谍活动，遭伊朗当局限制出境，期间多次遭到伊朗的情报安全部门盘问。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岸防卫队将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舰由中东调派至新加坡和菲律宾，协助牵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扩张。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六艘巡逻舰隶属新成立的远征巡逻舰中队，长约154米，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且轮流进驻菲律宾苏碧湾执勤，部署时间至少维持至九月底，是美国首次将中小型快速反应巡逻舰部署在这个面

0: 向南海的前线基地执行任务。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加开特别会议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会上通过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建议，在内会直接开始审议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和深圳都希望尽快开通口岸，但先决条件是要做好准备工作。邓炳强在会上指出，新口岸启用之后，旧口岸将会停止运作，需要将所有设备和人员搬到新口岸，形容没有走回头路的可能，不能够分阶段开通。而在正式开通之前，要准备好器材、人面识别技术，并进行多方面演练，确保不会对市民造成不便。有议员关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收集所得资料，怎样在两地之间对接并确保资讯安全。邓炳强说，再有香港市民信息的资料库不会与内地互通，资讯会透过封闭系统传送，安全系数非常高。新西兰南岛发生交通意外，一名港人在事件中死亡。中国驻新西兰基督城总领馆表示，当地时间星期三朝早，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总领馆深感痛惜，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将会为家属提供领事协助。六月访港旅客有372万人次，按年升7%，上半年合计访港旅客2671万人次，按年增加13%。旅发局话，当中嚟自中国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和5%，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940点，升111点。
8: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2: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1: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2: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1: 你可见到太阳啊？
12: 系啊，
11: 有暑假时
12: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1: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港股嚟到尾市咧，依然就升近300点啊，喺25000点水平就徘徊嘅。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013点，升330点，升幅系1.3%。科技股指数啊，最新系做紧4831点，升91点，升幅系1.9%。 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4483点，跌21点，跌幅系 0.2%。

0: 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292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咗价，第一位腾讯，最细仲有483.6，升9.6，升幅2%。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做紧25.5，升4毫子。第三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7元，升3.6，升幅系3.2%。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74，升2%。第五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做紧57.1，跌14.68，跌幅系20.5%。第六位智普，最新做紧1550元，跌157元，跌幅系9.2%。第七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5.66，升1.5毫二，升幅系1.8%。第八位美团，最新系做紧87.4，升4元，升幅系4.7%。第九位小米，最新做紧27.52，升1.68，升幅系6.3%。第十位中芯，最新系做紧74.5，跌过八，跌幅系2.4%。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洪丽萍。
0: 3:39啊，咁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咁啊，最尾一节咧，咁啊，就我见啲 YouTube 啦，就好多人留言问问题啊，咁啊，得人就答下问题先。
4: 好啊。
0: 咁啊，尤其是要答啲俾钱嘅问题啊，系咪先？咁啊，见到 YouTube 有人俾咗28元啊嘛，
4: 哇，咁诚意啊，
0: 系啊，真系多谢晒先啊，
4: 多谢。
0: 咁啊，原来咧就啊，佢又好得意喎，就问只268啊，28，佢好中意28，好啦，268噶嘛就
4: 金碟，
0: 系金碟咁啊，金碟嚟讲就目前都叫做升翻啦，升5% 咗。点样睇只金碟啊？
4: 金碟嗱，其实佢即系之前你知跌咗好多啦，咁主要就系话大家都。唔係淨係佢，其他啲軟件跌咗係，就係擔心咧 AI 嗰個發展咧，令到就係呢啲傳統又係傳統啦，即係呢啲軟件公司咧，佢哋面對住好大嘅挑戰。因為你嗰啲軟件其實如果你將來有大模型，根本唔需要再係咪需要再用到佢咧？咁嚇咁呢個係一個其一啦。但係其實尤其是你金碟做好多咧，同呢個寫字樓啊，即係 office 相關嘅一啲軟件。咁但係呢一個會唔會反映就話個第一個股價已經係反映曬啦嚇呢啲因素，同埋事實上你睇到金碟咧。佢亦都真系嘅，跟对住而家嗰个 AI 发展咧，佢都将好多业务啊，同埋个产品系转咗型啦，同埋佢自己都讲到话，即系 AI 行先嘅啲产品，即系佢都系将以前，譬如话你嗰啲 SaaS 啊，即系话软件即服务嗰类嘢咧，转咗啦。咁而家就系都系用一啲 AI 嘅操作系统。咁睇下下半年佢自己嗰阵时出嗰只灵机啊，叫做灵机嗰只即系操作系统，究竟下半年可以点样去即系推出，同埋咧究竟个收入系点样？咁所以我谂咧个股价咧而家升咧就系因为啊咁啱佢出咗个盈起嘅早期啊，吓出咗个盈起，咁啊盈利增长预期啊10%嘅，13% 好似吓咁就。這個盈起其實我想又未算是很特別，因為去年事實上太差，因為去年是蝕錢嘛，所以現在這個所謂盈起其實應該是扭虧為盈的意思，但是跟著下來就好像我剛才所說，你接下來究竟他自己的最新的出的系統出來是怎樣，但是股價已經業績盈起之後就加多步加多一棍上去了，去到7元，短期來說我自己覺得就因为而家你啲资金又翻翻嚟啲传统嘢嘛，咁会唔会对佢都应该系即系有啲嘅帮助？咁所以我谂可以睇高少少，我唔知道几钱买吓。咁我自己睇咧，短期可能咧试翻去即系7.08元有啲机会嘅吓。但系你话要再上翻去之前咧几次啊，去到9元啲位，我谂暂时就难啲啦吓。咁就睇住即系究竟佢如果到时业绩管理层会唔会多啲嘅嘢讲出嚟，令到大家对于佢喺个发展方面多啲信心咧？我相信嗰下先有机会。否則而家呢個階段啊，睇住可能7.08元啲位
0: 嘅。嗯，係啊，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即係始終就佢殺咗落嚟好耐啦。咁啊，上面即係啲線都壓住佢啦，係嘛？即係有幾條線都壓住佢嘅時候咧，咁就真係要睇埋外圍啦。外圍個啲軟件股係咪真係會繼續會向上多一陣啦？咁如果向上多一陣嘅話，咁當然啦，香港嘅依啲嘅真係軟件股，甚至係SaaS啦嘅股票咧，都可能都可以上一陣嘅。
4: 係，嗯。 咁所以係啊，其實就但係起碼咧，起碼即係之前咧就諗住、嗯、哇呢軟管股咧，你倉到咁點等咧嚇？咁、啊、但係即係亦都事實證明就係即係佢哋唔係即係冇可能啦嚇、啊，即係你明知個 AI 嘅發展咁，你冇理由咁倉到嘛。咁但係爭在就係話佢一路即係加強或者係呢個跟呢個 AI 發展嘅時間個速度同埋效果係點樣？咁所以我諗嚟緊業績嗰度都緊要嘅，但係而家就起碼俾咗個初步嘅數據俾大家睇到咯。
0: 係、
4: 嗯、
0: 啊，真係同埋佢都少，即係都成日都久唔久咧，二六百嗰個盤數都係蝕錢居多㗎。
4: 係啊，即係難做咯啲軟件嚇，同埋嗰陣時你知，即係疫情嗰段期間咧、嗯，有好多啲公司，尤其是佢做中小企多啊。係
0: 啊。
4: 嚇，咁你中小企受疫情嗰個影響大咧，嗰下對佢哋講個影響都大啊。咁睇下今次會唔會真係可以扭轉到啦？但係暫時我覺得就股價上面都。暫時難話真正扭轉嘅、嗯、但係起碼由低位而家慢慢叫升翻陣先咯。
0: 好啊，咁啊，另外就有朋友問就係維柴話2338啊，維柴動力5.48有貨，點睇睇幾多咧？
4: 维柴5.48，唔系
0: 2338，
4: 二三三八
0: 系啦，咁佢就喺5.48有货嘅。
4: 维柴而家30几，
0: 系啊，系可能打错咗，
4: 系咯，
0: 系嘛，
4: 即系如果你先维柴，
0: 系咯，咁当当枕普通股价嚟睇啦，点睇啊？
4: 最维柴咧，其实就。如果你講佢主要都係同即係汽車啊嚇，同埋即係嗰啲零部件機械係有關嘅，咁就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講真正嚟講咧，個十即係業務上面又唔係話好大嘅，即係個動力啊，我自己睇，咁所以其實股價早前咧咁樣即係跌翻落嚟咧，咁即係之前就事實上升咗一陣嚇，咁、
0: 啊、
4: 所以嗰下升得多啦，咁而家落翻嚟咧，其實反為咧，我覺得落翻嚟啲位咧個市盈率即係嗰個。估值啊，相对叫合理，但系你话系咪好平？唔系吓，即系15-16倍。如果嚟讲咧，仲唔系平？因为其实同业好多而家都呢排都跌咗唔少。而家反为考验紧嘅咧，就话佢今日再穿翻近期啲低位。即系我觉得最关键就睇住30蚊。即系如果30蚊都穿埋咧，咁就真系要睇下会唔会减磅啊，或者系要即系离一离场吓。如果你话真系30蚊守到嘅。反彈翻上去，我自己睇到可能係35蚊嘅啫，即係變咗係一個 trading range 咯。但除非有啲咩新嘅突破啦，業務上
0: 係啊，咁啊，同埋就維柴就要留意幾樣嘢啦。咁啊，就幾塊業務啦。咁啊，頭先所講個機械零件啦，咁啊，同埋啲高啲嘅卡車啊，啲重卡車係啲重卡車啦。咁仲有就係佢仲有幾塊嘅。咁啊，點解之前炒上嚟咧？就係因為嗰啲咩 AIDC， 即係嗰啲 AI 嗰個動力系統啊，嗰啲概念啊，即係嗰啲柴油發電機嗰啲啊。咁啊，因為佢做柴油。柴油機噶嘛，咁啊啲人就覺得，即係佢其中一份咁啊，就係、是、就係、是、做柴油發電機，咁啊所以嚟講就炒咗上嚟，咁但係咧，即係而家大家都會知道啊 ，AI 啲嘢都開始新熱熱欲追啊嘛，係嘛，咁加埋即係維柴，咁喺啲都重要咗，都重要位都要小心咯。
4: 係啊，我覺得嗰30蚊嗰個位係緊要啲咯，嚇、啊，即係嗰個關鍵位嚟
0: 嘅。係啊，咁啊，另外啦，就有人就朋友問就2157啊。咁就就2157
4: 呢只就真系唔
0: 好
4: 做啊！
0: 或者
4: 乐普，
0: 乐普啊，好啊！咁啊，哇！今日就要跟翻啲生物科技股跌翻嚟咯。
4: 嗱，近期嚟讲咧，其实真系啲生物科技股真系升咗唔少噶啦，由低位就即系亦都事实上亦都即系呢啲股份咧都跌咗一大阵。咁、
0: 嗯、
4: 啊，所以其实如果你话有资金入嘅时间咧，咁呢个股份成个板块都有机会升多阵。但系咧，问题就系升到呢个水平。仲有几多去呢？咁我唔知佢几多钱买啦、嗯。如果你话从技术走势上面去睇，咁佢琴日再升多浸嘅时间，成交都大嘅。咁、啊、所以我谂，如果再上，可能就系去翻呢啲位。其实我觉得都几关键噶，5.5嗰啲位。咁睇下会唔会真系冇机会上翻去嗰啲位。第二个参考咧，就真系要参考成个板块、嗯。即系如果资金咧一喺呢、這个，即系喺生物板块里面，如果要褪嘅时候咧，咁呢啲平时成交唔多嘅，咁啊可能咧。始终都会跟，同埋咧就会大家一齐腾吓，咁、啊、所以要小心。我自己睇就5.5啲位吓、啊，但系同样咧，如果你话真系唔知去咩位买啦吓，咁、啊、如果真系落翻嚟吓4.2嗰啲位咧，咁技术上边我觉得嗰啲位如果要。跌翻落嗰啲位都要騰住先咯。
0: 係啊，咁啊要
4: 就希望可以上多陣啦、嗯，我覺得。
0: 係啊，咁啊咁呢排啲生物科技股就真係強勢嘅，咁但係係咪延續到落去咧？咁啊， 要留意一下啦。咁啊，最后就另外有又有问人问一下只6862，即系呢个海底捞，哇，好耐冇啦，冇听过
4: 咧。海底捞呢排又唔系唔太差喎。
0: 系啊，海底捞咁啊就
4: 呢排有啲消费类股份系
0: 唔
4: 差
0: 嘅。咁啊，即系可唔可以而家可以买啊？咁啊，
4: 而家买啊，而家买我又觉得有啲尴尬，因为都升咗阵啦。咁啊，除非你话即系而家你知暑期咧，都系一个消费嘅即系嘅咩啊个

0: 档期嚟嘅，不过个消费模式唔同，因为暑期咧，而家好多嗰啲学生咧，你知家长都好重视即系细路仔噶嘛，咁所以其实暑期嗰个消费都唔可以忽略嘅。咁但系就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系个概念上就就有一定咯，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即系唔系话太过，即系呢类股份暂时唔觉得话太有卖点啊，咁所以佢咪有货啊？
1: 我
0: 呢位我唔好建议买住，
1: 同埋阿 Conita 讲一样嘢，觉得好好咧，就系话即系个品牌上面，即系个边个口味变得好快。
0: 系啊，
1: 咁其中一样嘢咧，就我即刻谂起咧，就一间公司，就系良品计划，即系日本公司嘅良品，即系呢个就系Muji 个母公司。Muji 咧，其实就呢排个股价咧系创紧新高，即系而家大家喺喺画面度睇到啦，即系呢个7453日本上市表，今日唔知点解讲咁多日本股票，但其实系关中国事嘅。咁点解咧？其实良品计划咧最近点解会创新高？一来出嚟个业绩好靓啦，咁佢靓得嚟咧，佢集团其中一个解释咧就系话到咧，即系佢哋喺东南亚同埋喺中东南亚嘅市场当然系好啦，之余咧喺中国嘅市场咧其实有一个改善啦。咁大家都如果大家有去开深圳的话咧，即系唔同商场你都见到 Muji 嘅啲铺头噶嘛，其实 Muji 嘅铺头都几多数量都多。咁佢即系讲到明啦，就话到即系其实就内地即系个市场上面，其实佢早一两年咧，我喺我印象之中记得佢哋觉得内地嘅市场其实就好差下嘅。点解差咧？就即系大家个消费就系好，即系嗰个消费下沉啊，咁就令到佢哋唔肯消费。咁但系咧就见到佢哋今次个业绩讲话，其实就好明显系一个改善嘅情况。大家都知道，其实 Muji 都系打一个中高档嘅市场。咁反而咧，即系换转翻啦，啊，点解要讲到呢一样嘢？系咪喺啲香港同埋中国嘅股票市场里面揾翻啲中高档嘅股票留意一下咧？咁啊，大家可以谂下咯。
0: 咁就係咯，所以其实我咁呢个都系成属于一个口味嘅变化嚟嘅，即系大家都初初唔得，咁但系问题就是你究竟你个定位系乜嘢？当你大家都打一个下沉市场嘅时间，咁咪一齐可能短暂系有浸咯，但系其实始终你一个咁大嘅即系国家或者即系吓，咁你其实即系嗰个所谓嘅收入层啊，都好大分别嘅。即系你争在就话你个定位够唔够，我觉得最紧要系呢样咯。
1: 咁啊，Muji 系咩？突然之间谂翻啊，无印良品系啊。咁啊，好啦，问多只啦。咁啊，2628呢只咁啊。出咗盈起都升唔到喎，点睇喎？
0: 哎呀，2628啊，要讲都好长篇啊，因为咧
1: 咁啊要短啲，因为得两分钟，
0: 得两分钟啊，两分钟都够。因为其实你睇到个出盈起咧，咁本来谂住升噶，咁但
1: 系
0: 好得意，如果我睇翻个盈起咧，喂。吓亲人噶，增长几多倍？
1: 我冇睇，倍数
0: 增长噶，八倍好似有冇记错？
1: 唔记得。
0: 咁跟住咧就系话，究竟系咩原因咧？佢解释就系即系话佢自己喺筹资嗰方面啦。咁但系就冇特别讲到话，即系究竟佢本身个业务。咁其实咧，其中一样嘢我自己睇就，当然系同 A 股有关嘅。但系如果你睇，譬如话其他嗰啲336新华保险，佢都出咗盈起啊，但系佢增长6-8%啫嘛，但系。中人寿倍，大家都股票，咁点解会咁大分别呢？我自己谂其中一样咧，就系话喺个投资方面，除咗会计制度有啲影响啦，吓呢个太长篇啦，唔讲。咁第一就系话可能即系中人寿咧，一直以嚟咧，佢投资咧系偏向一啲人工智能嘢多啲啊。所以我话嘅话，佢今次佢虽然冇具体讲，咁但系咧，因为你过上半年，尤其是第二季，佢第二季嘅业绩系增长最大，所以先至掹到上半年嘅业绩咁好嘅啫。咁可能就系第二季咧，喺嗰啲譬如你科创板指数都睇到啦，咁我相信系呢个原因。咁但系咁啱佢如果盈起，你跟住你睇到佢个股价跌，就因为喂而家你科创板跌啦。咁所以我就谂到一样嘢就话，咦？ 会唔会中人寿都系属于半只 AI？
1: 系啊，标只 AI 嘅金融概念股，
0: 因为佢早前佢都掟咗50亿啊嘛，又掟50亿，然之后做一间合资公司，嗰间公司都系谂住系发展 AI 嘅，吓咁所以变咗我谂，中人寿可能短期要挨一挨咯，但系佢又唔会跌好多嘅，所以都系喺27蚊啊、30蚊啲位上落住先咯。
1: 系啊，咁啊，原来咁啊，有啲咁嘅故仔，咁大家要密切留意啊。喂，如果即系 A 股个方。

0: 萬以上，如果再壓落去嘅話，咁啊觀看人數會繼續跌。但如果即係升翻嘅時候，可能升翻嘅喎。
1: 係啊，所以你見嗱，平保又唔係喎，平保因為投資喺個銀行股多嘛，所以平保咧而家可能呢一陣到佢威啦，
0: 明白，
1: 即係好得意。
0: 咁啊，大家真係要
1: 傳統嗰啲有呢個人工智能相關嘅，
0: 即係要原來要做多多咁啊研究下咁啊。几时要即系密切留意咧？阿 Conita 咧咁样深入嘅分析呢样好重要。好啦，今日时间系咁多，咁啊下个礼拜四咧继续有 Conita 喺度啦。啊，唔该晒 Conita， 今日好，拜拜。
2: 即时搏击，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5: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9: 快借啊！借啦嘛，借啊！
10: 快啲借！
11: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你亲戚？
11: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3: 借钱咁钱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3: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4: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17: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18: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7: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
18: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坐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有情咁样。
17: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0: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5: 粉岭中心录得今个月第一宗成交，成个单位粉岭中心 J 座，中层六室，售面积510尺，三房嘅单位，成交价59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1,569元。业主喺1995年用204万买入，31年之后转手，最面赚386万离场，先值近2倍噶。
1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0: 每日一股，朱家明。
2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618京东健康。京东健康2025年盈利53亿7,541万人民币，按年增加25.1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亿7,362万人民币，按年上升5.55%。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77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95元。京东健康2020年12月以70元58上市，2022年开始转型，而且连续4年盈利增长。2024年市盈率 13.83 倍，是暂时上市最低，该年最高 28.4 倍。2025年市盈率介乎 13.85 倍至 37.22 倍，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高位回落至上个月低位，跌幅超过一半。就以上个月低位31.84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4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6.33 倍，目标44.4，预期2026年市盈率22.77 倍，以买入价跌 10%， 28.6毫6止蚀。
1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2: 大行报告。
23: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大通发表报告，估计下半年内地汽车需求难出现有意义复苏，但持续睇好个别汽车企业。行业首选按次序分别为吉利、蔚来、比亚迪。报告指

0: 出，中国上半年内地乘用车需求按年下跌 23%， 预期下半年内地汽车市场需求难出现有意义复苏。因消费者信心不足，相信下半年跌幅有望收窄至大约 10%。摩通又指出，预期比亚迪、小鹏及领跑将有更具竞争力能源车登场，故更有优势抵御国内竞争，相信带动股价下半年有正面反应。至于海外市场方面，由于中国车厂在海外销售量目标都过于保守，现实销售是比各车厂销售目标已高约 20% 去到 50%， 并有望占各车企业总营收收入的 30% 去到 50%。 整体来讲，摩通最看好吉利、蔚来、比亚迪，重新以上三只股票增持评级，吉利目标价维持在29元不变，蔚来就维持目标价在7美元，而比亚迪的目标价就维持在124元。不过摩通将广汽评级就由中性下调去到减持，因弱势难扭转，目标价由3.3下调至1.1。大行报告完毕。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2: 下午4:0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荷兰法院早前下令对晶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展开调查，并维持先前裁决，限制中国母公司文泰科技的权限。在北京，商务部说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该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中国和荷兰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几年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上星期二访华，同商务部长王文涛共同主持召开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和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在北京，外交部批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有关所谓中俄权威影响力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叙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对此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长期以来基金会打住促进民主幌子，颠覆他国政权，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蛊惑干扰舆论，实施思想渗透，造成深重危害，早已经劣迹斑斑，臭名昭著，为国际社会所不齿。他强调，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坚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加开特别会议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会上通过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建议，在内会直接开始审议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和深圳都希望尽快开通口岸，但先决条件是要做好准备工作。邓炳强在会上说，新口岸启用之后，旧口岸将会停止运作，需要将所有设备和人员搬往新口岸，形容冇走回头路的可能，不能够分阶段开通。而在正式

0: 开通之前要准备好器材、人面辨识技术，并进行多方面演练，确保不会对市民造成不便。有议员关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收集到的资料怎样在两地之间对接，并确保资讯安全。邓炳强说，再有香港市民信息的资料库不会与内地互通，资讯会透过封闭系统传送，安全系数非常高。有议员亦都关注遇到极端情况应该由哪一方负责指挥。邓炳强说，在哪个司法管辖区发生就由哪个负责指挥，遇到好紧急的情况，例如有人晕倒、发生火警等，就以救人为先。警方捣破一个怀疑非法收债集团，拉了6人，包括514到17岁的男童，涉嫌管有任何物品意图摧毁或损毁财产、管有违禁武器以及刑事毁坏等，所有人获准保释，下个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星期一在秀茂坪村采取埋伏行动，在一个14岁男童身上检获了一樽油漆和一个铁莲花，经深入调查锁定一个怀疑非法收债集团，相信集团成员利用通讯软件招揽和指使他人非法收债。警方同日和第二日再在上水和观塘拘捕一个18岁的男人和4男童，其中3人相信是集团骨干成员。港铁今个星期六起至8月底一连7周末加密东铁线朝早和晚间部分时段的列车班次，以配合暑假期间乘客的出行需求。今个月18号到8月30号期间，逢星期六日同的指定时段，东铁线往返落马洲站的班次由10分钟加密到8.6分钟一班，金钟站到上水站亦都会加密班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湿度93%。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简约公屋有7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联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

0: 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11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仁心。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3: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00，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00，节目重温。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反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系700腾讯，484元，升10元，升幅系2%。另外咧就系9988阿里巴巴，116.9，升3.5，升幅3%。2800盈富基金，25.46，升3.6，升幅1.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升1毫，升幅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56.48。跌15.3，跌幅是2%。2513智谱1548元，跌159元，跌幅是 9.3%。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6，升了1.42，升幅是1.6%。3690美团是87.2，升3.8，升幅4.5%。1810小米集团27.5，升1.64，升幅是超过6%。981中心国际75.2，跌过1，跌幅4.4%。1024快手是46.92，升2.2毫，升幅咧系接近5%。睇埋只1347华虹宏力，157.4，跌11.9，跌幅系超过7%。
6: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拣股问盘。
5: 林淑敏、沈振盈，
2: 冇错啦。逢星期四嘅时候咧，都会有沈大师喺度啊。咁啊，大师
7: 点啊？
2: 马季就系咪完咗噶啦？
7: 完咗啦，
2: 咁啊，去到九月嘅时候先会系开始新一轮嘅赛事啦。不过咧，六合彩系继续有嘅。
7: 有
2: 咁，所以咧系啦，迟啲咧，最后嗰一分钟咧吓，咁我哋先即系讲下啲彩数问题。咁啊，4:12嘅时候睇翻港股方面。可以音咁大声，等啲听众又知道。
7: 冇啊，而家睇唔到。
2: 唔系，我想讲咧，我上次做讲座咧，睇到啊，啱啱开咗啦，我嘅视像。我上次做讲座咧，有人同我讲啊，你知唔知讲咩？你成日买汽水饮俾大师饮啊，佢唔好再买俾佢饮啊。咁
7: 唔系嘅，有阵时耐唔耐饮下。应该噶嘛，系咪先？
2: 系我冇咩可以报答你，唯有一罐汽水去报答你。
7: 真系
2: 好咁啊！睇翻港股方面，今日咧就好开心啦吓。咁啊，睇翻而家咧讲下4:13啊。咁啊，港股方面嘅表现咧，今日就几好嘅，高开高走咁啊，亦都咧就一开始升。差唔多10-0左右啦，咁已经系见到呢个低位噶啦，未回过噶。哇，头先咧见住佢10:00嘅时候，见住佢上到去今日即系破咗今朝早个高位咧，见过就系25221点啊，最后收市。 都过得去啦，系咪？即系夹硬都帮你收喺25,000嗰度。

0: 今日升咗328点，升幅系1.3%。
1: 25,000系关口嚟嘅。咁啊，当然啦，实际嘅阻力位咧系25,200嘅。咁所以你话今日升咗成300几400点啦，去到25,200啊，咁啊回一回吐咧，亦都系正常不过嘅事情嚟嘅。咁啊，又唔使太过担心啦。总之，大涨小回嘅格局，咁啊守得住25,000嘅。咁啊，听日咪又继续咯，咁啊，一日一日咁样升啲，一日一日升啲，咁啊，好快咧就26,000、27,000、28,000、29,000噶啦。
0: 好，咁啊，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收喺呢个25,009点啦，咁啊升咗咧就1.3%啦。另外睇埋阿国指先，咁啊8,318点，升咗134点，升幅1.6%嘅。科指系升咗94点，升幅近2%，咁啊报4,834点啊。成交今日都多啊，咁啊都算叫配合嘅，3,228亿9,200几万。喂，咁即系话去到下昼多，因为今朝早咧其实都系1,000多亿左右嘅成交噶咋。即系千松啲益咗噶咋？
1: 其实咧，大家有冇发觉先？一路咧喺个市由之前一两个月咁样跌落嚟，到而家升上去，个大市嘅成交都系维持咧，大约系3,000亿嘅成交。嗱，3,000亿成交系咩概念呢？我只可以讲，譬如话早两年嘅时间咧，个市曾经落到14,700嘅时间咧，最低嘅成交咧去到700几亿嘅啫，咁而家系3,000亿嘅成交，咁啊，当其时喺底位咧，由700几亿去到1,000几亿，跟住2,000亿，咁之后咧就已经系2,000亿已经系常态，跟住又3,000亿，咁其实咁样代表咩咧？只是代表一个可能性，而你哋是好多人呢都觉得不可能的嘢，就是资金入嚟，资金海外的资金大举流入港股，咁你先至是有咁嘅成交的。当然啦，即係好多人都仲係睇下港股仲喺低位啊，唔上唔落啊，咁就唔理个成交嘅代表嘅意义啊。实际上其实系个意义就系大举资金入嚟咯，真系入嚟嘅时间系大力买上去啊，定系阴阴地买上去啫嘛，咁而家好老实亦都系啦，由两年前喺低位14,000几，到而家都系25,000几，咁啊都升咗成一倍啦，咁即系代表咩啫？咪代表港股有人买咯。
0: 好，咁我哋就开始解答下听众股票问题噶啦。因为冯阿大师喺度咧，我哋都特别多问题问嘅吓。
1: 系啊，有个问题咧，就好多人问啦，点解大市升981唔升？981唔升？
0: 咁佢升过噶啦嘛。
1: 嗱，首先你留意先，981咧唔系唔升。不过呢就之前呢升得劲，咁而家呢就反而呢就有个背驰嘅情况。仲有其实你最主要你要留意一样嘢，究竟而家外围跌乜嘢啊？跌芯片股啊嘛、SK 海力士啊，腰斩啊，三星啊，又系腰斩啊，咁你981、1347系芯片股嚟㗎嘛，咁自然呢受到少少嘅拖累嘅。咁呢个呢系亦都系正常嘅。但系你话佢唔升佢跌，但系其实又跌得唔多囉，所以唔使太过担心嘅。
0: 好，咁另外就有听众点解要买支加士伯俾你饮啊？你鍾意饮嘅咩？
1: 我唔鍾意饮。我唔中意加士伯。
0: 定系你中意同阿加士伯拍啊？
1: 吓，
0: 定系有咩事发生咗？
1: 唔知道、真系。
0: 好，咁啊答呢个762啦，买唔买得过？
1: 762啊，762其实都买得过嘅。嗱，严格嚟讲咧，大部分香港嘅股票都买得过。争在边啲行得快啲，边啲行得慢啲，边啲系焦点嘅股份，边啲唔系。咁啊，嗱，联通、中移动、中电信呢三大电信供应商呢，其实就而家个位呢，我觉得就 OK 嘅，合理嘅，同埋呢下跌嘅空间唔大，但係同样地上升嘅空间呢

0: 亦都未必会大，所以我就唔会系喺 first priority 嘅选择里面咧嘅股份嚟嘅，咁但系你话买咗惊唔惊咧？呢啲位我买咗我又唔惊嘅，系咯。
1: 好，另外就原来碌上去好多人问嘅，700同埋9988，而家可唔可以买？咁啊，如果买咗嘅话咧，其实大概会去到第一个位，会去到咩位咧？
0: 其实讲真，一路都话买得噶啦，
1: 系
0: 两个礼拜前700啊、9988啊，杀到落去嘅时间。22,500嘅时间基本上都买得㗎。其实讲真啦，之前阿里巴巴$100楼下就咩买买啦。咁你如果唔买嘅，到而家110几万系买得呢？我觉得就买得囉。因为实际上佢阿里巴巴嘅合理价都真系唔止8486㗎嘛。咁同样地啦 ,700 亦都系啦。$500楼下基本上又系咩买买嘅。争在嗱，你只不过就话你买咗之后会唔会有机会低$10呢？咁呢啲我哋预计唔到，亦都冇人会知咯吓。
1: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
0: 倾。好，拣股问
2: 盘，下昼4: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5: something.最先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6: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5: 我用红色嘅。
6: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5: 55668299 55668299。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拣股万盘，
11: 林淑敏、沈振盈。
1: 大师，我哋继续答问题啦。咁啊，有听众问你只巴巴睇几多？
0: 睇几多？
1: 我谂年底咯，好嘛？即系因为系咧，因为你要俾个时限噶嘛。
0: 真系唔知睇几多啊！不过我谂保守咧，短线嘅目标睇84先啦。咁但系其实呢个一定唔系位嚟噶，亦都唔系目标嚟噶。咁但系即系你而家110几、82蚊嘅，咪先睇84、86先咯。
1: 好，咁另外继续再睇，有听众问只3968。招行49蚊有货，佢想转去1024咩位啊？其实呢个做法好唔好咧？
0: 嗱，两只唔同嘅股票，两个唔同嘅 setter， 基本上咧，你买3968咧，其实你求嘅系稳嘅，1024咧系进取嘅。当然啦，进取有进取嘅好。有佢可能係快嘅地方，但係同樣地相對你冇嘅風險呢就大嘅。所以即係其實你敢問我轉唔轉呢？嗱，講真，站喺真係將來快嘅立場呢，就理論上如果個市好嘅話呢，就轉去1024係快嘅。但係如果個市呢係要磨多耐啲嘅時間呢，咁你就揸3968系较为好啲嘅。
1: 好，咁另外就睇下呢边先啊。中心同埋隻华虹，而家可唔可以买？会升到咩位？
0: 嗱，其

0: 实呢，而家乜嘢股票都可以买，争在呢将来嘅升嘅速度幅度，就边隻快啲边隻慢啲咁解。即係而家点解係咩股票都可以买呢，就係、是、因为呢个市底呢个底就见咗㗎啦。咁而家呢往后呢继续延续佢嘅牛市升浪，所以基本上呢大部分嘅股票都可以买。但係可以买之余，究竟要边隻快啲呢，咁呢啲呢就个别呢去到盘算啦。咁、所以即係你问我係可唔可以买，梗係可以买啦。
1: 好，咁另外就答睇下先啊，答下隻恒指。佢话当恒指上40,000点嘅时候，3090会受惠吗？咁应该会啦，係咪？但係我反而想睇呢，就係、是、譬如3690美团，咁都已经由唔好讲即係之前嗰啲低位吓、我都唔想睇嗰啲啦。咁譬如係去到60多蚊，而家已经去到今日收几多，80几。係啦，其实唔错㗎，3690即係呢一种咁嘅升幅。咁今日再创埋一个月嘅高位添嘅，收市係升咗4%。大师你点睇呢一隻股份呢？其实如果以 ATMXJ 嚟讲，咁佢个入场门槛啦、都算係比较低啲嘅。但係即係係啦，佢系咪起动呢佢都开始。
0: 其实3690已经。
1: 喂，唔系、真係死咗㗎喇。
0: 3690都话咗最差嘅时间三唔见咯，吓见咗咯，吓咁其实你有冇跟进翻3690嘅究竟个消息系咩层面咩情况呢？吓、即系讲紧咧就系话内卷恶性竞争，喂呢样嘢三月已经完晒啦，吓、市监局约谈之后，跟住就引述篇文章已经话晒。内卷啊，恶性竞争咧，唔可能再出现啦，吓咁其实基本上已经知道晒个咩情况噶，咁你跟住3690梗系会继续升啦，因为点解啊？翻以前冇竞争嘅时间嗰种营运啊嘛，嗰种营运咪赚钱咯，吓咁所以你亦都话啦，喂40,000点嘅时间3690会唔会跟？你唔跟先至唔正確啊，係咪先？死人都跟啊，係咪先啊？咁所以即係基本上冇悬念㗎，根本就3690买得㗎啦。
1: 好，继续再睇啊。另外就答下呢隻嘅股份、都系芯片嘅比较多啲。大师，如果呢即係而家揀芯片股呢，咁你会揀边隻多啲？
0: 都系中心华虹。
1: 都系中心。
0: 唔好买嗰啲 MiniMax 啊，智谱啊，嗰啲咩六小虎啊、四小龙啊，诸如此类咯。嗰啲呢就基本上呢就乱嚟嘅。亦都系个估值呢唔合你哋高嘅。咁你买嗰啲股份呢斩死嘅。因为你睇下啦，过去两个礼拜啫腰斩啊。啲股价腰斩啊，你买嚟做乜嘢啊？嗰啲股票啊，正正经经就一系中心，一系华虹，但系当然而家未系时候啊。
1: 好，咁啊，继续再睇啊。另外就有听众，睇先啊，有帮助冇机会反弹？
0: 有帮有嘅，但系咧有帮面对嘅危机咧，其实系有大嘅。啊，即系我觉得咧，就免不过咧避咗佢啦，啊，亦都系啦，唔买友邦唔会死啊，即系你要明一样嘢，有啲股票咧，佢系本身潜在住一啲嘅，我哋叫灰犀牛嘅危机，呢啲危机咧唔出事嘅时间就冇事，一出事嘅时间咧就濑晒嘢噶啦，咁所以咧，免得过
1: 就大件事，
0: 系啦，免得过咧就。避咗佢啦吓。
1: 喂，咁大师即系我反而咧睇下隔篱嗰啲，譬如国际性嘅金融股咧，渣打汇控都几好噶。嗱，不过咧即系今日都继续创埋呢个啲年内高位啦，一年高位啦。咁去到呢啲水平，你觉得仲值唔值博咧？
0: 唔值，呢啲股票嗱，讲真好简单，

0: 你一比较，你话而家呢啲位置买内人定买佢咧？一定
1: 咁买内人啦、
0: 啊，一定买内人噶。
1: 系
0: 咁、啊、所以即系免得过你，你亦都未必需要向难度挑战啦，系咪先啊？
1: 好，咁啊，我哋而家咧就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都会继续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其实除咗 YouTube 之外咧。我哋个 Facebook 都开咗嘅吓，咁我哋转头翻嚟都会啊答下 Facebook 嘅朋友仔们嘅问题嘅，转头翻嚟见。
2: 拣股问盘，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下昼四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港股升超过300点，恒生指数重上25,000，大市高开143点之后升幅持续扩大，5号最多升过540点，美市在25,000增持，收报25,008点，升327点，成交3228亿元。新经济股带动大市向上，阿里巴巴和苹果合作在内地推出人工智能服务，股价升3%，百度亦都据报同苹果合作，股价升2%，小米升6%，快手升50%，美团升4%，腾讯升2%。晶片股下跌，中芯跌1%，华虹跌7%，兆易创新跌8%。南起科技遭南韩当局调查，股价急跌23%。AI 硬件股下跌，联想集团跌6%，是跌幅最大蓝筹。建滔积层板跌13%，长飞光纤光缆跌6%。AI 大模型股个别发展，智谱跌9%，Minimax 反复跌1%，商汤升3%。汽车股上升，吉利汽车升50%，比亚迪同理想升4%，小鹏升7%。泡泡玛特创办人王宁到访苹果总部，同行政总裁库克会面，股价升近7%，系升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报8318点，升133点。美伊局势冇降温迹象，美军喺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空袭行动，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攻击伊朗喺多地嘅军事目标，包括防空设施、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同发射阵地等。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佢哋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嘅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多个省份都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霍尔木兹金省、西部洛雷斯坦省、中部的中央省和北部的塞姆南省，其中塞姆南省是弹道导弹生产基地以及太空计划所在地，首都德克兰亦都启动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威胁。美军同日亦都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令油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说，涉事油轮当时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且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在新一波攻势入面袭击了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革命卫队说，他们目前集中摧毁美国在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将会随后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朝早发表全国演说，他没有披露演说主题，只是暗示同选举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特朗普届时会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选举，包括窃取美国选民资料，并且有证据显示中央情报局早已知情，但是未有向他通报。路透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正是考虑公开一些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搜集的情报和分析，涉及中国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是否有意图或者能力

0: 干预选举。特朗普坚称当年大选存在舞弊，暗示有外国势力介入，并篡改选票。特朗普当时输给民主党对手拜登。白宫发言人回应话，报道只是匿名人士的揣测。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稍后会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听日召开特别大会，恢复草案二读辩论，并完成三读，以期草案早日通过，之后再订立附属法例。邓炳强会后话，当局期望港方口岸能够在今个月31号之前正式由特区政府管辖，并且完备所有法例，下一步展开装设、测试等工作，令口岸及早开通，便利市民。对于警方寻日在旺角两间书店拘捕五人，邓炳强话，被捕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入面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所出售的书本含有煽动他人憎恨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内容，强调书店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本不会危害国家安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939点，升110点。
8: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大家好，我系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咧呼吸道感染咧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是不可以等的，做好预防其实就是为自己和家人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商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IQHK 执行董事邱慧兰。
1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

0: 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股价速报，
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先睇睇700腾讯484元升10元，升幅2%；9988阿里巴巴116.9是升了3.5%，升幅3%；2800盈富基金25.45升3.6%，升幅1.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8升了1.5%，升幅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56.48跌15.3，跌幅是超过21%；2513智普1548元跌了159元，跌幅是超过9%。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6升1.42，升幅是1.7%；3690美团87.2升3.8，升幅4.6%；另外1810小米集团27.6升1.64，升幅6.3%；981中心国际75.2跌个一，跌幅4.4%；1024快手46.92升咗2.2%，升幅近5%；1347华虹宏力157.4升跌咗11.9，跌幅系超过7%。
2: 简古文盘，林淑敏、沈振盈，
3: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继续就答一下啲听众嘅股票问题。Facebook 呢边咧有听众问只2318平保可以几钱买嘅？
4: 平保啊，其实而家呢啲咪买得咯吓。讲真，你行过往嗰半年嘅波幅，基本上50多元咧就系低位嚟嘅。咁啊高位呢上个70多元嘅，咁啊而家咪返落嚟低位嘅时间咪买得囉。
3: 好，咁啊另外就答下而家入唔入只270好喎。
4: 270啊，
3: 粤海係啦。
4: 270呢其实就买都冇所谓嘅，我觉得呢啲位呢其实属于价值投资又得啦，安稳嘅即係个单晒有限嘅，咁啊但係嗱当然啦，我唔知道佢几时会喐㗎咁，所以即係呢啲位买落呢就爱嚟等㗎啫，咁啊其实亦都冇外嘅。
3: 好，另外就睇下睇睇先啊，请问300系咪美的啊？
4: 系，
3: 咁佢问你咩位入先比较好啲？
4: 我觉得唔买啦。而家嗱，讲真啦，佢讲话欧洲好热，跟住抢电器、抢冷气，已经由个价80元扯到90几元啦。咁你话啦，喺而家呢啲人人都皆知嘅情况之下，人人都知道嘅消息嘅情况之下，买上去仲有几多水位啫，系咪先？咁通常呢啲咧，我就一定唔买嘅。
3: 好，咁另外就继续再睇，有听众就大师佢问你恒指跌完未？你点睇啊？
4: 恒指跌完未？点解话问跌完未咧？
3: 因为可能佢已经见到由22000咁样升翻上20000，即系都几快几急咁样升到上25000，可能有咁嘅疑问呢。
4: 其实呢我头先讲咗啦，底就做咗㗎啦，咁而家呢就反复向上㗎嘛，梗係跌完啦。
3: 好，咁大师你又点睇即係嚟緊呢一个地缘政治嗰个因素呢？原先哇其实都真係几反复㗎，原先即係虽然我哋明白譬如嗰个美伊嗰个协议呢应该都冇咁快去到直路。大家冇谂住咁快又推倒重来噶嘛？但系今次嗰个油价似乎就冇之前个震撼力咁大。
4: 嗱，呢次嘅地缘政治因素咧，其实影响真系唔大噶。嗱，第一你睇翻个油价个影响咧，其实咧就只不过系轻微上升啫，根本就做唔到之前嘅封锁霍尔木兹海。

0: 合啊，个油嘅供应断咗啊，诸如此类嘅震撼
1: 嘅。
0: 咁同埋呢次亦都系啦，大家其实睇到呢就根本系特朗普喺度玩嘢啫。咁
1: 喺度玩，
0: 佢鍾意玩啊，鍾意反覆，咁咪反覆囉。但係佢俾人睇到个底牌嘛，底牌就系咩呀，美国唔退唔得啊嘛。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咪预咗啲时间俾佢玩囉，但係又唔会係特别好驚囉。
1: 係呀，我有时候呢有听众话林小姐要戴眼镜，係我有时候睇唔到嗰啲字即係五同六呢，有时候係咪叫老化，要埋啲先睇到。
0: 埋啲睇呢就应该。唔系，老花远啲先睇到。
1: 但我要埋啲先睇到，唔知发生咩事。
0: 你梗系老花加近视，咁啊捞到乱晒大龙啦。
1: 好，咁另外咧就搭下只九九二联想入得未啊？
0: 九九二联想啊，我觉得争少少咯吓，即系如果系有20蚊啊嗰啲位咧，就舒服好多咯吓。
1: 好，咁另外就点睇呢吓，大师六合彩六合彩之后先啊，佢就问你，哇，你当我大师系嗰个咩叫嗰隻 squid 啊，嗰隻 octopus 啊，嗰个叫咩，Peter
0: 嗰隻八爪鱼系咪，
1: 嗰隻八爪鱼囉，
0: 系啊系啊，
1: 你当大师，佢问你世界杯边队赢㗎嘛。
0: 我都冇啦，而家剩返两队啫，西班牙对阿根廷啫。边队赢就真係好难估啊，不过如果以我嚟计呢，我就倾向于阿根廷囉。
1: 係有人话第一眼以为清姐，我都想系佢啊。
0: 咩清姐，
1: 佢以为睇咗我，以为我系清姐。
0: 哦，
1: 我除咗个外形而家比较似佢多啲之外，应该都系内涵就唔似㗎啦。
0: 呢样嘢我唔俾意见。
1: 你唔敢俾呀嘛，你
0: 点讲都死。
1: 唔系囉。好，咁大师788前景。
0: 788前景 OK 呀，冇问题呀。咁亦都系啦，其实佢过往呢行住个波幅啫。咁前景呢系乐观嘅，起码嚟讲冇坏嘅情况囉。
1: 好，咁另外再睇隻1066威高股份喎，3.6有货嘅。
0: 3.6有货啊，而家都系咁上下。嗱，暂时呢都系行住啦，低位就3蚊，高位呢就4蚊。咁我觉得就你可以揸嘅，但係即係暂时嚟讲呢，又我觉得又冇咩特别吸引嘅地方。佢唔贵嘅，其实佢而家都系8倍 PE, 咁系赚緊钱嘅公司，咁即管揸下先囉。
1: 好，咁另外就搭下即係2628国寿啊，有听众问你入唔入得过喎。
0: 嗱，国寿呢其实就理论上呢个价位呢就入得过嘅。佢之前就发盈起，但系真发完盈起之后呢，反而股价呢就冇乜特别大嘅变动。咁我諗呢即係应该都系关乎到啲投资收益嗰方面嘅回报嘅啫。咁仍然维持呢26至30蚊嘅幅度上落。咁我觉得就26、7蚊就可以买囉。咁30蚊、31蚊到，就如果你是短炒的就可以食糊咯。
1: 大师啊，其实我们呢之前不是讲过啲内银股的。咁如果内银股直播的话，其实内银股会不会再睇埋隔离嗰啲嘅内险股都睇埋呢？
0: 会，但是呢就短线为主。尤其是当内银冲得劲嘅时间呢，咁跟住唞气呢嗰阵时呢，你就揀内险股呢就快嘅。咁但是当然啦，内险股呢都仲要睇多少少，就係话佢嘅基本面啊嗰啲嗰方面嘅因素啦。暂时我睇又唔会太差嘅。
1: 好，另外呢有位听众问你，就係1658即係邮储行，4.8买得，咁即係应该佢係想呢个价位买嘅。
0: 嗱，呢啲位我唔反对嘅，你买就但邮储行呢，嗱，始终都系嘅，邮储行又好，招行又好啦，呢啲呢唔系主流嘅。

0: 四大國有銀行呢，佢本身呢個股價呢就會好波動嘅，同埋呢受其他嘅因素影響，即係個穩定性呢就冇咁大嘅，咁所以你預入得嘅話呢，你就預咗佢有波動，即係有風險嘅。
1: 好，咁另外呢就再睇睇大師，有聽眾問你隻微盟啊，佢問你可唔可以買，佢想揸中線持有嘅。
0: 呢啲可以，呢啲位可以。而家呢即係過二啊過一啊呢啲位呢，我覺得就可以嘅。
1: 好，咁有聽眾呢佢話大師，如果佢得一注錢嘅話，買巴巴定係買美團比較直薄啲？
0: 得一注錢，要快嘅呢就似乎美團。
1: 我揀巴巴。
0: 係，但如果要求穩陣呢就係巴巴。係啦。
1: 好，咁我哋呢个时候呢就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继续解答听众股嘅特别问题。
2: 揀股问盘。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係
4: 下午4:50。
3: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规贷款计划啊！
7: 吓，9-13规，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快借啦，借啦嘛，
11: 快啲借啦。
1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1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3: 借钱咁有钱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
13: 哇！
14: 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叻，即时开户送你4,000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3: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4: 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1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2: 揀股問盤，
19: 林淑敏、沈振盈。
1: 好，大師大師，佢問你呢一轉700睇幾多？
0: 呢一轉700，呢一轉唔知你講係一兩個禮拜啊，定係一兩個月、兩三個月呢？
1: 如果一兩個禮拜，即係成個七月啦，咁啊，不如短少少啦，成個七月先啦，即
0: 係520啦，
1: 係七月喎，而家都七月。
0: 七月中
1: 噶咯，
0: 系啊，今日都480+啦，490啦，
1: 都系
0: 吓，520其实都系230啫，唔系多啊吓。
1: 咁又系，而家一下子
0: 系啊，一下子就到噶啦吓。
1: 好，咁另外大师又有听众问你啦，小米有冇前景
0: 呢？其实呢小米嚟到呢啲价呢系有嘅，有机会嘅。咁同埋你睇到呢佢个走势呢开始修复返之前6月份嘅跌幅嘅，咁啊已经唔觉唔觉啦，嗱佢低位21，而家都27啦，咁啊唔觉唔觉可能翻上30楼上嘅时间咪靠稳咯。
1: 好，咁另外呢有听众问3690美团呢几时会去到120，唔知佢系咪120入嘅呢？
0: 几时啊？我点知啊？你问几时？其实呢，
1: 不过佢都算系咁啦。嗱，大师，我睇你个图呢，佢最上一条线系咪250嚟㗎？咁佢都几次，而家都破咗上去啦，应该都
0: 系
1: 都唔错。
0: 嗱，而家个势呢先睇92到啦，92破咗呢就105-110，咁啊82呢就要

0: 破埋呢啲关口啦，破晒啦先至到。咁所以你话几时呢，唔系几时佢破咗92蚊跟住上95至105蚊啊，咁跟住再几时破埋105蚊110蚊嘅时间咪破咪到82囉。
1: 嗯，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其他嘅股票问题。另外，唉，你问呢只就大师照答啦。咁佢话喂，另外1888会继续反弹落去啊，定系话已经见底反弹呢？
0: 我唔
1: 嗱，讲得明大师系唔叫人哋唔好卖噶。
0: 我一路都话唔好卖咯呢啲吓，买嚟做咩啫？吓，咁啊，见底未咧？我唔知。啊、如果佢真係要见底呢，可能230蚊嗰啲位。
1: 嗯。
0: 啊、但你话呢啲位会唔会反弹呢，亦都唔排除，亦都唔奇，弹返10-20蚊囉，弹返10-20蚊咪再跌过囉。啊、
1: 嗯。好，继续再睇呀、啊、大师有位听众呢就都差唔多噶啦，其实基本上都系问类似呢啲问题。有咩嘅听众就啊问只358啊，我记得头先有
0: 358，
1: 我哋未答噶嘛，系咯。
0: 358 OK 喎，呢啲位啊喺度做紧底啊，搓紧个底啊，咁同埋咧，即系始终啊，我相信咧，美国真系行晒佢啲诡计啊。
1: 嗯。
0: 之前讲就加息，而家就开始就冇乜机会加息啊，再下一步咧就减息。所以呢358啊呢啲资源股呢其实下半年呢我係完全睇好㗎。
1: 嗯。
0: 咁、啊、所以呢啲位呢你收集呢係冇坏嘅。
1: 但係大师你点睇即係嚟緊嗰个恒生指数走势呢，嗱如果呢即係今日我哋再睇返嗰啲咩牛熊证嗰啲街货分布，咁都算叫做即係so far都算叫做即市啦。咁、啊、睇、
0: 嗯、
1: 到呢都仍然係以啲红证咧就多啲嘅，咁今日仲要收回咗再一批添，咁、嗯、但系而家唔宜反手做淡噶嘛？
0: 唔适宜反手做淡。而家咧，其实讲真，港股咧啱啱起步啫嘛、嗯啊，上面大把空间去上，
1: 其实都系啊，
0: 系咯，咁啊大涨小回嘅格局咯，譬如话。早两日曾经上过24,450，跟住回吐落嚟24,100就支持，咁而家开好啦，破埋24,500啦，啊咁啊逐步上啦，25,000+啦，啊咁啊逐步嚟咯，啊咁啊最终我谂都系啦，今年下半年我觉得恒指应该系30,000咯。
1: 嗯，好，咁我哋就股票讲到呢一度先，嗯、但系咧有啲人唔可以逐步嚟噶，因为咧今日啊，今晚就开噶啦嘛，系咪六合彩？
0: 今晚其实就唔系太大奖啦，但系都可以嘅，因为今日咧就系辛卯啊，就系金同木啊，
1: 嗯、
0: 金同木咧咁就似乎咧就拣绿色波波吓，咁啊number 嗰边咧就六啊七啊嗰啲为主啦吓、
1: 嗯。好，咁啊祝各位好运啊吓，咁啊如果中咗奖咧，记住话呢个好消息话俾我哋听，系啦，请阿大师饮罐可乐，
0: 好啊好啊，
1: 好嘛，系啦，我啊饮下柠檬茶得噶啦。好，咁啊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留待下个星期再见，拜
0: 拜。拜拜。股民
2: 盘。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五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升超过300点，恒指重上25,000，大市高开143点之后，升幅持续扩大，午后最多升过540点，美市在25,000增持，收报25,008点，升327点，成交3228亿。新经济股带动大市向上，阿里巴巴和苹果合作在内地推出人工智能服务，股价升3%，百度亦都据报同苹果合作，股价升2%，小米升6%，快手升50%，美团升4%，腾讯升2%。晶片股下跌，中芯跌1%，华虹跌7%，兆易创新跌8%，蓝起科技遭南韩当局调查，股价急跌23%。AI 硬件股下跌，联想集团跌6%，是跌幅最大蓝筹。建滔积层板跌13%，长荣光纤光缆跌6%。AI 大模型股个别发展，智谱跌9%，Minimax 反复跌1%，商汤升3%。汽车股上升，吉利汽车升50%，比亚迪同理想升4%和3%，小鹏升7%。泡泡玛特创办人王宁到访苹果总部，同行政总裁库克会面，股价升近7%，是升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报8318点，升133点。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稍后会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明日召开特别大会，恢复草案二读辩论，并完成三读，以期草案早日通过，之后再订立附属法例。邓炳强会后话，当局期望港方口岸能够在本月31日之前正式由特区政府管辖，并完备所有法例，下一步展开装设、测试等工作，令口岸及早开通，便利市民。对于警方寻日在旺角两间书店拉了5个人，邓炳强话，被捕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所出售书本含有煽动他人憎恨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内容，强调书店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本不会危害国家安全。至于有本地独立书店被撤销书展参展资格，邓炳强说不要将事件牵扯到某类型的店铺，强调任何人或者物品只要涉及煽动意图，当局都会作出相应行动，执法是针对书本的内容，只是要涉及危害国家安全都属于违法。天文台说，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明早上班上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

0: 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畿内亚宣布关闭驻当地的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再次表明坚持中国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一间孤儿院发生大火，造成最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部分人情况严重。事发在首都阿尔及尔的市郊，民防部门说孤儿院在凌晨发生火警，救援人员正继续全力灌救，暂时未知火警原因。总理克里布到了医院探望伤者。阿尔及利亚近几日受到热浪侵袭，一星期内已经录得近千宗的火警。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岸防卫队将6艘快速应变巡逻舰由中东调派到新加坡和菲律宾，协助牵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势力扩张。华尔街日报报道，6艘巡逻舰隶属新成立的远征巡逻舰中队，长约154米，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苏碧湾接近，部署时间最少维持到9月底。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下昼5:06。
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94%。
9: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0: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至8:00。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嚟到礼拜四五点十二分啊，今日有好耐冇见嘅 Trader K 喺度啊 ，Hello Trader K，
2: 喂大家好，实体打击，
1: 实体打击唔到个市，你打击我啫，
2: 系啊，
1: 打击我嘅自信心啊，你咁靓仔，
2: 系咩？但你好识赚噶，好唔开心啊！好似真
1: 唔系唔系，因为今日心情好啊，呢排心情好啊，系啊，睇住个指数，喂，七翻身嘅情况都出现咗啦，咁样咁啊，仲唔系心情好啲咩？即系我呢啲系油质交易噶嘛，见到个市场、即系表现唔错嘅时候，咁啊，梗系揾一啲 momentum 睇下点样去追下买上好仓嘅一啲部署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越嚟越逼近呢一啲，即系25,000楼上，其实都已经过咗噶啦。今日收市嘅时候升咗327.5，喺25,008嘅位置收市，大市成交金额3,228.9亿啊，咁最高就嗱指数方面啦，唔系期货啊吓，指数方面最高去过25,221啊，嗱去到呢一个水平咧，即系由24,000开始，即系都已经系陪住大家一齐话突破心理关口噶啦，好多整数点都系心理关口嚟嘅，去到25,000啦，呢个心理关口挑战完啦，反而系大家要即系。冷静啲，开始去即系食下糊先，短线食下糊先，定系都可以继续去追博豪仓咧？
2: 我觉得要扯战扯走啦。咁上次咧，即系上星期咁做节目咧，都话其实即系港股好差咧，会去到22,000附近噶嘛。咁啊，其实睇翻期指咧，去到22,500。点？其实应该就系我上次讲嗰个位嚟嘅，咁啊，即系啲咁去到啲位置咧就会反弹啦。咁我就话咧，睇咗反弹先，咁啊，即系最牛咧，最多去到26,000嘅啫。咁之后咧就要即系要 take care 啦。

0: 小心啲啦。咁、咁當然我而家嗰個睇法咧，呢個係一個基本盤嚟嘅。但係咧，我覺得即係我會喺呢個基本盤嘅樓上咧，會再睇得好少少嘅。咁主要原因咧，就因為外圍市場咧就唔係太好啦。咁其實港股咧喺呢啲時候咧就展現到一啲，即係點講咧？即係你外圍好差咧，咁你港股不嬲都好殘噶嘛。咁有啲嘢可以即係可以炒下反彈咯。咁但係我只覺得咧港股仲會有少少催化劑嘅，就係、是、嚟自於騰訊，同埋就係阿里巴巴嘅。咁我覺得騰訊機會大少少嘅，咁啊陣間可以再補充翻啦。咁我覺得而家七月咧，咁港股就應該 OK。即係我都可以睇好少少嘅，但我覺得都係26,000附近就差唔多見頂噶啦，即係做1,000點鬆啲嘅水位啦，即係唔好太過俾感情落去嚇、一定要及時抽身，因為我知最驚咩咧？最驚就係外圍咧，例如美股啦嚇，美股嗰個情緒有機會，即係而家仲係好差嘅，咁有機會七月尾反轉，就因為韓國啊嘛，咁韓國如果到時洗完倉之後咧，哇又去翻。硬件板块啊，咁啲钱入翻 A 股嘅话咧，咁我就觉得港股就有机会又会去翻原地踏步噶啦。咁、我就觉得而家系因为喺个环境上外围比较差啦，吓啲钱冇乜嘢好去啦，咁咪喺港股度有啲低估值嘅嘢可以炒咯。咁啊，系咁样啫。
1: 咁又可以睇下，即係会唔会有一啲板块方面啦，咁大家都可以继续留意下。咁而今日呢，即係最焦点啦，其中一样啦，唔可以话最嘅，其中一样焦点嘅股份呢，咁当然係阿里巴巴啦，升咗 3% 啦 ,116.9%, 咁主要呢都係因为佢嗰个AI 系统啊，签文啦，咁同苹果智能地合作嘛，咁亦都係可以通用喺呢一个即系内地方面啦，咁亦都有讲话，即系香港咁，其实应该都可以有机会用到嘅咁样。咁至于即系呢一个结合咧，亦都同时间亦都唔使佢转 app 啊嘛，即系唔使专登去其他嘅 app， 即系本身就 set 好咗喺呢一个 iOS 系统里面等等嘅一个资讯啦，咁样。咁两大巨头合作啦，叫做系咪真系会继续令到阿里巴巴有力去升呢？因为外在嘅一个因素都非常之紧要噶嘛，对于呢一只股份，
0: 我只觉得咧，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噶，即系有机会再行多少少噶。咁第一样嘢咧就系之前跌太多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呢件事咧，咁阵间讲埋腾讯咧，就系嗰个空间都好大嘅。因为而家其实 AI 嘅个市场最关心咧就系你变唔变到现啊嘛，即系你好多巨头一路咁烧钱啦，咁但系大家都好担心就系资本开始几时停啊，几时有钱翻啊，即系几时变现啦。咁但系咧喺中国呢啲公司咧，科网股咧，佢系有一个好，即系佢系随时可以有个变现能力嘅，因为佢本身支付宝啦吓，或者系腾讯嘅微信咧，本身嗰个渗透率系好高嘛，即系你用户基数太多太大，咁但系你话如果佢哋由零开始咧去做个 AI 模型出嚟咧，咁一定系会输俾出面啦。咁但系佢哋要将个焦点咧系应该尽快谂点样去变现应用嘅。咁我觉得。巴巴呢单 news 咧，其实系 OK 嘅，即系呢个、okay. 其实佢即系佢嗰个幻想空间都几大嘅，就系、是、因为可以通过呢样嘢咧，令到嗰个增长点去翻出嚟嘛。咁之前因为嗱你饿了么咁，即系外卖战就仲未完啦，咁你淘宝都面临紧一个即系樽颈位啦。咁呢个系一个变现嘅位置。重要嘅关键嚟嘅，咁我觉得如果有进一步消息咧，就应该会 OK 啲啦。咁但我只觉得睇翻个股价咧，关键位置就喺咧130蚊呢啲位置附近，即系如果破到83蚊咧，我就觉得系可以再上翻多少少嘅。
1: 系，咁同时间即系我反而吓，作为用家嘅角度啊吓，即系我撇除咗喺呢一个即系经济。学啦，同埋咧呢一个企业嘅层面去讲呢件事咧，就系咁无疑系可以帮到即系阿里云啊之类嘅一个服务啦，咁样，因为你话啊千问嗰啲即系可以一起去应用啊，咁啊云服务啊云计算方面嘅应用咧，应该都会同样地增强嘅。咁但系咧，即系会唔会抢咗 Apple 嘅即系生意咧？即系 Apple 自己都有云端噶嘛，即系所以呢个咧就系我自己。考虑紧又或者谂紧嘅话题，不过一切都即系尚早啊吓，始终都仲系有个消息出现咗，咁啊刺激到个股价，睇住睇下130蚊呢一个重要嘅阻力位啦，叫做又或者目标价啦，咁啊睇下有冇机会突破，之后先再去睇下日后嘅一个走势啊吓，咁啊而家讲到呢度先，我哋咧。

0: 去一去廣告，廣告翻到嚟咧，見到亦都有好多觀眾朋友入咗我哋嘅直播啊嚇，咁啊大家好啦，咁啊如果你哋有股票相關嘅問題，都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咁啊一陣間 Trader K 都會同大家去解答嘅，一陣間再傾。
1: 散戶奇兵，下晝5:19。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4: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5: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0: 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4: 好系啊，咁啊嗱，睇翻啊，我哋咧即系港股啊，继续啦。咁啊，头先讲咗即系阿里巴巴方面嘅一个谂法啦。咁啊，另外一只比较精彩，大家亦都有留意嘅，咁啊，当然系小米啦。小米嘅一个回弹力都十足，去到今日27.5啊，升咗6%。今日我喺其他台做节目嘅时候咧，个个都有问小米嘅表现，小米系咪真系企得稳啊？系咪真系转势啦？跟住又开始下一个问题嚟啦，系咪可以去即系做一个相对比较低位嘅买入啦？呢个动作开始未咧？
5: 哇！我觉得小米就第一样嘢咧，我觉得小米真系纯粹一个反弹啫。咁因为小米咧跌，即系会跌咁多咧啊！我之前有讲过嘅，就系、是、小米个股价咧，其实系同海力士啊、三星啊、STX 嗰啲咧，系有一个反向关系嘅。即系如果嗰啲几睇一路咁升咧，咁啊佢股价就一路跌咯。咁而家跌翻转啊嘛，咁而家跌翻转就因为嗰啲公司就怼落嚟啦。咁而家小米就反弹啦。咁但系我觉得纯粹反弹啫。咁点解咧？就因为第一样嘢就系几睇储存芯片嗰啲嘢咧，唔系降价咯。只不过是那些股票情绪太过高涨要回调啫嘛，咁但系因为小米嗰个最核心嗰个痛点咧，就系嗰啲零部件太贵啊，一路咁升价，咁而小米本身嗰部机系即系几千蚊嘅啫嘛，即系你可能你嗰啲记忆体占咗几成，即系一路咁加，咁就算唔加都大件事啦，因为你小米又唔可以即系加价，即系加价压力系有喺度嘅，咁所以就令到小米嗰、那个。做手机咧，嗰样嘢咧会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咁但系我觉得系而家系一个纯粹反弹啦。咁可以倒下嘅。咁但系适可而止咯。即系我觉得小米咧上翻去可能30蚊边啊，你要真系要谂要食噶啦，即系唔好长坐，因为我觉得个本质系冇变到嘅。
4: 系
5: 咁

0: 埋车啦，除咗少手机之外，因为佢本业都系做紧手机嘛，咁但系你话车嗰啲
1: 赚到钱未咧？嗰啲系嘛？
0: 系啊，即系唔系真系嗰、那个嗰、那个量唔系真系去咁犀利咯。咁我觉得纯粹系个基本因素冇变嘅情况下咧，系个市太差，咁啊要反弹咁样，但系就要 take care 咯。
1: 系，我见到 Tony 有讲啦，分析小米呢只股份咧，卡姐最有份量，始终都大货代表。曾经啊，留意翻蟹货代表，但系翻到家乡嘅，咁但系咧翻完家乡之后，我就冇再入过正股咯。我只可以讲，咁好彩即系都认识一啲衍生工具啊，有其他嘅一啲部署去做一啲睇啱方向嘅钱啊嘅一啲策略去赚钱啦、啊、咁样。咁但系咧正股方面咧，我真系吓过，我就唔敢掂噶啦。咁但系咧有好多朋友啊吓，即系唔系我哋聪明嘅听众们啦，但系好多朋友咧，即系可能吓过啦，见过高位啦，仍然都会继续追入嘅。咁啊，当然我哋可以睇睇，譬如建滔积层板啦、啊、咁样，今日跌咗13%啊，48.96嘅呢一个位置高位回落咧，即系话一半以上啦，因为曾经嘅高位107.2啊。PCB 板块方面啦、啊。即系啲资金见到佢都不断流走啦、嗯，其中呢一只真系大家而家如果高位追咗，点做好咧？
0: 系大件事啦，呢得几劲个息流一出咗
1: 之后，148
0: 系啊，148一出咗息流之后、啊、跌到而家，
1: 系啊。
0: 咁嗱，我觉得呢啲即系如果有货咧，咁点算咧？吓跌咗咁多，第一样嘢我就觉得呢啲板块炒完嘅，
1: 炒完啦，哦，
0: 系、啦，炒完噶啦，即系。因为上一波就系炒呢个估值重估嘛，咁啊即系嗰啲建滔系啦，跟住就富士康嗰类啦，跟住美股有伟创力啦 ，FLEX 嗰啲啦，咁我觉得第一波嘅个升幅咧已经系完咗噶啦，咁会唔会有第二波咧？其实真系要睇翻个业绩，咁因为如果嚟紧个业绩咧都系。好劲啊！可以再 ramp up 嘅话咧，咁咪会再炒咯。但我只觉得咧，已经提前反映晒嘅，即系而家基本上咧，我觉得个市场策略转咗啊，喺个选股方面，即系而家开始唔系点炒硬件， okay. 即系硬件要好小心，即系唔系几个月前，总之系硬件嘅。买嗰啲好劲，买嗰啲板嗰啲咧，即系核心零部件咧，都会升嘅双金嘅。但系而家就唔系啦。第一样嘢咧，就因为你嗰啲记忆体啊，冇可能。长期咁样去升价噶嘛，咁上次都讲咗苹果已经开始咬手瓜同你，咁然之后嗰、个情绪亦都系去到一个好巅峰嘅位置啦。你见海力士啊、三星嗰啲出埋啲杠杆 ETF 啊，咁最近即系啱啱韩国就宣布加息啦，三年以嚟首次啦，系要去杠杆化啦，吓减低个情绪啦。咁你见到全板都系跌嘅，咁基本上而家咧硬件咧系一个重灾区，咁啊成也硬件，败也硬件，咁我觉得。系个市场最市咧开始转咗，咁转到边度咧就系、是、都系 AI， 咁但系要变现到嘅公司咯，咁可能系软件啦、或者系或者系光刻机啦，因为啱啱出业绩咧都几好嘛，咁但系你话呢啲咧系上一波嘅领头羊咧。而家完咗噶啦，即系如果未完嘅话咧，其实系唔会跌咁多嘅，即系你普遍可以高位。升咁多跌咁多咧，一定系炒完嘅，即系唔系一般嗰啲咩震仓啊、小调整啊，小调整嘅话咧就跌两成几就完噶啦，唔会跌40-50%。
1: 系，咁样讲呢一关于咧即系业绩嘅一啲出炉啦、我真系即刻谂起，本身谂住美股留翻即系晏啲先讲嘅，但系咧都想即刻跟进一下 IBM 先啊，因为咧喺呢一个即系出完呢一个刑警之后啦，咁啊就喺前晚咧，咁啊，即係有一個比較深度嘅跌幅，史上最大嘅一個跌幅啊嚇，咁啊有20%嘅一個跌幅啦，跟住之後，琴晚都繼續跌咗2%，211.2，而家盤前咧升翻未夠1%嘅，咁但係咧，即係對於呢一隻嚟緊7月22日會出業績嘅股份係啦，咁啊 IBM 方面咧，就是、TraderK， 你又覺得？是咪应该即係如果啊进取啲嘅朋友即係唔係叫大家做任何动作唔係投资建议啦进取啲嘅朋友真係可以越撥越有喎、
0: 啊。我就想讲呢有两份业绩呢出咗嚟呢令到我觉得个市场最市转咗嘅一个就係 IBM, 另一个呢就係阿斯麦咁而家就先讲咗 IBM 先。咁 IBM 份业绩呢其实就反映一个好大嘅问题呢就係、好多客户呢嗰、那个未来嘅嗰、那个资本开支的预算重新分配过、就因为为了要抢到记忆体抢到 AI server 抢到芯片就 cut 了很多 IBM 的订单的、就是那 些主机、啊、电脑、啊一些软件的开支、cut 了很多的那你看到其实 IBM 即是护

0: 正好唔係真係咁大咯，一個 news 就可以跌咁多，咁你就見到咧，其實而家嗰個客户嗰啲錢咧就流向第二度啦，即係一定係啲硬件嘢啦，或者係好上游嘅零部件啦，咁所以 IBM 咧嗰份業績一出到嚟咧，其實係炸裂嘅，呢個係第一樣嘢，咁就係、是反映緊 IBM 佢追唔 catch 唔到呢一波，咁會唔會再 put 咧？咁我覺得我都保守少少啦，因为跌咗好多，跌咗两成几，再跌嘅空间咧，会唔会跌多 10% 咧？我觉得未必会太多。
1: 好啊，我哋讲到呢度先，一阵间仲有补充嘅，关于 IBM 又或者下一只 ASML 啦，咁啊，一阵间新闻之后我哋再倾。
2: 散户奇兵，
3: 下昼5: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国和菲律宾执法部门倒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拘捕六人，相关团伙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人民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六名悉数落网的疑犯都是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作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违禁物品。使馆表示，经全力协调，菲律宾移民局星期二将六人押解遣返返回中国。使馆将会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岸防卫队将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舰由中东调派至新加坡同菲律宾，协助牵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扩张。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六艘巡逻舰隶属新成立的远征巡逻舰中队，长约154米，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苏碧湾执勤，部署时间最少维持至9月底，是美国首次将中小型快速反应巡逻舰部署在这个面向南海的前线基地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朝早发表全国演说，他没有披露演说主题，只是暗示同选举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特朗普届时会指控中国关于2020年美国选举，包括窃取美国选民资料，并且有证据显示中央情报局早已知情，但是未有向他通报。路透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正是考虑公开一些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搜集的情报和分析，涉及中国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是否有意图或者能力干预选举。消息人士说，这些情报并没有显示北京当局曾经操控或者改变选票，但部分情报官员不同意。特朗普坚称当年大选存在舞弊，暗示有外国势力介入并篡改选票。特朗普当时输给民主党对手拜登，白宫发言人回应说，报道只是匿名人士的揣测。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稍后会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听日召开特别大会，恢复草案二读辩论，并完成三读，以期草案早日通过，之后再订立附属法例。邓炳强会后话，当局期望港方口岸能够在今个月31日之前正式由特区政府管辖，并且完备所有法例，下一步展开装设、测试等工作，令口岸早日开通，便利市民。天文台表示，受一度广阔低压槽影响，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到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香港赛马今日开始投注，连同昨晚快活谷杀科战，全季投注总额达到1433亿1000万港元，较上一年度上升3.2%。马会认为是在推行全球化方面取得成果。马会。

0: 话透过越洋转播同埋全球汇合彩池，以及举办国际一级赛提高奖金，激励马主引入优质赛区等，都令到香港成为世界马坛嘅焦点，带动投注额上升。过去一年，本港两匹世界级马王嘉应高升同埋浪漫勇士，凭住本港同海外亮丽战绩，高居全球最高评分马匹头两位。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形容是无与伦比，别具意义。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939点，升110点。
8: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0: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很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的长者影响是可以好深远的。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了心脏的负荷，增加了住院和康复的时间，对家庭、照顾者和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而 RSV 在香港来讲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是不可以等的。做好预防其实就是为自己和家人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IQHK 执行董事邱慧兰。
1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14: 新城财经台。
16: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7: 好，咁啊，翻嚟啦，

0: 睇一睇我哋個市場上面。原來我哋頭先係一路拉緊我哋嗰個對話係瞄咗嘅聲音，但係個畫面上面係可以俾大家睇到，係啦。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入翻去 MBO TV 新城財經台YouTube 上面咧，其實都睇到我哋節目嘅。咁啊，頭先就講啦，就 IBM 呢只股份啦，你就話啊，出現咗兩個要素。或者兩件事情啦，咁樣講啦，咁啊令到你對市場嘅一啲無論資金啊睇法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個轉向嘅諗法咁樣。其中一樣咧就係 IBM 嘅呢一個刑警啦，咁樣咁頭先就 update 到呢一度，跟住之後就。呢、这個補充完未啊？如果未嘅話，
1: 我就想講咧，其實美股就好老實嘅，即係美股其實咧，就算而家個情緒好動盪都好咧，都好老實嘅，即係最終咧都要睇翻業績嘅。
0: 嗯，
1: 咁而家就係業績季啊嘛，咁你啲硬件公司咧賺唔賺到錢咧，幾時變現到咧，咁咪會七月會公布咯，陸陸續續做。咁 IBM 份業績係真係嚇人嘅，因為即係點講咧，即係。你見到一真係好睇數字嘅、那個市場係，哦原來見到你啲訂單好多客走咗，即係買唔係買呢啲嘢，咁咪會洗落嚟咯，即係個估值就會即刻重估，即係個 P/E 會 forward 到好低啦，咁所以會唔會再做淡呢？咁啊，我覺得就空間唔係好大嘅，因為美股好嘅，即係有盤前有盤後，一步到位噶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側面描寫，就係、是、啲錢咧其實都係會流向翻啲護城河或者個明朗度清晰比較高嘅 sector 咯。咁都係硬件嘢啦，但係我覺得硬件嘢都係要避開幾睇嗰類嘅嘢嘅，咁始終太 peak。咁啊，可以睇其他。咁啊，另一個咧就係、是。亞斯麥份業績咁就都好堅嘅，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大家都公布業績，但係個結果咧係完全兩個走向嚟嘅。咁亞斯麥本身就係做光刻機啦，咁見到其實公司俾嗰個業績啦，同埋嗰個明年嘅指引咧都非常之好嘅，咁啊都睇到，因為其實光刻機係你做芯片。一個好重要嘅上游嘅即係設備嚟噶嘛，咁你見到其實GPU 啊、做芯片啊，所有嘢都係用光刻機，咁見到原來最上游都係有一個好大嘅產能需求嘅話咧，咁我覺得對於市場嗰個情緒咧會有提振作用嘅，哦，真係都真係有量喎，唔係真係泡沫或者係吹水滑餅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咁所以咧就係一個好大嘅。启示嚟嘅，咁所以我只觉得咧，整体港股或者系美股咧，那个情绪其实喺七月份会慢慢修复嘅。
0: 嗯，好啊，好，咁啊嗱，两个要素啦，系啦，咁啊同大家去交代咗先，咁样，因为咧大家应该都同时间好有兴趣关于一只即系 MU 啊、台积电啊、SanDisk 啊呢一类咧，即系已经系热炒得非常之凌厉嘅走势，非常之凌厉嘅股份咧，会唔会都有一啲入场嘅位置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因為而家整體嚟講咧，即係美股熱度榜由呢一個第一位 SK 海力士開始啊，哇！琴日跌咗9%，今日再跌多6%，其實係咪哇？即係其實都講咗幾日㗎啦，即係我都問咗唔同嘅嘉賓幾日啦，即係我哋散户奇兵嘅嘉賓們，即係都話係咪又要報 SpaceX 嘅後塵，即係好快就會有呢一個破發嘅表現咁樣咧？
1: 嗱，我覺得咧，差唔多到尾噶啦，因為咧，你而家咧睇 social media 咧，全部都係講韓國仔即係爆炒啊，跟住瞓邊度咧，瞓嗰啲汗蒸幕啊，因為爆炒
0: 嚇 ，OK，
1: 即係去國光要瞓汗蒸幕啊，即係影嗰啲汗蒸幕咧，哇 ，full house 啊，好多人瞓曬入面，冇平噶嘛，咁啊，即係
0: 冇地方住
1: 啊，係啦，同埋新聞媒體啦，你見到好多一打開 social media， 全部都係講韓國嘅，即係我覺得哇正。即係當你見到咁多爆炸嘅負面消息咧，即係話就係到底噶啦。咁我而家等咩咧？等終極一跌。
0: 嗯，
1: 我覺得未出現嘅，
0: 因為仲未爆破，因為星期一嗰日韓股都係第七次熔斷，仲未、即係個市場仲未恐慌到極致啊，可唔可以咁講？
1: 未極致啊！嗱，而家有個好消息就係十七號咧。啊，唔記得咗幾號添？總之嚟緊呢個禮拜啊，韓國會放假嘅，
0: 係
1: 有時好似聽日啊，星期五啊。即係有一個咩祭獻日啊，咁啊休市啦，咁啊隔幾日假期啦，即係最好啦，下星期，海力士嗱，我一即係你都話我會核心，但係真係要咁，海力士咧唔爆咧，唔終極一跌咧，個市係唔會升嘅，即係你嗰啲 MU 死緊，全部都，即係全世界就睇海力士，即係一定要去槓桿，要你爆，即係要你啤到冇得再啤，要洗倉，即係一定要有一兩棍咧係。任族好有代表性嘅，
0: 好似 IBM 咁样嗰个，
1: 系咯，类似呢啲啦，真系再系啦，即系你而家见到盘前再 gap 多5%啊嘛。

0: 够咯，真系要整一个。
1: 听日七月十七号星期四，
0: 要整一个10%嘅，即系哇好阴足，哇穿晒底啊，收喺低捞嗰只咧。输光输净咧就有希望，系、啦。如果唔系咧，你啲 send disc 都唔会升嘅。即系而家唔系间公司唔好啊，即系系个业绩冇问题嘅。即系你见到阿斯密都好劲啦，份业绩都有指引啦。IBM 咪话啲客要去买，要去抢记忆体、抢芯片咯。即系唔系公司唔好嘛，系太多杠杆啦，即系太多人赌啊。咁而家就系太过拥挤，要清，
1: 即系拎唔翻啲钱出嚟嘅，即系嗰个速度。其实如果对比佢嘅跌浪嘅话，大家如果将即系啲资金喺其他股份度拎咗出嚟，食糊啦、获利啦，跟住之后咧掉入去 SK 海力士，无论系港股嘅嗰只两倍啦，又或者美股嗰只咧，啱啱上市嘅 ADR 咁样啦，其实都真系好难去离场、啊。
0: 系好难，其实唔系第一次噶啦。
1: 一买就跌。
0: 你疫情嗰时咪又系咁咧，疫情嗰时又系韩国基金好爆嘅、有一只，咁咁、所以而家系重蹈覆辙紧嘅。咁所以人性系唔会变嘅。
1: 你讲得好啱啊 ，Trader K。
0: 人性系唔会变噶。
1: 人性真系唔会变噶。呢个
0: 好似好有 feel。
1: 头先我哋广告嘅时候喺度倾嘅一个话题，我哋哲学嘅讨论系啊，所以即系咧。唔好祈求人性會變，祈求啲資金方面會變，同埋咧，盡量對於即係一啲買賣、投資性嘅一啲買賣咧，又或者投機性咧，就唔好有感情，係啦，
0: 唔好感情啊！
1: 真係等待嘅啫喎，而家只可以即係美股嘅復甦，即係關於呢一啲，
0: 同埋就係大家爭住上市嘛，你個股市個估值咁高，上全部都 cap 水，先 cap 咗只 SpaceX， 之後就海力士嚟緊，仲有一兩隻喺大陸上，咁啊，所以我就覺得。总之海力士要爆咯，系啊，佢爆先有希望。
1: 咁但系佢即系咁样讲啦，我哋黑心啲咁样讲，即系你海力士爆嘅话咧，咁个韩股都好难独善其身，因为始终韩股佢升到咁犀利嘅原因，主要都系即系海力士同埋 Samsung、三星其实占咗佢50%以上啊嘛，即系顶住个大市。咁韩国嘅指数方面，又或者韩国嘅经济方面，都面临危机嘅。
0: 股市啫，咁啲人输晒啲钱，咪继续要翻工咯，系咪？即系投入翻社会咯，即系韩国系咁啊，好惨啊！其实
1: 惊佢最惊点样还钱啊？
0: 呢一波行情其实政府带动嘅，督爆又系政府带动。其实我觉得即系好，即系我啲阴谋论，我只觉得咁，所以总之而家个市场炸弹就喺韩国股市，最好要即系最好点讲咧，即系跌深少少，你先有希望。如果唔系咧，而家咧进退两难咧，你都难揾嘢卖嘅，你又唔敢大住。
1: 系啊，
0: 有啲咧进退两难，有啲似寻晚英格兰嘅踢法咁，进退两难，九手一定必失嘅。
1: 系最后，所以就即系不幸地输咗，系嘛？
0: 系啊，战略上嘅错误咯。
1: 好啊，咁啊，所以嗱，见到咧，即系譬如头先阿 Trader K 都有讲啦，即系连累到啊吓，即系成个半导体啊，存储类股份啊嘅一个表现啦、啊，咁样包括咧呢一只美光科技啊，琴日咧喺美股度已经系跌咗8%，904.28收市噶啦，咁啊而家盘前咧再跌多2%，其实我。自己咧不代表本台立场，
0: 点啊？
1: 我自己系开心嘅，见到佢有八字头，因为我觉得系计个即系嗰个比率咧同比例咧，即系我觉得八字头就我自己会即系再去思考多啲，睇下会唔会有啲机会。所以我见到佢越回越深咧，其实系即系捞底嘅动作。
0: 其实有噶，
1: 系咯，咪就系咯。
0: 即系嗱，我本身就睇7月会 rebound 嘅，即系因为本身7月系一个几好嘅 season 咯，统计上。咁而家就冇乜希望啦，咪等八月咯。咁但系7月咧一定要尽快加速完成一个调整，咁啊八月先会有一个比较大嘅反弹，即系我都会有会出现嘅，即系我觉得 send this 啲系会升翻嘅，但而家系真系俾韩国拖累紧，所以MU 啦，嚟 MU 去翻850蚊咪几好咯，
1: 系咯。
0: 800蚊变咁就会好
1: 英雄所见略同，希望即系大呢个位系有机会到达啦。因为成日咧期望好深，好高啊。成日都谂住，有机会即系850蚊，即系我呢啲敌不动我不动噶嘛。即
0: 系
1: 真系要去到合理嘅合适嘅价位，我先出手嘅。咁但系即系一路都未去到，咁睇下今次又会唔会有呢个机会啦？可以做一啲即系，因为始终个 trend 都喺度嘛，即系可以做一啲分住嘅一啲部署啊。咁但系咧，另外嗰只咧 ，Sandy。因为它的入场费又太贵了，我觉得现在昨天又是跌了 8%， 现在盘前再跌多5%，1520蚊的这个位置，这只合理计算价格又会

0: 系边个位呢
1: ？Sandisk 啊 ，Sandisk 嘅话咧，其实就大家都差唔多。我觉得咧会去翻，即系我咧整体嘅回调咧最舒服、最安全咧就去翻去翻今年五月嗰啲低位。
0: 嗯，
1: 五月嗰啲低位，即系五月大约五月中嗰啲低位。咁啊，如果 Sandisk 咧就大约系1300蚊附近咯。吓，即系调多少少啦。咁你见到而家唔系太远嘅啫，就系等海力士，我真觉得系阴谋论。等海力士即系有个爆啲嘅回调咧，就见底噶啦。咁因为而家咧，其实你入市买呢啲咧，有啲好尴尬嘅。第一样嘢就
0: 系
1: 你仲处于一个情绪嘅龙卷风中心啦，唔知道会唔会完啦。因为你而家入市嘅话咧，有几个时机唔系太好嘅，有机会咧一棍就9%噶啦。即係 8-9% 嘅一爆，我驚即係你會承受唔到。咁啊，反而去到五月中啲低位咧，就容易舒服啲，因為你再承受嘅下調空間唔係太大。
0: 嗯 嗯，
1: 我自己覺得，因為業績有業績啊嘛，唔係即係交付唔到嘛。
0: 係1000蚊邊啊？呢啲位置啦，咁樣。但係咧，我見到我哋嘅聽眾朋友都好犀利，亦都分享佢嘅一個策略啊嚇。琴日 Sandisk 喺1530蚊入，1640蚊食咗，哇！真係～犀利，
1: 系啊，短炒啊！
0: 嗱，散户嘅最好最着数嘅位置咧，就系我哋转身可以快，系啦，咁啊，亦都喺美股方面啦，选择嘅市场都非常好啦，因为可以低成本，即系唔使好似港股咁一股一手有可能100股之类咁样绑住，喺美股就一股一股买，咁去做一啲即系部署啊吓，咁啊可以去一个广告先，广告翻嚟咧，我哋仲有啲时间继续同大家跟进港股、美股。
2: 散户奇兵，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龟贷款计划啊！
5: 吓，9-13龟，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9: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0: 借钱做乜钱送？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添。
10: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1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散户奇兵。帕佩奇阿卡，
0: 好啦，咁啊，继续啦，翻嚟啦，睇一睇，系啊，真系散户一姐阿妹啊，已经见到啦，我哋有啲称号啊吓，系啊，咁啊嗱，你哋有做过啲咩部署都可以喺我哋个 YouTube 上面啦 ，YouTube 上面咧就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样啊，俾大家赞下，即系羡慕一下，互相学习一下都好啊，咁样，咁啊有见到有观众问咧就话早兩日入咗隻 SQQQ 做空納指，就問阿 Trader K 幾時開車啊？咁樣個市場即係喺美股嘅市場，咁啊嗱喺半導體板塊，頭先你就話等待韓股嗰邊可能有一個深跌啦、深度回調啦，跟住之後咧就即係先至會令美股嘅存儲類板塊就止跌回升咁樣嘅，咁但係整體嚟講，美股嘅市場即係你又睇唔睇好呢？因為最近都係即係有啲數據嘅推出啦 ，CPI 啊等等啦，咁啊對於即係加息嘅預期又減少咗啦，咁樣咁啊美股嘅環境點呢？
1: 要個指數跌呢，有少少難嘅，我覺得如果指數會有啲咩 模式嘅調整咧，會有啲似第一樣嘢咧，係會似金。

0: 年嘅6月4号啦，系6月头嘅嗰波调整咧，即系好急咁样跌2-3个音烛啦，或者咧有啲似就系、是、今年嘅3月尾，即系最多系呢两个形态嘅啫。点解？点解咧？因为我觉得第一样嘢咧，你要个指数跌咧，第一样嘢就系要嗰个成分股跌好多嘛。咁但系实睇翻。成分股咧好多都好實正嘅，即係例如蘋果啦，即係同埋好多好多大企業咧，佢真係交付到業績啊嘛。咁啊，例如你嗰啲金融股有交付到啦，咁同埋啲巨頭都預期會交付到，即係唔會太差嘅份業績。咁所以你要嗰個指數咧跌好多咧，唔係咁容易。咁同埋就去到而家都7月16号啦，雖然指數咧唔係跌咗好多。但系咧，好多个股咧系好似股灾咁嘅，即系跌咗一半嘅，好多即系有啲夸张跌咗50%啊，即系少嘅都30%，即系要调咧，其实已经调整咗，已经系好接近一个尾段。咁我觉得纳指会唔会喺或者标普啦，会唔会指数喺短期内有一个例如10%嘅跌幅咧？我觉得个机会唔系太高嘅，因为我觉得而家个市场啲人唔系咁敢做淡嘅，因为第一就系、是、即系业绩咯。有業績唔係吹水咯，咁第二就係因為而家我會話係一個局部市嘅熊市咯，即係個熊市咪集中喺芯片啫嘛，即係嗰啲海力士嗰啲嘢啫嘛，其實其他冇乜嘢嘅，即係你睇翻美股嘅市寬咧，嗰啲股以外咧其實係冇乜問題嘅，即係油股冇問題啦，航空股又好勁啦，醫療科技股又好勁啦，即係唔差啦，消費股都唔差啦，咁所以只不過集中咗喺一個好特殊嘅。板块入面，咁但系你要去做指数嘅话咧，嗰、那个优势唔系太大，吓、啊，即系可能嗰跌幅会唔系太高咯，或者会迟到咯，可能你做一做，咁啊，我只觉得几时会开车，我就期望下星期真系海力士跌深少少，会拖到个指数有一两巴阴烛系咁多，咁啊，然之后就见底，我希望系咁咯。
1: 系好啊，咁啊，至于港股方面啦，咁啊，又有啲乜嘢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咧？即系又有冇闹底嘅？其实都冇闹底呢个谂法噶啦，系嘛？都已经升到25000楼上嘅呢一个位置，好似企稳咗。咁啊，有冇一啲股份我哋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咧？板块方面，
0: 我想讲腾讯嘅，今日本身，
1: 哦 ，OK，
0: 系啦，腾讯，咁啊，腾讯。我梳理一下我嗰个思路啦。点解腾讯 OK 咧？第一样嘢，因为你要捉港股反弹咧，最正路就捉腾讯嘅，因为腾市嘛。咁但系腾讯有啲咩催化剂咧？我都有几个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 Manus 之前系咪俾 Meta 收购嘅？但系唔得啊嘛，唔通过啊嘛。咁而家咧俾腾讯买、哦。即系腾讯做股东，即系我觉得吓，即系我觉得呢单 news 系好爆嘅，即系点解会腾讯嘅？你明唔明啊？即系有人买系唔出奇，但系点解会俾腾讯呢？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有思考嘅空间嘅。咁就第二件事咧，就系咩腾讯太弱啦，嗰、那个 AI 模型，即系有豆包啦最劲，跟住就通2000万啦，跟住啊腾讯嗰个系元宝嘛。最快嗰个嘛，即系超快啦。咁但我觉得腾讯嘢有个樽颈位嘅，你自己去俾钱投资搞 AI 咧，已经系唔 work 噶啦，因为太落后啦。咁但如果你能够买到 Manus 咧，好劲喎，因为本身微信嗰个渗透率啦，用户量已经系超高，冇增长空间噶啦。即系你见到过往呢一跌咁多啫，因为冇增长空间咯。咁然之后公司都承认就系甩咗 bit 啊嘛，喺 AI 发展。但如果佢买到 Manus 嘅话咧，呢、这个变一个好消息，因为你本身嘅用户基础系超大，10几亿用户，然之后你摆个 Manus 落去，今日可以做好多嘢，咪可以变现咯即刻。所以佢同巴巴咧嗰个套路系差唔多嘅，嗰个叙事。咁我就觉得腾讯咦有得咩、啊？同埋我觉得如果你炒翻港股 AI 反彈嘅，你比較靠譜嘅，可能都係騰訊嘅，因為本身騰訊份業績即係 quarter by quarter 都係最正路啦，係嘛？即係都係回購王啦，又會回購啊，又會派息啊，咩都好啦，即係最正路。咁我覺得最穩健咧，如果博反彈，我覺得騰訊係 OK first choice 而家係
1: OK 係
0: 啦、
1: 啊，
0: 即係會高過巴巴同小米
1: OK。好啊，好咁啊，嗱，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喺最尾俾咗个焦点，大家继续留意一下。头先个价位方面有冇同大家去分享？
0: 冇讲啊，价位咁、我觉得可以睇翻530蚊嗰啲位咯，
1: 吓
0: 530、534呢啲位咯。
1: 系咁啊，当然啦，就适当嘅时候都灵活部署啊吓，咁啊目标价我哋都要配合埋，即系目标价530蚊左右嘅位置，咁但系咧都要配合埋嗰个指数方面。

0: 面啦，其他嘅股份一齊咧，即係拱手幫手咧，咁啊睇住個市場繼續向上升咧，咁我哋就可以睇到即係可能例如騰訊嘅龍頭科網股越升越有啦咁樣。咁啊之後咧，我哋嗱每逢禮拜四咁啊，我哋咧即係隔一個禮拜都會有 Trader K 喺我哋生活奇兵嘅，咁啊到時就再同大家見面啦。唔該曬 Trader K， 下次再傾，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六点钟新闻财经。
8: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一节详尽新闻。天文台表示，受一度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新西兰南岛发生交通意外，一名港人在事件中死亡。中国驻新西兰基督城总领馆表示，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总领馆深感痛惜，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将会为家属提供领事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近期到新西兰旅游的中国公民，当地冬季天气多变，路面湿滑，时有黑冰，请自驾游客务必提高安全意识，严守交通规则。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要求听日召开大会，并获李慧琼接纳。听日的大会只会处理皇岗口岸条例草案余下的立法程序，不会处理其他事项。梁雪莹报道。
9: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召加特别会议，并通过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建议，在内会直接开始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内会用了约四个钟头即日完成审议，并没有提出任何修正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其后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听日召开特别大会，以希望草案早日获得通过，再订立附属法例。立法会秘书处话，主席李慧琼支持尽快完成立法，同意听日朝早加开大会，令口岸早一日得一日正式开通。会上有议员关注将来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点样确保资讯安全。邓炳强话，再有香港市民信息的资料库不会同内地互通，资讯会透过封闭系统传送，安全系数非常高。他强调，新口岸启用之后，旧口岸将会停止运作，形容没有走回头路的可能，亦都不能够分阶段开通。器材和人面识别技术需要在新口岸开通之前准备好，并且进行多方面演练。邓炳强会后说，当局期望港方口岸能够在今个月之前正式由特区政府管辖。
10: 期望在7月31号港方口岸区正式是为我们香港管辖区的时间，能够所有的法律都能够完备的。港方的口岸区是能够成立之后，我们就会是开展下一步的调色工作、装置工作，还有是一些的测试工作。我们希望是这个口岸能够是及早是开通，便利香港市民。
9: 另外，警方昨日在旺角两间书店拘捕五人。邓炳强说，被捕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而书店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不含有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具煽动意图的内容。
10: 他们在这个书店里面是展示或者出售一些是内容包括煽动他人，是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或者司法机构或者执法部门的憎恨。如果你作为一个卖书商，你是有个责任确保你卖的书是不会危害国家安全的。我想我们就不要

0: 將成件事咧係楞去某一個類型嘅店鋪，哦，話係咪我哋針對某一類型嘅店鋪咧？唔係嘅，任何店鋪、任何人，你做嘅危害國家安全嘅嘢，有煽動意圖嘅話咧，我哋係都會採取行動嘅。
1: 被問到會唔會制定禁書名單，鄧炳強強調，當局執法係針對書本嘅內容，而唔係書本或者書名。新城財經台記者梁雪瑩報導。
2: 大埔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舉行最後一輪第二場聽證會，聽取政府和居民代表陳詞。代表九名居民的大律師譚俊傑指出，居民早在火災之前已經察覺不少問題，但未獲妥善處理，埋下火災的禍因，並在多個涉事方環環失誤之下導致大火。居民一方點名質疑法團前主席鄧國權作出八座大廈同時維修的決定和火勢迅速蔓延明显有关，并指出区议员黄碧娇在工程前期收集授权票做法值得商榷，期望委员会在报告中梳理各方责任，向社会大众作出交代，抚平居民伤痛，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正乾表示，获委以首要责任的专业人士和承建商滥用旨在保障公众的机制，辜负政府和监管机构的信任和期望。他强调，大火的直接责任不在于政府，政府只是有监管责任，即使监管制度上存有弱点，导致相关私营参与者的违法行为未被及时发现，直接责任亦都不在于政府。立法会完成四项有关网约车服务规管的附属法例审议，车辆牌照上限定为10000个，预计首批平台牌照今年11月底陆续发出，监管网约车平台的法律条文将在明年8月下旬全面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平台营运牌照，同时推出的士和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牌照。他说，10000个牌照不是定夺网约车运力的硬性数字，政府将来会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并收集乘客出行和旅客需求等社会数据，作出整全考虑。
3: 我哋現時咧喺起步嘅時候咧，我哋喺法例裏面咧就定明咗發牌嘅網約車嘅數量嘅限額係10000嘅。咁呢個數字或者一個水平咧，其實都唔係一個硬性嘅數字咧，去大家去定奪嗰個嘅運力。咁都會取決咗好多唔同嘅因素，就係、包括平台佢嘅營運啦、佢嘅算法啦、佢調動嘅效率啊，另外就係一啲網約車佢哋嘅司機嘅出行或者佢服務嘅模式嘅，咁所以咧，我哋會喺發咗牌之後咧，我哋都會隨即咧係已經要求平台咧係提供佢哋嘅營運數據，我哋亦都會咧係從社會上邊喺唔同嘅渠道去收集一啲嘅數據或者係資料啦，包括乘客嘅出行啊、旅客嘅需求啊，咁我哋會集埋唔同嘅一啲嘅分析咧，係做一個整全嘅考慮嘅。
2: 警方倒派一个犯罪集团怀疑利用医学美容中心和虚假医疗证明诈骗保险赔偿，14人涉嫌串谋诈骗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三男一女被捕人介乎19至69岁，包括美容中心职员、医生、保险代理和保险杀伤人，涉嫌同去年10月至11月期间9宗虚假医疗保险杀伤有关，涉款大约114000元。警方调查发现，涉案保险代理安排顾客到指定医美中心接受疗程，其后怀疑向保险公司提交虚假证明，讹称顾客接受符合保单范围的治疗，包括去油、引流、隆疮等，但实际上是接受不属于保单范围内的美容疗程，例如去斑、电波拉皮等。警方向多间保险公司索取文件，进一步发现涉案美容中心去年6月至今年4月期间曾经提交大约200宗保险杀伤申请，涉款超过200万元，正是分析和审视文件，以确定是否涉及更多可疑杀伤个案。 政府正是修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包括增加三名业外委员，同业界占比增加至31%，部分业界有保留。医卫局局长卢颂茂说，业内外委员没有黄金比例，认为建议方案最适合香港。有病人组织提出可以参考其他地区比例，卢颂茂回应说，海外医委会公

0: 講話哦，因為呢個口號醫生為，所以就我加啲外委員就解決問題啦。我哋而家改革咧，就唔係純粹話作為嘅錯，我哋想睇聽日嘅好。今次咧因應到啲公眾咁關注啦，咁我哋就其實係從好多方面去睇嘅。我哋都睇佢個申訴嘅過程啦。我哋將呢啲特別耐嘅啊，因為有啲超過十年嘅呢啲個案啦。包括呢個腦癱嬰兒個個案啦，我哋真係對症下藥。
1: 美伊局勢冇降温跡象，美軍喺一日內對伊朗發動兩波空襲。據報美軍嘅攻擊行動已經擴展至伊朗北部地區。美軍同日亦都向一艘試圖突破封鎖令嘅郵輪開火。伊朗形容目前同美國陷入生死存亡之戰，強調霍爾木茲海峽係國家安全之處，必須守護伊朗嘅主導地位。金以文報導。
2: 美军针对伊朗的攻击行动持续，最新一次更加在一日内发动两波袭击。首波袭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展开，美军在90分钟的行动中向霍尔木兹海峡战略要地大通报岛发射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同日下午，美军再展开另一轮攻势，在历时大约9个钟的行动中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作战能力以及海岸监视设施，并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攻击包括南部阿巴斯港在内多地的目标。中央司令部重申要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斯坦卑路兹斯坦省和胡齐斯坦省多地都在美军第二波攻击中受到袭击。据报，西部的洛雷斯坦省、中部的中央省和北部的塞姆南省都传出爆炸声，其中塞姆南省是弹道导弹生产基地以及太空计划所在地。首都德克兰亦启动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威胁。美军加大空袭的力度亦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美军同日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邮轮失去航行能力。中央司令部话，涉事邮轮贝尔马号悬挂库拉索旗帜，当时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美军的多次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商业频道访问时说，伊朗已经主动接触华府寻求会面。之后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一个关于防务与创新的会议时就说，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政权现在非常迫切地想要达成协议，但是决定权在美国手上，美国将决定是否同伊朗达成协议，定是直接了结这件事。有美国官员说，美军新一波空袭不只想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亦希望在发动更复杂的军事行动之前，先一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批评美国试图通过施压和政治手段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国家安全的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条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他形容伊朗正同美国陷入生死存亡之战。卡利巴夫同时表示，在当前形势下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如果将谈判和防御割裂，只选其一作为解决方案，将会是一个战略错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他们目前集中摧毁美国在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警告美国不要以为能够继续维持当前的战斗态势，并将战事拖成消耗战。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伊朗已经释放一名被扣押在当地的美国公民。据报获释的美国公民是拥有美伊双重国籍的女子卡拉里，自2024年12月开始被伊朗拘押。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卡拉里已经安全离开伊朗，身体状况良好，又说美国非常感谢伊朗释出的善意。特朗普没有披露卡拉里被拘留的原因，只是说他遭受不当拘留。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朝早发表全国演说，他没有披露演说主题，只是暗示和选举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特朗普届时会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选举，包括窃取美国选民资料，并且有证据显示中央情报局早已知情，但是未有向他通报。路透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正是考虑公开一些在特朗普手 个总统任期内搜集的情报和分析涉及中国在2020年

0: 美国大选时是否有意图或者能力干预选举。消息人士说，这些情报并没有显示北京当局曾经操控或者改变选票，但部分情报官员不同意。白宫发言人回应说，报道只是匿名人士的揣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
4: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9: 啱啊，你哋真是合适啊。这边呢，不如你试下我们这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4: 快借啦，借啦嘛，快
15: 啲借啦。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6: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15: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6: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7: 冇错。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6: 咁我哋一齐姚长开户啦！
17: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9: 投资涉及风险。
7: 无论搵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6点钟，新闻财经。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财经新闻。港股升超过300点，恒指重上25000，大市高开143点之后，升幅持续扩大。午后最多升过540点，美市喺25000增持，收报25008点，升327点，成交3228亿。新经济股带动大市向上，阿里巴巴同苹果合作在内地推出人工智能服务，股价升3%。百度亦都据报同苹果合作，股价升2%。小米升6%，快手升50%，美团升4%，腾讯升2%。晶片股下跌，中芯跌1%，华虹跌7%，兆易创新跌8%。蓝起科技遭到南韩当局调查，股价急跌23%。AI 硬件股下跌，联想集团跌6%，系跌幅最大蓝筹。建滔积层板跌13%。

0: 非光纤光缆跌 6%， AI 大模型股个别发展，智普跌 9%， Minimax 反复跌 1%， 商通升 3%。 汽车股上升，吉利汽车升半成，比亚迪同理想升 4%和3%， 小鹏升 7%。 泡泡玛特创办人王宁到访苹果总部，同行政总裁库克会面，股价升近 7%， 是升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报8318点，升133点。内地股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882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4488点，跌290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698点，跌88点。欧洲股市早段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480点，跌35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831点，跌187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317点，跌64点。台积电第二季纯利大升77%，至到7065亿6200万新台币，创新高；营业利润上升65%，至到7666亿元新台币；销售额12703亿新台币，按年上升36%；毛利率67.7%，高于市场预期嘅67.1%。公司估计今季销售额是446亿至到458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431亿1000万美元，毛利率介乎65%到67%，同时上调全年资本支出预测，由520亿至到560亿美元，上调到600亿到640亿美元，主要由于代理型 AI 的需求。又估计以美元计，全年销售额会增长率高于40%。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表示，对持续多年的 AI 大趋势依然充满信心，又证实将会在美国追加1000亿美元投资，在美国的投资额增加到2650亿美元，相信有助于促进美国半导体生态系统的发展，强化供应链，并支持美国创造更多高科技、高薪就业岗位。南韩股市继续大幅波动，首尔综合指数收市跌 6%， 报6820点，跌463点。为了防止单一股票杠杆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进一步加剧股市波动，南韩当局决定大幅收紧有关 ETF 最低保证金要求，同时暂停新个股杠杆产品上市，并将现有的个股杠杆产品买卖股数由逐股买卖增加到20股。方明辉报道。
1: 南韩金融服务委员会、金融监督院以及南韩交易所公布针对单一股票杠杆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的最新监管措施，包括将最低保证金要求由1000万韩元提高至3000万韩元，并只能用现金做保证金，预计8月实施。在市场稳定落嚟之前，暂时禁止新的个股杠杆产品上市。过往在1000万韩元的保证金中，70%可以用所持的股票来代替，相当于可以用价值700万韩元的股票加上300万韩元的现金来进行个股杠杆 ETF 投资。新措施实施后，3000万韩元的保证金必须是现金形式，意味着投资所需的现金门槛是原本的10倍。另外，当局规定个股杠杆产品不能够再逐股买卖，只能以20股为单位，计划11月起实施。其他措施包括禁止以上市的产品进行广告和营销活动，将 ETF 追踪误差率的义务标准由 3% 收紧至 2%， 考虑限制不合要求的基金经理发行新 ETF，简化将股票列为投资谨慎的程序，以及提升投资个股杠杆产品所需的必修教育时间。 南韩财政经济部长具润哲主持形势评估会议，讨论上述措施。

0: 当局忧虑，随住单一股票杠杆产品的市值和交易量快速增长，会进一步加剧市场波动性，因此推出新措施。当局会持续监察个股杠杆产品的发展和影响，并在必要时考虑推出额外措施。南韩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个股杠杆 ETF 被视为元凶。南韩五月在国内市场推出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两倍杠杆 ETF， 企图吸引投资在香港类似产品的资金回归。由于 ETF 需要维持两倍的追踪目标，股价上落时，基金经理就要被动地加仓或者减仓，并引发散户跟风。而两只股份合计占韩股权重的一半，因此进一步放大大盘的波动，形成恶性循环。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南韩央行一如预期加息四分一厘，基准利率上调至 2.75 厘。南韩央行话，今年经济增长将会大幅超过五月时预测的 2.6%， 通胀压力会持续上升，预计会维持在目标水平以上，全年核心通胀率会略高于先前预测的 2.4%， 会评估通胀压力进一步上升的时间、国内经济改善趋势和金融稳定性。南韩央行话，有必要监控汇率的高波动性，同时家庭贷款大幅增加，首尔和周边地区楼价上升速度加快，要监察楼市和家庭债务增长情况。又话，半导体产业、中东局势发展和贸易环境变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强调，对持续高通胀零容忍，又相信人工智能基础建设带动的价格上涨未必会推高通胀。有分析指，美国最新通胀低于预期，但仍然超标，加上美伊冲突等对通胀趋势影响不明朗，预计联储局年内将会按兵不动。方明辉报道。
0: 美国六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3.5%， 低于预期，市场估计联储局加息迫切性降低。联储局主席沃什首次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作证时表示，联储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会保持独立性，并致力解决以持续超越目标长达五年的通胀问题，强调决策官员对持续高通胀零容忍。他认为人工智能基础建设带动的价格上涨，相关投资确实推高了电脑晶片等价格，但一次性的价格变动未必会推高通胀，因为供给端会作出回应，并预期联储局官员会就此展开讨论，相信假以时日， AI 将提高整体生产力和薪酬水平。目前薪资上涨的速度合理，但随着生产力进一步提高，薪资可能增长得更快。红浩资产管理行政总裁陆廷龙在本台节目表示，虽然通胀低于预期，但沃什的言论显示联储局对通胀零容忍，而美伊冲突和 AI 发展对通胀趋势的影响仍不确定，预期联储局年内将会维持利率不变。
2: Kevin Walsh 都重申了，已经超过60个月达不到他们的长期通胀目标 2% 对于那个高通胀是零容忍，再加上美伊战争，油价呢弹上去80元美金，通胀这件事呢，那个长期趋势呢是未确定出来的。 AI 推升这个叫成本上升，是不是会令到终端那个消费的价格呢是会上升呢？我想他都未判断到，所以由现在去到今年年底呢，就不应该会有一些加息减息的事发生，可能都是会维持住而家呢个咁嘅判断啦。
0: 另外，联储局最新褐皮书显示，五月下旬至六月期间，12个联邦储备核区中有11个区的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由于高物价，尤其是燃料价格，削弱其他类别的零售表现，个人消费开支只录得轻微增长。多个核区指出，消费者减少在非必需消费品上的支出，或者倾向买更实惠的替代品。旅游业录得增长，部分核区受惠于世界杯游客涌入的带动。 受访企业普遍预期未来几个月经济持续扩张，但有多个核区指出燃料成本的前景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港投公司话，截至六月底，累计已经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当中10间被投企业已经在港上市，另外30几间企业已经或者筹备今年提交在港上市申请。港投公司发表年报话，截至去年底，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一蚊的投资撬动超过8蚊的市场长期资本投资，包括海外的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不同的国际市场机构。去年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按年增长大约1.75倍。行政总裁陈家齐说，随着起始布局逐步成熟，策略赛道和相关应用领域之间协同效应持续深化，港投公司的投资布局已经由单一项目投资迈向系统性生态升级，形成点线面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由一个个投资项目形成一条条产业链，进一步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实现一加一远大于二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网约车平台优步 Uber 向 Foodpanda 母公司德国 Delivery Hero 提出收购要约，收购旗下50个市场的业务，包括香港和新加坡，每股现金作价41.5欧元，较 Delivery Hero 上日收市价日价 8.7%， 对应股权价值是148亿美元，扣除 Uber 已经持有的股权，现金作价137亿美元，交易预期明年下半年完成。另外 Delivery Hero 另行同投资公司 SSW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会以大约16亿美元出售其余14个市场的业务，主要是同 Uber 旗下外送业务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Uber 话交易完成之后，集团业务将会扩展到全球99个市场。去年合并之后，总预订量达到2360亿美元。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90%。
4: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5: 黄昏6:33，
6: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11: 黄宗旺终于有得睇，睇下边个食住个势。今届世界杯决赛戏码正式诞生，由美洲冠军阿根廷硬撼欧洲冠军西班牙。换句话讲，因为局势原因，今年踢唔到嘅洲际超级杯，俗称黄宗旺，最终竟然搬上世界杯决赛舞台。历史上阿根廷和西班牙在世界杯决赛周只是交手一次，就是1966年分组赛，当时阿根廷2-1赢波。相隔整整60年，双方再次见面，竟然在世界杯决赛，无论话题性定是新鲜感都绝对十足。 阿根廷今届晋级之路充满戏剧性，十六强反击埃及，四强再反胜英格兰，展现出极强嘅韧力。而队长美斯喺四强交出两次助攻，再一次成为球队晋级功臣。赛后美斯就话呢场胜利别具意义，就话呢支阿根廷硬系可以带嚟惊喜。讲到决赛对手西班牙嘅时候，佢就话自己非常之了解西班牙足球，啲球员都熟晒啊。他认为西班牙踢出极高水平，拥有成熟的足球理念，是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值得留意的是，美斯目前以八个入球继续同安巴比并列射手榜榜首，不过加上四强这两个助攻，他在参与入球数字已经稍稍领先，如果在决赛之后仍然保持优势，他有望再加多一个个人荣誉。至于另一边上，西班牙今届一直踢出最有说服力的整体足球，控波、压迫、节奏转换几乎无懈可击，而阿根廷就拥有世界级的大赛经验、超强把握力，同埋美斯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冠军的故事线。一边代表欧洲最成熟的整体足球，一边代表南美最强的冠军底蕴，一边是新世代的狂牛王朝，一边是美斯最后的世界杯旅程。好少一个故事每一个情节都咁好睇，大家记得默实啦。

豆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事务所速报。
1: 好啦，嚟到我哋星期四嘅砖头事务所速报啊，咁今节咧有我哋嘅资深测量师 Andrew 余少阳博士咧同阿 Jo 我啦，想同大家分享下呢个关于砖头嘅资讯。Andrew 啊，近排咧有单消息好犀利噶吓，送饭送埋层楼出嚟啊，咁到底呢啲送赠契系咪真系有效，又或者系咪真系可以悭到离印费嘅咧？
2: 咁其实送赠契嘅话咧系有效嘅，咁啊至于你离印费方面，我咁觉得可能有一个风险喺度啦，因为根据住 Stamp Duty Ordinance 嘅话咧，咁啊喺离印费方面，其实咧政府当局其实佢可以根据住你实质上嘅成交金额，政府嘅话咧可以根据住嘅估嗰个现价嗰个嘅800万咧，重新去追讨翻你有关印花税嘅。咁其实如果同呢个市价相差太远，尤其是啲送赠契嘅情况底下嘅话，送赠嘅话即系代表系零啊，甚至乎一蚊交易嘅话咧，咁好大程度上咧，政府咧系有权去追翻你有关嘅印费嘅。
1: 咁呢单系 special case 嚟噶啦，摆明冇血缘关系噶啦。咁其实咧，平时啲送赠契会喺咩形式出现咧？又或者其实点样做咧先至系合法嘅咧？
2: 其实送赠契嘅话咧，好多时候都系爸爸妈妈啊、阿爷阿嫲俾下一代啊，俾佢啲有血缘关系嘅亲戚啦吓。当然啦，亦都可以俾其他人。咁但系咧，最好就算系以呢啲咁嘅交易嘅话咧，最好都系话按照住翻市价，甚至乎可能系平少少，作为一个交易交翻住有关离印费嘅话咧，对双方面都系一件好事嘅。点解咧？因为咧根据住呢个嘅破产条例嘅话咧，政府咧可以追讨翻5年喺破产呈请之前嘅送赠啊，或者系明显系以低于市价嘅房地产嘅一个交易嘅话咧，破产管理处或者系破产受托人，甚至乎债权人嘅话咧，可以去呢个法庭度申请去撤销有关嘅送赠，甚至乎咧系要求咧就系取消有关物业嘅交易，而追讨翻有关嘅物业咧作为呢个还债嘅用嘅。当然啦，如果你将有关物业去卖俾第三者嘅话咧，咁法院咧亦都可以颁令咧有关嗰个嘅买卖系无效，然之后咧就由有关嗰个物业咧就交俾呢个嘅破产管理处去接管有关嘅物业，所以咧喺咁嘅情况对呢个新买家嚟讲咧，都可能咧承受住某一啲嘅风险噶。尤其是送赠人咧喺啲做生意啊，或者从事一啲较高风险嘅工种啊，甚至乎咧系已有呢啲嘅欠债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喺5年嘅追索期里边，作为一个嘅物业交易嘅话咧，喺风险方面会上升嘅。尤其是最大影响嘅话咧，去做按揭啦。一般嚟讲咧，银行佢哋都系会对送赠契佢哋会系比较保守嘅，因为由于破产嘅情况啦，咁所以咧一般嚟讲嘅话咧，银行咧普遍都系会拒绝去做5年里边系送赠契嘅按揭嘅，有啲甚至乎更加保守嘅话咧，8年到10年嘅话，佢先考虑同你做呢个按揭嘅。
1: 好啦，哇！今日多谢晒 Andrew 啦，同我哋讲咗关于送赠契嘅呢啲资讯啦。今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好多谢 Andrew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如果想听多啲我哋砖头有关嘅消息嘅话咧，记住留意我哋逢星期三8点到9点嘅砖头事务所啦。
0: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大通发表报告，估计下半年内地汽车需求难出现有意义复苏，但持续睇好个别汽车企业。行业首选按次序分别为吉利、蔚来、比亚迪。报告指出，中国上半年内地乘用车需求按年下跌23%，预期下半年内地汽车市场需求难出现有意义复苏。因消费者信心不足，相信下半年跌幅有望收窄至大约10%。摩通又指出，预期比亚迪、小鹏及领跑将有更具竞争力能源车登场，故更有优势抵御国内竞争，相信带动股价下半年有正面反应。至于海外市场方面，由于中国车厂在海外销售量目标都过于保守，现实销售是比各车厂销售目标以高约20%-50%，并有望占各车企业总营收收入的30%-50%。整体来讲，摩通最看好吉利、蔚来、比亚迪，重新以上三只股票增持评级。吉利目标价维持在29元不变，蔚来就维持目标价在7美元，而比亚迪的目标价就维持在124元。不过摩通将广汽评级就由中性下调去到减持，因弱势难扭转，目标价由3.3下调至1.1。大行报告完毕。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618京东健康。京东健康2025年盈利53亿7541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5.1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亿7362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5.55%。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7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95元。京东健康2020年12月以70.58元上市，2022年开始转型，而且连续四年盈利增长。2024年市盈率 13.83 倍，是暂时上市最低，该年最高 28.4 倍。2025年市盈率介乎 13.85 倍至 37.22 倍，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高位回落至上个月低位，跌幅超过一半。就以上个月低位31.84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4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6.33 倍，目标44.4，预期2026年市盈率 22.77 倍，以买入价跌 10%， 28.6号六指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8: 黄昏6:47。
7: 搵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9: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10: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9: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0: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11: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12: 湿重、
11: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幼好幼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嘅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嘅问题咧系疏通咗。
13: 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1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6: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7: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8: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

0: 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0: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寄安一对耍把戏迷人。
3: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2: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3: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2: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5: 国家情理，
6: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浙江巡抚建议战事就此收尾。
7: 之前嗰集咧就讲到啊，易经出战就非常之唔成功啊。咁到最后咧，易经系逃走翻去京城，就话俾道光听啊，对手好强，根本咧我哋嗰个能力系争得太远啦。咁呢个时候咧，有一个浙江巡抚叫做刘允阿，刘允阿咧就上书咧就要求罢兵啊。佢就话其实而家冇得打嘅，首先咧我哋嘅军队咧就靠士气去打仗嘅啫。咁但系连续输咗几个月，而家咩士气都冇晒。第二呢，我哋想调兵，想将其他嘅省嘅兵军队调过嚟。但係呢时间唔係好许可，因为呢边不断咁样输呢，就我哋调兵係调唔得切嘅。而我哋见到一个可能性呢，就係英国嘅军人呢切断咗长江嘅南北路线，令到呢我哋运输唔到南边嘅物资上嚟北边。咁再三呢，就係话我哋嘅武器争得好远，就算我哋嘅军队啊真係唔怕死，但都冇用。因为呢就算你唔怕死都系死晒，嗰、那个武器嘅效率争得太远啦。咁而另外呢，就啲人民啦，人民呢怕清兵多过怕英国嘅军队。清兵呢就会喺民间嗰度即系索取佢哋嘅财富。反而呢啲英国军队都未见到。我哋淨係传说话英国啲军队会嚟侵略我哋，但啲人民都见唔到呢啲英国军队喺边度。仲有一件事就系根本呢之前嗰几年呢，我哋其实都欠收嘅。好多时呢农作物嘅收成唔系好好啦，所以我哋嘅税收唔系好多。咁我哋就唔够粮食打呢场仗，咁所以呢我哋都係以和为贵，试下同佢哋以和啦。道光呢又开始摇摆啦，倾向啊就搵伊利布呢就做钦差大臣。伊利布呢出咗名係倾向妥协嘅，咁所以话呢喺呢一个时候大家都明白啊道光嗰个取态系点样㗎啦。
6: 咁皇帝嘅态度系咪坚决呢？
7: 其实呢道光嘅态度呢是非常之摇摆不定的。有阵时呢佢就觉得啊需要维护国家尊严，所以呢就要好硬净咁样去抵抗。有阵时呢佢就会觉得再打落去国家就冇钱啦。咁就不如我哋早少少以和为贵，傾一个和约就算数啦。咁事情嘅关键呢就喺英军真係切断咗南北路线，斩断咗漕运嘅运输。咩叫漕运呢？因为其实当其时呢清政府呢主要嘅管治阶层呢都係北方。但係北方呢其实个农收唔係好好。咁大部分嘅农作物收成呢都係南方嘅。咁所以佢就不断係要靠南方将啲粮食啊其他物资啊运上去北方。咁而家呢南北嘅路线呢俾啲英军切断咗呢，即係话北方得唔到物资上面嘅补给。咁北方嘅人其实又冇饭食。呢、這个时候呢就导致到佢哋冇办法唔去向和约呢边去投降啦。咁但係呢又发现一件事，对英国人呢打到去镇江嘅时候，忽然之间又遇到好顽强嘅抵抗。点解呢？因为原来呢虽然你话大家嗰个军备嘅距离好远，

但系咧，镇江呢个地方咧，就系由八旗军镇守。八旗军喺呢一场仗里边咧，好奇怪地，又真系出现咗一个扭转时局嘅机会，就令到咧啲英国人觉得啊，原来呢中国嘅军队咧都有一定嘅抵抗能力嘅。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晚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

0: 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委会花了4个钟头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并没有提出任何修正案。立法会大会明早11点加开会议，恢复条例草案的二读辩论，并进入全体委员会审议和三读阶段。立法会秘书处说，主席李慧琼经详细考虑之后，接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有关加开大会的请求，支持尽快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比皇岗口岸可以早一日得一日正式开通。明日的会议只会处理条例草案的余下立法程序，不会处理其他事项。而在内会审议期间，有议员关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收集所得的资料怎样在两地对接并确保资讯安全。邓炳强说，再有香港市民信息的资料库不会与内地互通，资讯会透过封闭系统传送，安全系数非常高。他又强调，当局希望港方口岸能够在本月内正式由特区政府管辖，并且完备所有法例，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令口岸及早开通，便利市民。警方昨日在旺角两间书店拘捕了5个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被捕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所出售的书本含有煽动他人憎恨特区政府、司法机构、执法部门的内容，强调书店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本不会危害国家安全。至于有本地独立书店被撤销书展参展资格，邓炳强说不要将事件牵扯到某类型的店铺，强调任何人或者物品只要涉及煽动意图，当局都会作出相应行动，执法是针对书本的内容，只要涉及危害国家安全都属于违法。新西兰南岛发生交通意外，一个港人在事件中死亡。中国驻新西兰基督城总领馆说，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个香港同胞不幸遇难，总领馆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将为家属提供领事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近期到新西兰旅游的中国公民，当地冬季天气多变，路面湿滑，时有黑冰，自驾游客必须要提高安全意识，严守交通规则。中国和菲律宾执法部门捣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拘捕6个人，相关团伙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人民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6个悉数落网的疑犯都是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作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违禁物品。使馆话，经全力协调，菲律宾移民局星期二将6个人押解遣返中国。使馆将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朝早会发表全国演说，他没有披露演说的主题，只是暗示和选举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特朗普届时会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选举，包括窃取美国选民资料，并且有证据显示中央情报局早已知情，但未有向他通报。路透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正考虑公开一些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搜集的情报和分析，涉及中国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是否有意图或能力干扰选举。消息人士说，这些情报并没有显示北京

0: 当局曾经操控或者改变选票，但部分情报官员不同意。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90%。
6: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还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的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7: 我是注册中医师潘巧怡，很多家长误以为小儿湿疹是很难断尾的，其实中医是很多治疗湿疹的方法的，除了吃中药之外，还可以外洗、推拿，标本兼治的功效，有一条方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医治湿疹，这条是他外洗方来的，刚刚初起很好用的，有金银花、野菊花、苦参、地肤子，可以帮助小朋友治疗湿疹。
8: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潘巧怡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湿疹嘅话题。
9: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愿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好，嚟到继续开始时间，师傅讲讲股嘅，又继续有 Barry 啦，同埋黄师傅黄伟杰嘅。Hello， 师傅。
1: Hello， Barry， 大家好。港股今日咧，即系呢排咧，嗰啲整数位咧，好容易不留神咧就嗰啲整数位嘅，23,000、24,000、25,000，随时都会入错。因为今日咧，恒指咧就突破埋25,000啦。咁啊，恒指咧今日就高开143点之后，升幅扩大，最多曾经升过成540点，最高见到25,221点，最后收报。

0: 連續都係兩日都係下跌啦。三大指數低開1.1%至到2.5%之後反覆偏軟，全日咧三大指數跌1.9%至到接近3%，上證指數咧就收報3883點。A 股咧嗰啲整數位就向下移。我哋嘅整数位咧就向上移啊，即系风水轮流转，而家由24000就上由23000、24000上移到25000。A 股咧之前系4000、24000、14000、14900，今日咧就跌穿咗3900，收市报3883，跌73点，跌幅1.9%。深成指咧就收报14488点，跌290点，跌2%。创业板指咧，收3692点，下挫112点，跌幅咧系接近3%。而沪深两市合共成交额咧就24万亿。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按日咧就上调1点嘅，报6.7909对一美元。咁啊，港交所都公布咗一啲上半年嗰个嘅港股嘅一啲交易嘅数据咧，都可以俾大家参考翻。嗱，六月咧平均每日成交额咧就系3191亿港元，同旧年六月比较咧系上升38.6%嘅噃。呢个六月都非常个成交都非常之畅旺。咁上半年平均每日嘅成交额咧就达到2830亿，同旧年上半年比较系升咗17.8%。咁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嘅集资额 IPO 咧就系2102亿，同比升92.1%。另外就系港股通啦，上半年港股通平均每日嘅成交额咧就1231亿，都差唔多占咗接唔到一半啦。因为上半年港股平均每日成交就2830亿，而港股通平均嘅成交额咧系1231亿，同比系升10.9%，亦都突破咗2025年全年咧1211亿嘅每日平均成交嗰个纪录嘅。咁上半年沪深股通咧，即係我哋呢邊北上嘅買呢個 A 股咧，個交易嘅平均每日成交金額咧就係3453亿，都唔細喎，都唔弱嘅噃，同比係升101.6%。可能早兩三個月咧 ，A 股持續強勢咧，就多咗錢去北上炒 A 股嘅。咁滬深港通合資格嘅 ETF 咧，係南亞資金好多時落嚟買呢、這、一個盈富基金啊，这个国指 ETF 啊，波指 ETF 啊，咁就睇翻沪深港通合资格 ETF 嘅交投力都显著增长。上半年南向嘅 ETF 平均每日成交金额系达到61亿，而北向 ETF 咧就系达到49亿，比2025年同期分别系上升61%同84%嘅。咁至于后市嚟啦，上咗25000啦，就后市点睇咧？咁我哋留翻下最后一节嚟同大家再分析啦。
1: 系，咁我哋事不宜迟啊，即刻解答咧观众喺 YouTube 上面留言嘅问题啦。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有三只 number 想问阿师傅噶，就系分别呢个1112HNH 啦，同埋1117现代木业。定义或是这个2319蒙牛呢，咁观众就问呢师傅边隻较为可取，同埋呢咩位买好呢，咁我都建议俾埋个上网同埋指示价俾佢啦。
0: 三隻嚟讲都係同渔业有关啦， H&H， 不过 H&H 呢而家近年呢就比较多做啲保健品。如果大家有見過喺香港之前就佢收購澳洲嗰個嘅品牌，大家喺香港咧都會見到佢嗰個嘅嗰啲產品，佢係 Swiss 嗰只 SUISSE 嗰只品牌咧，就係佢哋嘅即係嗰啲營養品嚟嘅。咁啊，近年又做埋寵物營養品同護理用品啦，呢方面咧都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如果三只我们用一个或者我问回我们用一个排除的方法去筛先啦，你会筛哪个先呢？
1: 比我就应该就是1117要筛先啦。
0: 我反而是筛只蒙牛。
1: 是啊。
0: 因为大家明白我揀股呢是短线，即是计那个直播率個爆炸力，咁你蒙牛呢啲大水牛嚟嘅，行得慢啊嘛，咁所以我就唔會揀佢。如果你話

0: 即系同唔同角度，所以呢啲冇啱定错，你亦都唔错。你西诶，你想拣西咗越南农业，亦都冇啱定错嘅。睇你嗰个出发点，你嘅一向用嘅投资嗰个策略系咩？我嘅投资策略就系我要着重系一啲爆炸力强预期嗰个回报行得快，升得多。嗱，好简单，我系两句嘅啫，去总结晒就系、是、行得快，升得多。咁蒙牛我点解排除佢咧？唔系代表佢唔好。但系我觉得佢行得慢，升得少。
1: 大水牛、
0: 你谂下佢五月个高位17.4，到而家破咗五月高位，用咗差唔多系两个月嘅时间，先升得6毫子啊，18，今日最高破顶啦，18.08。咁我会预期我可能错啦，但系呢个系一个个人嘅预期，即系你拣你都会 base on 基于一啲观点啊。我观点就系我要拣三只里边，我认为边一只会行得快，升得多，就系、是、咁简单啦。咁蒙牛，我觉得佢行得最慢，升得最少，咁所以我就
1: 爆炸力唔够。
0: 系啦，咁如果系现代木业同只1112咧，我就会拣。技術走勢好啲噶啦，又去翻 back to 嗰個技術走勢。如果睇 RSI 嚟講咧，H&H 咧112咧就77，嗰只現代木業咧就72，咁即係話咧H&H 比較強。同埋咧，你見到現代木業佢同平均線而家咧就進入一個反彈階段，就跨欄啦，做緊跨欄運動，就而家就琴日就升翻穿跨過條50天線，上面仲有兩條線咧，仲未跨過，一條就係100，條就係250天線嘅。但係只1112咧 ，H&H 咧就已經係跨過曬五條欄，加埋佢 RSI 又比呢、這、一個現代木業係強，咁同埋之前佢亦都發咗個應該係盈起嘅，佢嗰個應該好似未係業績我睇下先啦。佢应该系好似系盈起嚟嘅，咁咧就要 check， 咁所以咧就基本面亦都唔差，咁样最后我结案陈词咧就系拣呢一个 H&H 咯，咁买入价就可以系喺睇下可唔可以落翻去14.5啦，
1: 系14.5，
0: 咁目标咧就睇16.2啦，
1: 系。
0: 咁如果14.5買到嘅話咧，就用呢、這、一個13.7條指線啦。
1: 係啊，師傅頭先記得冇錯啊，就係、是、一個盈起嚟㗎 ，H&H 嘅1112嘅一個盈起啦。咁就預期咧六月底至中期咧，可比經調整可比 EBITDA 咧，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長60%至70%嘅。
0: 嗯。咁而且基本面嚟讲咧，就即系现代木业咧，过去两年咧都系蚀钱噶吓，旧年蚀咗11亿，前年蚀14亿，咁所以从技术走势、从基本面同埋即系点解我拣佢唔拣只蒙牛咧？纯粹系基于个人嘅一个判断，就觉得佢会升得多、行得快过只蒙牛咯。
1: 嗯。咁啊，另外一个观众咧就想请教师傅咧，两只股票边只好嘅？又系2228精泰定系呢只500赛精咧？咁啊，咩位可以买咧？上望可以去到咩位同埋止蚀位咧？唔该，师傅。
0: O、okay, K， 如果两只要拣一只，我一定唔会拣500，虽然我之前都介绍过500，500可能嗰阵时睇翻，即系嗰阵时炒嗰啲 A I 啊，科技而家 A I 特别系呢一个。由硬及软咧，香港几好兴讲由乜及乜嘅嘛，我就用由硬及软咧嚟去形容呢排个资金嘅轮动，就是、由啲硬件硬体嘅股份咧就入去转入流流入去啲软件软体嘅股份，所以就系由硬入软。咁如果睇翻只赛晶，我哋好耐之前介绍过，睇下先啊，赛晶咧。有冇去到目标价先？财经系揾到啦，财经就系6月15日介绍嘅。咁咧就当时建议买入价系2.6，最高目标系睇2.9。咁佢喺6月23日咧就升到3.12，跟住咧就三顶都系3.1咁上下咧，不破，然后就啪啪啪咁大幅回落。你睇下最近嗰啲阴烛，你话而家跌咁多。可以博反彈，但你知我嘅又係個人嘅口味啦，我唔中意博

0: 弱勢股反彈嘅，因為呢啲新股錢，所以咧就佢能夠跌穿曬五條線，就算嚟緊咧反彈5%、8%，我都唔自在嘅，唔係話大，因為你分分鐘為咗賺咗少少，大家好多時都可能有呢個經驗，或者搏反彈賺嗰啲咁多，但係佢搏唔中咧，佢因為佢本身係弱勢嘅，你搏一隻弱勢股反彈已經係難噶啦嚇，即係如果佢唔反彈。你買完落去佢繼續落嘅時候咧，根本走唔甩，贏嘅機會都好低。咁我就通常要揀啲贏面高嘅股份咯。咁所以兩隻嚟講，我會揀只。雖然200唔係最強嘅一隻，即係佢同醫藥有關啦。佢都有 AI， 但係呢排唔係好炒 AI， 咁就變咗佢啊，可能蝕張啲咯。但係如果你兩隻俾我揀，我就會揀只晶泰啦。咁就大概喺呢一個尋日最低先。大概喺呢一個7.6嗰啲位買啦，咁就上網咧就係呢一個8.5啦，咁啊指示位如果7.6買到嘅話咧，就用7.2嚟做指示啦。
1: 係好啊，7.6啊，同埋呢個上網8.5啊，指示就7.2咁啊。咁然之後咧，有觀眾就想請教師傅啦。506同埋2007有冇派息喎？咁啊，邊度可以睇到啊？咁啊，我相信各大嘅股票機都可以，或者啲股票報價 Apps 都可以望到噶啦。再研究下啦。
0: 咁啊，都同佢講啊，唔緊要，我喺度講啊。506就係中國食品啦。咁佢就年年都有派息嘅。咁啊，同埋佢嘅。是以即是因为中国食品呢第一次呢呢隻就是做嗰啲装瓶啊，即是入啲汽水入罐啊，可乐嗰啲，我如果冇记错都是佢其中一 part 落佢嘅业务。咁所以呢个业务呢就好稳定嘅。你睇返佢过去三年呢2023年到2025年呢，每年都係赚8亿几人民币即是8.5亿到8.6亿咁上下，好穩定，唔會呢啲係唔會突然賺好多，因為佢做嗰啲嘅食品加工嘅嘢啊，係即係呢個消費可以話消費必需品，咁就穩穩陣定定。咁、那個息率嚟講咧，就過去三年咧都2023年就派每股派14.8仙人民幣，2024年就派15.3仙，2025年就派15.4仙，因為你睇到。嚟嚟去都係8.3、8.6，所以咧個每股派息都係 around 15仙上下咁樣樣咯。咁啊派息比率都維持去挨近接近50% 嘅，即係個股息率啊派息率 ，sorry 個派息率係50%，即係賺1蚊派5毫咁嘅比喻啦。咁、那個現價嘅股息率就大概係5厘零咯。另一隻2007咧，呢隻我就覺得係
1: 咪有息派都唔係好建議啊？
0: 唔系啊，碧桂园根本边有息派啫。
1: 系，就算有都唔好啦。
0: 系啊，4年都冇得派息啦吓。
1: 系啦，咁好啦，我哋下一个问题啦，就系只1810小米啦，同埋只1211啦，咁啊边只好啲？咁啊想问咧咩位入嘅，同埋上望指蚀嘅，唔该师傅。
0: OK， 咁就我会觉。其实两只都是有佢本身嘅问题啊，比亚迪点解个股价咁低残就因为个汽车市场个内卷嘅情况价格战嗰个嘅影响，咁但起码佢都叫做有个海外去帮到佢，但小米呢就汽车又一樣就係同面對個問題同比亞迪一樣啦，而且佢嗰個規模嚟講細好多，得30000一個月，平均都係30000部左右，咁同比亞迪40000部係差好遠嘅。手機又唔得啊，手機佢嗰、那個最近都下調咗今年全年嗰個嘅顧問嘅展望，第二次下調噶啦，其實第一次年頭嘅時候咧，就由舊年實際顧問1.7亿部咧，就下調到1.3亿500万部，已經比舊年係少咗3.5亿部啦。咁最近咧又再啄咗30%下調到9.000万部。咁因為原因咧就係嗰啲記憶體晶片缺貨同埋加價，咁佢即係驚轉嫁唔到個成本上升，所以就cut。

0: 着嗰個嘅出貨量。咁所以嗱，咁就計嗰、那個而家兩個真係反彈嘅，都係啲地貓彈。咁咧就睇下邊個彈力強啲咯嚇。咁計嗰個回嗰、那個直播率啦。小米咧而家就啱啱係試緊五十，精穿翻五十天線，跨過咗五十天線喺27.1。下一條線100天線咧就喺大概30蚊。咁如果你而家呢個價同30蚊比較，就2.5，接近一成啦。比亞咧就100天線咧就係喺95蚊就得。如果現價90.5，你當價1蚊得4蚊，就差唔多係4.幾%。如果佢嗰、那個反彈受制於100天線嘅話，大家都係上市100天線。咁啊，似乎小米有成呢個10% 嗰個嘅預期回報嚟，因為based on呢一樣嘢咧嚟去揀咯。咁我會揀小米咯。咁就睇下喺回下少少，今日收27.5。睇翻一分鐘圖，邊個位有支持？27蚊啦，都係。
1: 27蚊嘅。
0: 27蚊咁上邊，如果挨100天線，你減少少啦，當29.5啦。啊，咁如果27蚊買到嘅話咧，就用呢、這、一個26蚊。5.7蚊个三25.7做指示咯。
1: 好啊，咁啊，抠27蚊嘅25.7做指示，上望系29.5嘅，咁但系都师傅话斋，可能系死猫蛋，咁啊都要小心啲啦。咁去新闻之前啦，咁梗系要问阿师傅啊，俾定个 tips 我哋啦。今日嘅 tips 系咩咧，师傅？
0: 今日 tips 呢个都你阿 Barry 都有份估啊，就系鬼叫你穷。
1: 鬼叫你穷嘅，好啊，
0: 嗯，
1: 好啊，咁我哋首先就去新闻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师傅讲港股嘅。
2: 晚上7:2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大家好，我系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咧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了心脏的负荷，增加了住院和康复的时间，对家庭、照顾者和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而 RSV 在香港来讲，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是不可以等的。做好预防，其实就是为自己和家人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IQHK 执行董事邱慧兰。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晚上7:30，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到访的柬埔寨首相孔马内举行会谈。

0: 李强话，中柬双方需要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又话今年以嚟，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喺重大问题上嘅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同国际公平正义。新华社报道，红马内博柬埔寨愿同中方落实两国高层重要共识，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人民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柬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促进世界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岸防卫队将六艘快速应变巡逻舰由中东调派到新加坡同菲律宾，协助牵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扩张。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六艘巡逻舰隶属新成立的远征巡逻舰中队，长约154米，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苏碧湾执勤，部署时间最少持续到九月底，是美国首次将中小型快速应变反应驱逐舰部署在这个面向南海的前线基地执行任务。据报，美军目前正致力分散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升级简陋机场设施，并且同菲律宾同新加坡等盟友展开更复杂的联合军演，令北京认清任何军事行动都面临非常高的风险。翻返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冠病毒同流感活跃程度上星期进一步上升，其中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的活跃周期。预料两种病毒活跃程度未来几个礼拜都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市民应该保持严格个人同环境卫生。中心话，监测数据显示，呼吸道样本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过1%，上升到上星期9.79%。在过去四星期共录得45宗涉及成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邻近地区包括内地、澳门、日韩同新加坡，新冠活跃程度近月亦都录得上升。中心话 NB.1.8.1 同后代普系是现时最流行的变异病毒株，现时本港使用的新冠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同死亡。中心又说，本港上月底进入了流感季节，上周呼吸道样本中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比率同公立医院流感相关入院率都有所上升，政府正积极进行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筹备工作，详情将会适时公布。六月访港旅客有372万人次，按年上升7%。上半年合计访港旅客2671万人次，按年增加13%。旅发局话，当中嚟自中国内地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和5%。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按年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相关市场访港旅客人数受压。旅发局预计下半年本港将有更多国际会议和展览登场，希望能够吸纳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和亲属访港。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

0: 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湿度89%。
1: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5: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迟啲啦嘛，迟啲啦，快啲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
9: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0: 借钱做钱送，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0: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1: 再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14: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15: something.最先讲嚟听下，
16: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
15: 系我用红色嘅。
16: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15: 5566829955668299。
1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9: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21: 继续开市，
22: 师傅讲港股，
21: 主持黄伟杰。
23: 好，继续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咁啊，头先去新闻嘅之前啦，师傅俾咗个 tips 就系鬼叫你穷啊。咁啊，想请教师傅今日个港股嘅大市先啦。
24: 大市，琴日我哋即系大家有冇发觉咧？即系当一个一个趋势系全速運行嘅時候咧，嗰啲目標咧就係、是、哇，即係眨下眼嚇，一日就得，第二日就到咗，好似高鐵咁啊！即係以前要如果坐傳統嘅

0: 鐵路呢半日先到，而家呢一兩個鐘高鐵就眨眼就到咗。
1: 哇，嗰日師傅嗰隻，哇，嗰日師傅嗰隻超顯啊，簡直係已經超出咗呢個目標價添啦。
0: 嗯，咁但係講恆指呢，恆指我哋昨日呢就話跨過咗五十天會上市五十天線，五十天線呢就喺二萬，昨日就喺24,800咁上下嘅，今日呢就再降低啲24,793。咁而如果跨過咗五十天線呢，下一個目標呢就係25191，記唔記得呢個25191係點計出嚟㗎？
1: 25191係黃金比率嚟嘅。
0: 冇錯，就係將由五月嘅高位26844下跌到22518，跌咗4326，跌咗6萬呢，咁就會見到25191。啊，點知今日咧話咁快到啦啊！今日用恆指咧就係裂口高開啦，高開咗143點，咁就跨過咗嗰個五十天線咧，就進一步突破25000，最高見到2521，咪就係已經到咗呢一個見到反彈跌幅0.618嗰個嘅目標咯。好啦，咁你可能問再上會睇啲咩目標咧？咁都仲係跨欄運動仲未玩完啊，因為今日跨過五十天線，即係上面仲有兩個欄咧要跨嘅，一個咧就係100天線，而家就喺25305，另外咧再上邊250天線咧就喺25700，咁所以嚟緊就睇住呢兩個欄咯。回落嘅時候咧，跟住係今日咧就裂口，佢有可能咧25000第一次。又是我們經常的觀察，這些整數位呢通常沒有那麼輕易呢一觸即就呢就一穿升穿就企穩的，可能會扭計，因為今天收市都落回25000邊，可能會試回落25000點留下都不奇，那就後收回條50天線，五十天線你預計就大概是24750，因為現在就在24793，每日呢就大概以20點嘅速度啊降嘅，你當24770咯，即係回落嘅之前咧，即係佢有可能會25000咧就突然復失嘅，亦都唔需要話大驚小怪，因為第一次升穿25000咧企唔穩係正常嘅。咁回落咪後抽翻試翻條50天線嘅，而家50天線就大概會聽日落到去24770嗰啲位置咯。
1: 嗯。咁啊，师傅今日鬼叫你穷嗰隻股份系到底系边隻股份呢？真系好难估啊，因为呢我就系淨系諗到啊，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呢句咋。
0: 係啊，咁你由呢一句諗到一啲咩嘅
1: 顶硬上喎、啊。
0: 第一就系呢排都仲系 keep 住介绍边个板块啊。
1: 係医药啦。
0: 医药板块里面有哪一只是跟顶上是有即是有可以联想到或者有个拉楞呢？
1: 哎呀死呀，真是啲医药股不够师傅你咁熟啊。
0: 那只就是再顶医药啦。
1: 再顶。
0: 再顶咯，再顶硬上咯9688。咁再顶，其实呢个以前我介绍再顶嘅时候已经俾咗呢个提示，但因为今晚系冇直播嘛，所以今日其实考你啫，因为嗰阵时你同我做，所以咧就你考你估唔估到。咁再顶医药系一间处于商业化阶段嘅创新型全球生物制药公司，喺大中华区啦，同埋美国拥有大量嘅业务，集团致力于通过产品嘅发现、开发同埋商业化解决肿瘤、免疫、神经科学和感染性疾病领域未被满足的巨大医疗需求。目前已经有7款商业化的项目，分别就是侧诺、胃胃加、胃力加、扭在诺、Option、晴诺、顶优诺和澳海诺的。在大中华区至少有一个地区是获得上市，七只里面在大中华区至少一个地区是获得上市批准，同时有多个处于后期产品开发阶段的项目。集团正加速推进全球管线的开发，在肿瘤和免疫领域有多项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之中。今年第一季度集团在SOCI 是这只的候选药物呢，就它是一款具有成為同類首創和同類最優 First in class 和 Best in class 潛力的靶向 DLL3 ADC 偶联体药物啦，用于治疗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嘅，咁就喺呢方面咧就取得显著嘅进展。而喺 AACR 公布嘅数据就进一步证实咗 SOCHI 喺 SCLC 同埋 EPNEC 中嘅差异化优势，分别同安进同布林格恩格汉达成咗合作，共同探索 SOCHI 作为潜在基石疗法嘅应用前景。注册性研究就系呢个叫 Delevate 嘅患者入组正在快速推进，预计咧会喺2027年上半年完成全部入组，同时都不断推进日益壮大嘅全球临床研究项目，包括用于特应性皮炎嘅 SET-L1503。集团正在深化在关键市场的布局，以满足对艾加莫德的潜在需求，同时拓展区域业务覆盖，为尖洛美林曲斯六安今年在中国上市做好准备。中国大概有800万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在国家诊疗指南的支持之下，这只叫尖洛美林曲斯六安的上市将会使集团能够向这个重市场推出几十年来首个新型疗法，并且希望明年就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另外，集团预计TIVDAK 呢只候选药物咧，有望喺今年咧系获得上市批准，咁同埋咁就会可以为集团带来更多嘅增长机遇。建议买入系16蚊，目标系17.8，指示位15蚊。再整医药股票代号就系9688。
1: 建议买入价16蚊，上望17.8，然之后咧指示15蚊嘅。咁啊，睇下呢个再顶啊，有冇得再顶硬上啦？咁啊，另外咧就继续去把握时间啊，问多少少问题先啦。咁啊，师傅啊，只9606同埋只2595啊，咁啊呢两只边只好啲啊？咁啊都系观众朋友咧就话食咗噶啦，原来哇食过添噶啦，几多钱可以再买翻咧？唔该师傅。
0: 因为两只我哋都有介绍过嘛，2595就系好惊啊嘛，知唔知咩？
1: 好惊啊，劲慌啊，因为我已经查咗个名啦。
0: 六嗰只六嘅六零
1: 九六零六就系呢个影音
0: 咧，就系 audiovisual。
1: 系 audiovisual
0: 咪影音咯，
1: 系哦，
0: 影音。
1: O K， 咁呢只好啲啊。
0: RSI 嚟讲咧，我会拣你会拣边只咧？
1: 就咁睇咧，就好似只影音系咪好啲啊？
0: 唔系噃，我就系、是、嗱两个原因，我会。如果想吃翻，我會揀只好驚勁方醫藥。第一咧就是、個 RSI 咧，尋日咧個 RSI 係去過82.5嘅。咁雖然今日回落翻啲65，咁你起碼見過個動力係即係踩個油上去82咁高。但係只9606咧，尋日最高都係67。9.9都上唔到70，今日就68，即系喺呢啲67-68水平。咁同埋喺移动平均线嗰度咧，你睇到嗰只警方咧系已经升穿晒5条线啦，睇唔睇到啊？但系9606咧都仲系跨紧栏，即系升穿咗10天、20天同50天线上边，仲有100同250天线仲未收复嘅。咁我会拣嗰啲已经收复晒5条移动平均线，同埋已经出现一啲黄金交叉。十天线已经升穿翻50同100天线嘅，咁两只拣，我会拣只定方医药咯。
1: 系
0: 咁啊，咩位买咧就可以留意喺落翻低啲啦，即系30，睇下有冇机会落翻37蚊啦。
1: 37
0: 系啦，咁目标咧就睇37就睇41啦。
1: 好啊，
0: 咁指示位就系35.5啦。
1: 好，咁另一个观众咧就想请教师傅只港交所388啊，就话383蚊有货，咩位走？咁啊咩位再买？唔该师傅。
0: O K， 咁嗱，佢今日其实佢就同大致同步啦，今日就上个高位见咗，差唔多见到100天线，100天线仔三。

0: 九九嗰啲位，咁三百九十九個三，咁啊最高三百九十九個六。我諗佢如果能夠突破一百天線咧，去到二百五十天線應該都有比較大嘅阻力嘅。二百五十天線咧就喺大概四百一十一個八，你當四一零咯。如果四一零，我覺得可以即係考慮去食一食嘅。
1: 嗯，
0: 同埋六月咧最高咧都系四一一两一个小双顶啦，跟住喺四一一嗰度开始展现个跌势咧，就插到落360蚊嘅，咁所以如果去到四一零咧，呢个预计亦都会有一定嘅阻力，可以喺四一零嗰啲位啊食股咯。
1: 系，咁啊朋友话想问咩买咩位可以再买？
0: 港交所
1: 系啊，系
0: 港交所你。如果你是睇四一零嘅话，咁你有10% 嘅，我谂起码最少落翻380先值得去买咯。
1: 系，明白。咁啊，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只美团3690啊，咁啊想请问啊咩位可以买得？唔该，师傅。
0: OK， 咁啊，而家即系由硬及软。呢啲即係美團啊、ATM、JX 都開始紛紛係點講啊？即係瑞醒的巨人發威啦，而家咁啊，可以喺85蚊買啦。
1: 係
0: 上望，如果佢第一個位阻力位就91蚊啦，係5月嘅高位加一個3.5，如果能夠突破91，再上望250天線，而家250天線95咯。咁先睇九啊一，再睇九啊。咁如果85蚊买到嘅话咧，就用呢一个81蚊做止蚀啦。
1: 好啊。另一个观众咧就想请教师傅只552啊，咁就话4.24有货嘅，想请教师傅上望止蚀嘅，唔该师傅。
0: 我睇佢而家横行咧个动力，因为而家唔系炒呢啲啊嘛，咁啊佢稳阵嘅，即系之前我都介绍过，咁佢又唔系好跌得落去，但系亦都唔会话大升，充其量谂去翻250天线4.25啦，上望就系、是，咁佢几时佢几时卖啊？
1: 系4.24。
0: 哇！咁啊，对4.25都系打和，冇乜肉食嘅，你可能要继续揸咯。止蚀就10%，用3.8做止蚀啦。
1: 3.8就止蚀嘅。系咁啊！另外一个观众朋友想请问嘅师傅就系1070，点解跌咁多啊？咁样
0: 哦，因为佢今日宣布收购，我谂市场唔 like 咯。即系本来佢走势唔错嘅吓，都一路挨住15.5挑战15.5个位，咁但系今日先话计划收购呢个空调嘅业务，咁因为TCL 电子佢一向都系做电视嗰啲嘅业务，咁就唔错，咁空调其实有一段时间都系系一个红海竞争都剧烈嘅，咁可能今日个股价跌咁多就系、是我睇到一单消息就话佢计划用50多亿去收购呢一个空调嘅业务，咁从个股价反应就市场觉得呢个对呢、這个即系、就是、接触空调嘅业务唔系好认同咯。
1: 嗯，咁啊，见到个新闻咧就系话56.1嘅，咁啊都系冇公司嘅资产嚟嘅，咁啊正如阿师傅所讲啊，好似市场唔 buy 啦。另一个观众朋友就想请教阿师傅只1877同埋9885边只点睇啊？边咩价位买好咁样？
0: 1877就军实生物，9885就系药师帮。我谂药师帮炒完噶啦，即系你见到佢一个倒 V 型啊，股价我哋推完都已经饱食软羊，已经即系消化完都变咗，讲得难听咗，变咗唔知咩啦吓，变咗 K 啦，咁咧就已经系去揾第啲嘅，所以我哋嗰啲策略就系、是、好似即系不断咁样不断觅食吓，不断揾新嘅猎物，咁咧就我睇翻只所以而家佢嘅走势成个倒 V 型跌翻穿晒5条线咧。有一段时间都唔使谂佢字咯。我睇翻我哋药师帮，我记得开始呢一轮黄药师翻嚟咧，就系、是、介绍药明康德同埋药师帮两只开始嘅，系啦，先就介绍药明康德，第二喺6月26号嘅时候咧， 25、26号咧就介绍呢一个药师帮，当时建议买入价系3.95，目标睇4.45，咁结果佢最高咧去到4.99，比我哋预期嘅目标仲要高出10%，咁跟住咧就啪啪插翻落嚟4蚊都失手埋，你谂下可以由4.99跌翻落去4蚊楼下，而家得3个，琴日最低3.29。即係有目貪咯嚇，咁啊，所以你要揀兩隻嚟講，我都係會177啦。但177咧就佢暫時琴日高位見到21.5，就啱啱俾條100天線擋住100天線，琴日喺21.42，咁所以咧而家能唔夠突破100天線都有待觀察。如果突破咗100天線，就應該仲有一定嘅上升空間。咁兩隻揀就一定唔會揀只藥師幫噶啦。
1: 係。好啊，咁啊咩位买好呢？
0: 我睇够唔够咩先？如果落翻10天线就大概19.3，100天线都 OK 嘅，100天线21.4，19.3，咁都有成接近2蚊嘅利润。喺19.34嗰啲位买咯。
1: 嗯，
0: 咁止蚀位咧就系呢一个18.4啦。18.3-18.4，总之 anyway 用1蚊，你买入价1蚊做止蚀咯。
1: 好啊，1蚊做止蚀嘅。咁啊，另外一个观众朋友想问咧，就1530啊，上望咩位可以？咁啊，应该有货嘅，咁睇佢咁样问就，但系佢就冇讲系几多钱买嘅。
0: 嗯，但系咧，我呢排都强调就话医药股咧都有啲强，有啲弱嘅，唔系话全部都一样咁强。咁三生咧1530就系属于偏弱嘅咯，你佢喺個股價2个礼拜前咧衝過上去20.9，但係當時俾條100天線啱啱正正喺29壓住咧，之後一跌翻落嚟咧就冇咗力啦嚇，即係個上升動力係消失咗，咁所以而家嚟講，我諗佢就大概你如果喺17-19呢度橫行窄幅上落咯。
1: 好啊，17-19橫行窄幅上落嘅，咁可能咧就跟阿師傅嗰啲揀嘅藥股啦，咁啊應該咧就可以揾到啲好嘢嘅。咁啊，我哋問埋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只1171啦。咁啊，問阿師傅咧幾錢可以買啊？上望幾多同埋止蝕幾多嘅？唔該曬師傅。
0: 你買嚟坐，我就 OK 啦。但係如果你話買嚟短線博佢有機會行嘅話咧，我諗機會就難啲咯。咁但係你中意買都唔阻你啦嚇。喺10天線附近10.9-10.95啦。咁如果上得翻12蚊，個目標就係但唔擔保啦，因為個 RSI 連50都上唔到，得44，即係代表佢根本就冇上個上升動力好弱啦嚇。咁但係如果你都中意去買嘅，咁俾個參考建議位就係10.95。上面就睇呢一个12蚊，咁10.95买到嘅话，就用呢一个10.03做止蚀咯。
1: 嗯，咁啊，师傅有冇持有上述嘅股票嘅咧？
0: 都冇噶。
1: 好啊，咁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师傅讲港股嘅，拜拜。
0: 嗯，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FM 102.4至106.3，
3: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8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轮第二场听证会，听取

0: 与政府同居民总结陈词。代表九个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说，居民早在火灾前已经察觉不少问题，但未获妥善处理，埋下火灾的祸因，并在多个涉事方环环失误之下导致大火。居民一方点名质疑法团前主席邓国权作出八座大厦同时维修的决定，同火势迅速蔓延明显有关，并指出区议员黄碧娇在工程前期收集授权票做法值得商榷，期望委员会在报告中梳理各方责任，向社会大众作出交代，抚平居民伤痛，并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正乾表示，获委以首要责任的专业人士同承建商滥用志在保障公众的机制，辜负政府同监管架构的信任同期望。他强调大火的直接责任不在于政府，政府只有监管责任，即使监管制度上存有弱点，导致相关私营参与者违法行为未被及时发现，亦都不等同导致火灾的直接原因。立法会完成四项有关网约车服务规管的附属法例审议，车辆牌照上限定为10,000个，预计首批平台牌照今年11月底陆续发出。监管网约车平台的法律条文明年8月下旬全面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当局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平台营运牌照，同时推出的士和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牌照。他说网约车的运力取决于不同因素，包括平台营运和调动效率，以及司机出行和服务模式。10,000个牌照不是定夺运力的硬性数字，政府发牌之后会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并收集乘客出行和旅客需求等社会数据作出整全考虑。他说运输署明日会公布网约车专属网页，以便各持份者掌握资讯，而任何新政策推出初时都要经历适应期，政府已经为不同情况早作准备，将会以务实严谨的态度监察和持续优化网约车规管制度的发展。美伊局势冇降温迹象，美军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的空袭行动，使用精确制度弹药攻击伊朗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防空设施、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等。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他们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多个省份都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霍尔木兹金省、西部洛雷斯坦省、中部的中央省和北部的塞姆南省，其中塞姆南省是弹道导弹生产基地和太空计划所在地。首都德克兰亦都启动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威胁。美军同日亦都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到邮轮失去航行的能力。中央司令部说，涉事邮轮当时驶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美军的多次警告。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协助死亡法案，容许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以药物结束生命。国民议会291票赞成，241票反对通过法案。法案规定合资格患者必须是年满18岁的法国公民，或者拥有合法居留资格，患有严重而且无法治愈和危及生命的疾病，病情要处于晚期或者末期阶段，患者承受无法缓解或者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们向医生表达意愿，获得批准之后可以自行服用致命的药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一路生活。

0: Happ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湿度 90%。
4: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7: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7: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1: 爸爸。妈妈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爸爸妈妈你好吗？
14: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13: 人生百味，刘婉芬。
15: 星期四夜晚咧，我哋由8点去到9点啊！喺呢半个钟头里边咧，请嚟我好拍档居士林嘅创办人李思成。Hello， 李思成。
16: Hello， 你好。
15: 今个礼拜我哋真系要讲下阿皮达摩，因为其实我知道咧，由你哋开张啱啱开咗冇几耐啦，系咪？基本上咧就系由一个讲座，希望啲朋友好似有个初阶嘅道路咁样。
16: 佢有兴趣咪继续咯，
15: 冇错。
16: 冇兴趣就
15: 系
16: 都系。朋友啦，识咗啦，
15: 起码有个初步嘅了解，知道一个咩嘅概念先。
16: 系，明白。
15: 不过我知道好多朋友咧，佢哋唔系话唔想去听或者唔想去报读，但反而咧就系个时间啦。对好多打工仔嚟讲，虽然系礼拜六日，可能系啲 family day。咁所以我就同我拍档讲，不如你都介绍下咩系阿皮达摩，由一个好初步嘅概念开始讲下。
16: 阿皮达摩其实嗱，大家要知道咧，我哋。最重要翻译佛经嘅人咧，系中国就系唐三藏、唐玄奘啊，所以有个《西游记》啊，《西游》就系话去西方，即是印度啫。其实去攞嗰啲佛陀同埋佢弟子嘅著作，翻嚟中国，然后翻译做中文吓。咁但系唐三藏一个非常叻嘅人，系佢，大家谂下你。佢一队人啦，当然，同埋有个马队添嘅，佢死晒，连只马都死埋，佢都可以去到即系印度呢、这个阿兰陀呢笪地方咧，去学习，佛经。咁佢去之前，应该已经有啲梵文嘅基础，但系佢去完嗰度咧，学完

0: 下化啫。咁佢同埋嗰个冇根据，佢翻嚟先至喺长安召集一啲好聪明嘅学生，就系以百计嘅人数系翻译咗好多嘅佛经。咁但系你要知道咧，翻译始终咧系翻译，即系等于我哋读英国文学，你睇基督山恩仇嘅法文嘅原本，你永远唔够睇法文本咁好嘅，因为佢好多嘢咧系冇呢个字嘅中文。咁譬如就系话阿皮达摩冇呢个词，但算有个字话俾你听，你都唔知道。咁如果译佢就叫对法，咁你听咩对法啫？系啦，咪咯。其实个对即系话一个
1: 对换嘅对啊，
0: 对住你嘅对，面对面，即系话一个直接嘅体验。关于法，法就系世界上存在嘅嘢。嗱，个法字都系唔同佛经惨就惨在嗰样嘢喺唔同嘅层面，唔同嘅角度咧系唔同解释嘅，即系等于你。我成日用呢个例子啦，有时法师都开始用跟我，我用先嘅。你话只大笨象咩样咧？你系摸到佢只脚，假设你睇唔到嘅话啦吓，你睇到都未必睇晒嘅，成只象有前有后噶嘛，系啊。咁你某一个角度睇到嗰样嘢，唔系代表全部，系咪？咁变咗呢度已经有复杂咯。第二就系话，你要经过文字。要经过图画咯，当你包括或者声音咧，诶冇办法明白嗰嘢，咁所以佛陀成日有一句说话就系话蜜糖咩味啊？冇人讲得出。
1: 你试过先知啦。
0: 咁佢话甜噶嘛？甜咁砂糖够甜啦？点甜法咧？所以我哋一个直接嘅体验就系所谓嗰个直接嘅体验吓，就系、是、我要面对面感觉嗰样嘢，咁咧。嗰、那个系最高级嘅学习方法吓，学习方法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就系听叻人讲吓，第二就系一个唔系直接体验，即系譬如有人摸到个火，哇好辣，你睇十个人摸到个火，你都知道千祈唔好摸，但你仍然唔知佢灼伤之后嗰个感觉啊嘛，咪即使你辣咗之后你先知，咁就嗰个三个层次咁。所以阿皮达摩即系话我用最高嘅方法，系一个直接嘅体验，去感觉世界嘅万事万物。咁、其实呢个即系个打坐。所以点解啲人成日话打坐都好紧要？但系你如果对嗰样嘢冇一个理解咧，你个打坐就系事倍功半咯。即系话我饮，等于而家话饮咖啡。你唔知道个咖啡系点嚟，或者佢嗰个味道嘅分析，你饮咗杯咖啡，始终唔够一个咖啡师，或者去读过咖啡，或者饮酒都系，你始终唔够一个饮惯酒、对酒有认识嘅人，嗰、那个直接体验系有个分别吓、所以嗰、那个我哋所以就系佛学就系话，你既要识佛学嘅理念。同时间你都要打坐，
1: 所以其实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呢？阿皮达摩可以话系透过打坐去体验，
0: 系啦，去体验嗰个宇宙真理，宇宙真理系乜？咁、所以后来阿皮达摩之后呢，再发展呢，就系所谓嗰个瑜伽师啦。其实 yoga 咩意思呢？我哋而家就话玩 yoga 咁啊，其实都系印度嚟，系咩意思呢？其实 yoga。英文的解释就是 corresponding to the truth，即是说我是跟那个真理对应，即是现在我们的电台多少什么 number？
1: 104，FM104，跟着有个频谱在这里。
0: 频谱，你 FM94 听不到我跟你说的嘛，它就是那个 yoga 就是说将我那个频谱教到个宇宙的真理，一令到那里呢，那瑜伽师就知道哇原来这些东西是这样的。那变成它就再之后就有所谓那个瑜伽行学派，就系、是，但系呢个记住佛学咧，就系、是、我哋而家香港一系流行净土宗或者禅宗，佢哋系讲空嘅吓、空系同阿皮达摩差唔多同时间嘅，或者阿皮达摩后期系一路发展到今日嘅，咁、所以其实佛教系有空或者有，咁、而。阿皮达摩属于有中一个延续，
1: 一阵间我哋再延续吓。

0: 晚上8:16。
1: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3: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4: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5: 人生百味，刘婉芬。
6: 当然在时间咁短底下，我拍档只是很简约地大概讲下阿毗达摩的意思是什么、拍档你继续了。
7: 是继续。咁好啦，有同冇，其实冇嘅易讲啦，系咪？咁
6: 即系你相信有喺佛教里边系有嘅。
7: 我觉得有，你经过有中系得到好多知识，冇又咩都冇咁讲咩，冇嘢讲。咁所以你睇禅宗系不立文字，因为佢啱嘅都系，因为你用文字去明白一样嘢咧。一定有个偏差嘅，咁、但系问题唔讲，咁啊好多人就变咗滥竽充数、好似有位年轻法师，本来我都唔想批评啲法师，有位年轻嘅法师，佢喺个 YouTube 好靓仔嗰个，同埋佢每日又话去行翻寺庙行2-3个钟头，佢讲嘢系完全错，佢冇读过佛学历史，甚至佢话人哋话。空就唔系代表冇晒嘢，系有嘢嘅。我就话唔系啦，空就乜嘢都冇。嗱，咁样咧好危险啊！如果我哋电台啲观众如果稍微有根气都知道，空系佢冇一个本质啫，冇一个不变嘅本质。个本质系会随住个环境变，佢唔系冇本质啊嘛。某一个时空，咁如果系乜嘢都冇，咁你讲好简单。如果我有个稍微读过哲学嘅信众、法师，如果乜嘢都冇，咁讲嚟做咩？咁大家翻屋企啦，咁想嘥我时间做咩咧？佢呢个叫做 nihilism， 系虚无主义。其实当日如果佢有读过佛教史嘅话咧，喺印度教义啲有呢个争论嘅，就系、一个虚无主义同埋一个。永恒嘅主义，嗱两个系极端嚟嘅，一虚无就即系话我从来存在都冇呢样嘢嘅，死咗之后又乜都冇噶啦，咁、你唔使做啦，法师都唔使做啦，都冇嘢啦，系咪？所以有啲人咧就系、喺印度时期咧，日日去玩，因为我死咗乜嘢都冇，我仲唔去玩，千祈使晒钱嘅，唔好摆钱喺银行啦，系咪？咁嗰个系一个好多好放纵，同埋虚无主义嘅缺点咧，你稍微。留意一下西方的哲学史咧，系俾人闹到系傻咁滞。如果你而家一位法师你去主张虚无主义，我就劝你稍微收敛下，同埋睇一睇佛陀时期嗰个虚无主义同嗰个极端个主义，就是、例如耆那教咁，佢觉得下一世一定有影响，所以佢一只蚁都唔敢杀，惊佢下一世咧就好悲惨。系两个极端，而佛陀就系取一个中道。咁如果你连呢个概念都冇，你对住几百人好有信心咁讲话，我就同你哋唔同啦，我就觉得乜嘢都冇。咁我觉得係好危险嘅事。所以大家 你佛学真系有个理性嘅处理，即系话我真系要睇下书，
6: 嗯，
7: 睇下嗰个佛学嘅发展史，或者睇下嗰个一啲最基本嘅道理吓、嗯，最基本嘅道理就唔系拿住某一个经句，我法师又讲呢个叫碎片化，嗯、即系话你拿住个艺术品，拿住一块碎片。嗯你就话佢靓一唔靓，冇意思噶。你要成个整体去睇嗰件事，你先有到嗰个真正嘅明白。
6: 嗯，不过当然啦，我觉得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基础啦。系啊，即系我哋喺呢度都讲咗好长时间啦、嗯，希望都系有一个基础俾大家，因为世界上太多不同嘅学派。但如果他们没有还原一个基础那你就很容易走歪。
7: 如果你一偏离了个主体的精神、嗯、你就不是属于佛学的了、嗯。你虽然拿着他某一句去发大他、嗯、但你没有去那个佛学的精神。嗯、我们叫等流英文叫中文叫等流梵文是死得突然间 ,Aptipayana, 咁上下啦。即是说我是那条河出来我是西藏的水流了下去湄公河、嗯、或者西藏的水流了下去黄河、嗯、大家都是在西藏那个
6: 主流里面
7: 出流出
6: 主支
7: 但如果你不在那里来你侵袭了第二些东西就拿着那个水去讲、嗯、我
6: 们就
7: 成为你不是佛学咯。
6: 是没错、嗯、即是因为为什么在这里我会突然间提醒大家太多不同的自称自己是什么的大的什么东西、嗯老师啊各样东西、嗯、但我经常都记得我拍档讲一样就是有没有还原回佛陀最初的思想是什么
7: 本来的精神、
6: 嗯、真相是
7: 什么本来所以我们有时大成的法师都说本来、嗯、他根本上他的精神是什么呢你已经偏离了精神你又说什么都没有、嗯、没可能的整本佛经都有无的争不是无是代表什么都没有是、嗯、是只是他那个本质会随着个环境变化、嗯、所以你执着个本质是有这件事你就会不知道那个真实的情况。
6: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当你们去教阿毗达摩的时候、嗯、即是当然是讲在这个小城和大城中间这个时段、嗯、也都是透过一个打坐作为你哋都会教一个打坐嘅方式啦，系咪啊？
7: 当然啦，
6: 系啦，然后跟住系讲翻个中心思想喺边，
7: 系啦，
6: 呢个就
7: 系
6: 基础嘅开始。
7: 同埋研究每一个存在体啊，其实阿毗达摩，我打完咗，我知道存在体系乜，我用嗰个语言话翻俾你听，个存在体佢嘅性质系咩咧？咁样
6: 明白咁啊？提醒大家啦，佢哋亦都有自己嘅热线啦，同埋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嘅，你可以上翻去。Instagram 啦，系咪？亦都有，而家系咪有 Facebook 噶？有冇噶？
7: 有 Facebook 嘅应该。
6: 系，但 anyway， 我即系大家都可以上翻。
7: Instagram 就系居士林咯。
6: 系，居士打翻居士林。
7: 系啦。
6: 吓、啊，咁
7: 或者我哋个电话热线咯。
6: 嗯。
7: 310-73202。
6: 系，我觉得我会鼓励佢哋咧做下 YouTube 啦，做下 Facebook 啦，因为我哋嘅听众群好广泛噶嘛。嗯、Instagram 需一定系你啲后生嘅同事提醒嘅，但我就会因为我有一把年纪，我好少睇 Instagram。
7: 你唔系一把年纪，我先一把。半把啫，半把啫，
6: 所以可以多元化啲，令到不同层面嘅朋友咧，都可以从基础开始。
7: 咁我哋都好开心啊！上次我哋开幕又好，或者喺恒星嗰个 talk 都好多年轻人，嗯、即系三分一啦，比粤曲就多好多年轻人。
6: 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啲留意佢哋嘅动态，同埋我好相信好多朋友都系好想从基础，都有啲喺呢一方面已经系好精进嘅朋友，都好多有精进进阶嘅部分啦。OK。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净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轮第二场听证会，听取政府和居民总结陈词。代表九个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说，居民早在火灾前已经察觉不少问题，但未获妥善处理，埋下火灾的祸因，并在多个涉事方环环失误之下导致大火。居民一方点名质疑法团前主席邓国权

0: 作出八座大厦同时维修的决定，同火势迅速蔓延明显有关，并指出区议员黄碧娇在工程前期收集授权票，做法值得商榷，期望委员会在报告中梳理各方责任，向社会大众作出交代，抚平居民伤痛，并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正乾表示，获委以首要责任的专业人士和承建商滥用志在保障公众的机制，辜负政府和监管架构的信任和期望。他强调大火的直接责任不在于政府，政府只有监管责任。即使監管制度上存有弱點，導致相關私營參與者違法行為未被及時發現，亦都不等同導致火災的直接原因。立法會完成四項有關網約車服務規管的附屬法例審議，車輛牌照上限定為10,000個，預計首批平台牌照今年11月底陸續發出。監管網約車平台的法律條文明年8月下旬全面生效。運輸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当局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平台营运牌照，同时推出的士和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牌照。他说网约车的运力取决于不同因素，包括平台营运和调动效率，以及司机出行和服务模式。10,000个牌照不是定夺运力的硬性数字，政府发牌之后会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并收集乘客出行和旅客需求等社会数据作出整全考虑。他说运输署明日会公布网约车专属网页，以便各持份者掌握资讯，而任何新政策推出初时都要经历适应期，政府已经为不同情况早作准备，将会以务实严谨的态度监察和持续优化网约车规管制度的发展。美伊局势没有降温迹象，美军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波的空袭行动，使用精确制度弹药攻击伊朗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防空设施、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等。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他们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多个省份都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霍尔木兹金省、西部洛雷斯坦省、中部的中央省和北部的塞姆南省，其中塞姆南省是弹道导弹生产基地和太空计划所在地。首都德克兰亦都启动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威胁。美军同日亦都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发射导弹，令到邮轮失去航行的能力。中央司令部说，涉事邮轮当时驶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美军的多次警告。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协助死亡法案，容许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以药物结束生命。国民议会291票赞成，241票反对通过法案。法案规定，合资格患者必须是年满18岁的法国公民，或者拥有合法居留资格，患有严重而且无法治愈和危及生命的疾病，病情要处于晚期或者末期阶段，患者承受无法缓解或者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们向医生表达意愿，获得批准之后可以自行服用致命的药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半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

0: 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湿度90%。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2: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3: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2: 你怎知道的？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昼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IQHK 执行董事邱慧兰。
8: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咧呼吸道感染咧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系唔可以等嘅。做好预防，其实就系为自己同屋企人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点50分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人生百味，刘婉芬。
11: 嚟到呢个时间又见到我好朋友啦。呢位就系一位嘅心理学家，亦都系一位犯罪心理学家。咁啊，系徐佩宏博士。咁一定要，如果你第一次听咧，我一定要介绍一下啦。咁啊，阿徐过去嗰个工作嘅生涯咧，就离唔开警队同埋呢个惩教吓。咁喺惩教处啦、警队啦，都系主要系做好多性罪犯或者系同罪案系有关嘅一啲工作。可能是对受害人又好啦，或者是对那个犯罪的人士都好啦。这期我们讲很多性犯罪。实在上有很多的不好的出发点都是来自同性观念是有偏差是有关的。上个礼拜呢，徐你就讲过啦，你说其实即是很多我们讲回性罪案啦，这轮我们讲得比较多啲。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对于两性各种不平等的观念是有些关系的。咁我就即刻想啦，在香港这个地方应该女人已经不是好像以前的女士那个地位。你如果讲男女平等呢，都是好平等，无论你讲緊薪酬啦，或者你返返工作岗位，哇，我自己经历的女上司都唔知有几多，系咪？咁所以如果呢一个所谓嘅女人可以被你欺负呢、这个概念都仲继续存在嘅话呢，除咗系讲体能啦，如果讲能力，应该是咁啦，系咪啊？
12: 其实唔系，我觉得又唔系咁简单咧，就系话佢系咪即系个社会系咪即系有
11: 对男女平等
12: 机会呢样嘢啊？而系咧就系、喺我哋个文化里边咧，就一路成长啊，都会吸收咗好多，无论喺电视节目啊，或者系其他嘅资讯里边咧、都会俾我哋感觉到咧男女嘅分别系咩嘢？咁咧就当然我哋香港已经系一个颇 婆睇到有咗平等機會。

0: 嘅一个地方啦，咁但喺日常嘅细节里边咧，都好多问题出现咗嘅。我俾例子俾大家啦，譬如话你睇一个电视广告咁先啦，个电视广告咧，可能咧啲女士出嚟咧就未必一定女强人嚟嘅，都系阿妈或者系弱者啊咁样嘅情况嘅。咁咧如果讲到一啲职业咧，譬如话哦护士咧一定系女仔嚟嘅咁样，所以要点样嘅打扮添系咪啊？或者咧就喺啲广告里边咧，女性应该点样打扮啊？应该系点样去表现自己啊？
1: 去吸引人、啊，
0: 点样吸引人、啊？
1: 例如我即刻会谂起咩咧？卖车嘅时候，好多时候啲女仔都着得好少啦。
0: 其实呢啲全部都系俾紧一个信息出嚟咧，系要你吸引你啦，去睇一样嘢啦，同埋咧就系、是、其实系贬低紧。即系女仔女士嘅一个嗰、那个
1: 从形象
0: 个形象啦，佢哋个个系一种咩人嚟噶啦，咁样系俾男人点样去享受或者系点样去用，
1: 即系就好似买车咁啫嘛，点解要着一个咁少衫咁少布嘅女仔喺度？
0: 商业化咗好犀利嘅咁样，咁所以系呢啲好失途啊，呢啲好
1: 不经意、
0: 不经意嘅情况之下咧，系入咗我哋脑里边。
1: 咁你可唔可以话呢个潜意识嚟嘛？慢慢潜移默化咗我哋噶，
0: 潜移默化嚟噶，系啊系啊，咁我哋。都要有时要，如果我哋做人应该要抗拒下呢啲咁嘅谂法嘅。咁更加多咧就系色情资讯啦，色情资讯我系泛滥嘅程度噶嘛，而家不停咁fit 咗好多嘅一啲嘅观念俾我哋咧，女性系中意咁样嘅，咁样对佢先至系开心嘅，佢系享受一啲被暴力对待嘅一啲性行为系咁样样嘅，咁呢啲咪入咗去一啲男性嘅脑海里边咯，咁样就未必一定同嗰、那个社会嘅structure 嗰、那个
1: 即系结构有关咯，即系唔系话同男女平等有关，
0: 唔系净系。
1: 如果你咁
0: 样
1: 讲嘅话，其实呢啲咪一啲潜移默化、根深蒂固几多嘅祖宗几耐之前一路传落嚟，其实都系大同小异
0: 咯。我谂佢最简单咧，讲粗口咯，即系
1: 问啲粗口字嗰啲，
0: 啲粗口全部都系啲性嘅一个侵犯嘅别人嘅一种嘅形容词嚟噶嘛。虽然可能讲出嚟嗰人唔系咁谂法，但系其实就系呢啲嘢嚟噶嘛。咁所以讲粗口嘅人已经其实咧系对女性一种不尊重嚟。
1: 但系咁啊，徐嗱，其实我哋翻转头讲啊，我哋大家都喺呢啲环境里边成长，但我哋嘅社会唔系个个人都系性罪犯嚟噶嘛，都总有一啲嘢啦。即系好老实讲就系、是。既然大家都同樣喺呢啲咁嘅環境，呢種文化，呢種成日都睇到呢啲廣告，咁但係我哋都唔就係講緊嗰樣個問題啦。
0: 你講得啱，所以咧唔係個人都會變咗性罪犯啦，唔係個強姦人啦，亦都唔係個會非禮人啦，
1: 大家都會潛移默化噶嘛，
0: 都會受到影響。咁但係有啲人咧就點解會真係會
1: 演變
0: 啊？咁啊，而家試下講下啦。
1: 好啊。
0: 咁當時咧就係第一個係觀念啦，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情緒啦。即系个人情绪控制嗰方面啦，喺我哋接触咁多强奸或者系性罪犯里边咧，佢嘅情绪控制咧系真系比明显系弱嘅。弱意思咧就话佢唔识得，佢嬲怒嗰时唔识得表达啦，唔识得处理啦，喺压力嗰时唔知点样去处理啦，所以咧就会以性解压呢个情况咧系好普遍嘅。咁咧亦都可能对好多人都有。以性解壓嘅問題嘅一個習慣嚟嘅喎，咁佢悶啊，佢覺得嬲啊，咁樣睇啲色情網頁啊，依都係好普遍嘅。咁但係再加埋啦，即係其中一個咧就係性嘅觀念，第二情緒嘅管理差。咁第三咧，再咧就係四周圍嘅人啦，譬如佢有啲同伴嘅。嗰啲朋友嘅，佢又要撩起大家呢啲嘅無論係性慾好嗰啲咁嘅行為又好，會助得大家會助長呢個問題都會有。
1: 即係同佢嘅朋友圈都有啲
0: 圈子啦，佢哋嗰個次文化啦，即係可能成班人咧來來去都係講呢啲咁嘅嘢啦，都係去誇張自己點樣樣，
1: 點樣犀利啊，
0: 犀利啊咁樣。咁亦都有一個第三個因素啦。好啦，第四个因素咧就系个机会啦。个机会咧就系、是、哦，原来咧系有一啲处境，譬如话佢入屋见到一个人，一个女仔喺度，佢冇其他人可以保护到佢嘅，咁呢啲咪叫机会咯？或者系私影啊，或者系其他一啲男女独处嘅机会啊，咁佢可能会发现到，一二三四五个咁嘅成因，咁啊凑凑埋埋就可能会发生呢件事啦。咁呢咁多种嘅成因未必系喺发生我嘅身上或者系你嘅身上，
1: 明白？
0: 所以咪冇咯。
1: 佢凑合咗一齐，
0: 凑合咗一齐啦，咁样
1: 系。 我哋要破坏咗呢啲嘅几个凑合都系凑合喎，咁样系，系咪啊？咁呢个就咁呢个好简单。头先你一讲朋友，可能以前嘅年代就系貌母三千啦，但而家我哋冇噶啦嘛，甚至乎佢个父母根本都唔知道佢同咩人一齐，或者佢同佢系一个好好宅嘅男仔。佢可能是看个网上有群组，佢已经是入了这些群组，但是你不会知道的。
0: 是互相影响。
1: 是啊，你但你不会知道。即是我们刚才说我们破坏他这些这样一起组合啦，但是有些组合是你没办法用你的眼睛用你的判断看得到的。
0: 是。所以呢就是仍然有啲咁嘅事发生啦，仍然喺咁而家咁样咁昌明嘅社会之下，仲会有啲发生都会有咯。
1: 系，当然啦，即系我哋讲紧就系话要去防止呢啲罪案发生噶嘛，系咪？你呢个就系你嘅好重要功夫之一啦。
0: 我忽然间记得第五个因素啦，
1: 仲有第五个因素，
0: 就系咧有冇同理心个能力啊？有啲人咧系有，有啲人冇嘅。同理心嘅意思咧就话你知唔知？你的行为或者 你对方你面对的人他的感受是什么呢？有些人是弱一点的，有些人是强一点的，强一点的人就变成他不会对人家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是吧？
1: 那这个在什么的影响是最多，对于同理心上
0: 同理心的发展呢，其实是由小到大一路发展的，可能他自己小个都没有享受过同理心，或者没有去享受过其他人的爱护，那他就没有了这些的机会咯。不是个个人都像我们一般人那么幸运有一个好的家庭啊，可能他家庭里面都是很多打打闹闹啊，很多即是很多张力啊，很多问题冲突的嘛，所以他们未必即容易到去发展个同理心出来的。
1: 真的很弊，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真的很弊。因为这个不是讲单纯一日两日的问题嘛，是不是？待会回来我们再讲。
0: 好啊。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3: 晚上8点48分。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7: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以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拣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8: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真心讲，头先我听到呢位犯罪心理学家啊徐佩宏博士啊徐讲到，就系有冇同理心都喺呢个五大因素嘅其中一个，就系点解佢会犯咁多呢啲性罪犯啊性罪案呢？咁就同个罪犯自己有冇呢啲因素有关。头先我哋话即系好多因素我哋破佢啦，系咪？例如话识嗰啲朋友咁，但我哋发觉已经好难破啦，系咪？即系因为佢唔系喺言，佢唔系明嘅朋友，佢系暗嘅朋友，喺线上就已经有好多呢啲暗朋友嘅群组啦，咁样。跟住你就再讲一个，我觉得系最难破嘅一样嘢，就系同理心。如果你话因为呢个系由细到大。你嗰个成长嘅经历嚟噶嘛？如果你冇经历过，有人对你系有同理心嘅话，呢样嘢学唔到噶，取喺。
0: 所以喺心理治疗咧，尤其治疗啲罪犯时候咧，呢样嘢系好紧要嘅。咁亦都要我哋要摆一啲机会俾佢感受翻咩叫同理心，系紧要嘅一样嘢。
1: 我由一个唔好讲到咁严重嘅性罪案啦，翻转头我讲非礼啊，咁。 这个话题呢，可不可以是比，因为相对来讲我觉得是

0: 比呢个强奸嗰个程度系比较低啲嘅。可唔可以从呢样嘢睇到嗰人有冇同理心，或者所谓非礼容唔容易？如果佢容易入罪嘅话咧，可能警觉性对于有机会系犯强奸嘅人嚟讲咧，系一个一个信号，一个截佢嘅方法嚟噶。
1: 嗯，嗱，听落咧好似非礼就好似轻微个强奸啦，亦都喺判案嗰个最高刑罚都系嘅，即系非礼可能
0: 量刑起点都已经系啦，
1: 量刑起点或者最高刑罚都系，即系强奸咧可以终身监禁嘅，咁咧非礼咧就唔系终身监禁嘅咁样，咁就变咗咧好似俾人感觉嘅非礼一定系冇咁严重啦，但系非礼都可以好严重个噃咁样，因为咧强奸头先讲过啦，即系之前讲过啦，就一定有个男性嘅阴茎摆落女性阴道里边先，咁但系非礼咧都可以用其他嘅用具啊，可能冇。
0: 哦
1: 武器啊，或者系利器啊，或者系其他嘅恐吓啊，咁令到嗰个事主咧都好受惊，系咪？都好辛苦，都好痛楚。咁所以咧，其实一样系可以系好大嘅创伤嚟嘅。咁所以咧，非礼唔系一定话摸摸咁样，而系唔系只系佢个性侵犯咧，就唔系用个阴茎踩落个阴道里边嘅啫。
0: 譬
1: 如即系用阴茎插落其他身体部位嗰度，都系一种非礼嚟嘅，系咪？咁所以咧，任何呢啲嘅情况咧，都系对个事主咧系一个好大嘅伤害咯。
0: 系明白。咁我想先由一个，我用翻一个巴士做例子，因为即系如果假设，譬如我哋讲话，喂，原来喺公共交通工具里边被人非礼嘅个案真系好普遍嘅，要告得佢入系咪都系好容易噶？既然系咁嘅话，
1: 要告得佢入咧，就系、是第一样嘢，那个事主可唔可以讲得翻成件事出嚟啦？
0: 系
1: 咁讲翻成件事出嚟，要清清楚楚，时间地点，有咩人物个动作，那个感觉系点样样，全部都讲上。咁越细嘅人咧，就或者系有智障嘅人咧，就比较难啲啦，系咪？咁呢个第一样嘢，有冇其他证人啦？证人咧就
0: 都我两个咯。得我哋两个，头先你啱啱讲嗰个巴士
1: 系啊，如果系咪冇人咧，就变咗冇证人啦嘛。咁但系啱佢前一排我哋讲个巴士上面有个
0: 阿叔，
1: 有阿叔啊，俾其他嘅影得到嘛，咁佢嗰个证人咧，
0: 系
1: 咁嗰个即系呢啲证人咧，亦都好紧要。咁第三咧就冇其他 CCTV 啊嗰啲啦，即系 CCTV 咧其实可以咧帮助好多嘅罪案嘅侦破嘅咁样。咁当然有其他一啲现场环境嘅嘢啦，譬如话。八达通啊，点嘟法啊，咁都可以帮佢警察咧，就是、去砌翻即系个
0: 画面
1: 情景出嚟，系几咁准确，可以睇得翻出嚟咯。
0: 系，譬如好简单，如果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啲人犯事咧，都可能喺上层啦，系咪？喺冇人嘅时候啦，系嘛？咁如果我当时系捉住佢嘅手咧？咁我呢、這个但系得我嘅啫，或者系我当时惊叫，我冇捉住佢都好，我惊叫咁得唔得咧？
1: 如果你一个受害人啦，当事人啦，咁系即刻可以喝令停止嘅嘢，或者咁佢惊动咗佢巴士司机啊，或者系电车司机啊咁样，
0: 甚至乎喺地铁度有人揿钟。要提通知车
1: 其他嘅乘客啊，咁样有职员啊，咁样佢一嚟到咧，听到发生咩事咧？咁已經係一個證人嚟噶，因為第一證人咧係好緊要嘅。咁唔係話隔咗幾日先至話俾人知，咁可能中間好多嘢發生咗啊，俾人傾過多嘢，咁變咗嗰個證據咧就比較弱啲啦。但係一發生嗰時咧，即刻有好快咧有其他嘅人係知道咩事咧，聽到咩事咧，都係緊要嘅。
0: 係明白，即係喺當刻裏面如果可以嘅話咧。即系最好啦！如果你想即系将嗰人绳之于法嘅话，立时即刻就要马上就做呢件事，系咪？
1: 就算即刻唔到，你
0: 翻到屋企
1: 都要尽早去话俾人知吓，将任何嘅啲迹象啊，譬如话啲衫裤系污糟咗啊，咁样都系保留翻啊，咁都系啲系证据嚟嘅。
0: 系，其实好彩咧，而家喺巴士上面咧，或者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都有好多 CCTV，
1: 应该有 CCTV 噶，
0: 而家多数都会有嘅吓。譬如起码都即系冇证人都好啦，呢、這个都可以成为一个嘅证据嗬。
1: 咁所以 CCTV 咧系帮到即系防止罪案啦，同埋咧就系去侦破罪案系有好大嘅帮功。
0: 系咁啊，当然啦，下个礼拜咧呢个时间咧，阿徐啊，系咪要补充同非礼有关嘅入罪嘅所谓嘅条件
1: 啊？
0: 好嘛，因为我哋近期都系讲非礼同埋强奸系比较多啲嘅，咁、下个礼拜我哋当系一种法律知识听下，好冇、？OK， 下个礼拜见，唔该晒，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到访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举行会谈。李强说，中柬双方需要协力铲除网岛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又说，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

0: 和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新华社报道，洪马内说，柬埔寨愿和中方落实两国高层重要共识，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人民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岛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柬方愿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到了北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和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总理朴泰成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王沪宁说，中方愿同北韩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纪念条约签订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说，互助条约签订以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和安全作出重要贡献。北韩愿遵循金正恩和习近平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房屋局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和管理合约批了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万，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到今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截至今日，房屋局已经批出12份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和管理服务合约。简约公屋目前有8个项目已经按时落成，合共提供19130个单位。截至今个月中，过10000个单位已经入伙，改善近23000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根据目前工程进度，预计2026-2027年度内会完成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的目标。警方捣破一个犯罪集团，怀疑利用医学美容中心和虚假医疗证明诈骗保险赔偿，14人涉嫌串谋诈骗被捕，正被扣查。3男11女被捕人介乎19到69岁，他们涉及去年10月到11月期间9宗虚假医疗保险索偿，涉款约114000元。警方调查发现，涉案保险代理安排顾客到指定医美中心接受疗程，其后怀疑向保险公司提交虚假证明，讹称顾客接受符合保单范围的治疗，包括去油、引流、隆疮等，但实际上是接受不属于保单范围的美容疗程，例如去斑和电波拉皮等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

0: 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
4: 新城财经台。
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7: 9:08啊，咁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嘅。罗敏你好。
8: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7: 好啦，咁我哋睇一睇美股咧，未开始啦，个 P market 咧，期货方面嚟计咧，道指咧都仲有少少嘅升幅啊，但系纳指咧都跌得几多噶吓。咁道指期货52,916点，升16点啫，升幅0.03%。纳指期货29,397点，跌296点，咁跌幅有1%啦。S&P 嘅期货7,587点，跌咗28点，跌幅0.36%嘅。咁欧洲方面咧，亦都系全线都下跌嘅吓。咁伦敦就较为跌得少啲嘅，富时10,465点，跌50点，跌幅0.48%。法兰克福 DAX 24,755点，跌244点，跌幅0.97%。巴黎 CAC 8,304点，跌78点，跌幅0.93%嘅。咁亚洲区咧，今日咧又系重灾区喺韩国啊，咁跌咗6.4%到啦。咁主因咧就系佢哋加咗息啦。第二咧就话咧，应该系会规管一啲叫做单一嘅股票 ETF 嘅。或者叫加强一啲即係监管嘅措施啊咁样嘅。咁似乎都有少少蔓延开去喺美国上面，会唔会有咁嘅情形呢？
8: 好明显个晶片股方面嚟讲，就受到即係南韩股市嘅消息之下嚟讲，我喺南韩两大晶片股都跌得比较多啦。咁因此就全球嘅晶片股今日都继续系有个再进一步调整压力喺度嘅。咁大家见到就系纳指方面嚟讲嘅话，期指呢都跌咗成1%啦。纳指100指数期货29,409点，跌咗284点，接近1%嘅，跌幅系0.96%啊。咁而好明显就话好多嘅晶片硬件股方面嚟讲嘅话呢，盘前都全部有个显著嘅跌幅嘅，仲要系跌到去近期嘅比较偏低嘅位置。咁譬如话台湾嘅联电嘅 ADR 啦，跌咗8.9%，跌到22.7%啦。呢个 SanDisk 啦，咁又跌咗6.8%，跌翻嚟即系1,504啦。而家离开高位23.54嚟讲咧，都相差紧850蚊啦，都已经即系35%嘅回调啦。喺高位嚟讲嘅话，咁SK 海力士啦，又再跌多6.7%，跌咗11.8%，去翻164.64嘅。咁啊， 開始一個比較偏低嘅位置啦。思琪都跌 6.6% 咧，773.5啦。Corning 再跌多啲光纖股啦，唔係淨係呢個晶片啦，光纖晶片嗰啲一樣受到壓力嘅。光纖股亦都跌咗 5.06% 啦。Corning 165

0: 13.8。呢个位置嚟咗479蚊嘅高位咧，相差到已经系76蚊、75蚊左右噶啦，亦都差唔多两成左右嘅回调啦。业绩好好啊，一阵我哋详细讲讲啊。但冇办法，一样照跟个股市跌。亦都唔系单止呢个晶片股同埋呢个 AI 晶片股、AI 光纤股啦，仲有一份系 AI 能源股，一样都要挨沽嘅。咁啊，呢个 Bloom Energy 咧就跌咗3.6%，跌翻落230蚊。咁而家离开350蚊嘅高位咧，都已经有102蚊嘅距离，都已经系1/3个外跌幅噶啦。咁啊，仲有呢个 TTMI 啦，呢啲即系 AI 嘅由于佢需要系产电咧嘅零件嘅制造商，亦都跌翻3.67%。而家呢个位置嚟讲，跌到138.35，跌咗5.27。咁啊，离开个高位咧223蚊嚟讲嘅话，都有成85蚊左右嘅跌幅噶啦。咁都已经跌咗接近40%噶啦，38% 左右啦。咁所以全部都系高位调整多嘅。跟住仲有呢、這个，当然就系 momentum 啦、light 啦、光纤股咧，亦都要跟随大市下跌，跌咗3.1%。跌咗23.25，728.75，唔好话800蚊啊，700蚊开始有啲危险啦。仲有呢个晶片而生产商啦，前一排 ASML 前两日出啲业绩好都冇用噶，咁啊 A 应用材料一样都跟个最大市下跌，跌咗3.01%，3.25%，跌咗18.62，翻翻去到560.61，离开高位739蚊嚟讲嘅话，都有大约160蚊以上嘅跌幅噶啦，170几蚊跌幅噶啦，咁所以都即系两成以上嘅跌幅。仲有啊，唔单止系呢啲即系比较即系科技少少啦，比较即系 AI 嘅电力股嚟讲嘅话 ，Caterpillar 咧近期道指成分股里面有好嘅表现噶啦，亦都要跟随住呢个 AI 嘅调整浪下跌，跌咗2.88%，跌到888蚊。咁所以咧，即系今次都继续系即系寻日，其实咧就算纳指有升幅都好啦，其实好多嘅硬件股份咧都已经系有一个唔细嘅跌幅噶啦。咁而家就证明呢个跌幅咧继续持续嘅，因为寻晚咧其实我哋见到已经。見到 SK 海力士跌咗 9% 啦，大爾電腦跌咗 9.8% 啦 ，SanDisk 跌咗 8.1% 啦，美光跌咗 5% 啦。咁今晚似乎暫時片 market 係繼續嘅，相信開市之後嚟講嘅話咧，都仍然有機會見到一個比較大嘅跌幅啊。
1: 嗱呢啲咧，通常嚟講咧，就唔係屬於叫做基本因素嘅。
0: 嗯，
1: 因為好簡單，基本因素就係你賺幾多錢去計嗰個市價嘅。即系譬如你接受几多倍市盈率，好简单，1蚊盈利咁样，你即系市场可能接受到大概5倍到市盈率嘅，咁啊值5蚊啦个股价系咪？
0: 系啊。
1: 咁但系呢啲咁嘅情形咧，就通常讲系唔会有即系一个叫做基本因素去睇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话啊嘛，你唔够孖展啊嘛，依家即系好简单啦。你韩国嗰边就话依家啲单一嘅股票 ETF 咧有杠杆嗰啲咧。就即係太令到個市場太波動啦嚇，咁可能會收緊啦，應該相信就即係
0: 都已經宣布咗有小部分嘅措施噶啦，即係第一件事就話唔會再暫時批准任何呢啲單一股票有杠杆 ETF 噶啦，
1: 就加碼展啦，即係加個按金咯叫做。
0: 係咁，當然啦，我諗呢個就好似未正式公布嘅，咁但係就呢啲都係有可能啦。如果問題上就係話佢公布與唔公布都好啦，就算我冇話佢加碼展啊、加按金啊、唔俾你杠杆啊，嗱呢啲其實咧我。相信真真正正大手啊，唔俾你杠杆，大手要减你嗰个杠杆比率咧。喺呢刻嚟讲，我咧监管中国都未必够胆立乱做嘅，因为而家你再加个即系借贷比率嘅话，咁即系要多啲人斩仓啫。
1: 系啊，加速佢下跌咯，
0: 加速佢即系崩溃添啦。而家已经散散地，
1: 而家散散地。
0: 你又突然间话依件唔准杠杆，全部要抬现金，
1: 或者你收紧一半都有好大件事啦。
0: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就算监管中国唔系真系咁做，而家市场。只是担心他有可能这样做
1: 就
0: 已经足够拉低的事
1: 了。那换句话这些真的不是属于基本因素。那你觉得那个情形会不会即很简单超跌了就自然有资金入回来。但是就很难捉摸这个转捩点咯。就是
0: 说。那问题上就是说有时候这些叫做好像是接飞刀嘛。嗯啊、即是巴菲特都跌下来的。
1: 是 啊
0: 你敢不敢接你是李寻欢。是不是李寻欢都发刀啫，唔系接刀嘅应该陆小凤，陆小凤都接唔住啦呢啲刀。咁其实系当然会有机会有嘅。咁但系问题上喺南韩股市嘅话咧，又可能并唔系话即系即时有太多外资直接去南韩股市买佢00660嗰个正股。如果以呢、這个ISK 海力士嚟讲嘅话，咁外资可能喺出边买个 ADR。买个 SKHY 美国上市嘅 ADR， 三星电子都有10几地方有啲 GDR 咁样，咁呢个未必直接帮助到佢啦。咁而喺

0: 南韩方面嚟讲嘅话，我就怀疑本土投资者咧，无论系散户又好啊，甚至有部分小型机构投资者嚟讲嘅话咧，都已经比较大嘅仓位啦。因为有个少少问题上就系话咧，呢两只股份咧喺呢个比较唔系太大嘅股市咧，占嘅比率真系高啊。
1: 系啊，
0: 即系你话而家回调咗啦，都讲紧占紧成个指数嘅五成六至到六成左右嘅权重，两只股票啫。咁啊，因此即系每即系其实可能已经咧，好多投资者如果有事有些。都杠杆过咧，佢真系可能已经系占佢个 portfolio 咧，可能系真系六七成嘅比重。咁就算佢唔计呢个杠杆，佢都可能喂而家跌紧，要所谓叫做即系 de-risk， 要去杠杆去风险。嗱，去杠杆一件事啦，去风险 de-risk 咧，亦都系另外一个原因嚟嘅。即系有啲投资者，喂，我如果系旧年买咗，或今年年初买咗，有一个好高 pro margin 嘅话，咁呢个位置我个比重就太高啦，个股价又开始散散地啦。咁系咪都有啲嘅睇法会觉得我应该要减仓咧？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嗰、那个情况，我觉得绝对系抵买嘅。问题上就系话，即系而家买落去嘅话咧，你要预佢仲有机会挫咯。寻日开始我觉得抵买噶啦，但今日南韩再跌多11%俾你睇。
1: 唔系呢啲系即系冇基本因素噶嘛？呢啲讲真，全部都系一个叫做避开啲风险啊。因为点解会避开个风险咧？因为好简单，你都唔知道究竟监管机构会唔会真系突然之间话俾你听，喂，唔可以做案噶啦，呢啲直情要100% full pay 噶啦。咁你咪好大件事咯。你谂下斩落嚟仲紧要啦，仲唔快啲走啊？即所谓叫做唔好话去到100%啦。譬如依家你借可以借到嘅收减一半啊。啊，即系譬如以前可以借到八成咁啦，吓，因为我唔知佢借到几多啦，咁啊借八成，咁依家话俾你听，借五成咋，借四成咋咁样，咁讲真，你依家同迟啲走啊，讲真啦，即系梗系早走早着啦。
0: 系啊，
1: 因为到时仲多人斩落嚟噶嘛。
0: 当然啦，我觉得就而家即系似乎我睇到初步嗰个消息嚟讲嘅话咧，佢哋仲倾紧数啦。
1: 系啊，
0: 唯一见到监管当局有出嚟讲就系话，暂时唔会再批准呢啲单一股票 ETF， 唔批准新嘅啫。
1: 即系杠杆嗰啲咯。
0: 系啦，咁你话批准咗啲杠杆啲，你话会唔会叫佢喂而家唔准杠杆咧？我谂
1: 就唔得嘅。
0: 我谂就算得，佢咪考佢会算咁做咧？嗱，政府好多都得嘅。
1: 哦，
0: 咁啊，系咪？即系但问题上就系话，你政府官员都会审慎考虑下，你咁样做嘅话咧，为南韩股市嗰六成嘅比重就会出现一个再夸张啲嘅
1: 崩溃咯，
0: 崩溃情况咯。咁你股市崩溃嘅时候，咁你啲投资者会唔会即系影响到经济咧？系嘛，咁即系个财富效应，一啲负面财富效应，哇，突然间蚀好多钱嘅话，
1: 仲有可能其实啲券商或者银行啊。是有机会承担部分的风险的嘛。
0: 是啊，所以我想他说他即是监管当局出咗嚟再搞到人踩人。
1: 是啊。
0: 减杠杆啊或者停杠杆啊，我想机会就比较低啲嘅，而家只不过就市场有啲咁嘅担心啫。即是你见到监管当局开会喎。咁如果你见到监管开会嘅话呢，你一般传媒可能说我 list 出嚟有咩可能性。咁更加啲可能性就话停止杠杆。
1: 或者呢个最即系叫做最大嘅一个问题咯。
0: 系啊，呢个停止杠杆咧，佢而家会 list 嚟一个可能性去做嘅嘢。但我相信就即系
1: 机会有几大咯。
0: 大部分嘅监管当局都唔会咁冲动做一啲话喺已经开始见到啲人冲咗去逃生门噶啦，你仲话喂？十秒钟之后走唔得嘅，全部打杀打靶，
1: 梗系唔得啦咁样。
0: 咁我谂机会就细啲嘅。
1: 所以就依家咧就形成咗一个骨牌效应啦，就系点咧？就系早走咗先，咁咧甚至可以牵连到其他市场啊。咁今日我哋都见到美国有少少影响性啊，咁大家留意一下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3: 主持陈以提，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午5点，
2: 一起讲钱讲故事。
4: 晚上9:21，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0: 明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3: 干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9:23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啦，美股开盘之前啦，咁系将个跌幅或者将道指就将个升幅啦，咁啊扩大少，跌幅啊收窄少少啦，纳指嗰边咁都系好事嘅，吓睇下依家开出嚟点啦。咁啊，道指期货52964点，咁啊升翻64点，升咗0.12% 嘅。纳指咧就头先跌1% 嘛，依家咧少好多啦，29449点，跌243点，跌幅0.82% 嘅。S&P 期货7595点，跌20点，跌幅0.26%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都系仍然下跌嘅，但系都将个跌幅收窄咗噶啦。咁啊，伦敦富时10456点，跌59点，跌幅0.56%。法兰克福 DAX 24756点，跌243点，跌幅0.97%。巴黎 CAC 8309点，跌72点，跌幅0.87% 嘅。嗱，咁啊，台积电咧就出咗业绩啊。咁啊，今日咧似乎咧都应该未必会受嗰、那个即系利好因素所刺激噶啦，都系跟随大市下跌啦。
7: 好不幸地啦，呢、這个出业绩嘅时间嚟讲就唔系好理想，即系几好消息都冇用啦。明明系超越市场预期一大橛嘅，
6: 好靓仔啊！
7: 系啊，咁但系只要你个市场而家担心紧呢个韩国继续系一路散嘅时候咧，都系冇用。咁若一路讲讲啦，台积电咧就大约咧系见到第二季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咧，急升7%。这个是比上年同期啦，同上年同期升77%，哇，即是讲緊20几倍 PE 的股票盈利升77%。咁跟住呢仲有就係话亦都比上一季嚟讲嘅话环比都上升咗23%。咁数字非常之理想嘅。咁而家市场方面而家公司方面嚟讲就将第三季嗰个营收嘅指引方面嚟讲我呢上调到去446亿至458亿呢个位置。咁你讲中位数咗大约呢就係452亿美金啦，咁都系高市场预期噶啦。咁无论系今季嘅营收，嗱当然啦，营收销售方面嚟讲嘅话相差不远嘅，因为台湾每个月都公布销售数字噶嘛，咁你都唔应该会有啲咩差距啦。前几日先同你讲完六月份嘅销售数字，自己做加数都加到啦。咁啊，收入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上升到去12700亿台新台币嘅，大约系394.5亿美金啦，市场预期12640亿，相差好少嘅啫。但系问题上就系净收入方面嚟讲咧 ，income 咧系由与市场预期嘅6320亿新台币，急升去到7065亿新台币，相差系超过10% 嘅。因为收入方面咧，大家知道咗啦，原来咧个利润咧，市场咧系低估咗10%。咁啊，咁啊，跟住第三季嗰方面嘅营收方面，我头先讲过啦，会系大约446至458亿之间啦。而呢一个operating profit margin 咧，就会系大约系56至57-58%，中位数就57%。喂，57%个 operating profit margin， 其实都算好理想啊，
6: 好犀利添噶啦呢啲。
7: 系啊，咁所以因此呢个消息咧，就基本上嚟讲嘅话咧，就完全系泛泛都系好消息嚟嘅，亦都宣布咗喺亚利桑那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会再。再增加多1000亿美金嘅投资，而家总数咧，根据 CEO

0: 設外加咧就會係增加到去2650億美金。咁即係話喺美國方面嚟講嘅話，都會有好大嘅生產線，亦都唔需要擔心嗰個美國關稅嘅問題啊，或者其他嘅美國嘅一個貿易嘅措施嘅問題啊。咁亦都見到咧，7纳米以下嘅咧嗰個生意咧已經佔到去整體嘅營收咧70%嘅數字啦。咁啊，所以因此咧，即係見到嗰個生意方面嚟講嘅話咧，都繼續係越嚟越向高端嘅晶體晶片嚟到去進發。5纳米或者以下嘅咧已經佔33%，咁啊3纳米嘅咧就佔30%，所以嗰個高端晶片方面嚟講嘅話咧，好明顯啊，好強勁啊！咁所以因此個 AI 需求嘅增長係好明顯，直接推動到台積電嘅生意，個前景仍然都係理想嘅，不過冇用。今日乜嘢股价都会跌，但开市之后嚟讲会唔会好翻少少啦？因为咁嘅消息之下嚟讲嘅话咧，台积电个股价而家跌几多啊？
1: 依家大概跌紧3.44%，报405.5咁上下啦。
0: 哦 ，OK， 好啦，咁啊，等等一阵睇下开市嘅时候会唔会好啲啦？咁暂时嚟讲嘅话咧，仲系受压嘅，咁但冇办法嘅。今日因为南韩方面仍然系形成咧全球晶片股嘅一个恐慌情绪咯。
1: 嗯，但系如果真系跌落去，头先都讲啊，呢啲都唔属于真系叫做基本嘅因素啊。即系譬如佢真系赚少咗钱跌嘅，好正常啦、啊。即系我头先都用咗一个例子、就系1蚊盈利，你5倍市盈率嘅，咁5蚊啦，就系嘛。咁、如果你赚得5毫子嘅，咁我冇可能话，喂佢赚少咗，不过唔紧要啦，我哋俾10倍佢啦。咁你用咩理由俾10倍佢先？咁即系你都系值5倍嘅啫嘛，咁啊变咗2.5噶咯，系嘛？咁呢个因素大家要明白嘅。但系依家呢啲咧就似乎系有少少叫做其他非。即系真系叫非理性啊！呢啲真系啊，
0: 非基本因素啦，
1: 系咯，
0: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理唔理性咧？有啲人会同佢拗啊，喂，明知沽压嚟紧咁样。
1: 唔系，咁佢唔应该牵涉埋其他嘅，即系地区或者国家啊，或者甚至其他嘅股份噶嘛。
0: 诶，而家兴讲一样嘢噶嘛，即系你见到有只曱甴走出嚟，就等于好多曱甴喺个柜底度噶啦。第二件事嘅就系话，都系相信嗱，咁始终你明白就系有市场有即系主要两批啦，一批系做交易啦 ，trading 啦，一批系比较长线投资啦。咁你对于 trading 嗰批嚟讲嘅话，喂，而家个市好明显系差嘅时间嚟讲嘅话，咁梗系走咗先啦，甚至系抛空佢啦，系咪？咁
1: 即系避风头咯，呢啲真系
0: 系啊，咁所以呢个资本动向嚟讲真系一个比较技术性，嗱唔系图表啊，系一个技术性优势。资本即系好明显就系资金流咧系 outflow 紧，系嘛？咁你又担心就系话会有即系政府推波助澜嘅 outflow， 又担心即系本身佢都人踩人啦，个个谂住喂我先走先啊咁样啊，喂我无论话几平都好，喂。5倍 P/E 沽咗，3倍 P/E 执翻，随时都执40%。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嘛，咁个问题性就系5倍 P/E 沽咗嘅时候，3倍你执唔执得翻咧？咁样呢个就有啲即系最主要考量啦。
1: 总之呢啲咧就属于即系唔系基本上嘅因素啦，吓咁啊，大家自己衡量个风险啊，咁样啦，吓好，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就睇一睇美股开市嘅情况啦。
2: 晚上9: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到访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举行会谈。李强说中柬双方需要协力铲除网岛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又说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新华社报道，洪马内说柬埔寨愿同中方落实两国高层重要共识，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人民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岛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柬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到了北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和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总理朴泰成出

0: 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王沪宁话，中方愿同北韩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达成嘅重要共识，以共同纪念条约签订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同世界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话，互助条约签订以嚟，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同安全作出重要贡献。北韩愿遵循金正恩同习近平达成嘅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嘅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房屋局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和管理合约批了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万，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由2024年七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到今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住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呢项改变生命嘅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截至今日，房屋局已经批出12份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和管理服务合约。简约公屋目前有8个项目已经按时落成，合共提供19130个单位。直至今个月中，过10000个单位已经入伙，改善近23000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根据目前工程进度，预计2026-2027年度内会完成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的目标。警方捣破一个犯罪集团，怀疑利用医学美容中心和虚假医疗证明诈骗保险赔偿，14人涉嫌串谋诈骗被捕，正被扣查。3男11女被捕人介乎19到69岁，他们涉及去年10月到11月期间9宗虚假医疗保险索偿，涉款约114000元。警方调查发现，涉案保险代理安排顾客到指定医美中心接受疗程，其后怀疑向保险公司提交虚假证明，讹称顾客接受符合保单范围的治疗，包括去油、引流、隆疮等，但实际上是接受不属于保单范围的美容疗程，例如去斑和电波拉皮等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0: 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迟啲啦嘛，迟啲啦，快啲借啦！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3: 唔系噃，
15: 我啱。

0: 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 借钱再钱送，真系咁着数？
2: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 咁我哋都一齐姚祥开户啦！
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4: 投资涉及风险。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7: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7: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9: 9:38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国嘅市场开咗啦，咁其实都唔算话真系太差嘅，至少道指都升啦，52,736啊，升78，升幅0.15% 嘅。但系纳指咧就系跌噶，26,060，跌208，依家跳一跳啦，26,055，跌214，跌幅0.82%。咁啊，头先个期货咧就纳指100嘅，咁纳指100就真系啱啱跌1%，因为嗰阵时我哋睇过啊嘛，头先咁啊跌1%噶嘛，咁啊29,211，跌291，跌幅0.99%，0.99% 呢个系纳指100嘅指数啦。S&P 500 7,542，跌29，跌幅0.39%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其实将个跌幅佢轻微收窄咗啲嘅。伦敦富时10,461，跌54，跌幅0.52%。法兰克福 DAX 24,764，跌235，跌幅0.94%。巴黎 CAC 8,314，跌68，跌幅0.81% 嘅。咁啊，罗文啊，咁啊，其实开出嚟都唔算话太差嘅，至少就系道指嗰边都有啲升啦。
10: 哦，系，其实跌幅嚟讲嘅话，都似乎轻轻收窄少少嘅。虽然相差唔系话真系好远，咁但系都仍然咧见到个跌幅方面嚟讲，尤其是个股咧个跌幅系稍微低一啲嘅。嗱，当然咧 ，NVIDIA 咧跌幅仲系唔细嘅，跌1.7%。寻晚表现比较好啲啦，今日就有少少回吐啦。台积电嘅话跌幅亦都比之前开始之前嚟讲好啲嘅，因为今日其实开市之前咧 pre market 咧曾经跌到400元边啊，402、403元左右水平啊。咁而家开市嗰405元最低位，曾经上个414元，而家410.66，只系跌咗2.1%，跌8.82，比起之前跌咗即系3-4%嚟讲嘅话，算就好咗好多噶啦。当然啦，Broadcom、博通嘅话都仍然跌紧3.3%，381.33。AMD 都要再跌2.3%，跌到去516.76。咁跟住呢个美光方面嚟讲嘅话咧，都仍然要跌3.4%嘅，跌到去3,873元水平。咁但系比之前咧跌到去咩850-860元嘅位置嚟讲嘅话咧，就叫做好一啲噶啦。仲有咧主角嘅 SK 海力士啦 ，ADR 咧都系跌6.3%，跌到165.4元。咁亦都系见到咧喺160元有些少支持，就未至于跌穿160元。咁所以呢啲晶片股嘅回调方面嚟讲，仍然都系继续系即系收窄少少，都仍然系唔少，唔系太细嘅。呢、这个应用材料方面跌到1.3%啦 ，ASML 就跌未跌0.07%，$1,814咧就暂时系企稳嘅。咁至于其他跌幅大啲嘅股票方面嚟讲嘅话，就包括咗呢个联电啦，咁啊跌咗9%啦，跌咗2.24去到22.69啦。SanDisk 方面跌咗7.5%咧，跌穿埋1,500元，跌咗121元，跌到1,493.94嘅。跟住呢个康宁方面嚟讲嘅话咧。

0: AI 光纤股咧跌咗 7%， 跌到去12.14，跌咗12.14，跌到162.27嘅股价。跟住呢、这个 Nike 咧就好似好少少，跌幅咧系3.4%啫，跌到去25.89，726.11，但都算系低位噶啦。因为Nike 咧其实个高位方面嚟讲，我咧曾经咧去到成1000蚊以上嘅，最高位去到1085蚊，咁而家已经调整咗咧，讲紧系360蚊左右嘅水平噶啦，都应该跌咗系35%到噶啦。咁所以因此个跌幅颇大嘅。香港方面嚟讲嘅光纤股啊，长飞光纤、光缆系咪？都有類似的跌幅咧，咁啊，除此之外嚟講咧，仲有就係思琪啦，跌翻6.1% 啦 ，ARM 啦，另外一隻高波動嘅即係 AI 晶片股咧，跌咗6.4% 啦，咁所以仲有呢個 AI 嘅能源股方面嚟講 ，Bloom Energy 跌多6.3% 啦，跟住 TTMI 都跌5.25% 嘅。
1: 长飞光纤光缆嗰日都跌咗6%啦，香港。
0: 跟随住呢个 AI 嘅股份调整啦。
1: 今日其实香港咧主要系升啲旧少少，或者叫指数股咯。其实其他嗰啲股份咧，有啲都仲系跌紧落嚟噶，因为都受少少真系南韩嗰个因素影响噶。
0: 香港啲晶片股有冇受影响啊？
1: 有，你譬如见到积尘板嗰啲啦，呢啲 PCB 啦，都系相关性少少啦，跌13%嘅，继续下跌噶呢啲。
0: 中芯国际嗰啲咧，
1: 中芯国际啊，中芯国际就抗跌能力好啲，跌1.4%。咁另外嘅华虹宏力啊，跌7%，多少少。
0: 哦 ，OK。系
1: 啊，都其实都系咁噶啦，因为始终嗰个消息嚟计咧，都有啲心理压力影响嘅。
0: 嗯
1: 啊、即系大家都系担心嗰边嗰个情况唔知点样，或者叫做都有一个压力出嚟先啦。但系呢啲咧，我谂即系会唔会短线就真系唔知啊。因为讲真啦，韩国都唔希望佢日日跌噶，系咪先？
0: 咪时间性就好难准确咁样预测噶啦。即系个时间性方面嚟讲系好困难嘅。咁今日咧其实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大部分都系非科技股噶啦，科技股都即系好少有升幅噶啦，都唔系冇嘅。呢个 Central 都升咗但就比较少啲咯。今日反而就系话咧，United Health 出咗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弹升咗8.8%，升咗37蚊，去到455.5元嘅。KB 可唔亦都升到2.9%啦。虽然呢个 bond yield 上升啊，咁但系问题上呢啲地产发展商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 ，Land 南同 KB 空咧都系升2%以上嘅。咁啊 ，Walmart 亦都升到2%嘅 ，Nike 都升到1.57%。Mastercard 同 Visa 都升1%个外，咁但系就似乎系冇咩太大嘅特别嘅其他嘅大股份。有啲咩移动啦？咁啊，暂时嚟讲嘅话，仍然都系科技股嘅调整系最主要嘅压力咯。债息方面嚟讲嘅话，美国十年期国库债券孳息率咧去到4.588%，即系4.59%啦，继续系挨住4.6%呢啲高位，所以即系股市都系比较有啲压力噶啦。咁啊，油价方面嚟讲嘅话，又唔系太理想啦，都系升多大约1%左右啦，报油升0.9%，85.7。纽油就升0.87%，80.29，都同寻日都差唔多，稍微高。高些少嘅情况，跟住仲有报埋金价又如何咧？跌穿4000蚊，
1: 系啊，3997.5，咁啊跌咗1.34%。银价咧就系56.285美元一盎司啦，咁啊跌咗2%添噶吓。咁如果计咧就今日苹果就近期真系最强咯，属于今日都仲有少少升幅。喂，寻日喺道指成分股嚟计，佢最大升幅噶嘛。
0: 系啊，
1: 今日咧都继续升，虽然唔系升好多啊，升0.18%就好少嘅啫。
0: 喂，其实今日已经有微升，已经好强啦。科技股嘅业内嗰间，我见唔到有升幅股份嘅。
1: 咩 seven 得佢升咋，得只苹果升咋。
0: 系啊，你 Tesla 苹果而家升0.2%啦，都叫有升幅，同埋喂创出历史新高啊，328.99啊，继续系强势啊。始终即系之前讲过啦，喂佢如果真系订呢个 iPhone 18方面嚟讲啊，落单向啲生产商面嚟讲订单多30%嘅，佢睇好嘅，咁当然对个前景又有帮助啦，系咪？咁再加上 Morgan Stanley 又话佢因为记忆体方面嚟讲过咧，会继续加价，新嘅 iPhone 会谂住咧可能会加到$200美金一部啊，一个记忆体贵咗，但佢就认为咧呢方面咧系会帮助咗佢嗰个边际利润即系佢加价幅度嚟讲大过成本。上升，甚至咧就系话咧对个销售情况未必有太大影响，所以睇好嘅。咁啊，因此咧苹果都今日咧就完全系一枝独秀，升咗0.4%啊，升1.24去到328.74。嗱 ，Tesla 都要跌1.87%，去翻387蚊，跌咗7.39。跟住微软要跌0.5%，跌咗1.96，393.67。亚马逊要跌0.4%，253.9。跟住Google 啦，都跌幅虽然细啲，都要跌0.2%，跌咗6.9至3.703。

0: Meta 近嚟算比較硬淨嘅啦 ，Facebook 啊，$668.08跌咗13蚊，跌咗1.9%。咁啊，跟住 Nvidia 都跌2.4%啦，同晶片股一齊跌啦，跌咗5.1%，$207.4。所以咁啊 ，Mac 7裏面講嘅話咧，都唔止 Mac 7，基本上大型科技股一路望落去嘅話咧，都差唔多係蘋果唯一一隻叫有升幅嘅啦。
1: 係啦，因為佢可能甚至搞掂埋內地嗰個 AI 嗰個情形啊嘛。
0: 係啊，呢個千問做佢一個 Apple Intelligence 中國內地版本嘅 AI 啊嘛。
1: 係啦，咁啊呢個百度咧就做佢 AI 嗰個搜尋啊嘛。
0: 哦，咁所以
1: 兩個今日兩隻都靚仔。在香港你9988阿里巴巴88个几人钱弹上来几犀利啊呢只。
0: 而家唔止88啦吧 ,118 未啊。
1: 现在今天最高119.8、
0: okay.
1: 收市116.9升了 3%, 八度也不错 ,110.3元升了 2.6% 以上。
0: 今天香港科技股方面来讲传统科技股就跑赢了。你看下去来讲看下去哇你真的都很难在美国暂时找到一只科技股升得到。Snowflake, 软件股份跌幅小少少但都要跌的 ,Snowflake 跌 0.67%, 跌1.91%。Oracle 就是出业绩的这个都不知道软件股还是硬件股。以前是做呢個 enterprise software 嘅，咁而家當然就多咗好多 AI 嘅 data center business 啦。咁 Oracle 亦都再跌咗4.37%，跌咗5.79，話而家甲骨文跌到126.6，高位仲要得幾多啊？
1: 高位啊，唔记得几多啦，
0: 300多蚊，
1: 三百几蚊，哇！即系依家腰斩都唔止啊，
0: 唔止腰斩啦，唔见咗60%啦，345蚊啊，
1: 剩翻1/3啫，
0: 跌咗220蚊啊，
1: 系咯，即系1/3都剩翻1/3咯，
0: 跌咗成2/3咁滞噶啦，
1: 系啊，好夸张啊，
0: 咁啊 ，Marvel 当然硬件股啦，嗱 ，Planta 啦，啊呢、這个系即系 AI 嘅软件股啦，应该比较硬净啲嘅，都仍然系继续跌紧3.75%，跌咗4.88%，跌穿埋130蚊啊。128.88啦，咁今次真系呢个科技股方面嚟讲，我有个深啲嘅调整。嗱，当然啦，整体纳斯达克指数咧，其实又未算于太低嘅。纳指讲紧啱啱跌穿26000点，25970点，但其实离开27000点嘅历史高位都系相差1000点左右啫，讲紧都系几个 percent 啫。咁但系即系纳指100咧就稍微差啲啦。而家纳指100个咧跌幅系去到416点，跌1.4%。纳指都系跌1.1%，又289点，但纳指100个咧跌幅1.4%啦。道指仲系支持到有33点嘅轻微0.606%升幅，咁但系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个调整压力继续存在，开始有啲地方值得吸引噶啦。不过问题上就系话，虽然系技术性因素下跌啦，但你无论系南韩嘅科技股同埋美国科技股嘅咧，你要够胆而家呢个位置买，除咗话你有资金之外嘅话咧，仲要真系有咁样嘅胆识啦，有咁嘅持货能力啦，因为短线就预咗会继续大波动噶啦，真系唔知道发到几多先停。
1: 系啊，总言之就系自己衡量风险，仲有嘅就系最好就唔好做咁多杠杆，
0: 即系唔做杠杆，
1: 持波能力会强啲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我系注册中医师潘巧业，好多家长咧误以为小儿湿疹咧系好难断尾嘅，其实中医系好多治疗湿疹嘅方法嘅，除咗食中药之外咧，仲可以外洗、推拿、标本兼治嘅功效。有一条方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医治湿疹啦，呢条系佢外洗方嚟嘅，啱啱初起好用嘅，有金银花、野菊花、苦参、地肤子，可以帮助小朋友治疗湿疹。
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潘巧儿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湿疹嘅话题。
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5: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傻把戏迷人，
6: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5: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6: 但是智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友情咁样。
5: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

0: 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51啊，麻烦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好，咁我哋睇一睇美股嘅情况啦，咁啊，道指呢都仍然係升嘅，不过纳指呢就开始跌幅扩大啲，道指就将个升幅收窄咗少少啦。52,701点啊，道指升43点，升幅 0.08%。纳指26,013点，跌256点，跌幅 0.98%。S&P 500 7,543点，跌28点，跌幅 0.35% 嘅。咁啊，欧洲方面呢就三个指数都系跌啦，咁其实个变化就唔系好大嘅啫。伦敦富时10,454点，跌61点，跌幅 0.58%。法兰克福 DAX 24,750点，跌249点，跌幅有1%。巴黎 CAC 8,314点，跌68点，跌幅 0.81% 嘅。咁啊，如果再睇呢就有啲消息啦，咁 Nvidia 都有啲消息啦。近排呢你见到 Nvidia 个股价啦都做得唔错，都冲返上嚟200蚊楼上啦。
3: 係好返少少。
2: 咁呢佢呢就有啲消息嘅，就话同日本四家自动化嘅企业扩大机械人嘅开发合作啦。咁啊亦都话呢就同丰田呢就深化 AI 嘅合作。咁似乎佢除咗即係做呢个硬件啦，当然就。咁似乎佢都有啲擴展喺機械人嗰個業務上面喎，
3: 我不嬲呢個 Nvidia 英偉達咧，其實喺個機械人方面嚟講嘅話，都係不遺餘力嘅。咁好明顯係佢嘅增長嘅亮點嚟噶嘛。不嬲呢個所謂叫做係 physical AI， 所謂即係植入物理 AI 啦，即係可以掂得到嘅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無論喺個自動駕駛啦，同埋呢個機械人方面嚟講嘅話咧 ，Nvidia 都係大力支持嘅，因為呢個都係佢長遠嘅一個增長空間嚟噶嘛。你話以後嚟講嘅話，理論上，喂，全球70几亿人口，你淨係讲緊护老嘅话呢都可能需要数以10亿嘅机械人。
2: 係呀。
3: 係咪咁你话数以10亿机械人嚟讲嘅话，即係可能比呢个拍得住呢个汽车嘅数量。
2: 其实最早期进入老人化嘅未日本囉，跟住就到我哋祖国㗎啦，你香港都系啦，过咗几年个即係60或者65岁以上嘅人口已经越嚟越高㗎啦，占个百分比。
3: 唔紧要，我哋会出口嘅，将啲人老化人口。
2: 出口去內地大灣區啫，咁但係都係喺自己嘅國境裏面㗎啦，係咪先？
3: 咁所以呢即係呢個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啲機械人嚟講嘅話，除咗話可能喺工廠度需要用啦，係可能越嚟越少呢個人喺工廠度工作啦，跟住另一樣嘢就係話照顧即係老人家又好、細路仔又好、家庭嘅佣工呢又可以用機械人嚟到去做啦，係咪？咁所以因此機械人方面嚟講嘅話，大Nvidia 都係即係完全係不遺餘力㗎。不过当然暂时来讲的话，占英伟达的生意的量呢可能就并不算太过高的质素，因为太高的份额。但问题上就是将来可能会增加很多的嘛，你不会排除到有一日之后，现在每全球呢每年大约1亿部的汽车的产量。那你不要说1亿部，你说1,000万个机人的产量，2,000万机人产量每年的话呢，那个数字都很可观下嘛。同埋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机人的，譬如我在网上面曾经见到一个有个外国人，他的爸爸因为身体的问题来讲的话就不良于行，他用了中国的机械狗改装成为了一个可以翻山越岭的轮椅给他爸爸。
2: 是啊是啊是啊，我都看过这段。
3: 是啊，所以这些就是当然他这些地方来讲的话未必说真的用好像普通 AI 大语言模型那么紧要的 AI， 但是都会有一定的 AI 的晶片存在嘛。还有汽车啦，其实现在很多汽车电车来讲的话都已经用紧就是 Nvidia 的晶片的啦。所以因此他和汽车公司的合作方面来讲的话都是就是无远佛界的。
2: 嗯，好，我们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委会花咗大约四个钟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并冇提出任何修正案。立法会大会明日11点加开会议，恢复条例草案嘅二读辩论，并进入全体委员会审议同三读阶段。立法会秘书处话，主席李慧琼经详细考虑之后，接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有关加开大会嘅要求，支持尽快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俾皇岗口岸可以早一日得一日正式开通。明日的会议只会处理条例草案余下立法程序，不会处理其他事项。而在内会审议期间，有议员关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收集所得的资讯怎样在两地对接，确保资讯安全。邓炳强话：再有香港市民信息的资料库不会同内地互通，资讯会透过封闭系统传送，安全系数非常高。他又强调，当局希望港方口岸能够在今个月内正式由特区政府管理。

0: 核，并且完备所有法例，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令口岸及早开通，便利市民。六月访港旅客有372万人次，按年升7%。上半年合计访港旅客2671万人次，按年增加13%。旅发局话，当中嚟自中国内地同非内地旅客分别增加16%和5%。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嚟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按年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相关市场访港旅客人数受压。旅发局估计下半年本港将有更多国际会议和展览登场，希望能够吸纳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和亲属访港，提升旅游消费。同时旅发局已经展开旨在香港全新环球宣传，将会继续透过举办大型盛事，同联同旅游和相关业界携手合作，吸引各地旅客访港，同时鼓励旅客延长留港旅游时间，为经济注入更大的动力。中国和菲律宾执法部门捣破一个盘踞在菲律宾的电炸锅点，拉了6个人，相关团伙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人民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6个悉数落网的疑犯都是中国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中，执法人员在波点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作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违禁物品。使馆话，经全力协调，菲律宾移民局星期二将6个人押解遣返中国。使馆将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港时间星期五朝早发表全国演说，他没有披露演说的主题，只是暗示和选举有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特朗普届时会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的选举，包括窃取美国选民资料，并且有证据显示中央情报局早已知情，但未有向他通报。路透亦都引述消息人士话，白宫正考虑公开一啲喺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搜集嘅情报同分析，涉及中国喺2020年美国大选时是否有意图或能力干预选举。消息人士话，呢啲情报并冇显示北京当局曾经操纵或者改变选票，但部分情报官员不同意。特朗普坚称当年大选存在舞弊，暗示有外国势力介入并且篡改选票。特朗普当时是输给民主党对手拜登。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登戒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医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

0: 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4: 继续讲六道之一的天道，六欲天。最接近人类的天人就是六欲天了。在六欲天的天人属于欲界，因为他们还有男女之分，有淫欲、情欲、爱欲、食欲、睡眠欲等等的烦恼。六欲天比我们人间优胜很多的，只有快乐，没有人间的痛苦，但是仍然有死亡。凡众生修上品十善业，加上严持不杀生的功德，或者一日一夜持斋戒的功德，死后投生在六欲天。六欲天最低层的是四天王天，处于须弥山腰。四天王就是东池国天、南增长天、西广目天、北多闻天。四天王天寿命900万年，他们一昼夜是人间50年的。第二天就是刀利天了。根据大智度论讲，无量劫以前在迦摄佛灭后，有一个女人发心修佛塔，后来有32个人亦发心助修，命中之后这33人就升上刀利天为天主。刀利天的天人寿命比四天王天长，约3600万岁，一昼夜为人间100年。凡人除了广行上品十善之外，还加上严持不杀生、不偷盗两界的功德，或者一日一夜斋戒的功德，孝顺父母、恭敬三宝，有忍辱柔和的德行，死后就生刀利天的。这处福乐比四天王天更优胜。第三是夜摩天，寿命长1亿4400万年，福德更胜于刀利天，但是这层天还有淫欲，男女以双抱成淫。更上一层天是兜率天，寿命更长5亿7600万年，淫欲渐兴，男女以握手为淫。兜率天处于须弥山以上的虚空界，凡人修上品十善，加持8戒功德，就生兜率天。第五就是化乐天，寿命约23亿年，欲念轻微，男女以相笑为淫。第六天就是他化自在天，寿命92亿年，以相视为淫的。六欲天的天人只有快乐，没有人间的痛苦，寿命比人间长很多，以亿万年计算。但是天福享尽之后还有死亡的，死后仍然流转在六道之中。各位，三界之中的欲界，即是包括了六道轮回的天道、阿修罗道、人道、饿鬼道、畜生道和地狱道，因为还有淫欲、食欲、睡眠欲，所以是叫做欲界的。

0: 咁啊，歐洲方面咧就都係維持住咁，不過都跌少啲咁多啦。倫敦富時10488點，跌27點，跌幅0.27%。法蘭福 DAX 24785點，跌214點，跌幅0.86%。巴黎 CAC 8329點，跌53點，跌幅0.63%嘅。咁啊，羅曼啊，咁啊呢啲非基本因素嚟計啦，好難預期佢會點啊。咁但係有陣時會突然之間個市場又即係好樂觀嘅喎，可以即係好似好簡單，你見到即係譬如中東嗰個戰爭咁啊，好似完全冇影響啊嚇，即係油價影響下咯，但係都對個股市冇乜影響噶。
1: 個市有啲麻木咗啦，同埋而家最擔心嘅都仍然係呢個南韓最新近啊嘛，所有嘅財經即係金融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對於啲新近嘅新消息係特別敏感啲嘅。嗰啲已經打幾個月仗嗰啲開始有少少麻木咗啊，開始習慣咗，亦都見到就又未至影響到個經濟股市太多啊，所以因此就開始冇乜太大嘅反應啦。同埋油價實際上升幅都唔算話真係太高嘅。
0: 喂，仲有嘅就係依家見到啲中東國家咧。起紧新码头啊，嗰啲啊，又起紧管道啊，咁样噶啦，已经
1: 系啊，已经开始准备放弃呢个放烟幕之后
0: 啦，系啦，冇错啦。
1: 唉，咁你咁样搞法嘅时候，我都唔可以长期依赖你噶，系嘛？即系就算你而家倾掂数都好，喂，我又唔知你神时某时又嚟封过噶。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因此嘅话咧，见到咧佢都系尽量咧发展一啲咧所谓叫做系另类嘅通道啦。咁啊，虽然你话红海都一样有机会有风险，但红海即系离开伊朗咁远，佢咪真系可以控制到咧？我咧就混水啲嘅咁。所以因此嘅话，个市场开始对呢啲就比较麻木啲咯。但系晶片股方面嚟讲，升跌幅就当然系细咗噶啦。你见到甚至嗱，终于开始见到咧，罕见地咧，有一啲科技晶片股咧系上升噶啦，升幅都唔大。ASML 升1.2%啦，升咗22.24，1837.51。应用材料升咗1.4%，升咗8.18，587.61。虽然都唔算好大升幅，但都叫住有升幅先啦。跟住落去咧就剩翻苹果噶咋，苹果就可以升到0.3%咯，1.08。咁都系，如果可以维持到呢个位置都系收市高位嘅。而家328.58都算非常之唔错噶啦。其他嘅话咧，暂时呢个 Max 7除咗苹果之外，仍然都似乎冇乜正数噶啦。Tesla 而家跌幅收窄咗，跌0.4%啫，392.87。跟住上去亚马逊跌0.3%啫，啊跌咗0.8毫3至224.3，有机会可以转正噶。微软亦都有机会咧，而家跌幅收窄到剩翻0.36%啦，跌1.42，394.21嘅股价。跟住仲有呢个系。Google 只系剩翻0.12%跌幅，跌咗4.4至370.48纸，咁都好有机会见到转绿色噶。呢个 Facebook 方面嚟讲就仲争1.5%，10.15，671.16。咁跟住最后尾 Nvidia 咧都叫做收窄咗噶，而家跌1.8%，就之前有2%松啲嘅，而家跌1.7%，3.66跌幅，208.84，仍然比较210蚊以下嘅。咁所以全部嘅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跌幅都收窄咗。美股方面嚟讲嘅话，我觉得科技股咧低位咧都叫做。有啲支持嘅，咁有啲买盘嘅，反为就系南韩方面嚟讲，我似乎就系比较弱好多啦。咁所以因此咧 ，SK 海力士咧，我啲怀疑咧，而家见到美国方面嚟讲嘅跌幅系即系唔，
0: 其实唔算大噶佢。
1: 系啊，而家 SK 海力士跌6.3%，跌11.11，跌到165.36。咁离开嘅上市高位149蚊，上市嘅 IPO price 咧，ADR IPO price 149蚊嚟讲咧，都仲有10%以上嘅升幅啊。当然啦，离开当日194.8嗰个高位咧，就争咗30蚊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喂你 SK 海力士即系唔好讲话个历史高位啦，净系讲 ADR 上市之后嚟讲嘅话，都跌咗成 10% 啦，咁所以差唔多啦。咁但系我怀疑咧，而家咧你 SK 海力士咧嗰个日价咧仲系好高嘅，都仲系讲紧20-30%甚至以上嘅，有机会呢个日价咧可能会暂时维持住都唔出奇噶。因为而家见到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咧，好明显就比较乐观啲，比较冇咁担心。而南韩方面嚟讲咧，已经唔系讲乐唔乐观嘅，始终就系话究竟斩仓有几严重咁解啫。
0: 政策因素嘛，嗰、那个就啊，咁啊讲开新股啦，咁啊只 SpaceX 咧又即系真系差唔多争，系咪有跌穿过？
1: 试过穿过噶，穿少少噶，而家叫做上翻嚟些少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真系试过穿过 IPO price 噶，
0: 系咯。
1: 比较令人失望啲啊！咁始终呢啲冇嘢嘅，你万几两万亿上市嘅公司，暂时又冇乜盈利嘅，咁当然都系股价会波动啲噶啦。我咧都唔好立乱追啦。而家升翻啲咯，升翻0.9%，升翻1.23，上翻136.5。咁但系曾经真系试过穿过最低嘅时候咧，去132.15，穿咗135嗰个 IPO price 噶。
0: 哇，225个几杀落嚟噶呢只？
1: 系啊，而家都已经跌咗接近90蚊噶啦，都40%噶啦。

0: 都你都唔好话唔少啊，真系。
1: 系啊，所以有阵时呢啲股份都系波动颇大嘅。咁啊，另外讲开，即系都系新近上市冇耐嘅咧，呢、這个 Cerebras System 咧 ，CBRS 咧，当然都系晶片股中嘅一个好强嘅对手嚟嘅，但一样咧见到咧有个好大嘅回调啊。你讲紧上市嘅时候高位系386.34嘅，而家系178.39，唔见咗208蚊，系啊，升跌幅嚟讲话，即系超过腰斩嘅，点解超跌幅系超过五成以上噶啦？咁始终即系晶片股方面嚟讲话，虽然佢系一个好优秀晶片股，但系问题暂时嚟讲话，你个每股盈利得2.4元，即系曾经380几蚊嘅股价。而家都仲有178蚊嘅股价，咁如果你历史盈利嚟讲，我嗱嗱预期盈利暂时就见到欠奉嘅。如果以历史盈利嚟讲嘅话，仲系讲739倍嘅 P E， 咁样似个股价就比较高啲咯。咁当然晶片股亦都好多低 P E 嘅股份嘅，美光、Micron 啊，而家剩翻800几蚊嘅股价，咁但系个 P E 咧就每股盈利咧就预期咧150蚊过外嘅，157蚊咁上下咧，当佢150蚊啦，齐头数啦。喂，876蚊嘅股价嚟讲嘅话，等于系5倍 P E 都唔系好够啊嘛，6倍 P E 都唔系好够啊，
0: 五点七倍
1: 啊，
0: 5.8啊，5.7至5.8到啦，睇下你究竟系150零啊，定系150咯。
1: 系啊，你 S K 海力士嘅话。喂，开始嗰阵时个正股咧系讲紧1842000啊，而家跌到今日讲紧系跌咗11.5%，跌咗1842000。如果根据个见到个平均个每股盈利嘅预测嚟讲嘅话咧，今年系328000韩元嘅话咧，你系5.6倍 P E 咯。
0: 系啊，即系大家其实依家都系咁上下 P E 嘅咋。
1: 系啊，咁如果你话84万2千嘅话咧，除翻嗰、那个除翻嗰、那个 A D L 嘅比例嚟讲嘅话咧，而家大约咧 A D L 个同样以呢个韩国股票嘅计翻个汇率计算嘅话咧，就已经有123.6元嘅 A D L 股价。咁
0: 但系依家仲好高啊，依家就160几啊，仲
1: 系啊，你高低就即系睇你点睇咯，系咪？你讲对佢123蚊嘅。嘅价值嚟讲嘅话，当然就高好多咧，164蚊，系嘛？咁但问题上就系话，如果你同呢、這个呢、這个美 SK 海力士嘅 ADR 上市之后，曾经上咗194蚊嚟讲，我而家又唔算好高咯，都跌咗15%落嚟啦。
0: 但系个日价咯，但系个日价就系话接受几多咧？因为通常嚟讲，我哋见到即系隔篱左右10%零都可以接受到嘅。
1: 系啊，
0: 但系而家20几%至少都，
1: 而家系33.4%。
0: 我30几%添啊，仲要
1: 系啊，
0: 系咯，你10零%就应该接受到啦。你譬如好似台积电嗰啲都有10零%噶嘛。
1: 啊，台积电系更加特殊啲啦。台积电嗰个日价方面嚟讲嘅话咧，因为台积电咧，台湾股票咧系有个外资投资者嘅上限嘅，
0: 啊，
1: 咁所以咧台积电已经爆晒噶啦，
0: 好多限制噶佢。
1: 啊，所以因此咧就即系只有 ADR 咧你先可以买得到嘅。咁所以个日价方面嚟讲咧就会系持续高位嘅，因为佢系所谓叫做系。喺一 one way fungible 嘅股票嘛，系啦，咁所以当然就长期都 ADR 日价嘅，咁你就套戥唔到嘅。暂时嚟讲嘅话咧 ，SK 海力士咧都系未呢、這个 ADR 都系未能够做套戥嘅，咁所以因此咧就未能够做 fungible 嘅。你可以照套戥嘅，冇问题噶。你相信佢个日价会收窄，你可以照做套戥嘅。不过实际上嚟讲就唔系可以话，我买咗啲 ADR 之后嚟讲嘅话咧，唔系我沽空咗 ADR 之后咧，将啲SK 海力士嘅韩国正股咧转过去，咁呢样嘢做唔到嘅。
0: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嘅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4: 晚上10点21分，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6: 师傅。

0: 收到，安全至紧要。
1: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10:23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都系保持住咁啦，咁啊，道指系升少少啦，52676点，咁啊，升18点，升幅0.03%，纳指咧26104点，跌165点，跌165点啦，跌幅0.63%。S&P 500 7562点，跌11点，跌幅0.14% 嘅。咁啊，欧洲方面啦，咁都系维持住嘅跌幅。伦敦富时较为跌得少噶，10502点，跌14点，跌幅0.13%。法兰克福 DAX 24785点，跌215点，跌幅0.86%。巴黎 CAC 8332点，跌50点，跌幅0.6%。嗱，咁啊，罗文啊，通常嚟讲咧，呢啲即系我哋头先讲啦，呢啲非基本性嘅因素咧，佢可能要一段时间消化啦，好难话讲个时间啦。咁但系消化咗之后咧，你觉得系咪跌得多嘅股份咧，会有啲好啲嘅即系反弹啦？定系啊，都系即系叫做追翻一啲或者佢啲资金啦，都系追捧翻一啲即系真系科技类嘅咧，都系。
5: 我觉得主要都系通常嚟讲，当然就系如果非基本因素嘅啲技术因素拉低咗嘅话咧，通常边只股份之前咧喺呢个时间跌得比较大幅度啲嘅，个反弹幅度就会大啲咯。咁至于科唔科技股嘅话，当然如果你系即系个科技股系受到一个比较大幅嘅拖低嘅话咧，咁科技股嘅反弹幅度就可能会大啲咯。咁例如话近嚟嚟讲嘅话 ，SK 海力士系其中一个风眼点嘅主角啦，系咪？呢个而家系韩美嘅主角啊，虽然呢两个国家都入唔到世界杯嘅即系总决赛啊，但系同埋上就系成为呢个环球股市嘅一个聚焦点啦。咁今日跌幅比较大啲股票方面嚟讲嘅话，除咗 SK 海力士咧，呢、这个 SanDisk 啊、ALM 啊、美光啊、呢、这个 Seagate 啊，或者系即系受到其他因为其他呢啲因素拉低咗，都唔系晶片噶啦，去到呢个光纤啊、LITE Light 啊，或者系呢个 TLN 啊，能源方面。甚至 TTMI 啊，呢啲系 AI 能源股嘅话咧，都系有机会反弹幅度比较大少少嘅。嗱，当然，所以因此嘅话就要睇到时嗰个情况咯。我觉得通常就大家都见过好似噶啦，无论香港、美国定系南韩嘅话，如果系一啲好特别嘅因素拉得佢太低嘅时候咧，个市反弹嘅时候，佢嗰个弹幅咧就会稍微大些少咯。
4: 因为咧我哋见到啦，譬如好似3月啊战争嘅时候咧，跟住个市况反弹咧，系由啲科技类，尤其是啲晶片类咧，系弹得最犀利嘅。
5: 系啊，
4: 哇！直接脱咗姜咁
5: 嘅啫。系啊，即系今次都有类似嘅情况。咁当然啦，而家晶片系一个即系似乎系重灾区，就同上次有啲唔同啦。上次嗰时啊，啱啱开始发觉晶片强劲，再加上低位反弹就特别强劲啲咯。今次嘅话，其实今次咁大幅嘅下跌嚟讲嘅话，反弹咗上去嘅话咧，亦都会有机会咧喺某啲位置嚟讲嘅话咧，弹上去有啲阻力嘅，可能反弹上去都未必一帆风顺，好似三月底咁抽上去嘅。有阵时仲喺高位有啲蟹货啊，都会有啲技术性嘅抛售啦。咁呢个都习惯。香港都见过唔少噶啦，
4: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委会花咗大约四个钟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并冇提出任何修正案。立法会大会明日11点加开会议，恢复条例草案嘅二读辩论，并进入全体委员会审议同三读阶段。立法会秘书处话，主席李慧琼经详细考虑之后，接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有关加开大会嘅要求，支持盡快完成皇崗口岸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工作，比皇崗口岸可以早一日得一日正式開通。明日的會議只會處理條例草案餘下立法程序，不會處理其他事項。而在內會審議期間，有議員關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收集所得的資訊怎樣在兩地對接，確保資訊安全。邓炳强话：再有香港市民信息的资料库不会同内地互通，资讯会透过封闭系统传送，安全系数非常高。他又强调，当局希望港方口岸能够在今个月内正式由特区政府管辖，并且完备所有法例，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令口岸及早开通，便利市民。六月访港旅客有372万人次，按年升7%。上半年合计访港旅客2671万人次，按年增加13%。旅发局话，当中嚟自中国内地同非内地旅客分别增加16%和5%，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嚟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

0: 访港旅客按年录得两成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相关市场访港旅客人数受压。旅发局估计下半年本港将有更多国际会议同展览登场，希望能够吸纳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同亲属访港，提升旅游消费。同时旅发局已经展开旨在香港全新环球宣传，将会继续透过举办大型盛事同联同旅游同相关业界携手合作，吸引各地旅客访港，同时鼓励旅客延长留港旅游时间，为经济注入更大的动力。中国同菲律宾执法部门捣破一个盘踞在菲律宾的电炸锅点，拉了六个人，相关团伙涉案金额近千万元人民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六个悉数落网的疑犯都是中国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中，执法人员在波点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作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违禁物品。使馆话，经全力协调，菲律宾移民局星期二将六个人押解遣返中国。使馆将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港时间星期五朝早发表全国演说，他没有披露演说的主题，只是暗示与选举有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特朗普届时会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的选举，包括窃取美国选民资料，并且有证据显示中央情报局早已知情，但未有向他通报。路透亦都引述消息人士话，白宫正考虑公开一啲喺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搜集嘅情报同分析，涉及中国喺2020年美国大选时是否有意图或能力干预选举。消息人士话，呢啲情报并冇显示北京当局曾经操纵或者改变选票，但部分情报官员不同意。特朗普坚称当年大选存在舞弊，暗示有外国势力介入并且篡改选票。特朗普当时是输给民主党对手拜登。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8: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9: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0: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点半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3: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和你妙手仁心。
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10:38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咧就明显咧，纳子咧就将个跌幅收窄咗好多噶啦吓。
6: 而家跌113点啦。
5: 系啊，你谂下，头先跌200几点，跌1% 噶嘛。
6: 系啊。
5: 咁依家咧就跌0.5%都唔够啦吓。
6: 0.43% 跌幅，26,143点，叫做喺26,000点以上啦，仲有100多点嘅一个 buffer 喺水位度啊。纳指100嘅就跌幅就大少少，跌咗221点，跌咗0.7%，都算做比之前好噶啦。而家29,280点，道指已经倒升了。
5: 是啊，唔系道指不嬲都升噶啦，不过争在升几多嘅啫。头先都最差嘅时候都有10多点升幅啊，我记得都。咁啊，52,711点升52点，升幅0.08%。咁啊 ，S&P 500 7,565点跌7点，跌幅0.09%。欧洲方面啦，就嗱，伦敦咧就可能一啱会升噶啦。咁啊，明显系见到佢收窄晒噶啦。
6: 输波唔紧要啊。
5: 输波唔紧要，咁啊仲有得咋？依家咪争第3、第4咯。咁啊，伦敦富时10,515点，跌咗1点都唔够，跌幅0.01%。法兰克福 DAX 24,791点，跌203点，跌幅0.81%。巴黎 CAC 8,330点，跌52点，跌幅0.62%。跟住咧，我哋又睇下美元嘅汇价啦。咁美汇指数都属于高少少嘅，100.68，咁啊升咗0.16%。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443，日元162.38，英镑1.3503，瑞士法郎0.8084，加元1.4022，澳元0.7008，哇，澳元都上翻嚟0.700几啦都啊，咁啊，新西兰元咧就0.5851。人民币咧报紧6.7730嘅吓，咁啊，罗文啊，咁啊，我哋见到啦，逐步咧就将个，尤其是纳指啦，即系将个跌幅收窄啦，吓，今日有冇机会上升咧？又或者觉得会有啲咩股份带动下个市况咧？真系。
6: 嗱，纳指咧，我谂暂时嚟讲嘅话，离开要咬腰倒升咧，仲有啲距离嘅，都仲争100几点。尤其纳指100嚟讲嘅话，仲跌紧0.86% 咧，就唔系太容易可以即系由呢、這个转亏为盈啦，由跌转升咧，就比较困难啲嘅。不过纳指七雄里边嚟讲嘅做翻好多啦。嗱，虽然 Nvidia 咧仲系跌紧2.1%，207.99啦，咁但系我哋见到，譬如话呢个 Meta 都要微跌0.5%，跌紧3.67，到6.77.64。咁但系 Google 已经转翻正数咯，升咗0.05%，升咗2.41，$373.01。咁其实之前嚟讲，我哋不嬲觉得 Google 350蚊系抵买嘅，都入咗市买一啲噶啦。咁所以见到已经有 Mac 7股份可以转翻咧系升市啦。微软亦都升翻0.3%，升1.03，$396.66啦。亚马逊亦都升翻0.7%，升1.77，$256.73啦。咁当然苹果都继续上升嘅，升幅就唔系好特别扩大，都仍然升0.8%。但叫做上翻330蚊楼上啦，330.02似，升紧2.7毫7，离开个历史高位331.41嚟讲，只系争过零银钱嘅咋。Tesla 都仍然要微跌0.4%嘅，但而家 Max 7里面嚟讲嘅话，七只股份里面有4只上升咯，
5: 都唔差咯。
6: 之前都系只只嘛，
5: 系啊 ，Apple 咯，
6: 系啊，而家扩大到4只上升啦，咁样超过个半数噶啦。虽然都仍然有好多晶片股嘅跌幅唔细嘅，台积电跌幅细咗，都仍然跌1.4%，而家系413.5啦。咁离开今日低位405蚊嚟讲，升咗差唔多2%。

0: 但系 ASML 都升翻上嚟啦。
1: 系啊 ，ASML Applied Materials 咧，其实都系今日比较早咧转升嘅股份嘅，晶片股份嘅。暂时嚟讲，应用材料就跌翻 0.2% 到微跌嘅啫，跌咗个半银钱，577.92。但 ASML 升咗 0.6% 去到10.66，升咗10.66，去到1825.93嘅。咁仲有就当然啦 ，Broadcom 同 AMD 咧，仲有3-3.4% 跌幅嘅。Broadcom 跌咗11.63，去到382.5。AMD 跌咗18.38，去到510.76。呢两只晶片股嘅跌幅大少少啦。美光仍然要跌4.5%，跌42元，去到862.22。仍然都系一个比较偏低呢个水平。SK 海力士啦，跌7.8%，跌13.75，仍然维持160头左右咧，162.71啦。咁所以呢啲嘅晶片股方面嚟讲，仍然都系稍微比较差少少。咁啊，最强劲嘅就系今日保险股啦，呢个联合健康咧。随住业绩公布出嚟咧，见到个业绩唔错咧，升翻4.6%，去到437.9啦。今日曾经去到461元噶，去到52周高位噶。虽然离开历史高仲有一段距离，但已经去到新嘅52周高位啦。咁啊，所以即系见到都仍然有啲系做得比较好啲嘅。咁但系当然啦，仍然都有啲股份咧，其实晶片股带动之下嚟讲嘅话咧，见到啲光纤股啦，升跌成要跌8%，不过好过头先噶啦，头先系要跌紧双位数字嘅，而家跌紧130.5元，跌咗8.26%，去到1481元，今日低位1456元嘅，而家低位都升翻2%上嚟噶啦。咁啊，仲有呢个 Corning 啦，仍然跌幅都系唔细噶，跌紧7.6%，跌咗13.28噶。Bloom Energy 方面嚟讲，亦都跌咗7.1% 啦。ARM 咧亦都跌7.1% 啦。跟住 Marvel 都跌6.5% 啦 ，TTMI 要跌5.4% 啦 ，Seagate 要跌5.1% 啦 ，Oracle 跌4.6%，所以都仍然有唔少科技股咧继续系挨沽嘅。但整体方面嚟讲，见到啲大科技股咧个跌幅开始收窄咗些少。我觉得今日纳指咧要倒升就难啲，但可能个跌幅有机会只系跌100点左右咯。
0: 但系道指就可能有机会扩大啊，升幅都唔出奇，因为我见到只系得7只成分股下跌啫嘛，依家
1: 系嘛，7只成分股下跌咋？
0: 好少噶咋，反而就系、是。之前可能升得多啦，因为高蚊 set 咧今日跌 2.9% 喺道指成分股里面跌得较为多嘅，
1: 拉低咗道指啦，系啦，2.9%跌3元，
0: 系啊，所以就系话咯，佢得7只成分股下跌，即系后边咧有20几只成分股上升嘅，但系点解道指都升咁少咧？
1: 而家好啲啦，升翻105点啦，叫过100点升幅
0: 哦，咁都好啲啦，因为学你话斋，因为高蚊 set 咧佢跌30几元咧，同埋佢个股价系千声咧。变咗个占嘅比重大啊！
1: 喺道指嚟讲嘅话，接近系最高嘅一个stock weighting
0: 啊。系啊，跟住仲有啊，你 Caterpillar 都成900元一股噶嘛，佢依家要跌19.几元啦，即系变咗贡献跌幅啊多咯，又系
1: 拉低个跌幅。
0: 系啊，所以咧咁多只上升咧，即系个贡献好似唔系好明显啊！你净系 United Health 咧都升紧成20元噶嘛，咁但系点解？好似保唔到条数嘅咧，
1: 冇办法啦。嗱，要睇升20元，升19.5 ，M 准升8.45 ，Visa 升6元 ，Home Depot 升5.86 ，Johnson & Johnson 升4.59。但你加加埋埋嚟讲嘅话，都系得个可能系10元、20元、40多元、50元左右水平咯。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你一只高盛加只 Caterpillar 都已经跌咗52元啦，
0: 系啊，
1: 53元啦。
0: 所以咪仲有佢銀碼大嘛佢，
1: 咁已經抵消咗頭嗰五隻嘅升幅，
0: 係啊，所以後面嗰扎就變咗白做咁啊叫做啊，即係升得多都冇乜用途啊咁樣，
1: 抵消6-7隻升幅啊，唔知
0: 係啊係啊，
1: 兩隻已經抵消咗，
0: 所以就話咯，即係暫時望埋去咧，其實咧道指成分股裏邊跌嘅股數咧，其實好少嘅。得7只成分股跌啫嘛，20几只成分股升，咁但系个指数咧就望埋去好似唔系好好咁啊，咁啊主因咧就是因为佢个银码，因为高蚊 set 跌咗30几元，成34元。
1: 嗱，其实今日咧就净系科技股咧，私人独潮水嘅科技板块，首板块嚟讲嘅话咧就跌，唯一一只下跌，但系一只跌1.45%啦，啊，咁所以影响比较大啲啦。跟住落去嚟讲嘅话，原材料都微升0.1%。公用股微升 0.14%， 工业股微升 0.18%， 呢个通讯服务业股份咧，包括嗰啲 Google 啊、Microsoft 啲咧就下跌升咗 0.25%。 但問題上就係一隻已經跌一個板塊，一 technology 跌 1.46% 就比較拉低咗納指咯。咁甚至係標普500指數比較拉低埋咯。嗱 ，healthcare 咧其實今日就升翻唔錯，升咗 2.3% 嘅，仲有呢個地產咧升翻 1.57%， 內用品消費內用品升 1.5%， 能源升 0.96%。咁消費品亦都升 0.85%， 金融業咧就升 0.39%， 其實基本上嚟講嘅話，十一大板塊只有一個板塊係下跌嘅啫，一個 sector 下跌嘅啫，但係奈何咧呢個科技板塊跌幅比較大，所以因此咧就特別咧係比較明顯注目嘅，所以令到咧道指雖然有輕微升幅，但標普500指數咧仲係要微跌 0.03% 嘅。
0: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
2: Music on board。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10:50。
2: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10:50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道指咧就即系升过8点啦，咁但系纳指咧又开始将个跌幅扩大翻少少，但系就唔算话真系太多嘅。道指52768点啦，升109点，升幅0.21%。纳指26102点，跌167点，跌幅0.64%。S&P 5007565点，跌7点，跌幅0.1%。咁啊，歐洲方面咧就都仍然維持絕跌啊！倫敦富時咧10514點，咁啊都仲係要跌2点，跌幅0.02%。法蘭克福 DAX 24787點，跌212點，跌幅0.85%。巴黎 CAC 8332點，跌50點，跌幅0.59%。咁啊，羅馬，咁啊，你一路都講緊啦，啲科技類啊，或者晶片類嘅股份跌啦。其實我都見到一隻 ARM 近排都好弱勢喎。
6: 是啊 ,ALM 呢其实之前来讲的话呢有少少升得过龙些少嘅，因为即是当时来讲的话你见到喂佢 ALM 呢即是固然啦是即是有个突破嘅，佢除咗话见到 AI 方面来讲用佢啲 ALM 嘅 base 嘅 chips 多咗好多之外来讲的话呢亦都见到 ALM 开始会考虑做呢个 AI 嘅晶片硬件嘅生意。咁由一个纯粹系做一个 licensing 嘅变成会真係落场呢做做晶片做埋一份嘅话咧，咁当然系有个影响喺度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 ALM 因此咧，亦都令到股价咧有个大幅嘅一个冲上去嘅情况。咁啊，当然有阵时可能冲得过浓咗少少嘅时候咧，个回吐幅度都比较大啦。而家都仲系比较弱噶啦。曾经冲到系452蚊啊，嗰阵时好夸张啊！我记仲记得嗰阵时喺200蚊嘅时候咧，曾经有投行出咗嚟咧，系开始系睇淡嘅，跟住就一路冲上452蚊，都非常之惨啊！那个投行嘅同事。咁啊，但而家翻翻落嚟256.79啦，咁所以因此咧，即系跌幅方面嚟讲咧，都跌咗咧，即系讲紧40几嘅情况。
5: 跌咗200蚊咯，
6: 系啊，跌200蚊，40几噶啦，450蚊跌200蚊落嚟嘅话，虽然未够一半腰斩，但都系一个比较夸张嘅跌幅。咁啊 ，ALM 因此咧就股价从此之后咧就比较特别大波动啲嘅，因为始终冇办法就系话呢啲股份咧同有啲比较有盈利急速增长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啲距离嘅。当然佢盈利可能之后可能系2027年、2028年咧會有大幅增長，因為佢有新嘅生意做硬件啊嘛。但暫時嚟講嘅話，奈何就係盈利仍然未去爆發，仲係講緊譬如話歷史盈利嚟講嘅話，每股8.5元。嗱，市場咧已經預期今年嘅盈利咧可能已經高到2-3蚊噶啦。但系你就算高到2蚊都好咧，仲系讲紧100几倍 P/E 噶嘛？
5: 3蚊都唔平啊，讲真。
6: 你而家市场嚟讲嘅话，根据个市场嘅平均预期盈利咧，就189倍 P/E， 咁即系你估紧2蚊松啲嘅盈利啦，系咪？咁当然你话喂，旧年系讲紧咩6.5元嘅8.5元盈利，今年预期2蚊，
5: 即系倍领升幅咯，
6: 咁都好唔错嘅。但系上就系即系倍领升幅，你又系咪可以支持得到一个？119倍嘅预期盈利咧，咁样系咪？咁所以呢度就系个问题啦，即系所以因此咧就系话曾经有段时间炒得好高，去到450蚊，当时嚟讲嘅话咧，去到接近5000亿美金嘅市值啊，咁但系而家咧就回调翻落嚟，虽然咧仲系好大，仲有2730亿，但始终就同之前嚟讲有个比较大的距离咯。
5: 系咯，即系所以有阵时要计住啲数啊吓，因为点解咧？因为你会发觉到有很多股份升好多咁样。咁但系咧个盈利追得到啊嘛，
6: 系啊，
5: 即系好似好简单，我哋头先都讲啦，你美光嗰啲可能系讲紧6倍市盈率都唔够，
6: 系啊，
5: 咁你呢啲就唔係嘛？呢啲你跌咗四成落嚟嘅時候，都仲講緊百幾百一百一十倍啊！呢啲市盈率
6: 係啊，咁除非你對呢個長期嘅盈利增長方面嚟講好有信心啦，否則嘅話咧，即係始終你會喺呢啲位置嘅話，當佢跌落嚟嘅時候咧，個 P E 比較高咧，揸落去就冇咁安心咯。盈利增長幅度嚟講，我都唔係差嘅，但係問題上就話啊 ，OK， 第四季啊，上季嚟講嘅話，個盈利上升咗1.04毫6子，1.05左右啦。喂，當然好理想，但系同上年同期7.7仙嚟讲嘅增长咗大约咧系3-4成度。咁但系问题上就增长3-4成，你又系咪足够支持到佢即系百零倍嘅 P E 咧？同埋高位嘅时候去到即系讲紧去到200-300倍 P E 嘅，咁所以呢个就系有啲问题。当然你话2027年佢再大升到每股盈利去到5蚊、8蚊，咁啊可能会好啲咯。但系即系而家呢刻嚟讲嘅话，你有冇信心话佢每股盈利可以真系2027年、2028年去到5蚊、8蚊咧？即系呢个机会我唔敢抹杀，但问题上就系即系要去等到进一步消息支持嘅时候，之后信心继续即系考虑持有或者系追买呢个股份咯。
5: 但其实真系去到5蚊都好啦，其实个市盈率都讲紧50倍以上嘅，仲系
6: 即系可能再到8蚊噶啦。
5: 系咯，即系你8蚊就即系可能叫合理啲啦，30多倍。
6: 咁你个好处就系，如果真系去到5蚊、5蚊嘅，你盈利真系好高啦，2蚊升到5蚊，五蚊升到8蚊，
5: 即系难度都唔错嘅，唔系即系唔系低嘅，真系。
6: 系啊，但如果做得到嘅话，就可能值咯。但你问题上就系话，你有冇有好信心做得到咧？呢个睇你个别投资者对于佢嗰个了解程度咧，系咪有咁大信心咯？否则嘅话咧，就系高位你见到点解挨沽就咁简单咯。所以我都仍然系比较保守啲，就系中意买啲有数计下咧 ，Nvidia 咁，大佬你每股盈利8-9蚊嘅。你今年唔系讲出年，系咪？咁你讲紧20多倍 P E， 出年预期佢11-12蚊盈利，你10几倍 P E 嘅，揸落去就有信心啲咯。
5: 唔系即系揸落去，觉得佢跌嘅机会或者跌嘅幅度唔会太大先啦。
6: 揸落去安心啲咯。
5: 系咯，即系夜晚唔使真系担惊受怕嘛，因为你知有时差嘛。
6: 系啊，
5: 你又惊住哇，喺耐唔耐又扎醒咗，又笃下依咩价咁样，系嘛？咁我哋变咗瞓得唔安心，或者佢系叫做系嘛？所以咧就系呢啲就系计住条数啊，咁啊呢啲咪可以叫风险控制咯。
6: 啊，当然啦，你唔计即系唔系太介意个盈利 P E 高少少嘅时候咧，有阵时你可能有机会捕捉到啲大升幅啲嘅股票嘅，系嘛？咁但系问题上就你咁搏啦，因为由一个好低盈利突然间佢即系转亏为盈嗰啲情况嚟讲嘅话，个升幅就特别大啲嘅。咁呢个就亦都要睇下你有对嗰间公司咪有咁大嘅基本因素嘅一个知识喺度咯。
5: 嗯，通常讲就即系股份爆炸性上升啦，一系就转亏为盈啦，即系出现一啲转捩点啦。咁另外一种咧就系好似依家咁咯，即系某一啲产品价量齐升咯，咁啊令到嗰间公司就砰砰声升啦，因为价量齐升嘛，你谂下
6: super cycle 超级周期，即系好似油公司啦，唔系一定科技公司嘅。当年嚟讲油公司嘅时候，喺90年代尾期嘅时候咧，我讲过啦，嗰阵时我 miss 咗噶嘛。有个油嘅基金经理同我讲话，喂，我哋睇好油价咧，当时嚟讲话$10一桶嘅，佢话可能喺一年之内咧升到20蚊。咁嗰陣時又唔信啊！嗰陣時後生冇乜經驗啊，又冇乜耐性聽人哋講，又太過主觀。咁啊，跟住後屘就發覺，咦唔係喎，佢講嘅啱喎，
5: 點止20蚊啊？
6: 點止20蚊啊？12个月之後升到30蚊啊！嗱，當然而家比而家嚟講，我就爭好遠啦嚇。哇！嗰啲油嘅基金啊，啲油嘅股票嚟講嘅話咧，全部都升50%-80%啊，細啲咧升100-200% 啊咁樣啊。咁呢啲 super cycle 嘅周期嚟講嘅話，就係你嘅價錢由一個極低嘅水平咧，哇10蚊一桶油咧，好多公司冇乜錢賺。打和 break even 甚至蚀少少钱嘅，去到20蚊嘅时候已经有个好唔错嘅盈利啦。去到30蚊嘅时候咧，喺当时
5: 暴利啦，简直
6: 接近暴利啦，即系起码大幅增长盈利啦。咁因此就令到佢一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你乜嘢股价？喂，大佬你掹车边打和 break even， 同你开始有个正常甚至系唔错嘅盈利，或者去到一个极高盈利嘅情况嚟讲嘅话，个股价就当时系由低 P E 拉到去一个比较，即系唔好话高 P E 啦，中 P E 啦，系嘛？再加上盈利上升，有阵时个盈利上升咧，升到咧你个股价追唔到，即系好似 Nvidia 咁啊，今年盈利你预期都上升，喂，最低消费咧7-8成啦，低估佢啦已经，但个股价暂时都升得10%-20%。
5: 系啊，即系好简单啫嘛，你10蚊一桶油嘅时候，可能有啲油公司 break even 嘅。你升到20蚊嘅时候，你谂下，佢可能已经有一 桶油已经$8甚至$9一桶盈利咯，你谂下佢几好赚啊！唔好话升到$30啊，升到$30嘅时候，佢嗰、那个即系毛利已经可能系$10+啦。
6: 啊，可能会低啲嘅，因为到嗰个时间嚟讲，有啲贵啲嘅油佢都会照采咯。
5: 哦，咁啊，
6: 但你总之你起码就系话你够胆采油先啦。以前$10一桶嘅时候咧，最平嗰个油井我都系觉得仅仅有钱赚。
5: 系啊，
6: 咁嗰啲就辛苦啲咯。
5: 系啦、
6: 啊，到你$20、$30嘅时候咧，哇！啲贵嘅油井啊，啲比较难度高啲嗰啲，我都够胆开采啊，都有钱赚啊。咁、那个盈利嘅情况，价量都齐升啊嘛。
5: 系啦，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十一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冠病毒同流感活跃程度上星期进一步上升，其中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预料两种病毒活跃程度未来几个礼拜都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市民应该保持严格个人同卫生环境。中心话，监测数据显示呼吸道样本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于1%，上升到上星期9.79%。在过去四个星期，共录得45宗涉及成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邻近地区包括内地、澳门、日韩同新加坡，新冠活跃程度近月亦都录得上升。中心话 ，NB.1.8.1 同后代普系现时最流行嘅变异病毒株。现时本港使用嘅新冠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同死亡。中心又话，本港上月底已经进入流感季节，上周呼吸道样本中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比率同公立医院流感相关入院率都有所上升。政府正积极进行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嘅筹备工作，详情将会适时公布。警方寻日在旺角两间书店拘捕5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被捕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所出售的书本含有煽动他人憎恨特区政府、司法机构、执法部门

0: 的内容，强调书店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本不会危害国家安全。至于有本地独立书店被撤销书展参展资格，邓炳强说不要将事件牵扯到某类型的店铺，强调任何人或者物品只要涉及煽动意图，当局都会作出相应行动，执法是针对书本的内容，只要涉及危害国家安全都属于违法。在北京，外交部批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有关所谓中俄权威影响力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叙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对此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长期以来基金会打住促进民主幌子，颠覆他国政权，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蛊惑干扰舆论，实施思想渗透，造成深重危害，早已经劣迹斑斑，臭名昭著，为国际社会所不齿。他强调，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友好合作，坚持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先后爆发伊波拉疫情，其中乌干达最后一个患者康复出院，随即进入为期42日的疫情结束倒数。如果没有新增确诊病例，乌干达将会正式宣布今轮伊波拉疫情结束。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说，乌干达能够成功控制疫情是因为前期充分准备，以及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防控队伍。当地本轮疫情致命率是历次伊波拉疫情中较低水平。乌干达这轮伊波拉疫情在五月中爆发，一个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的患者入境之后确诊感染本地报销型伊波拉病毒，当地确诊20宗确诊个案，其中15宗是输入，5宗是本土传播，累计2个人死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啦，咁啲牙膠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齿。
8: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

0: 活提案。
1: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Bonjour, bienvenue.
3: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4: 感悟盛宴，
5: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6: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精神食粮补给站，我是 Esther 陈怡缇。
7: 大家好，我是陈美彤。
6: 我有一个新领悟啊。
7: 咩领悟呢？
6: 就是我们讲这个精神食粮啦，但在我们讲精神食粮之前，其实需要有健康的体魄。你没有健康的体魄，你是 enjoy 不到精神食粮。
7: 没错啦，我们现在两个都是没有健康的体魄。
6: 是我双双病歪歪。我现在的状态是呢，我不知道人呢是为什么可以又鼻塞又流鼻水。我本身以为这两件事是二择一的，一是你流鼻水，那你流呢你就应该不塞了，或者你塞你就不会流了，谁知道原来是可以 both 的。
7: 嗯，那我现在就是我没有鼻又没有塞啦，鼻水又没有流，但是呢、我昨天我就耳仔塞了。
6: 我都耳仔塞了，鼻又塞，耳仔又塞，我就来盲
7: 了。塞了之后要去看医生，哇，我的耳仔
6: 要去看医生。
7: 哎呀，发炎，即发炎令到它塞住了。
6: 那怎么算啊？
7: 就要吃药和通滴药水。
6: 吃药就可以了。
7: 因为我有一边耳仔呢好像隔住了一层
6: 蒙了咁啦，
7: 系啊，好似蒙塞住咗咁。
6: 嗱，我都有呢个症状，但我都觉得呢个系同我个鼻塞同源嘅。咁、我亦都有喉咙痛嘅问题，我觉得都系同鼻塞同源啦，就系、啲鼻水可能倒流啦咁。咁所以我有喉咙痛，而且咧我而家开口讲嘢咧，我只要一开口，其实我就好想咳。咁、而咳咧系要咳到佢好似反搓嗰种咧，佢先会觉得咳完嘅。咁所以我而家咧发明咗一种讲嘢嘅方式，我而家已经用紧噶啦，就系、有啲似气声讲嘢，
7: 好似温柔啲噶。
6: 我唔咬实佢，尽量减少我嘅声带
7: 嘅震动，
6: 系啦，同埋我喉咙嘅喐动，令到佢唔好咁敏感。
7: 咁我喉咙咧就冇受到咩损伤嘅，所以我可以讲多啲嘢嘅今日。
6: 系啦，所以今日咧真系要劳烦美图咧主 key 啊。美彤要同我哋继续分享唐朝嘅生活，
7: 系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唐朝嘅唔同职业嘅一啲生活啦。
6: 职业啊，因为我哋上集系以呢个衣食住行做主轴，
7: 系啊，咁衣食住行，当然衣食住行都要钱噶啦，要钱就要翻工噶啦，同其实古代人同现代人一样啫嘛。咁、其实古代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职业。咁我
6: 有问题咁，你觉得我啱做咩啊？翻古代，翻唐朝。有冇啲系啱电台主持做嘅工
7: 作？咁古代啊，当然系冇电台主持。
6: 系有冇啲类似嘅嘢噶？
7: 如果你觉得说书人算唔算系一种职业啊？
6: 可以嘅，但系都唔啱而家好想 cut 嘅我。说书人赚唔赚到钱噶？
7: 咁其实行行都出状元嘅啫，
6: 即系要做说书界嘅状元。
7: 即系每一行都会有啲诶赚到钱或者赚唔到钱嘅职业嘅。
6: OK。咁你呢，你如果返古代你想做咩
7: 啊？我以前呢就細个嗰陣呢就成日觉得返古代呢就得女仔得一个职业嘅啫。
6: 入宫。
7: 入宫冇错啦，你就知道日跟住入宫，跟住进行呢个宫斗嘅，一步步成为皇后，最后做太后，就係呢个女仔嘅职业啦。
6: 你睇下其实好似就係唐係咪呢係有女官㗎嘛。
7: 係呀，係有女官㗎。
6: 咁去做女官咪得囉，我唔一定要入后宫㗎。
7: 但係呢问题係乜嘢呢？就係、呢件事呢其实就并不由得你选择。其实咧喺入宫之后咧，比如话唐朝啊，一个正常嘅女仔，佢系点样入宫嘅咧？一个民间嘅女仔，佢点样入宫嘅咧？
6: 你唔系话系被征召嘅咩？我记得你上个礼拜都有讲类似。
7: 佢系被征召嘅，咁佢被征召入宫，当然呢件事就冇得拣啦。
6: 系你话有啲人会专登成亲啊嘛？
7: 系，但系个问题就系、譬如你话你好想入宫，咁但系佢征召嘅时间，佢并不得一定喺你未结婚嘅时候征召噶嘛？而征召的时间并不一定是很固定的嘛，所以可能你长大你适合的时候他没有征召，到他征召的时候你结了婚你就没得入了，又可能是调转的，你不想入的时候他就征召，你就被人征召入宫了。
6: 主打一个命运，是
7: 命运使然，主打一个命运。
6: 其实他们是想要什么年龄的人？宫中
7: 其实他们都是想要一些十几岁的女仔来的。
6: 是
7: 啦，咁呢
6: 频密嘅征召得
7: 唔一定嘅，譬如呢唐元宗嘅时候呢就有一种有一种花

0: 好可避喎，你成亲都避唔到。
1: 而且咧，佢拣入宫咧，唔系话你要你做妃，一定系做妃子嘅。咁咧，有诗人咧写过呢件事，就系、是、十中有一得更衣，九配深宫作宫婢。即系咧，呢啲人捉嚟嘅十个靓女里面咧，先有一个系做更衣啫。更衣即系妃嫔里面最低嘅职位啦。十个有九个咧都系做宫女嘅，
0: 系 proper 嘅更衣呢个职务。
1: 有呢个职务叫做更衣，
0: 甚至不如一个才人系咪？
1: 系啊系啊，甚至远远不如一个才人。咁但系九个都系宫女嘅啫，你见唔到皇帝嘅。
0: 点解佢哋咁严格噶？做宫女都要睇颜值，咁同埋人哋明明已经系妈妈，都要人哋入宫做宫女。
1: 呢个好极端嘅情况咧，就系唐玄宗嘅时候先有啫。其他皇帝咧就系都系讲道理一啲嘅。咁咩叫讲道理一啲咧？就系、是、你结咗婚就唔使啦。
0: 哦，但系其实可能有啲妈妈咧心谂咧，叫我入宫去做呢个宫女都舒服过我喺屋企凑仔。
1: 咁我唔一定嘅，因为你控制唔嗱，你大家就会有呢个疑惑啦，就系、是、觉得入宫之后咧，就系有好富贵荣华。
0: 冇，我冇误会嘅，纯粹我觉得凑小朋友系好辛苦嘅一件事啫。
1: 咁我相信入宫咧系更加辛苦嘅生活嘅。首先咧，宫女系点咧？宫女嘅生活咧就系你作为后宫嘅一份子啦，唔理你系宫女啊定妃子啊咁啦。咁佢对妇女嘅要求咧就系要柔顺。软环咁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咧，你好难，你唔可以大喊大笑，显得出
0: 嘅人
1: 显得出嚟好嬲，你永远都系嗰种好平和、好恭顺嘅表情。
0: 我想问宫中之人咧，唔会觉得无聊嘅咩？
1: 即系大家都系咁嘅样，
0: 系啊，即系可能佢哋都想揾翻啲有性格嘅出嚟啦。
1: 咁可能皇帝会突然间中意好有性格，但系大家都系咁嘅。而且咧，我哋大家咧，我咧就好夜瞓嘅，
0: 佢唔俾，
1: 系唔可以噶。
0: 咁佢要求要几点瞓啊？要咩时辰瞓
1: 觉？唔一定噶嘛，你谂下，宫女都有值夜班噶嘛，
0: 系
1: 啊，咁所以冇话一个统一嘅时间系所有宫女都会瞓咗嘅。但系咧，佢系根据呢个严格嘅工作时间表，即系总之你编排咗咩工作，
0: 翻 shift 咯，咪即系
1: 系啊，几点食饭系有规律嘅，几点闩灯。
0: 其实呢件事有好多现代人嘅生活都系咁噶啦，你都系跟住你工作嗰个 schedule 行事嘅啫。
1: 系啊，咁但系现代人你都可以拣你去做咩类型嘅工作噶嘛。
0: 定系其实现代人都觉得自己冇乜得拣
1: 嘅
0: 啫，
1: 啊咁啊比较好啲嘅。咁然之后咧，而且咧，其实咧佢系要宫女咧，系要系一啲大家都系要做一啲好厚密嘅人嘅，系
0: 咩咩咩，
1: 唔可以八卦，唔可以太八卦。咁咧，有个成语咧就叫做不言温树。咁系咩意思呢？就系、是、话汉朝嗰阵咧，皇帝同大臣议事嘅地方咧就叫做温室殿啦。咁有个大臣咧，个人好谨慎嘅，谨慎到咧佢翻到屋企咧就一定唔会讲政治，唔会讲政事嗰啲嘢噶啦。咁一日咧，个屋企人咧就无意中问佢：啊，温室殿系皇帝嘅地方，种咗个咩树咧？佢哋有冇啲咩植物咧？咁样啦。咁好明显呢句说话就唔系咩政治机密啊，咁样咁啦。但系咧，阿大臣就话我唔可以答你。点解唔可以答你呢？佢就明白今日我讲系温室树，听日我讲嘅咧就会系温室事啦。
0: 哦，
1: 即系如果我习惯咗，我系可以将呢啲事讲出嚟嘅，咁就国家机密就会变成个八卦嘅主题啦。咁所以咧喺宫中嘅人咧系要不言温树嘅。
0: 咁但系咧佢之所以会留低呢一句咁嘅成语啦，系、因为唔系人人都好似佢咁咯。即如果佢系全部人都如佢一样嘅话，佢就不足以成为一句成语嘅典故啦。
1: 咁当然你都系可以八卦啦，但系当有呢个要求嗰阵，你俾人捉到就系会有后果咯。
0: 系啊，我都知道议论呢个宫廷事系会有后果嘅。
1: 系啊，咁而且咧，宫中咧就点样行啦，点样跪啦，点样望啦，点样讲嘢啦，都会有好严格嘅规范。例如咧，我哋同人讲嘢咧，譬如我而家同你讲嘢啦，我哋都习惯咗有眼神接触。即系眼神接触系表示尊重噶嘛，
0: 系
1: 咁有时咧，我哋会仲会好奇噶嘛，会东张西望望喺呢度嗰度。
0: 系
1: 咁，
0: 佢哋要低眉顺目，
1: 系啦，系唔可以。譬如对皇帝行礼，你唔可以望住皇帝，你嘅视线咧系要保持，唔可以望到佢嘅，你要视线低垂望住自己对鞋。喺宫中你咪行嚟行去嗰阵咧，就算你唔系对住皇帝啦，你喺宫中行，你系唔可以东张西望。因为东张西望咧，人哋有可能以为你系间谍去偷窥人哋其他宫殿嘅深处啊，
0: 少少谂多咗，我觉得。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晚上11:17。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

0: 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IQHK 执行董事邱慧兰。
2: Bonjour, bienvenue.
3: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4: 感悟盛宴，
5: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6: 精神食粮补给站 ，Esther 陈依睇，
7: 大家好，我是陈美图。
6: 系咁，啱啱就讲到话咧，呢个入宫其实都有好多嘅规范啦。咁其实都正常嘅，即系毕竟系一个宫中，系咪先？我哋都唔会想象话宫廷系冇规冇矩噶啦。
7: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可以適應到啊呢啲生活咧，咁然之後咧，你就可以去諗自己喺宮中咧，就啱啱 Esther 有提過咧，就話去做女官咁啊。唐朝
6: 係
7: 唐朝咧，其實個女官係點咧？女官咧係負責有幾個部門嘅，有六個部門六局，咁就係咧。一个管人事啦，一个管礼仪啦，招待宾客，一个管服装设计，
6: 哇，
7: 一个管饮食，一个管就啲床铺啊、公寓啊、日用品啊咁样，一个咧就管啲手工艺品啊，包括整衫啊咁样。咁除咗
6: 点解我觉得呢件事咁似上宫嘅韩国嗰啲上宫
7: 啊？其实系韩国去模仿中国古代咁样，
6: 合理合理嘅都。
7: 咁除咗六个部门之外咧，仲有两个细部门嘅。
6: 但是上宫在我的心目之中，我觉得她是一个高级的 version 的宫女，但是我心目中的女官又跟宫女是两条 line
7: 来。其实女官其实她真的有风味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上宫的确是女官的最高级啦，但是上官是女官的最高级，其实每个局六局里面都有上宫的，即是你如果你钻研饮食那里，你又可以做到
6: 最高级
7: 最高级的。两个细部门就是一个负责去监督啊，惩罚一啲失职嘅宫女啦。仲有一个咧就负责文化教学嘅。
6: 哦，咁我去文化教学啦，我哋一齐去文化教学啦，不如
7: 就文化教学啲宫女咁，系啊，都可以。咁咧，但系六局嘅上宫咧就系咧，佢哋譬如入咗部门之后啦，有足够资历咧就会有考试，咁考试又有机会升职。而上宫咧啱啱讲嘅最高品呢个系五品官。五品官系咩意思咧？就系考科举啦，我哋成日话啊，譬如考中咗科举，可以做一个誓愿嘅县令先。
6: 系
7: 咁，县令其实只系7品官啫。
6: 哦，咁作为一个女官都好过做县令噶啦，
7: 唔系上宫，即系做上宫嘅最高级，你
6: 都已经好过县令。
7: 系啊，五品官已经系系咩水平咧？就系、是、皇帝身边嘅高级秘书啦、谏官啦，甚至系长安县令啦嗰啲水平嚟噶。
6: 谏官听落嚟系一个品种，唔系品种咧，即系佢唔系一个官位嚟噶嘛？
7: 唔系，即系呢种品种嘅人系五品官啊。
6: OK，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做女官系一个相当唔错嘅出路，但系本身你系要应聘做女官，定系都系跟嗰个入宫嗰条 line 入去
7: 嘅？都系跟入宫嗰条 line 入去嘅。譬如
6: 咁，即系都要有样。
7: 通常佢哋采选嘅人咧，嗱，即系正经嘅皇帝啦，即系唔系唐玄宗嘅花鸟事啦。咁
6: 唐玄宗已经系唔正经嘅皇帝，
7: 唔系好正经嘅皇帝。咁佢哋采选嘅时候，佢哋系一场即系除咗为皇室人员揾娶妻纳妾之外咧，佢一场为皇宫拣服务员嘅人力资源嘅工作，
6: 即系一个职业嘅博览嚟。
7: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正经嘅采选之中，其实佢又唔会话我专门净系拣晒啲靓女入宫做宫女，佢可能都会谂，唉，其实我
6: 需要咩人才，
7: 需要啲咩人咧，咁去采选一啲唔同嘅人嘅。咁所以咧就唔系一定话嘅，但系入选咗宫之后，你系咪话当然就会发生好多事啦，发生话啊譬如你系想做女官嘅，皇帝睇中咗你，你就需要做妃子啦，冇得话，
6: 即系又系睇翻你个时运嘅问题。
7: 系啊，譬如我哋最听得多嘅时运好，系咪上官婉儿咯？其实佢是上官婉儿咧，佢系
6: 他的。
7: 佢系点样入宫嘅咧？佢系啱啱出世就入宫嘅。咁佢就唔系正经采选入宫嘅，就系佢嘅祖父啦，同佢老爸爸啦，就系因为政治斗争而

0: 而死咗
1: 嘛，即系佢系有罪嘅，被判为有罪嘅。
0: 佢家室，佢个祖上有罪，
1: 系佢阿妈带住佢，啱啱出世嘅佢咧入宫为奴咧，就属于罪奴。罪奴系咩意思咧？就系、是、宫女里面最低嘅出身，即系彩选入嚟嘅就已经高级过你啦。你哋呢啲有罪而家入宫嘅，
0: 但系好快有人觉得佢好合眼缘。
1: 并不是好快啦，佢当然啱啱出世就入宫啦，咁就当然系其实都系一个好长嘅时间。
0: 系，但系佢都叫早就已经俾人物色到嘅，
1: 先俾武则天成为物色到，成为呢个一个私人秘书啦。咁所以都系一种时运，时运唔一定系因为皇帝男女关系定睇中你，皇帝都可以睇中你嘅才华嘅。
0: 系女皇帝睇中你嘅才华，
1: 皇帝可以睇中你嘅才华嘅。
0: 咁但系与此同时，我都觉得呢个都唔系净系靠彩数可以做到嘅事嚟，啲上官议员都系有自己嘅才能，所以先至可以咁样样啦。
1: 譬如仲有啲咩咧？宫外嘅都得嘅。譬如咧，曾经咧就有一个姓宋嘅才子啦，咁佢生咗五个女，咁五个女咧。就呢五个女咧都好有才华，咁咧有官员咧就同皇帝讲啊，你有五个女仔好有才华，咁皇帝咧就召咗呢五个女仔入宫啦，咁就发现佢哋真系好叻，咁于是就佢哋留喺宫中咧就负责宫中嘅文书啦，陪皇帝作诗啦等等，咁连皇帝咧都系叫佢哋做学士啊，叫佢哋先生，
0: 咁好好啊，待遇好似唔错。
1: 五个女仔嘅咁叻，所以咧佢哋爸爸咧系得到官职同埋大屋嘅。
0: Wow.即反而是他们带挟了爸爸，
1: 是啊，所以呢，但是你想想，如果普通女仔啦，就算你很漂亮很有才华，你
0: 没人见到你，
1: 很难犀利到皇帝都听过你的名声的嘛。
0: 咁我想问一下，做这些女官有没有钱赚的？有冇人工噶？
1: 女官咧系有俸禄嘅，宫女咧都系有俸禄嘅。咁当然唔同品级、唔同部门嘅俸禄系唔同啦。而且咧，宫女又好，女官又好，都可能会。被放出宫嘅，譬如咧天灾人祸啦，新皇登基啦，想行善积德啦，佢哋会由宫中放啲宫女出去嘅。
0: 咁呢件事系啲宫女会觉得开心嘅事，定系佢哋会觉得唔开心嘅事？
1: 咁啊睇人嘅咋，哇！有人肯定有人会好想出宫啦，但系有人觉得，咁我喺宫中都咁多年啦，都有份好好嘅职业咯，咁我出宫做咩咧？我出宫唯一唔同嘅嘢就系我可以嫁人。生小朋友，咁但系呢件事未必个个人都想噶嘛。
0: 嗰阵时候有冇话大家会唔想嫁人噶？
1: 会，好正常嘅情况就系、是，虽然我哋大家都觉得哦，古代啲女人系咪一定系十几廿岁就结婚嘅，一定就系咁样嘅咧？咁女官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佢哋喺宫中入咗宫之后，再喺宫中一段时间，佢哋嘅年纪已经系比适婚年龄大一截啦。
0: 但女官唔可以分嫁嘅咩？
1: 可以分嫁，咁佢放出宫之后可以分嫁，但系好简单一个问题、就是。
0: 佢哋平时系住宫里面嘅都
1: 系啊，宫里面啊。
0: 咁所以佢哋做紧女官嘅时候系不能分嫁嘅。
1: 里面系除非有啲特别嘅情况啦，否则佢唔可以能喺宫里面又有一个家庭，有另一位男士咁，宫里面系啊。
0: 咁但系你连嗰啲已婚人士你都可以选入宫啦，咁佢哋喺出面都有家室噶。
1: 系啊，咁你呢啲系特別嘅情況啊，即係一般人嘅情況就特別嘅情況。咁當然皇帝，即係嗰啲啦，皇帝同意嘅，你咩人都可以入宮啦，係咪？
0: 係嘅，係嘅，皇帝大曬。
1: 係咁，但係一般情況下，宮女係唔會話我可以喺宮裏面結婚噶嘛。咁但係啱啱講嘅問題就係點解佢哋未必一定去想出宮嫁人咧？就係、是、好現實嘅一個考慮就係、是，比如我係一個女官，我已經三十几岁啦，咁喺现代睇其实都好年轻啊，但喺古代睇嘅，大家喺二十岁结婚嘅时候，其实三十几岁，已经年纪好，年纪系比适婚年龄大好多，咁意味住咩咧？意味如果你出宫想嫁人嘅话，其实你嘅选择会少好多，你可以嫁嘅只一定系啲啊，可能太太过咗身嘅男士啊。咁类似嘅嘢，甚至人哋会觉得你年纪咁大啦，你冇办法生育啦，人哋会再贬低啲你嘅婚嫁价值。
0: 咁即系例如冇得做正室咁，
1: 系啊，各种啦。咁系咪话你出宫嘅生活一定会比宫中好咧？咁又唔系噶咯。
0: 咁同埋如果做得女官嘅话，都算系喺女子当中，当时嚟讲系见识多。咁、所以可能佢哋嘅视野又会有啲唔同嘅。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冠病毒同流感活跃程度上星期进一步上升，其中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预料两种病毒活跃程度未来几个礼拜都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市民应该保持严格个人和卫生环境。中心话，监测数据显示呼吸道样本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于1%，上升到上星期9.79%。在过去四个星期，共录得45宗涉及成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邻近地区包括内地、澳门、日韩和新加坡，新冠活跃程度近月亦都录得上升。中心话 ，NB.1.8.1 同后代普系系现时最流行嘅变异病毒株。现时本港使用嘅新冠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同死亡。中心又话，本港上月底已经进入流感季节，上周呼吸道样本中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比率同公立医院流感相关入院率都有所上升。政府正积极进行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嘅筹备工作，详情将会。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说，新冠病毒和流感活跃程度上星期进一步上升，其中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预料两种病毒活跃程度未来几个礼拜都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市民应该保持严格个人和卫生环境。中心说，监测数据显示呼吸道样本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于1%，上升到上星期9.79%。在过去四个星期，共录得45宗涉及成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邻近地区包括内地、澳门、日韩和新加坡，新冠活跃程度近月亦都录得上升。中心话 NB.1.8.1 和后代普系是现时最流行的变异病毒株，现时本港使用的新冠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和死亡。中心又话，本港上月底已经进入流感季节，上周呼吸道样本中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比率和公立医院流感相关入院率都有所上升，政府正积极进行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筹备工作，详情将会适时公布。警方昨日在旺角两间书店拘捕5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被捕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所出售的书本含有煽动他人憎恨特区政府、司法机构、执法部门的内容，强调书店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本不会危害国家安全。至于有本地独立书店被撤销书展参展资格，邓炳强说不要将事件牵扯到某类型的店铺，强调任何人或者物品只要涉及煽动意图，当局都会作出相应行动，执法是针对书本的内容，只要涉及危害国家安全都属于违法。在北京，外交部批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有关所谓中俄权威影响力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罪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对此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长期以来基金会打住促进民主幌子，颠覆他国政权，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蛊惑干扰舆论，实施思想渗透，造成深重危害，早已经劣迹斑斑，臭名昭著，为国际社会所不齿。他强调，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友好合作，坚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先后爆发伊波拉疫情，其中乌干达最后一个患者康复出院，随即进入为期42日的疫情结束倒数。如果没有新增确诊病例，乌干达将会正式宣布今轮伊波拉疫情结束。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说，乌干达能够

0: 成功控制疫情是因为前期充分准备，以及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防控队伍。当地本轮疫情致命率是历次伊波拉疫情中较低水平。乌干达这轮伊波拉疫情在5月中爆发，一个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的患者入境之后确诊感染本地报销型伊波拉病毒，当地确诊20宗确诊个案，其中15宗是输入，5宗是本土传播，累计两个人死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0: 活提案。
1: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Bonjour, bienvenue.
3: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4: 感悟盛宴，
5: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6: 精神食粮补给站 Master 陈怡缇，
7: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6: 系啊，咁啱啱咧都仲系讲紧入宫嘅一啲选择啦。咁女子唔入宫有冇啲咩选择咧？因为入宫好被动噶嘛，都要人哋拣嚟嘅。
7: 女子咧，其实咧就喺职业上咧就系冇咁多唔同嘅选择噶啦。但系当然男子就大好多选择啦。
6: 系，
7: 咁我觉得我哋可以讲下男子嘅
6: 有咩选择
7: 啊？我哋当然知道男子可以科举啦。咁男子可以科举，其实我哋之前已经讲过啲科举嘅内容啦。咁
6: 但系唔系人人都读到书噶嘛？
7: 系啦，咁其实可以咩咧？仲可以考武举。
6: 哦，咁呢啲都系要人中龙凤先得噶噃。
7: 咁、啊、我讲系武举要几人中龙凤啦？
6: 好啊，
7: 我有咩要求咧？咁样，咁、譬如咧，其实咧武举咧系属于唐朝武将一种正经出身嚟嘅，即系历史上
6: 有啲咩唔正经出身啊？
7: 因为喺唐朝之前咧，其实他们是没有将军事人才的选拔纳入国家科举的体系
6: 的。那时候的人是怎样来的、将军
7: 很多种类型，当然是可以、可以是皇帝自遇到皇帝任命，又或者
6: 世袭制，
7: 你去参世袭啦，去参军啦，你去参军由士兵升上去咁啊。咁但系咧，第一次咧系啊，如果你可以正正经经去考试，去加入呢个军事体系啦。咁咧去考咩咧？就第一科咧，就是考试科目咧，其实就分为骑射啦、品力量啦，同埋个人品质。咁我讲骑射先，骑射咧第一科咧就系远距离射箭。
6: 系
7: 远距离射箭咧，就系考生咧需要企喺距离箭靶嘅大概百五米左右啦，就用一、就射呢个箭，射向一面咧直径九米嘅巨型箭靶。
6: 系
7: 即系百一马

0: 米以外。咁如果你大家可能知咁样听，咁即系几远咧？几难射咧？现代奥运会咧射箭距离系70米嘅啫。
1: 嗯，
0: 而
1: 但个箭靶冇9米咁大吧？
0: 系，但系再远一倍咯。
1: 嗯，
0: 咁我哋都可以当系一个奥运级别嘅难度啦，咁样。
1: 嗯，
0: 而第二个难度咧就系、是、第二科咧就系马射，意思咧就系骑喺马上面射箭啦。咁咧考场上咧会有道矮墙，矮墙咧其实系跑道嚟嘅。咁矮墙上咧会有两只假嘅鹿，咁呢两只就箭靶嚟嘅。咁
1: 少少
0: 两只鹿就唔系好大只嘅。咁但系咧，你要一路骑住马飞奔嘅时候咧，要射中个目标。
1: 嗯，
0: 咁啊百步穿杨，唔只要射得中，仲要人马合一。
1: 点样可以评定佢有冇人马合一呢？
0: 咁好简单，你骑住只马都射得中，咪就人马合一咯。
1: 哦，即系其实最后都系睇你中定唔中啫。
0: 当然啦，咁第三方系马枪，咁马枪咧都系骑住只马嘅。咁而你咧系要骑住只马啊奔驰嘅瞬间，拎住一把制式马枪，咁都一把马枪大概五公斤重啦，五米长啦，好大把嘅、
1: 嗯，
0: 就将嗰块小木板挑落嚟。
1: 喺边度嘅小木板？
0: 就系咧，佢哋会整四只木偶，每只木偶头上咧就顶住一块大概2寸5分嘅方形木板，
1: 嗯，
0: 即系好细块嘅啫。你要挑甩咗上面嗰块木板，而唔可以整跌个木偶，
1: 即系要心灵手巧，
0: 系啦，
1: 细心嘅要需要系
0: 系啊。第四科咧就系、是、步射穿闸，咩意思咧？就系、是、射穿夹啲夹片。就是话咧咩意思咧？你要求射出嚟嘅箭，因为以前系着盔甲噶嘛，嗰啲敌人都会。咁、咧你就要射，睇下你射到几厚嘅箭啦，咁样。咁咧佢哋
1: 即系大力
0: 射到几厚嘅，射穿到几下厚嘅甲片啊。
1: 咁咪即系大力出奇迹咯。
0: 咁系都系大力出奇迹嘅，但系唔系直接嘅大力，系箭射箭嘅大力咯。咁、因为第五科先系大力，就系、是、翘关。咩意思咧？翘系举起。咁啊，关咧系一个城门嗰个门，即系左门嗰个嘢。咁啦。咁咧，而咧，边个可以做到呢件事咧？即系举起一啲好重嘅嘢。有一个人好出名，我哋个个人都识，佢系可以做到呢件事。
1: 举鼎嗰、那个
0: 唔系孔子。
1: 哦，系
0: 系啊，孔子咧就
1: 孔子系大力士嚟嘅。
0: 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民。
1: O、okay、K，
0: 即系其实孔子好大力嘅。
1: 系咪真噶呢、這个典故？
0: 其实孔子本身都系一个武力值算系几强嘅。你谂下佢喺嗰个时代可以周游列国嘅人，其实
1: 即系起码要身体好。
0: 系佢唔会一个弱质千千嘅书生系可以做到呢件事噶嘛？
1: 合理合理。
0: 系啊，咁咧而唐朝就将呢件事列入武举，咁就系咧你要举起一个又长又重嘅大铁棍。呢个大铁棍咧就举你要。举起连续举起十次，咁考嚟做咩呢？就是因为咧，平时咧骑兵系用好长嘅制式马枪嘅，咁、所以咧，
1: 有杠杆，
0: 所以你系要有好强大嘅臂力，同埋你嘅核心力量，而第六关咧就系负重，咁咧就系好简单嘅啫，佢需要你孭住一大包米，行20步，
1: 系，
0: 咁呢个关咧就系、是。你做完就合格噶啦，即系前几关系你可以啊，即系越射得准就越加分啊，越穿得多甲片就越加分。呢关唔系嘅，你如果就你好大力，你唔使行多两步，
1: 呢
0: 个
1: 系
0: 睇重啲嘅。
1: 呢个系睇下你 up 唔 up to standard 啫。
0: 系啦，点解咧？因为行军时咧，
1: 体能训练，
0: 士兵系要带住自己嘅粮食嘅嗰阵，
1: 系
0: 咁，所以冇车帮你车噶嘛，咁所以你一定要孭得到足够自己食嘅粮食，你先系可以做呢个士兵噶嘛。
1: 但系孭粮食要孭好多日，
0: 系啊。所以你要长期咁负重咯，
1: 但系佢嗰度负重负一阵就，
0: 咁啊当然呢度嘅重系比较重噶啦，佢冇可能考你三日噶嘛。
1: 系，咁所以话如果我系行呢一条路出身嘅武将嘅话，待遇会唔会比其他出身嘅好呢？
0: 其实咧待遇有啲名，譬如我哋最出名嘅郭子仪啦，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啦，其实佢只系考中武举之后咧，咁初就是一张入场券嚟嘅啫，咁佢都系从九品下，但系你有得从基层嘅军官做起，就然后就可以做到将军啦。咁但系
1: 都系一个机会，
0: 系啦，我哋啱啱讲到话考咗六科，咁大家系咪觉得哦考咗六科我就可以考中咧？其实咧仲有一科就叫才貌言语，咁意思
1: 又要睇貌，
0: 系啦，意思系咧你要驱干雄威，应对长鸣。咁骁勇才艺，咁骁勇才艺大家明啊？咩叫驱干雄威咧？就系、是、身高6尺或以上，
1: 咁标准嘅雄威嘅标准，
0: 高
1: 六尺即系几多啊？
0: 即系1.8米啦
1: ，OK
0: 嗰啲啦，嗰啲水平啦。咁但系
1: 佢会唔会杀咗好多可能好有力或者好劲嘅嗰啲将领，但系佢唔够高咁样样，
0: 佢
1: 就入唔到。
0: 意思系你喺战场之上，其实你一个将领，你一定要高大威猛。
1: 拿破仑唔同意啊，
0: 你先可以威

0: 斯容易威胁到敌人，系啦，
1: 拿破仑同埋亨利都唔同意，
0: 唔系完全系嘅，咁但系佢哋有呢个要求啦，武举里面，
2: 嗯，
0: 咁咧意思就系咧话，如果你系个样又生得唔系好好睇啊，比较矮又不，
1: 请问我从军打仗要样做乜嘢咧？
0: 佢就觉得咧，你就算射箭好叻好大力，你都好难获得上品。咁啊，好难，即系你嘅意思系喺呢战场上未必可以获得士兵嘅信任。咁
1: 靓仔就可以获得信任啦。
0: 咁你如果可以咁样样都做得咁好，咁你未来你就会被当成未来嘅将军咁样培养。
1: 哦，
0: 咁啦。咁如果你唔系嘅话，你就只可以当你系一个
1: 普通士兵，
0: 系啦，即系话你会咩啲啦咁啊？
1: 咦，咁所以话咧，之前咪有个讨论咧，就系话内地嗰啲古偶剧啊，即系古代偶像剧啲将军咧，系咪脂粉味太浓或者太过靓仔嘅？唔系啊，以前都真系要睇你靓唔靓仔，将军都
0: 真
1: 系
0: 系真系真系有影响。
1: 系原来系真系要睇嘅。
0: 系啊，咁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啦啊，咁如果我想装兵嘅话，其实武举完考中咗，我都未必系一个唔系一个好高嘅官职嚟噶嘛，不过我直接参军啦。
1: 会唔会变成系咩职位？一嚟就。
0: 如果你直接参军嘅话咧，
1: 唔 guarantee 嘅。
0: 其实咧，佢就有一个好严格嘅演算方法，就系、是、你靠军功。
1: 嗯，
0: 咩叫军功呢？就系话咧，
1: 咁我都未打，点会有军功啫？
0: 咁你参军就系普通士兵啊嘛，而普通士兵就走喺贵计军功噶啦。
1: O K， 冇战士嘅时候，咁咪永远都系嗰个最低位咯。
0: 啊，咁啊，当然啦。咁但系咧，有战士都未必系嗰、那个，佢哋咧就会将一场战役定为上阵、中阵同下阵。咩意思呢？上阵就是嗰场战役呢是以少激多的。
1: 嗯。
0: 中阵就是大家差不多，下阵就是以多激少。即是你话打嗰场战役越难打，你的军你的成个战役都赢了呢，你的军官你就是上阵啦。咁
1: 都合理的。
0: 是啊，咁然之后呢就会定为上获、中获同下获。即是话呢，如果你。
1: 边个获啊？
0: 获收获嘅获，
1: 嗯，
0: 上获系四成以上，中获系二至四成，下获系一成以下。咁譬如咧，上阵上获系咩意思咧？就系、是、我哋已经系人数比较少，处于弱势，我哋再打敌方，但系咧我哋仲可以杀敌四成或者以上。
1: 嗯，
0: 咁呢度呢个所有嘅人咧都系上阵上获嘅军功。
1: 哦，即系好公平嘅，只要我哋一齐打仗，大家获嗰个军功系公平地平分嘅。
0: 呢、這个基本军功系，咁仲会，但系咧，你话个人军功系咩咧？个人军功系有嘅，譬如挑荡同行功。咩意思咧？挑荡就系、是、嗱，大家未打，其实最危险、最胶着，你就做先锋，你嘅先锋以惊人嘅勇猛去闯入敌阵，导致敌军溃败。咁先锋危险啊嘛，搵命搏。
1: 搵命搏，
0: 呢个系战功嘅最高级。
1: 嗯，
0: 咁咧，
1: 咁其实系咪下等士兵都可以去获呢个军功嘅？
0: 系啊，
1: 因为佢搵命搏，
0: 你系先锋部队，你敢去搵命搏而搏赢咗，你冇死到，
1: 咁就恭喜啦。
0: 系啊，咁就恭喜啦。而行功都系呢个意思，都系要你咁样冲入去。不过行功就系你冲入去之后，冇唔系打赢咗，系你冲完入去之后敌人投降咗。
1: 吓，点会无啦啦咧？
0: 我估唔一定啊，可能你好勇猛咧。
1: 哦，即系吓到人，
0: 系啊！
3: 精神食粮补给站，
4: 我系注册中医师潘巧叶。好多家长咧误以为小儿湿疹咧系好难断尾嘅，其实中医系好多治疗湿疹嘅方法嘅。除咗食中药之外咧，仲可以外洗、推拿，标本兼治嘅功效。有一条方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医治湿疹啦。呢条系佢外洗方嚟嘅，啱啱初起好好用嘅，有金银花、野菊花、苦参、地夫子。可以帮助小朋友治疗湿疹。
5: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潘巧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湿疹嘅话题。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Bonjour, bienvenue.
8: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9: 感悟盛宴，
10: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1: 翻嚟精神食粮补给站 ，Mr. 陈宇提，
0: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咁我哋就讲到呢个军功系点啦。咁其实军功咧，你就系话解

0: 话啲军功有咩用呢？就系呢啲军功攞完之后咧，其实你可以去换取啲分官。分官系咩意思呢？就系木兰辞咪有一句拆分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就系话咧，木兰咧系因为战功咧成为咗最高级别嘅分官。咁而唐朝嘅制度嚟讲咧，譬如你有好高级军官，你可以去到正二品嘅上柱国啦咁样。但系咧分官咧系咩咧？荣誉头衔，即系话咧你做完呢个正二品上柱国，唔系冇用，但系唔代表你系正二品官。唔代表你手下可以有好多兵马，咩都唔代表，但系代表啲咩呢？你系
1: 受尊重，
0: 屋企徭役
1: 可以免，
0: 可以系赋税可以减免，而且咧你有资格咧向吏部参与请求我要参与官员嘅选拔。
1: 吓，参加咩嘅选拔？
0: 即系譬如咧，唐朝咧考中系咁嘅，考中咗科举之后，你唔系即刻有官，你只系有资格去参加吏部嘅进行嘅一啲官员选拔。咁你如果选拔里面觉得你适合做某个官，你就可以做官。咁而呢啲分官都系有资格去参与呢个选拔噶。咁而且咧，如果咧你犯咗罪不幸地啊，你系可以用你个分官品级嚟抵消部分刑罚噶。
1: 哦，咁样样嘅，
0: 所以系有好多用途，但系佢唔系
1: 直接系个官位，
0: 直接系个官位咯。
1: 好，咁如果一个人佢冇揾到自己咁明显嘅一个才能，即系头先都系讲话你一系就武士，一系就文士啊嘛，系咪？咁呢啲都系要能文或者能武嘅人啦。咁其他人仲有咩出路呢？你谂下，每一次可以中举或者每一次可以喺呢个武士上面拔得头筹嘅人，其实都系得好少嘅啫嘛。
0: 系啊，咁所以咧你就可以进行一啲投资项目啦，普通人可以做嘅嘢，
1: 从商。
0: 投资，
1: 投资同从商是两件事嚟嘅。
0: 投资同从商是两件事嚟嘅。
1: O K， 系投资啲咩咧？
0: 比如咧，唐朝最常见嘅投资系放高利贷。
1: 吓，
0: 系啦。
1: 咁你要自己先有钱，你先有得放噶。
0: 咁都系嘅。咁但系咧，
1: 啲人借高利贷嘅可能就比较多。
0: 但系无论系有钱人啦、啊，和尚有钱嘅和尚道士啦、啊，有钱嘅官啦、啊，都会放高利贷嘅。
1: 哦，
0: 系啦，
1: 和尚都放高利贷，
0: 系可以放高利贷嘅。
1: 好，
0: 咁而放高利贷咧，咁就系、是、佢法律规定啊吓，借贷嘅月息率不得超过6%。
1: 哦，即所以唔可以系高利贷，只可以放贷啫。
0: 月息率不超过6%，咁都好多啦，其实。而且咧，但系咧，佢规定即日虽多，不得过一倍。咁即系话咧，无论你将呢笔钱借咗几耐，你收翻嚟嘅利息咧都唔可以超过个本金。
1: 嗯，
0: 咁啦，咁喺呢个限制下，你可以放贷。
1: 嗯，
0: 咁如果放贷嘅话咧，你需要签嘅借贷契约系点咧？就比如咧，曾经咧就有试过有一个借贷契约系俾后世发掘咗出嚟嘅，咁就系讲咧有一个借款人，咁咧佢因为咧要向政府交田税，咁啊唔够钱，就要向寺庙借墨纸。借墨子之后呢，
1: 墨子是即是
0: 即是食嗰啲墨子，即是嗰啲农作物啦，咁啦。咁呢如果呢里面是有写明的，如果呢你限期内冇办法还债呢，你嘅家产啦，你嘅牛羊啦，都会属于借款人，即是要有抵押品嘅。
1: 嗯。
0: 同时呢是要有保人嘅，即是担保人。同时呢你是要有保人嘅。咁保人呢就是担保人啦。如果你担保人唔还钱嘅话呢，就唔系，如果你借贷人唔还钱咧，就要担保嗰人系代人还债嘅，呢个系写明噶啦。咁咧，但系如果你啱啱都话啦，我哋啱啱都话啦，借高利贷其实佢规定你即日虽多系唔可以一倍噶嘛，咁样咁你可以做咩？投资俾一啲商人，意思系咩咧？比如因为古代交通唔发达，好多时咧古代嘅商业咧系简单到将一批货由 A 地方运去 B 地方。已经可以赚好多钱噶啦，系啦，咁咧你就
1: 系噶，速递业都搵钱噶。
0: 哦，佢唔系速递业搵钱，佢系唔使速嘅，即
1: 系物流业。
0: 系啊，咁佢同埋咧，譬如佢同现代嘅物流业系有啲唔同嘅。现代嘅物流业系咩咧？就系我将嗰件事运去A 地方，运去 B 地方啫嘛，即系运咗系有人收噶嘛，我唔使喺 B 地方搵人买嗰件货噶嘛。系啊，咁佢哋系要兼顾埋去 B 地方买，譬如咧，胡商，你叫胡商话你可唔可以去外地卖咗一批宝石佢咧？咁样，咁啊，然后投资咁啦。咁所以咧，但系咧，呢个系有啲问题，喺古代有啲危险，就系其实古代交通冇咁发达，咁即系咩意思？你投资咗个商人，佢然之后佢而家要出去帮你做嗰件事啦，咁佢去咗外地之后。 佢冇翻嚟。
1: 我知道一样嘢就系以前有啲人会投资俾嗰啲船队，

0: 咁然后呢我就成日睇嗰啲穿越小说呢都会有一个挣扎，就係你究竟要投资一个高风险高回报嘅船队，定係你要投资一个佢例如好熟手但係佢嘅选择就会比较稳妥嘅嗰啲船队，咁你个回报就唔会好高咁样。
1: 嗯哼，
0: 咁我觉得呢啲都几得意嘅，因为万一你揀错嘅话可以系血本无归，可能嗰个船就咁样就返唔到嚟。
1: 係啊，但其实并冇话咩好稳妥嘅投资，比如我哋觉得古代可能田买地收租就比较稳妥啦。
0: 嗯，
1: 但係买地收租好简单啫，咁你如果天灾人祸呢，如果咩水灾旱灾蝗灾，
0: 嗯，
1: 咁你收唔到租啦，而且你都要请啲员工去管理你个庄田去种㗎嘛，你唔自己种㗎嘛，咁佢隐瞒产量呢，佢中饱私囊呢，其实有好多好多嘅风险呢都系投资所有嘅。
0: 中饱私囊呢啲系管理不当或者系可以告佢嘅问题嚟㗎嘛，
1: 都当然系啦，咁但系当然古代嘅管理难度系比现代高嘅。
0: 嗯，
1: 系啊，咁因为少好多沟通嘅方法嘛。
0: 嗯，
1: 系啊，古代点解投资嘅方法会比较少呢，而系因为咧，佢哋我哋
0: 咁多投资工具咧，又冇股票。
1: 有讲过，因为佢哋嘅版权法系冇噶嘛，咁版权法系冇会有咩问题咧？譬如我哋成日睇啲穿越小说咧，就话啲穿越者咧就系、是、可以攞啲现代嘅秘方啊，咩特别嘅菜谱啊，就去经营，咩整嗰啲咩玻璃啊、火药啊咁。但系呢个喺古代嘅问题就系，如果你发明咗一样产品，而呢样产品大家都
0: 有人抄，
1: 系啦，马上就会有人抄噶啦。
0: 唔可以俾人知系点做出嚟
1: 嘅。其实好难嘅，如果你卖嗰啲系即系冇好难话完全唔俾人知系点样做出嚟，你要冇人破解都系好难嘅。呢个版权问题咧，宋朝咧先慢慢兴起嘅。宋朝咧系会。嘅书咧系有时咧会有一页去写呢个发行嘅时间啊、地点啊咁样，咁意思就系版权所有，翻人必究啦。咁但系嗰版权问题严重到咩地步咧？朱熹咧就曾经写咗一本书，咁写完之后咧就觉得自己写得唔好，于是就摆咗期冇拎去出版，咁咧而但系一出版社咧就听讲朱熹话之前话写紧本书想出，咁佢就知朱熹嘅书好受欢迎，
0: 有出版社 OK，
1: 于是出版社就开始卖盗版。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午夜十二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夜晚在上海会见到来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说，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志同道合国家，推动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志在凝聚国际共识，推进务实合作，加强能力建设，俾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平等受益，避免世界出现智能鸿沟。王毅又说，双方要筑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协定由29个国家代表签署。新华社报道，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志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祝福全人类。以色列军方说，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经超过六成，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设立了安全区，由两个师驻守，类似23年10月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特鲁说，哈马斯仍然保留一定的军事能力，控制住加沙地带其余部分区域，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未改变。根据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

0: 域。但以色列总理内塔胡五月就话，以军控制咗加沙地带大约六成嘅区域，已经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到大约七成。哈马斯指责以方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俄罗斯同乌克兰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俄军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动袭击，造成两死六伤。乌军凌晨打击了俄罗斯多个军事目标。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当日凌晨向基辅市发射四枚弹道导弹，有非住宅建筑被导弹碎片击中，亦都有仓库遇袭。尼古拉耶夫州港口基础设施、民用船只、农业企业和加油站遭到破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军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俄方相关的六艘油轮和两艘拖船，亦都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一处油库、克里米亚一座铁路桥以及卢甘斯克一个俄军电子战设备仓库等的目标。翻返本港，房屋局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和管理服务合约批了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是8994万，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今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截至今日，房屋局已经批出12份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和管理服务合约。简约公屋目前有8个项目已经按时落成，合共提供19000多个的单位，直到本月中过万个单位已经入伙，改善了近23000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又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0: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零五分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生活怎样过，可不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5: 今日我哋呢一位自主人生嘅嘉宾咧，其实我未入嚟直播室嘅时候咧，通常我咧系即系大家谂我做电台啦，好声音啦，咁但系咧，我其实是一个好画面嘅人嚟嘅，即系我每次见到某啲人咧，我就会谂翻起我第一个印象，我见到佢系几时咧，就系、是、一个头发品牌嘅 Annual Dinner。
6: 系
5: 佢同另外一个女仔有个组合嘅嗰阵时，都未出道啊。咁因为我呢、這个头发嘅呢个即系朋友啦，即系佢系一个即系帮人生头发嘅一间公司嘅老板、个 Annual Dinner。咁好多时咧都会揾啲人上去唱下 live 啊、音乐啊，即系玩下音乐啊嘛。咁嗰阵时就系 Adrian 啦、，Adrian Chan 啊，系一个真系好资深嘅音乐人啦。咁、佢就我估系佢带咗呢个组合咯，吓咁个组合个名应该系 Sunset or Rise。
6: 系啦，
5: 嗰时都好似未排台啊。早晨啊 ，Tommy。
6: 系啊，早晨、啊，
7: 何家明，早晨，
6: 大家好。
7: 我唔知你同程主播有呢一段嘅缘分、啊，
5: 我好多嘢都唔知
6: 道，都应该系。我十年前啊，
5: 有啊，新车品牌都廿几三十年啦。
6: 系啦，咁啊，即系 Adrian 啦，即系呢个真系我人生，因为其实啱啱我哋即系开咪前倾偈，我就系一个澳门人啦。咁、我喺香港即系嚟香港读书，跟住然后就 grad 咗香港 grad 完之后，其实第一个应该话我入行嘅伯乐。系我人生入面其中音乐嘅伯乐就应该真系 Adrian，
5: 系
6: 佢带我入行嘅，
5: 冇错，
6: 亦都系佢带住嗰阵时帮 Sunset or Rise 我以前嘅组合做歌，咁、所以先促成咗我哋
5: 第一次
6: 嘅
5: 系啦
6: 呢一个缘分，
5: 呢、个就系第一次嘅缘分。OK， 第二次我都记得，我唔知点解我唔系好多人喺我心目中咁多，即系有咁多阿 Tommy 嘅一个咁深刻嘅人，因为我觉得你出现系一啲。我冇谂过你会出现嘅地方，即系好多有啲歌手朋友，我预咗好多人会出现嘅。但系第二个地方喺边度咧？就喺有一个音乐人，我哋当时有一个歌唱比赛咧，叫梦想时代。我系经过，好似都系 Adrian 介绍，佢就介绍咗有一个唱歌老师，同埋帮人做好多 mixing 嘅。我仲上个 studio 跟过去唱歌，阿 Sam。
6: Samson 啊，
5: 系啦，我嗰日咧系上去学唱嘅，无啦啦你又喺度，
6: 哦系啊，
5: 你知唔知道我最近睇好多关于一啲原子同埋粒子嘅纠缠咧，佢话要促成一啲人嘅见面咧，系有好多千丝万缕嘅感应同埋关系啊，
7: 你去到原子粒子啦，
5: 系啊，
7: 即系嗰个。嗰啲吸引力法已经去到咁量化
5: 啦。有时有啲嘢你谂一谂咧，你冇谂过佢牵动喺呢一个大气电波或者喺个宇宙入边个能量有几大？
7: 咁 alpha beta 加埋同派有咩关系？
5: 就唔讲呢啲啦，唔系就真系十点啦。咁所以咧，嗱，我暂时嚟讲就有呢两个印象，跟住及后嗰啲就好多时见到啊 Tommy 啊何家明嚟电台做宣传啦，跟住有个 match 嘅组合啦，跟住有时会自己又做下歌啊咁啦，咁跟住再翻柴招又帮咗好多啲即系歌手朋友去做幕后嘅嘢啦。你好嘛？
6: 我好啊，我觉得呢个开场系。我好
5: unexpected 啊嘛，
6: 系
5: I got it，
6: 多谢 Karen， 唔系因为我觉得呢、這个即系我 get 到嗰样嘢，系因为我知，即系我哋 suppose 可能颁奖礼或者唔同嘅场合见
5: 系
6: 好
5: 匆匆，
6: 但系我哋喺
7: 好多歌手都系一年一次颁奖礼同佢 say 个 hi，
6: 系啦，但系我哋真系喺一啲其他场合咧，我觉得呢、這个哇好多谢你我真系觉得好感动，系好多谢你记得我哋相遇，因为我成日觉得系咯，即系尤其呢行又好，或者喺香港都好，即系我觉得每个人我哋见面。嘅緣分，尤其依家即係尤其疫情過後，我嘅感受係好深。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即系我觉得呢只歌或者我做音乐嘅或者我写歌俾人嘅过程入边，其实我都系同一个概念或者同一个感受，就系、是、其实每

0: OK， 我感觉到佢系佢都唔知喺嗰度呕咗几多日啊！即系佢哋两个，即系嗰种感觉，哇！呢个后生即系咩事咧？即系中意音乐中意到咁，咁跟住见到你啲，譬如个组合啊，即系我哋阿 Moon 啊咁样，我哋一齐倾啲歌，我觉得好有心喎、啊，吓、啊，即系好努力喎、啊，咁多年咁喺度默默耕耘啦、啊，我可以咁讲。
1: 我谂即系我即系喺我嘅音乐历程入边，即系有组合啦，有二人嘅组合啦。有五人嘅组合啦，亦都五人组合亦都有蜕变啦，系啦，咁亦都我记得我自己嘅歌曲系由2020年开始派嘅，咁即系唔系话好频密咁样去派歌或者出歌，但系我觉得 solo 嘅过程咧对我嚟讲系好奇妙嘅，因为我系一个即系认识我嘅人就系、是、我会帮人写歌，我会帮人做歌，而我亦都有其他身份嘅出现，咁参加完即系选秀节目之后，大家对于原来何君明就系一个好似乜嘢都会做嘅人，咁呢个系我嘅写照嚟嘅，因为我觉得在香港这个行业不讲得上话很困难，但是要用音乐做一个全职的一件事，就是你要用很多东西去令到自己继续有这个机会。所以大家对我的印象可能就是这个人真的很喜欢音乐，是的，我都真的很喜欢音乐。
0: 很努力的。
1: 而我觉得但我在过程里面你说是不是很多一直都是我就是很喜欢音乐呢，其实是很多经历了很多我真的有想过我应不应该继续做这件事。或者应唔应该继续 full time 做呢样嘢？有时我会好想真系有一个念头系不如我退一步，求其次，令到自己做音乐会开心啲。但系即系经历过好多呢啲 moment 之后，到依家都仲系见到呢个何君明咧，就代表我谂过，其实我都真系仍然，如果仲有机会嘅话，可能呢个状态会比较适合我。尤其即系今年向住自己嘅专辑啦，埋尾啦，即系我今年系会出专辑嘅，去到年尾嘅时候。咁所以就更加觉得係啦，即係嗰个目标原来做自己嘅歌，即係 solo 嘅歌，虽然好嗰种兜转呢个过程，但係啦，即係大家见到呢个印象係真嘅，亦都可以话到俾大家听係会继续，大家都仲係见到呢个乜嘢都会做但係乜嘢都想做嘅我囉。
0: 係咁何锦明头先你讲话你都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好久前呢，即係喺度諗下究竟仲继唔继续 full time 咁做啦。我一阵转头返嚟请你讲下发生了什么事，休息一阵先。
2: 分钟一转已很多天，那次都

0: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1: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2: 湿重、
1: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嘅问题咧系疏通咗。
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12: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11: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2: 但是子叔佢是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友情咁样。
11: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4: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恩、麦卓华。
15: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除咗程主播同埋我之外咧，直播室入边有何家明 Tommy 喺度噶。
16: Hello，
15: 头先咧，即系我哋都讲到啊，即系大家都经常喺唔同嘅音乐嘅过程入边，唔同位入边会见到何家明三个字。但系咧，你又会讲会有一啲时间咧，系你曾经都谂过仲继唔继续 full time？其实喺呢个圈入边咧。好多人都已经唔系 full time 噶啦，我好相信根本观众、听众都唔会再点样分你系 full time 定唔系 full time 呢、个纠结咧，我可以话俾你听系你纠结紧嘅啫。
16: Okay，
15: 不过点解会有呢个纠结咧？
16: 呢、个纠结就应该系喺上年我出第一只歌叫《混乱人生》之前，即系应该系。其实应该是参加完选秀节目之后。嗯。那个状态就是有好多人都歌下因为睇完节目或者各样嘢都会觉得啊何家明你系一个起緊所有嘢都向住好好嘅发展。但其实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嗰段时间反而系我觉得最迷茫嘅时候。
15: 真系最混乱。
16: 真系最混乱。因为玩完个节目之后呢，我系好似同我反而觉得

0: 咧同呢个圈脱咗节咁样，系啊，即系咧，有大半年嘅时间，净系一为咗一个节目，跟住然后纯粹啊去比赛，我冇其他嘢需要谂嘅，同平时做音乐嗰个环境同状态完全系相反，跟住一完咗件事啦，出翻嚟嘅时候，个人好似空洞咗咁样，个人生我冇啊，我又冇乜嘢需要写歌啦，我又冇咩需要做啦，跟住因为之前拍紧嘢嘅时候又冇乜时间，有好多嘢都要。延迟甚至系接唔到啦，跟住就变咗嗰下变咗一个空窗期，
1: 系，
0: 跟住系啦冇嘢做，跟住突然间好多人觉得啊何家美好似太忙，不如都系唔好揾你啦。我呢个系我真系事后问咗好多平时会揾我嘅朋友，
2: 而大家玩紧到比赛，
0: 系啦，就一个误会。跟住然后嗰刻我真系我有做过好嗰期我真系做过好多唔同嘅 part time 嘅，
1: 好似你
0: 系
1: 系
0: 啦，维持我嘅生活。咁跟住，然后我嗰刻就系最颓嘅，亦都系最混乱。我觉得，唉，好似依家呢个状态又唔系过得唔好，但我又好似延续唔到之前。因为之前虽然我自己觉得啊，好多嘢堆住一齐做，但我可以 keep 住做，但系嗰段时间就冇晒呢啲嘢。跟住我就觉得，啊，我系咪应该即系转一个方向，或者转一个心态去做音乐呢样嘢啦？咁同埋嗰阵时又真系好耐冇出自己歌，或者好耐冇出一啲自己嘅作品啦。咁又真系好。好思绪好混乱，咁但系我嗰阵时都亦都提过嘅，我系好感激有 match 呢个组合，有个四个兄弟，
2: 嗰个都系比赛嗰阵时识噶嘛，
0: 系啊系啊，而亦都正正因为佢哋聊起我话，喂，不如我哋搞个组合。其实我哋一开始就系纯粹谂住搞个 show， 跟住变咗柴娃娃就变咗一个组合，而系因为同呢四个人去做音乐，因为佢哋四个人相对地有两个外地嘅选手啦，有两个就系、是、即。对比我呢、這个我都唔系一个好前辈，但系佢哋可能系一个真系好 green 嘅朋友，而佢哋亦都系向紧自己歌出发，就同呢四个人嘅系好唔系一个我嘅状态嘅人去做嘢或者做音乐嘅时候，其实佢哋系俾咗好多 inspiration 我去点样去重新睇翻音乐呢件事，
1: 系
0: 而就因为佢哋同佢哋做 match 嘅歌嘅时候，先令到我好似着翻之前嘅嗰个人嘅嗰啲做歌嘅热情又好。或者做音乐嗰个初心都好，跟住就慢慢可以喺嗰个空窗期走翻出嚟。虽然都好耐嘅时间，咁所以先会跟住就上年出咗《混乱人生》，跟住我就决定啊，唔得啦！我有一个梦想，嗰个梦想系一个做一只 album， 我就决定一定要做埋佢啦。无论个世界有几咁艰难都好，呢个唔系一个借口，只要我好中意呢样嘢就做啦。无论乜嘢嘅情况下，我 part time 冇 full time 都，我唔再谂呢、這个，我唔再纠结呢一样。
1: 冇呢个议题嘅，
0: 系啦，总之。做佢做呢张专辑系啦，咁依家就好肯定可以话俾大家听，佢就嚟做完啦。
1: 但何家明啊，即系头先咧，即系我同程主播咧都分别啊，即系我就同你倾过咁多次偈，佢又倾咗咁多次，佢都讲到啦，即系嗰阵时，
2: 我好似比较少，你多啲
1: 系啦，即系有阵时。你佢都话见到你喺人哋度都系磨烂只色噶啦，嗱我啊再直接啲啦，即系我识你咁耐，我有阵时都有啲问题唔敢问嘅。其实喺你头先讲啊，你点样再因为完咗个比赛，因为有 match 呢个组合，令你重新睇下咩叫音乐，你自己追啲乜？但其实真系追啲乜咧？唔使食啊，唔使住啊，即系好多嘢。即系我名人一定要有梦想，但系现实系逼住你噶嘛。头先你嗰个讲到咧，系其实嗱，我如果继续追梦嘅话，我都可以搞得掂噶咁。咁但系现实里面，头先你又话唔系，我要做几份 part time 先至可以维持到个生计。自己即系呢一条数上边，或者一路追梦个过程入边，究竟梦想俾你嘅重要性有几大咧？
0: 嗰个重要性就系、是即系嗰个混乱时期之后，我嘅启发就系，无论我打几多份工，或者我做几多样嘢，我都要做完呢样嘢。我谂参加选秀节目之前，同我其实心态好唔同。我嘅即系参加之前，其实我冇觉得我搞得掂，或者我从音乐开始，一切都有得食食到就算噶啦。但系我发现原来参加完之后，嗰、那个艰难嘅程度再高咗。咁、但系呢一样嘢冇再打沉我，即系自从识咗即系 match 嘅四个兄弟之后，而的确我觉得呢两年系再艰难啲嘅。 即係講緊生活嘅狀態啊、經濟嗰樣嘢，好啲好啲 physical 嘅嘢。
2: 你仲要揀今年呢個最艱難嘅，即係後面嗰啲唔知啦。咁但係好多人都話啊，今年都係一個幾
1: 經濟上都係艱難嘅年。
0: 咁然後就冇，我真係覺得嗰個心態。

0: 要多谢嗰个节目，除咗识咗咁多位兄弟之外，系令到我个人觉得几艰苦都好，嗰个艰苦系好值得嘅。而我即系同虽然唔系好大嘅团队，但系身边一啲 friend 去筹备今年嘅专辑，或者甚至系一啲企划嘅时候，有好多下嘅决定，因为其实要提前做决定，去计划一啲嘢或者去确定一啲嘢。嗰个心态好挣扎。我今年其实做最觉得最辛苦唔系做歌，系做决定。去谂究竟我只专辑要点样去做，点样去release， 去用乜嘢形式嘅时候，每一次要确定去实有一啲嘢要签字，同埋要去确定嘅，系即系嗰啲手续上面嘅嘢。我嘅最挣扎嗰样嘢就系我真系咪要做咧？一做咧，其实我有一个系觉得好似要倾其所有嘅心态去做嗰样嘢，因为我唔知啊，即系好似今年系最艰难，嗰啲决定所有嘢都唔系一个最容易嘅事，但系我唔想再拖啦，我唔想再拖。我就觉得今年好难，不如我都系等2027年先出，或者
1: 系咯，我完全赞成你呢个决定。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啦。头先阿 Tommy 一路讲嘅时候，我觉得你唔应该觉得呢个一个即系好艰难。
0: Yes.
1: 你哋越讲得多咧，佢就会好艰难噶啦。我觉得你应该好庆幸自己有嗰个话语权，我去签唔系一个压力嚟嘅。
2: Yeah.
1: 我说了算，总之我话系咁，我 make 个 decision，你就义无反顾向前行，一定掂。
2: 就咁话，而家睇天气，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午夜12: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新措施，宣布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学者和记者的签证有效期，由以往在学或在职期间无限期有效，改为设立固定的停留期限。新措施下，持学生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国的停留时间将不可以超过4年。外国记者的停留时间规定是240日，大约8个月，但他们可以申请每次240日的延期。中国记者的延期时间就只是90日。新规定将会在联邦公布发表60日后生效，即是最早可能是9月落实，但仍需要经国会审议。国土安全部在公告中解释，上述签证类别的入境人数近年大幅增长，对部门监管在美非移民人士的能力构成挑战。在2024财年，美国共批准超过180万人次学生签证入境，按年增长超过11%，同时向超过50万个交流学者和37000多个媒体从业员发放签证。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性质等同战争罪行。声明指出，袭击桥梁、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军事行动，已经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的相关规定，必须依法追究美方的法律责任。声明批评美方近期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相关威胁言论，反映其企图持续对伊斯伊朗外交部又呼吁波斯湾南岸的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领海和领空被用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中东局势和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经超过60%，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由2个师驻守。类似2023年10月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表示，哈马斯仍然保留一定军事能力，控制住加沙地带其余部分区域，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未改变。根据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53%区域，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表示，以军控制了加沙地带大约60%区域，已经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大约70%。哈马斯指责以方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在本港，警方前日在旺角两间书店拘捕5个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所出

0: 售的书本含有煽动他人憎恨特区政府、司法机构、执法部门的内容，强调书店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本不会危害国家安全。至于有本地独立书店被撤销书展参展资格，邓炳强说不要将事件牵扯到某类型的店铺，强调任何人或物品只要涉及煽动意图，当局都会作出相应行动，执法是针对书本的内容，只要涉及危害国家安全都属于违法。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同流感活跃程度上个星期进一步上升，其中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预料两种病毒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都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市民应该保持严格个人和环境卫生。中心说，监测数据显示呼吸道样本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于 1%， 上升至上个星期星期的 9.79%， 在过去四个星期共录得45宗涉及成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邻近地区包括内地、澳门、日韩和新加坡新冠活跃程度近月亦都录得上升。中心表示 MB.1.8.1 及其后代普系是现在最流行的变异病毒株，现在本港所使用的新冠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和死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童年在哪里？新几安一对洒把戏艺人，
9: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8: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9: 但是智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有情咁样。
8: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1: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2: 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啦，我哋有嘅嘉宾咧就系何家明 Tommy，Hello，
13: 大家好，
14: 你好、啊，
12: 你呢度咁大个 project， 我急不及待啦，即系要问下你，你签咗啲咩啊？
13: 我签咗，
12: 系啦，
14: 签埋身契，
13: 咁又唔系咩未去到买身嘅，
12: 要 make 一个咩 decision 咧？有咩咁重大决定？
13: 都系出碟啦，即系个小弟出碟啦，咁啊离不开就搞show啦，系啦，
12: 即系签嗰啲场地嗰啲，哦，已经
13: 系啦嗰啲啦，
12: 计划好晒，
13: 系啦，就差唔多稍后就会同大家公布啦。咁但系
12: 恭喜你先，恭喜你先，
13: 多谢，
12: 恭喜晒，
14: 新一轮嘅扑飞潮又嚟啦，
13: 系希望即系做得好，因为喺我嘅世界，我好少去做自己去咁样去做一个show或者做一样咁重，对我嚟讲啦，好重大嘅嘢，同埋我系一个音乐上面都算系坚决，但系做其他音乐以外嘅嘢，我系一个好立落嘅人。
14: 我记得你系咁讲，
13: 系啦，即系我做所有嘢都系犹豫不决，同埋永远都永远第一个打到我自己嘅人就是我自己，系啦，我心底里系一个咁样嘅人，好坦白讲。咁所以做歌我冇呢啲问题，但

0: 素呢啲嘢，全部都系会否决自己先。咁所以系啊，头先讲到就系、是我决定唔想再拖啦，即系唔想再等今年好难就2020，因为其实我已经喺2024年开始。我覺得自己俾咗好多藉口自己，係啦，就是、我由2024年開始有呢個諗法，我今日要做碟，我連2024年開始已經諗咗隻碟叫咩名，跟住碟叫 Life is Chaos。
1: 嗯，
0: 我决定自己要做嗰只碟嘅时候，一定系叫呢个名，跟住然后所以先有《混乱人生》呢首歌。
1: 嗯、
0: 但系我一直都系觉得哇好难做，喂，不如吞迟少少。去到今年嘅最大嘅觉悟就系我要摆脱呢一个自己。
1: 嗯，
0: 所以就
1: 咁你会摆脱 chaos 呢个字？
0: 呢只碟之后我就会彻底摆脱佢，
2: 就摆低佢，
0: 因为呢、這个
1: 系咁快啲出啦，真系
0: 真系快啲出，系啊！呢、這个我谂呢个 chaos 系真系记录我呢几年成日觉得挣扎嘅位，同埋呢一个系列嘅歌真系话即系想话俾大家听就系、是、人生真系有好多 chaos，你每一日觉得自己好似好顺嘅时候，就永远都有一啲 chaos 会出现，
2: 谂、就少啲嘅，我俾你听，
0: 系啦。都系
2: 真系真嘅，佢教
0: 就系谂到呢样嘢，咁然后就系咯，摆脱佢啦，或者唔系摆脱佢啦，你做咗先啦。即系我觉得今年或者2025年同去到今年最大嘅感悟就系做咗先啦。我做咗唔一定系会成功，但系真系做咗先再谂。呢个系我依家嘅即系刻住喺心入边嘅嗰个座右铭就系，所以就做啦。今年出，今年决定要做嘅嘢，好好咁样执行佢。
1: 嗯，
0: 系啦。所以
1: 系啦，你个专辑嗰个。即系主题方向，即系你头先话，即系好似混乱人生咁啦。咁但系点样去理解你入边嘅专辑？你拣啲乜嘢摆喺入边啊？系全部都系你自己嘅作品 match， 或者哦记录你咁多年嘅历史，定系点样呢？
0: 其实呢只碟就会记录咗由我谂由2022开始啦。有一只歌叫《旋转发廊》，系讲无论你点样拣一样嘢咧，你都系觉得有另外一个更加好嘅 option 开始，就打开咗呢个我人生 chaos 嘅章节。系啊，即系我系一个就系头先讲话，我永远都系自己打到自己嘅。其实呢只碟嘅歌咧。全部都是一些自己打到自己的题材，譬如好像就是譬如我新歌生物歌，那其实都是说我永远都找不到一些东西，我永远都觉得找完那样东西之后有一些东西我是找不到的，就是这首歌本身纯粹就是很无聊想分享，我就是一个成日出门后都会忘记带锁匙银包，永远都带留东
1: 西。你还不用那些密码锁的吗？那些指模识别那些呢
0: 就已经就来所有东西都贴上那些 tag 的
1: 了
0: 差不多要去到那个地步。然后我将这首歌交咗俾填词人陈志林写咗呢份歌词之后，我就佢翻翻嚟歌词，其实我系有少少 surprise 佢将呢个揾嘢嘅议题变咗讲人生揾嘢嘅议题。我本身纯粹只系想表达我系
1: 呢个收银鱼，
0: 系啦系啦。咁我就觉得我花咗好多时间揾嘢，我好想同大家分享。我就系一个成日都揾嘢，我觉得大家都系成日会喺度揾嘢。但系跟住然后份歌词就变咗系，原来人生有好多时间揾紧嗰啲嘢，唔系锁匙银包，系可能开心，可能。是你的自身的梦想，很多这些内在的东
1: 西。那我想问一下你，即是实体地讲，譬如你不见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怎样的呢？即是有些人呢是这样要找一下，找不到就算的。有些呢就死都要找到出来的。咁你系边只？我都系死都揾到佢出，即系半夜三点弹起身。
2: 系啦，最怕呢啲。
1: 好鬼唔收息。
2: 嗰日啲嘢唔知摆咗去边，其实未急用。
1: 你见我嗰个叉电咧，我都问埋你啦。
2: 今朝突然之间出
1: 又出现咗啦，系啦，佢自己会弹翻出
2: 嚟。
0: 我觉得你哋嘅毅力好，我曾经系你哋呢一揾到笃。我都要揾出嚟嘅，
1: 好執着噶。
0: 系啦，但我已经執着到咧，冇得再執着，因为实在太个频率太高啦，个高度系我
1: 太多嘢唔见咗，
0: 太多次数同埋系太多嘢同埋太多次数，个
1: frequency 好高，
0: 所以高度咧。我依家嘅心态咧就已经系堕落咗噶啦，即系嗰个堕落咧系
1: 任谁堕落嘅，
0: 系啦，
1: 系少咁一啲执着，
0: 佛系咗啦，即系就好似个 M V 咁样，就系我嘅写照，就系嗰只 AirPod 唔见咗，得翻一只。
1: 诶，我呢啲都有出现过，
0: 摆到啦。我以前咧唔心识噶，我揾唔到咧，我真系瞓唔着。系啦，就系、是、嗰、那个就系、是、嗰个执着啦。依家系因为可能真系频率太高，我尝试摆得喺一边。我用呢个吸引力法则，反吸引力法则，
2: 系
0: 就系觉得我唔揾佢，
2: 佢就会出
0: 现。系你自己出嚟啦，系啦。唔一定得嘅，但系呢个都系半人生道理啦。就是、好似之前讲，我有啲嘢好执着，要即刻做到。依家用咗第二个方式去做到，我就系嗰个唔 guarantee 会成功，但系我要做，系啦，我谂呢个就
1: 可能 at 个 moment 未做到，即系摆埋一边先咯。
0: 系啦，但系

0: 其实你同时做紧其他嘢，都其实半间接地推进紧你本身可能觉得摆低嗰样嘢，即系依家可能揾嘢个心态就转一转个方向啦。可能转咗系咁咯，所以嗰个揾到笃嗰样嘢，可能移歪少少去做啦。但系其实又唔系揾紧嘅，我旁敲侧击噶，即系我咧扮揾裤，其实都系睇紧嗰个 AirPod，
1: 睇下会唔会收埋咗喺个袋度啊？
0: 试下咯，即系可能大家揾唔到嘢嗰样嘢，就试下旁敲侧击第二个方法。
2: 咁系开心咗。松容咗生活上高，即系无论你真实嘅实体唔见咗嘢，或者你头先讲紧可能有啲梦想理想，都系会俾自己嗰、那个即系唔好咁揦住嗰种状态。
0: 松容咗，你讲得好好，对自己松容咗。有时候对自己松容啲系唔系唔勤力嘅，
2: 梗系啦。
0: 有时系令到自己之后可以再勤力啲。我谂呢两年系学到呢样嘢。
2: Exactly， 休息一阵，依家翻嚟再继续。

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 每个钱币
0: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1: 主持陈以提，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0: 一齐讲钱讲故事。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6: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提醒你可以上翻嚟 MBO TV 咧睇翻今日呢一条星话同步直播啦，或者咧可以今日播出之后咧上翻新城资讯台嘅 YouTube 频道啊，睇翻我哋所有原来生活好快乐九点半到十点钟时段嘅节目内容嘅。头先何家明话而家啲嘢摆低先啦，唔稳住，咁佢可能会有第二种吸引力法翻嚟。阿程主播讲紧嗰啲系嗰啲量子法则啦，咁啊呢个摆埋一边，留翻科学时段再讲。音乐路上其实你揾紧乜嘢啊？咁
7: 哇，呢个问题系
6: 你其实你自己你
7: 离开咗
6: 你其实你写嘅歌，甚至乎你
8: 帮人写，
6: 帮人写，甚至乎你自己个口挂住，你当你冇提过，但系我头先嗰三 part 我系感觉到啲嘢嘅，即系我系感觉到其实你有。喺呢一个路上，你系揾紧啲，你都好似唔知道自己揾紧乜，你就一味向前行。但前面可能好多个唔同嘅路口，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行边个路口。我有冇即系啲睇得啱定系睇得错？
7: 其实你都睇得啱，即系我谂相信你哋两位即系对我嘅印象系完全系确实嘅，即系我原来我都几开心，因为我 present 嘅应该啱嘅，
8: 系啦，好系自己，
7: 系啦，好系自己，因为我就系一个真系好自己，我做唔到唔系自己，因为我做唔到唔系自己嘅嘢，我揾紧嘅嘢。其实有时我都系问紧自己一个答案。我记得即系我嘅好好嘅伙伴啦，即系 CY 佢成日即系帮我谂一啲 promotional 嘅嘢，佢成日都问我，即系佢帮我宣传，佢帮我谂，喂，其实何家明你嘅人设系乜嘢？即系通常你要谂一啲先会帮你做到一啲嘢，跟住永远我都答唔到呢个问题嘅。我话我其实咧，我话我唔系 hea 你嘅，我唔系真系唔答你嘅，而系我真系搵唔到自己个人设系啲乜嘢。即系如果你话呢一刻我可以搵到啲乜嘢咧，我比较肯定嘅就系我真系一个冇乜人。次嘅人咯，即系嗰个冇乜人次，系我真系净系同音乐有关。
6: 但系呢行就系要个特色啊嘛，即系你所有嘢万能唔紧要，即系你可以帮忙自己揾食。但系我好直接咁讲，如果我要喺呢一行企出嚟嘅，你真系有个特色。而家个个都话自媒体，个个都可以做咁多嘢嘅时候，咁你会点样行咧呢条路？
7: 所以呢个都系我呢个我想笑说，我啊呢个都系我困扰。
6: 懵懵地嘅其实。
7: 唔啱你，突然间好谂下，
6: 系啊，系啊，即系我有少少火火地啊。
7: 唔系我呢个程度系，我个呢个谂嘅程度，我唔系唔谂噶，我个谂嘅程度系，我真系焦头烂额去谂，除咗音乐之外，究竟识啲乜嘢，或者我嘅人次系啲乜嘢？但系咁，如果嗰样嘢嘅话，就系我系一个，我就系一个好唔谂其他嘢嘅人咯，即系嗰个人设就系、是、我真系有谂嘅，即系因为做专辑咧，个人又好似认真要谂一啲关于呢张专辑，我要 present 啲乜嘢，即系头先譬如大家都会问啊，你想拣啲乜嘢歌，你会摆啲乜嘢入去？佢摆嗰样嘢入去就系、是、我有一个感觉系佢未必系可以达到你人设嘅嗰样嘢，但系我摆嗰样嘢入去就系喺呢几年入边啦，我做音乐其中一样最开心。 开心嘅嘢，我想摆，亦都系我想摆入去嘅，就系、是、我虽然我嘅歌未必好多人会听到，但系每一次，譬如有一啲人听到，佢大家对我最真实嘅 feedback 系，佢觉得我同佢哋一齐过紧佢哋嘅人生，
8: 系，
7: 呢个系我。我做音乐，大家都系要想搵到钱，想继续可以做到自己嘅音乐。但系呢啲精神食粮系我咁多年做音乐以嚟，我搵到最真系内心，我听到嗰刻我真系会酸一酸个鼻嘅嗰个感觉。我好中意大家同我讲，佢哋觉得我歌又好，我人都好，系同佢过紧佢哋嘅人生。因为呢一个就系我当初做音乐或者我咁耐以嚟坚持做紧嘅嘢，所以我做唔到唔系自己或者 present 唔到唔属于自己嘅嘢，就系、是、系、啊、即系无论你听我嘅歌系一个乜嘢状态都好，但我可以话俾你听，点解我好努力咁分享我自己嘅故事或者分享我做音乐嘅故事。

0: 系我唔系觉得自己好辛苦，或者觉得自己好唔好难去做嗰件事，而系我好想话俾大家，其实香港有好多一样同我一齐
1: 都系咁嘅，
0: 都系咁样嘅人。而我就
1: 系
0: 想话俾大家听，其实一个人做咧好辛苦嘅，但系当你如果起码知道有多一个人，原来佢都系咁样做嘅时候咧，你条路可能会觉得冇咁难行嘅。我好深印象有一个经历系我谂都。五六年前，有一个大学生同我讲，佢系即系读紧大学嘅时候，即系我去一个类似 O camp 或者学校嘅活动，跟住然后其实呢件事唔系我即系直接知道，系我嘅朋友同我讲，佢个学生同佢讲，佢话嗰阵时佢好大压力，佢曾经有谂过一啲唔好嘅念头，即系对于生命嘅念头，但系佢听咗我其中一首歌，佢觉得嗰首歌救咗佢，嗰样嘢系每一次我好想放弃我音乐嘅人生嘅时候，我系。都系谂翻呢件事，嗰件事系可能其实嗰个学生都唔记得做呢件事，但我好想即系我唔知有冇机会佢之后知道呢件事或者听到呢一段访问，我好想同佢讲，其实系佢嘅故事启发咗我，所以其实有时我觉得做音乐咧，成日都觉得系我哋俾能量啲听众，但我好想讲系大家其实系相对嘅，同埋大家共存，即系嗰个能量系啊，就系嗰样嘢，即系缘分又好，能量都好，其实都系双方 mutual 嘅，所以我如果你问我呢条问题，我一定要答。暂时答到嘅嘢就系、是、系我好想同大家讲，我系同大家一齐过紧我哋嘅人生。
1: 就翻我节目最初咯，我就去翻我嗰啲原子粒嗰啲互相之间嘅牵引。其实当你去创作每一次嘅作品嘅时候，其实你已经牵动紧呢个宇宙咧一啲相关嘅信息拉埋一齐，所以嗰个人就会听到你嘅歌。所以头先。无论小麦啊或者 Tommy 讲你哋即系公司宣传嘅人叫你揾一个人，我觉得就喺我角度咧就唔使嘅，你就系做翻自己，就系、是、你本唔系人字最真嘅。因为我每次听 Tommy 嘅歌咧，我觉得佢就系讲紧自己经历紧一啲嘢，系嗰种最纯粹嘅一种佢嘅生活态度咯。呢、這个时间我哋要听下佢嘅歌好嘛？
2: 系你自己介绍多次。
1: 系
0: 我嘅新歌《失物歌》，
2: 大家睇下究竟佢唔见咗啲乜嘢，咁啊，大家从中就听下佢究竟真系唔见咗啲乜嘢啦！再一次多谢，
1: 多谢
0: 两位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凌晨一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新措施，宣布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学者同记者的签证有效期，由以往在学或在职期间无限期有效，改为设立固定的停留期限。新措施下，持学生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国的停留时间将不可以超过4年，外国记者的停留时间规定为240日，即是大约8个月，但他们可以申请每次240日的延期。中国记者的延期时间就仅限90日，新规定将会在联邦公布发表60日后生效，即是最早可能在9月落实，但仍然需要经国会审议。国土安全部在公告中解释，上述签证类别的入境人数近年大幅增长，对部门监管在美非移民人士的能力构成挑战。在2024财年，美国共批准超过180万人次学生签证入境，按年增长超过11%，同时向超过50万个交流学者和37000多个媒体从业员发放签证。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袭击。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俄军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动袭击，造成2死6伤。乌军凌晨打击了俄罗斯多个军事目标。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当日凌晨向基辅市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有非住宅建筑被导弹碎片击中，亦都有仓库遇袭。尼古拉耶夫州港口基础设施、运用船只、农业企业和加油站遭破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和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亦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一处油库、克里米亚一座铁路桥和卢甘斯克一个俄军电子战的设备仓库等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晚上在上海会见到来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表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志同道合国家，推动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凝聚国际共识，推进务实合作，加强能力建设，让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平等受益，避免世界出现智能鸿沟。王毅又说，双方要筑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在本港，火局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万，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

0: 街，提供大約860個單位，預計今年第四季入伙。火局局長何永賢表示，由2024年七月火局委任第一個簡約公屋營運機構，直至昨日委任最後一個，標誌住行政長官提出興建大約30,000個簡約公屋單位，呢項改變生命的社會工程正邁向完成階段。截至到昨日，火局已經批出12份簡約公屋項目營運及管理服務合約。港鐵呢個星期六起至到八月底，一連7個週末加密東鐵線早上同晚間部分時段嘅列車班次，以配合暑假期間乘客嘅出行需求。由喺呢個月18至到8月30日期間，每逢星期六日嘅指定時段，東鐵線往返落馬洲站嘅班次由10分鐘加密至到每8:06一班，金鐘站至上水站亦都會加密班次。港鐵亦都推出多項優惠，3至11歲嘅小童可憑小童八達通喺數碼服務站或換領機領取免費車程，往來羅湖站或落馬洲站。持成人八達通或綠遊卡嘅乘客，可以喺4個指定深圳地鐵站嘅優惠換領點領取優惠。經落馬洲站乘搭東鐵，可以享有最多6元嘅車費折扣。呢節新聞報道完。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erfis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

0: 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一连几集呢请一位妈妈上来聊天， Yuki讲了他的仔仔伊人的情况，就得了一个都是一个很罕见的癌症，就是 NGGCT。 Yuki 你再打下招呼先。
5: Hello 大家好， Yuki。
4: 是连续几集都讲了一些情况给我们知道，很多转的过山车上上落落，又要做不同的治疗。曾几何时最初的时候呢，就仔不能够，即对眼就不能够向上，同埋好像斗鸡眼一样。做完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呢，其实阿仔个情况系有改善噶，咁改善嘅时候咧，仲识行识走啦，跑都得添啦。咁但系到临开学前咧，跟住突然间就发现到啊，佢嗰、那个癌细胞啦喺个脊椎度出现啦。好啦，咁啊医生俾一啲方案你啦。咁俾咗啲方案之后，佢又经历咗啲乜嘢嘢咧？
5: 唔止跑都得，佢直情系话我要准备开学，我不如落翻去做 part time。因为佢之前有做过暑期工嘅，咁就喺屋企楼下啲日本料理嗰度做侍应嘅。咁我想锻炼翻个身体，咁我就落去。我话你落还落啊，你平时翻六个钟，你同佢讲三个钟好啦，慢慢加落去试下。咁佢自己都有去做嘅。咁点不知又去咗脊椎啦。咁、那个方案咧就系、是、医生的方案就是高剂量化疗，同埋干细胞移植，系啦。咁之后就全脊椎的电疗啦，咁样去做。咁其实咧，一个大 project 咧，就比之前仲难顶嘅，系啦。我谂成年人都唔系一个好易承受嘅一样嘢，因为要成个月喺个负压房嗰度。咁做之前咧就要决定做唔做到干细胞移植咧，就要睇下你抽到几多嘅干细胞出嚟。咁因为佢干细胞移植有分自体同埋别人嘅。咁佢一个就自体嘅干细胞移植。系啦，咁抽完啦，好彩啦，都谷到佢够数啦，因为中间要打好多类似星白针啊，其他嘢去谷佢啲干细胞出嚟。咁好记得就系去12月24号平安夜嗰日入院。12月31号跨去1月1号，就做呢一个疗程。系啦。咁就喺嗰度过圣诞、过平安、过元旦，之后阿仔就反为安慰翻我话：，耶稣会打救我嘅，系啦，元旦为我庆祝新嘅一年新嘅希望，佢仲咁样讲嘅添嘅，即系仲可以，得噶啦，我搞掂完我又翻学噶啦，咁样，即系成日都提住翻学，咁点不知咧就系非常辛苦啦，呢样嘢。做到我想两个礼拜后啦，副作用不停出来了。喊住跟我说打来，因为他在负压房，自己一个监禁这样。之后还说，有一天打来，妈咪我顶不上，我有惊恐症，我好焦虑啊，好多人想杀死我，即又开始有少少幻觉嘅添。之后就话我全条喉都系北部嚟嘅，因为佢哋尤其是读 Year One 咧，就
4: 系
5: 好抗伤，学生一定要留意咧 所有的針啦或者喉管呢、嗯

0: 怕，我惊恐症，我好怕听到啲哔哔声啊。
1: 嗯，
0: 咁你知道每个病房都有哔哔声噶啦，我好惊啊。我话唔紧要，唔读唔紧要，我唔怕，直情系慌到咧，混乱到姑娘俾我特赦啊。
1: 嗯，
0: 即系呢一个唔系一般人可以申请咁易申请到嘅嘢，叫我留喺度陪佢。
1: 嗯嗯，
0: 系啦，直情系搞唔掂。
1: 嗯，
0: 系啦，咁同埋可能人手唔够嘅问题啦。咁同埋日日屙血，直情系个个烹都系血。
1: 嗯，
0: 仲要一日系屙成5次、6次、7次，不停屙血，系啦。咁虽然嗰一刻都系食到嘢，好好彩都系食到嘢，即系点都有摆啲嘢入口啦，系啦，咁样去过咗咯。
1: 嗯，
0: 咁做完呢啲治疗之后，就去做个全脊椎嘅电疗啦。
1: 嗯，
0: 咁电疗完又好开心咁样，去咗东涌玩，我哋仲系啦，咁都晓行晓走咁，同埋啲小动物一齐去东涌玩。
1: 嗯，
0: 咁冇事冇干嘅。
1: 嗯，
0: 系啦，咁但系做完电疗咧，就开始个血小板冧。
1: 嗯，
0: 系啦，因为之前医生讲过啦，全脊椎电疗咧就影响个骨髓造血功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加上佢之前就做埋干细胞移植。
1: 嗯，
0: 系啦，咁所以久唔久会翻去输血小板或者输血嘅试过，系啦，咁差到个血小板系去到得个位数都试过。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6: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咁跟住就去到个情况就係咁样啦。係咪嗱你话佢嗰时间啊你哋仲周围去玩啦、啊。咁系咪一路就相安无事继续咁样
10: 样。一路都相安无事、之后又到差唔多开学啦、又7月啦，咁又入晒纸写话返学啊、等批啊。之后批埋啦，即系又系呢个过程啦，仲要系批埋啦、又系收埋个 schedule 时间表啦。之后又突然间打嚟啦、即系一模一样照版主碗，咁今次又去翻个脑嗰度，系啦，咁医生都话冇得搞，冇得搞啊，妈咪，我哋做嘅嘢都做晒啦，电又电到咁准啦，因为其实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器官咧所承受嘅电流咧都有一个限制嘅，即系你当每个器官都能够承受100% 咁计啦，咁佢唔可以开到100%，咁可能佢去到八成或者70%已经好尽噶啦，咁做已经做到最尽噶啦，佢哋所讲嘅最尽，再嚟就系一个极限嚟嘅，未必承受到，可能有生命危险都唔出奇，即系可能系消灭埋嗰个器官都唔出奇，系啦，咁高劑量化療又做埋啦，幹細胞移植又做埋啦，之前啲化療又做埋啦，都冇得搞噶啦。咁我即系点啊？我话你唔搞，佢咪永远都咁生咯。咁嗰一刻个电疗科个医生啦，放射科个医生咧就话：你想嘅话，我再同佢计一计条数，睇下可唔可以再。电到啦个脑，但系你都预唔系高剂量噶啦，系好轻微嘅，睇下有冇得做啲嘢减低佢个速度。咁嗰刻其实因为肿瘤科有分放射嗰边同埋药嗰边。

0: 即系 medical 同 surgical。咁放射嗰边咧就仲有啲希望，
1: 嗯、
0: 但系药物嗰边嘅肿瘤科咧、嗯，其实已经话唔帮佢去做任何嘢噶啦。我哋帮唔去唔到噶啦，你睇下放射嗰边医生有冇啲咩可以帮佢做到啦咁、样。咁好啦，咁就同放射嗰边医生倾完啦，就话诶、我嗱声同佢赌个帽先、
1: 嗯，
0: 因为逢系啲脑啊或者脊椎做电疗之前都要落个帽，
1: 系
0: 啦，咁我嗱声同佢照个 CT 做个帽先，咁、之后搞掂完就 call 你翻嚟，等我计条数。咁佢话你预两个礼拜到啦、
1: 嗯，
0: 我快质嘅应该一个礼拜可以赶到工嘅，咁睇下其他同事帮唔帮到手。咁、好啦，照完张 CT， 咁啊翻屋企等啦。咁就开始又有情况发生咧，就系只眼又黐翻埋咗。
1: 嗯，
0: 我心死啦，我已经唔出声噶啦。
1: 嗯，
0: 但系唔系太埋嘅，少少埋。瞓、觉又瞓多咗，之后又嚟头痛，嚟了啦，即系啲症状又低温嗰啲出翻晒嚟。之后我就因为之前已经有好多药噶啦，除咗普通嘅 Panadol 止痛药啊，佢仲有唔同嘅 step 嘅止痛药噶嘛。咁、我已经系逐只加落去，都止唔到。之后我就 call 翻医院啦，打翻嚟医院话冇啊，你约咗几时复诊就几时复诊，不过咧你可以睇我哋肿瘤科嘅门诊嘅，咁、但系咧就系 random 嘅医生，就唔系紧嘅，咁嗰日几时边个当值就系睇边个咁样，咁我话是但啦，翻嚟先啦，咁啲医生就俾咗啲有少剂量吗啡成分嘅止痛药，叫我哋都系。回家等消息。咁之后呢嗰日返到屋企，即係上手去睇啦，晏昼返到屋企又俾负责电疗嘅医生 call 返转头。喂唔得啊妈咪。大镬，你快啲嗱一声返嚟入院，我啱啱喺呢度走。我叫咗佢哋同你讲㗎喎。咁点我话又做咩呀，脑积水，脑积水，又嚟。咁好啦，脑积水啦，咁点算呢？你嗱一声翻嚟医院先啦。我话我哋啱翻去，我话系咪好似上次咁严重？咁又未系。我话我哋听日先翻嚟好冇？之后佢话都可以。咁啊，第二日先翻去啦。咁我哋又要睇下点样同阿仔讲啦。我都想不定怎样跟他说，其实 我相信我想你都未必想得定。
1: 是。
0: 每次都是这样，还要 timing 每次都一样。怎样去跟他去说这件事，即都没办法了，照直说了。即没得兜啊，即很多位没得圆一点说。因为我说不要紧，我哋翻去再倾下先啦。之后佢已经冇乜点出声。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由而家到凌晨2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之后回到去病房啦，咁啊，

0: 那边的肿瘤科医生呢就直情真的兜口兜面就再说一次，帮佢唔到噶啦，我哋，不如咁啦，你今日翻嚟系谂住放水啊，放个老式水，我话系啊，医生 call 我翻嚟咁，你会唔会连呢一样嘢都唔好同佢做啊？你俾佢舒服少少咁走啦，不如，我话吓，我话。不放老积水就会一路咁老积水，就会突然间死亡，就唔关个肿瘤事。我话其实都冇乜分别嘅。我话唔好意思，医生，你系肿瘤科嘅医生啊？嗬，我话系，即系我嗰一刻开始懵嘅。呢啲系咪应该留翻？脑外科或者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去衡量做不做呢？你为什么身为一个肿瘤科医生是觉得一个不是肿瘤上面的手术是一个紧急迫切性要放水的手术，你居然这样跟我说？之后他说那你喜欢啦，那就算了。那一刻我有点敏的，但很庆幸呢我掹开咗个医生先讲，佢唔系对住阿仔讲。系啦，咁其实有少少嬲嘅，但系都冇办法，因为要求佢哋啊嘛。仲有好多嘢要同佢做，咁之后后屘就个脑神经外科嘅医生啦，咁就再上嚟啦，咁就讲话我哋嚟紧会咁做，好似你之前咁摆条喉落去放水咁样，放到咁上下 OK， 咁就掹翻条喉出嚟，一样咁样去做。咁之后我都话，头先肿瘤科医生咁讲，佢话你唔使理佢讲嘢啦。咁呢啲系即系佢哋如果分得开嘅话，系两件事嚟嘅。咁你要揦埋一齐讲，都冇办法。咁好啦，咁就照去做。咁做完呢个之后咧，因为我之前。见放射科医生的时候有跟他提过我想看一位医生，那这位医生呢就是我用我自己的人物去找回来，但是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因为这个呢都是一位公立医院的医生，是另外一间医院，那都比较看一些奇难杂症的肿瘤科多的。咁我就問過佢，咁問放射嗰邊嘅醫生可唔可以寫個 refer 過去咁樣？佢話：咦，一睇個名字就話 OK 啊！我同佢係識得幾有交流嘅。我寫俾你啦咁樣。咁其實嗰一刻咧，我亦都係即係講緊未入醫院再放水嘅時候啦，即係講緊同佢做倒模啊，計劃可唔可以再做個腦電療嗰陣時啦。咁嗰一刻我又問過。转医生啦，转肿瘤科医生啦，第二间院，依间院已经唔帮啦。咁嗰刻亦都有问过加麻度。我话其实阿仔之前咧，上年咧，我同佢去听过个加麻度讲座。嗰阵时系科管嘅。咁我哋仲特登听之前同听之后喺尖东嗰度食嘢，系啦，搵好嘢食。咁因为点解听呢？因为呢个病罕见啦。咁而加麻刀呢一样嘢咧，我系抄到啲文献，有人采取过，但系因为个 study 未完，个研究未完，佢冇写系成唔成功，或者系之后系点做完嘅结果系点，系冇写嘅。但系系提过有医生记录。有 patient 呢个病是用过加麻刀的。所以呢我就咁啱又俾我睇到有个咁嘅讲座。咁报咗名去听。咁听完之后我都放埋咗一边嘅，因为冇諗过去复发。嗰时听系做干细胞之前听嘅。咁因为嗰刻都做干细胞啦，咁听完就摆系收埋先啦，咁俾自己一个备份。咁之后我就到又嚟个脑又复发嘅时候，我嗰一刻我就问翻放射个医生，我话我可唔可以去试啊？
1: 嗯嗯，
0: 之后话，做嗰

哦，咁不如做翻我哋呢、這个，其实放出嚟嘅嘢都系一样嘅啫，不过系唔同嘅机器放嗰样能量出嚟。咁唔知加马都格，质子又系啦，嗰、那个叫射波刀啦，又系啦，都系讲紧同一样嘢。同埋你要谂我妈咪，我第一次同佢做全脑室嘅电疗。已经电到尽啦，咁佢讲嗰个数字系54 gray。咁如果你用其他机器去做一个再同佢做一个电疗咧，计算会好麻烦。同埋我用54 gray都搞佢唔掂。呢部机，你用其他机，你觉得会唔会搞得掂咧？我唔系好建议咯，同埋个费用好贵，因为我话唔系啊，医生，我直情我记得系我偏勾埋嗰个加马都慈善基金嗰张 form， 叫佢填，因为我听个讲座嗰阵时咧，佢系话有基金帮手嘅，如果有经济困难嗰度，当然佢要审批啦，咁有机会系全面啦，有机会系半面啦，又话小部分豁免啦，咁样，咁我已经悭时间嘅关系，我 download 埋张 form 俾佢。我话唔系你医生，不如你帮我填咗先啦。其实有资助噶，我相信我申请到噶咁样。因为嗰刻我已经系冇做嘢噶啦，系啦，我同阿仔都系靠紧综援为生。我话我相信系可以嘅。咁佢又收咗封嘢啦。我睇下点样先啦。不如咁样啦，我介绍第二个医生。咁嗰一刻佢话系佢个师傅嚟，咁就喺一间私家，港岛区一间好出名嘅私家医院嗰度，咁搵佢个师傅，佢话你搵我师傅倾下睇下点啦，咁样，咁啊阿仔就嗰刻就话喂快哦妈咪，唔拖得，因为佢可能 feel 到佢身体上面有啲咩转变，咁我哋嗱临即刻 book 啦。咁啊，去到佢个师傅嗰度咧，个师傅都话：质子你哋就一定做唔到噶啦，因为费用嘅问题。系啦，如果加码都同公立医院普通嘅电疗，我觉得都系差唔多。同埋你要谂、你开一个唔同嘅方案，去一个唔同嘅地方去做呢样嘢，佢要由头同你计嗰条数。你嗰啲倒模啊，照 MRI 啊，设计啊，可能要嘥你一头半个月。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去翻你而家间医院度做咧，佢有晒 record， 佢即刻可以同你倒模，可能好快或者一两个礼拜已经同你开到机做。咁好啦，咁我冇计啦，又咁样听啦，咁听完啦。做埋嗰个放脑水啦，又因为医生话唔得啦，因为做完个放脑积水嘅手术之后，就要隔几日就要照一次，隔几日就要照一次，睇下佢个去水嘅情况咁。唔得啊，妈咪越嚟越大啊，粒嘢，大得好恐怖。我话咁点算啊，医生？你要嗱嗱声。你之前我咪写咗张 referral 你去另外一间公立医院嗰度睇你想睇嘅肿瘤科专家嘅，咁之前已经睇咗一次噶啦，即系未放水之前，咁已经出咗好多唔同嘅 planning。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系。
4: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喂

0: 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 莲麦浩儿 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佢喺翻嗰個報告嗰度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方案，佢有略咗兩個方案嘅嗰個醫生，咁就係話有四隻標靶藥都係喺個報告嗰度顯示咗出嚟，佢分咗一 A 一 B 同二 A 二 B 嘅嘅標靶藥，咁就雙標靶咁行嘅。咁嗰陣時阿仔就未去到話要放腦積水嗰陣時，就係睇完佢第二次之後，就又嚟啦。所以是这样的啫。咁之后就话唔得，好大，我哋要嗱嗱声，佢而家条喉又甩唔到，即系放脑积水咗条喉甩唔到。咁我哋要同佢内置一条引流。咁嗰个叫 VP 信。咁嗰个系一个内置嘅引流器，就唔系外置，因为佢嗰刻系做咗外置，咁条喉系喺个头出边嘅。咁而家个内置咧就要将嗰条引流去水嗰条喉啦，你当佢有条去水喉啦，就收埋咗喺啲皮下层。但系咧个终点系去到搭咗去边度排水咧，即系冷气机啦，滴水，你去水喉你都要搵个地方排出嚟。嗰个就系个肚个腹腔。佢要将嗰啲绿色水拧入去个腹。

0: 膜嗰度，等到个肚同佢吸收翻啲水。系啦，咁有个机会率咧就系扩散嘅问题啦。系啦，咁我之前嘅集数提过啦，同大家讲话血路屏障系阻止佢扩散咗出去其他器官，但系如果你有一条咁嘅内置引流咧，佢好大机会会扩散咗去个肚、腹腔、横隔膜之类咁嘅地方。但系医生就话，重点你而家要赶快出院，因为好大啦，两三个礼拜不停系咁大，你要自己过到去另外一间公立医院，因为嗰阵时我唔系好明佢哋架构嘅，虽然我都系公立医院嘅人，转院咪得咯，你叫救护车依间院去嗰间院咪得咯，但系佢哋我唔知点解佢哋嘅解释就话唔得，你一定要出咗呢一度嘅门口。你要自行去到那里、你才有得去求医。
1: 即其实个情况就是最后就说医生说不行了，你快点搞了，因为那个在脑的瘤已经很大了、要去做。下一集回来不如告诉我们听，最后是怎样处理，紫烟转转为什么会突然间去做一个伽马刀这个方法去帮到他呢，而做了伽马刀之后又是怎样呢，你下一集回来再告诉我们听。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采取重大人事变动，撤换支持度极高的35岁改革派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基辅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国会议员亦都强烈抗议，更加有前线士兵炮轰做法是泽连斯基执政以来最大错误。面对民间爆发的示威浪潮，泽连斯基回应表示理解，并承诺会回应社会的声音。他在当地星期四埃曼宣布提名国家安全局处理局长克马拉接任处理防长。这次风波将军政高层的系统性内讧推向白热化。费多罗夫召开记者会证实，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关系长期紧张，国防部的改革和作战倡议屡遭军方阻挠。他曾经建议撤换塞尔斯基，更加公开批评对方未能够寻求方法击退俄军，反而分裂国家。他透露已经拒绝留任总统顾问。曾任数码转型部长的费多罗夫在任内积极重组国防部，打击贪腐，并大刀阔斧推动无人机战术和科技抗俄。意大利热那亚莫兰迪公路大桥是2018年发生倒塌惨剧，酿成43人死亡。当地法院星期四就事件作出一审宣判，涉事主要公路营运商前行政总裁被裁定过失杀人和疏忽罪成，判处入狱12年。案中共有57个被告，包括公司高层、工程师和交通部官员，最终32人被裁定罪成，刑期由1年11个月至到12年不等。咁其余被告就获判无罪，或因为追诉期届满而免诉。该座长达1182米的大桥在1967年启用，曾经被誉为意大利的布鲁克林大桥。2018年8月14号，大桥一段50米高的桥身突然断裂塌下，连同桥上面的35架汽车掉落至到下面的仓库和河床。检察官在法庭上直斥，营运商多年来为了赚尽利润，无视专家对结构老化的警告，并故意推迟关键的安全维修工程，最终令到大桥变成定时炸弹。案件已经被当地社会视为意大利基建老化和司法程序冗长落后的象征。在北京，外交部批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有关所谓中俄权威影响力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罪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来、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行为恶劣，对此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长期以来基金会打着促进民主、防止颠覆他国政权、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蛊惑干扰舆论、实施思想渗透，造成深重危害，早已劣迹斑斑，臭名昭著，为国际社会所不齿。在本港，警方前日在旺角两间书店拘捕5个人，保安局局长

0: 林永强表示，被捕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作出具煽动意图行为，所出售的书本含有煽动他人憎恨特区政府、司法机构、执法部门的内容，强调书店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本不会危害国家安全。至于有本地独立书店被撤销书展参展资格，邓炳强说不要将事件牵扯到某类型的书的店铺，强调任何人或物品只要涉及煽动意图，当局都会作出相应行动，执法是针对书本的内容，只要涉及危害国家安全都属于违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Pre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Music on board。
6: 2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与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

0: 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2: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3: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4: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5: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6: 我准备点唱啊？
7: 我碌紧手机咯。
6: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1: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1: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1: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且那個父子的時間呢是很珍貴的，也都是追不回的。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向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宣布，美东时间星期五下午两点，即是香港时间凌晨两点，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第五轮军事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官方媒体亦都证实境内多处遭到轰炸，南部战略要地包括格什姆岛、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及恰克巴哈尔，都传出猛烈爆炸声。白宫表示，伊朗目前正非常积极同美国进行谈判，并表达了强烈的达成协议意愿。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伊朗正非常积极地继续同美方对话，并表达了希望同美方达成协议的意愿，因为他们正承受着美军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他又表示，过去几日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是因为伊朗违反了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根据伊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他们不可以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但遗憾的是，他们作出了这个对他们来说极其悲剧的决定。内维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对不前往或不来自伊朗港口的船只保持开放，美国海军仍然驻守该地区，以确保这种通行能够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性质等同战争罪行。声明指出，袭击桥梁、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军事行动，已经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的相关规定，必须依法追究美方的法律责任。声明批评美方近期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相关威胁言论，反映他企图持续对伊施压。伊朗外交部又呼吁波斯湾南岸的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领海和领空被用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中东局势和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抨击前总统奥巴马当年的伊朗核协议是一场灾难，并坚称自己能够谈判出一个更好的版本，但民调显示相信这个讲法的人不足四分之一。华盛顿邮报和益普索发表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 23% 的美国人相信特朗普能够拎出一份比奥巴马2015年时期更佳的伊朗协议。相反，有 37%的受访者预测特朗普最终谈判出的协议将会更差，两者差距达到14%。另外有12%的人预期两者大同小异，其余就未发表意见。即使在共和党内部，亦都只有略多于一半，54%的受访者相信特朗普能够取得更好的协议。舆论分析指出，这项调查结果凸显了特朗普在建立开战正当性上的失败，这场冲突正加速演变成他沉重的政治负担。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进入倒数阶段，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这个星期日亲临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观看由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冠军争夺战。内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特朗普期待出席决赛，他的现场观赛将会为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安保最严密而且最成功的一届世界杯画上圆满句号。当被问到特朗普在今场决赛中倾向支持哪一支球队时，特朗普笑言自己并不知情，但鼓励传媒直接问特朗普本人，并打趣话如果他相信他的回答会相当有趣。此外，内维特透露，在出席星期日决赛之前，特朗普会先

0: 星期五前往纽约市的特朗普大厦出席由国际足协主办的官方招待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

0: 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2: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几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3: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2: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3: 但是子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友情咁样。
2: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5: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在美东时间星期四下午两点，即是香港时间的凌晨两点，展开新一波军事行动，连续第五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官方媒体证实，境内多处遭到轰炸，南部战略要地包括格什姆岛、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及恰克巴哈尔都传出猛烈爆炸声。为了报复美军空袭，伊朗随即向海湾地区发动反击。据报伊朗发射多枚武器，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个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程度不一的物业和物质损毁。科威特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证实国家重要设施遭到波及。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在声明中指出，自星期五清晨起，科威特武装部队已经在领空内侦测到32架敌对无人机，防空部队随即展开拦截并进行交火。在击落敌方目标的过程中，部分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多个住宅区，造成财物损失，未有造成任何伤亡报告。即将接任英国首相的贝安德居布正准备在上任几日内宣布多项重大政策转变，包括批准在北海进行新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工程，并计划将陷入财困的泰晤士水务国有化，其借此彰显新政府作风。彭博引述市场消息报道，贝安德的团队已经向公务员团队下达指示，要求加紧起草新的能源和水利政策方案，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正式对外公布。贝安德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正式接替斯纪贤出任首相，并计划在上任初期发表一系列公开声明，借此标志着新内阁和前任政府的政策决裂。知情人士说，政府官员目前正研究多套方案，其中包括释放积极信号，准备批准在苏格兰海岸外的韩阿气田和罗斯班克油田进行新一轮的钻探。虽然有关北海能源公告的最终具体形式未有定案，但消息说贝安德很大机会表明支持增加钻探的立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采取重大人事变动，撤换支持度极高的35岁改革派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基辅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国会议员亦都强烈抗议，更加有前线士兵炮轰做法是泽连斯基执政以来最大错误。面对民间爆发的示威浪潮，泽连斯基回应表示理解，并承诺会回应社会的声音。他在当地星期四晚上宣布提名国家安全局处理局长克马拉接任处理防长。这次风波将军政高层的系统性内控推向白热化。费多罗夫召开记者会证实，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关系长期紧张，国防部的改革和作战倡议屡遭军方阻挠。他曾经建议撤换塞尔斯基，更加公开批评对方未能够寻求方法击退俄军，反而分裂国家。他透露已经拒绝留任总统顾问。在本港，房屋局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应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了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万元。项目位于马鞍山恒江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昨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截至到昨日，房屋局已经批出12份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温26度，相对湿度

0: 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小麦，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扩阔环球视野，

0: 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4: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3: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4: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3: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4: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股全线向下，尽管市场迎来一批表现强劲的企业业绩，但科技股涌现抛售潮，加上晶片板块表现疲弱，拖累大市整体承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552点，跌150点；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533点，跌3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81点，跌385点。标指的11个板块9升2。

0: 上跌，日用品板块升 2.9%， 保健房地产板块至少升 2.1%， 能源板块升 1%， 信息技术可选板块可选消费板块跌 1.77%， 电信板块跌 2.85%。 七巨头方面，苹果和微软升 1%， Tesla 下跌，亚马逊跌近 2%， 辉达和 Meta 跌 2%， 谷歌跌 4%， 市值蒸发2000亿美元， SpaceX 跌 3%， 报 131.11 美元，上市以来首次收市破发。热门中概股中，小米升半成，比亚迪和美团升 3%， 小鹏升 2%， 百度同拼多多升 1%， 阿里巴巴同腾讯偏软，日月光半导体跌 3%。 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军事行动，连续第五晚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据报造成至少七人受伤，其中南部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遭到猛烈轰炸，导致局部地区电力中断。消息指出，美军这次军事行动规模庞大，在阿巴斯港美军导弹精准击中了一座通讯塔，同时美军亦对当地一个住宅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七个平民受伤，当地医院目前正全力救治伤者。此外，美军战机当晚飞越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上空，当地一个村庄随后传出多达8次的剧烈爆炸声。美军战机亦都向位于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克尔机场发射导弹，据悉当地居民听到机场附近传出3次巨响，目前未清楚该机场的具体受损程度。为了报复美军轰炸，伊朗随即向海湾地区发动反击。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在声明指出，自星期五清晨起，科威特武装部队已经在领空内侦测到32架敌对无人机，在击落敌方目标的过程中，部分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多个住宅区，造成财物损失。据报，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预计在下个星期访问美国，此行极可能是为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首号时间访问华盛顿铺路。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报道，长期负责处理中美关系事务的马朝旭下个星期将赴华盛顿访问，知情人士更加提到他的行程亦都可能包括迈亚密，而迈亚密正是今年12月20国集团峰会的主办城市。舆论分析指出，马朝旭此行将为外界预期中的习近平访美行程增添更多确定性，有望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注入稳定性。习近平上一次访美是在2023年，当时他到三藩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在会议期间同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历史性会谈。在本港，港铁这个星期六起至到八月底，一连7个周末加密东铁线早上和晚间部分时段的列车班次，以配合暑假期间乘客的出行需求。在这个月18号至到8月30号期间，每逢星期六日的指定时段，东铁线往返落马洲站的班次由10分钟加密至到每8.6分钟一班，金钟站至上水站亦都会加密班次。港铁亦都推出多项优惠，3至11岁的小童可以凭小童八达通在数码服务站或换领机领取免费车程，往来罗湖站或落马洲站。持成人八达通或落油卡的乘客可以在4个指定深圳地铁站的优惠换领点领取优惠，经落马洲站乘搭东铁可以享有最多6元的车费折扣。气象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

0: 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erfis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曾共我一起的，
1: 燃起在心内头。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2: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

0: 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

0: 因为呢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呢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呢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2: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3: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4: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5: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6: 我准备点唱啊？
7: 我碌紧手机咯。
6: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3: 我听啤梨咯。
1: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
6: 我啤梨。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平壤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举行会谈。报道指出，由中共第四号人物王沪宁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是应北韩政府邀请，在星期三抵达平壤展开访问行程。外界预料双方在会谈中就深化中朝传统友谊、双边合作和朝鲜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课题交换了意见。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军事行动，连续第五晚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据报造成至少七人受伤。其中南部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遭到猛烈轰炸，导致局部地区电力中断。消息指出，美军这次军事行动规模庞大，在阿巴斯港美军导弹精准击中一座通讯塔，同时美军亦对当地一个住宅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七个平民受伤。当地医院正全力救治伤者。此外，美军战机当晚

0: 飞越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上空，当地一个村庄随后发出传出多达八次剧烈爆炸声。美军战机亦都向位于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克尔机场发射导弹。据悉，当地居民听到机场附近传出三次巨响。为了报复美军空袭，伊朗随即向海湾地区发动反击。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在声明指出，自星期五清晨起，科威特武装部队已经在领空内侦测到32架敌对无人机，在击落敌方目标的过程中，部分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多个住宅区，造成财物损失。美国白宫爆出罕见的内幕交易丑闻，一名白宫读稿机操作员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预先获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演讲稿内容，并在预测市场平台上进行投注，借此获利近$100,000。涉事员工目前已经被停职，并正接受监管机构调查。英国政府宣布，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英格兰地区将会在明年4月起全面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品。新条例规定，凡每公升含有超过150毫克的咖啡因饮品都不可以在实体店铺、餐厅、咖啡厅、自动售卖机和网上平台出售给16岁以下人士。不过可乐、无糖可乐等咖啡因含量较低的汽水、茶和咖啡就不受此限。而市面上广受年轻人欢迎的能量饮品，包括红牛、Monster 等，近年都在禁售之列。官方公布这项去年首度提出的新政策时指出，新法规旨在降低儿童肥胖率，并预防青少年因为过度摄取咖啡因而出现睡眠失调、焦虑感增加、无法集中注意力以及学业表现下滑等问题。这项禁令在获得国会批准之后，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执法，违反规定的商户和企业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英镑。在美亚墨世界杯四强战中，卫冕的阿根廷以2-1反胜英格兰杀入决赛，但阿根廷球员在赛后庆祝时，因高举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阿根廷，即英方所称的科兰群岛的争议性政治横额，可能面临国际足协处罚。国际足协发言人表示，独立纪律委员会正评估赛事报告，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阿根廷足总在2014年亦曾因为展示相同横额被国际足协以违反禁止政治宣传为由罚款$20,000。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强调群岛主权绝对属于英国，并全力支持国际足协展开调查。阿根廷总统米雷伊就形容球员的举动可以理解，但亦指球场事件不属外交范畴，主权争议必须循外交渠道理性解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

0: 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2: 世界随意门，
1: 新城资讯台。
3: 小麦，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考察上海，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市民新村原拆原建换新生，守住烟火气和邻里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明天启幕，筹备进入最后冲刺。国家医保局最新公报，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率巩固在 95%， 基金当期结存超过了5257亿，运行总体平稳。住建部指出，上半年楼市交出了稳中有进的成绩单，二手房去库存加速，核心城市房价出现回升，好房子受到追捧。今年 A 股规模最大的 IPO 来了，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今天打新，发行价每股8.66元，估值超5700亿。高盈茉莉奶白之后，又诉国之局 LV 维权引发商标私权与公共文化资源平衡思考。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俄中合作展现出强劲的韧性。美国一连五天袭击伊朗，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出现了骤降。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回落，下跌个股28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上行，原油期货冲高回落，金价震荡走低。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8: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考察的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如今通过原拆原建模式华丽进行了转身。从拎马桶到电梯房，这场城市更新如何守住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晚上七点，市民新村居民区的部分居民聚集在社区党群服务站，一起收看了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的电视新闻。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居民朱国立依然激动不已。
2: 总书记跟我握手了，他很亲切的。
7: 市民新村居民区曾是一片承载着厚重历史却也饱经岁月风霜的老旧小区，这里原有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厨卫和用老旧不堪。
2: 老早阿拉房子侪楼的，厨房间是两栋三户人家各用，当中两个人家是两户人家各用，卫生间是十家人家一只倒霉事哎。
9: 老房子啊，要蹲了50多年，
10: 本来是一塌糊涂。
9: 哎，那个脏啊，蟑螂、老鼠、蚁蝇，搿搭出来的。
7: 转机出现在2023年，随着上海旧住房改造相关规定正式发布。这片曾经拎马桶的老破小成为全市首个旧住房拆除重建改造项目。改造前，这里四幢楼房房屋房梁细小，楼板很薄，连楼梯都是空心的。2023年底，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旧房被拆除，原址上新建了四幢5至7层宜居住宅。新楼不仅实现了独立厨卫，还加装了电梯，让居民潘美华和300多户老邻居的居住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1: 那整体来说，它既现在兼容了可以居住，让老人维持了原来的生活节奏模式，也让老百姓享受到了实际的生活质量的提升，享受到了生活城市更新的这个成效。
7: 市民新村之所以特别，不只是因为它外表时髦的堪比商品房，更因为它把方便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小区有党群服务站，里面就能买菜，而是中心先天的家底，学校、医院、公园统统触手可及。原拆原建的新模式带来的不只是独门独户、电梯入户的居住体验，它更珍贵的是让那些在老弄堂里住了大半辈子的阿婆爷叔不用离开舒服的菜场、社区医院和老邻居，就能住进舒舒服服的新房。上海南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鲍志浩介绍，
12: 因为这边老人比较多嘛，所以我们给他们加装了电梯，我们做了一个便民服务的冰箱贴、接待窗口，还有一个就是5点钟以后的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手机号码，那么这样能方便我们24小时服务，能够保证居民群众有问题随叫随到。
7: 城市更新说到底不是为了拆掉什么，而是为了守住什么。守住生活的便利，守住邻里的温情，也守住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与人情味。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汪仲启分析指出，
13: 那么市民新村的改造换新呢，我认为体现为一种价值示范，为民造福的事情再难也应该做，值得做。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这个充分体现了我们攻坚克难的钉钉子精神，各级干部一茬接着一茬干，体现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胸襟气度。改造过程向居民敞开大门，一户一侧认真听取居民群众的意见，并且呢全程接受群众的监督，这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法，我认为是顺利的推进旧改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就像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7: 市民新村的蜕变是上海推进高质量城市更新的缩影。多年来，上海始终把旧住房成套改造作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2022年启动新一轮改造以来，全市已完成旧住房成套改造145万平方米，受益居民 3.8 万户。下一步，上海将进一步扩大老旧小区改造覆盖面，同步解决房屋安全隐患问题。售后公房类小区全覆盖修缮，有序推进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到2030年，计划实施老旧小区改造3000万1 4000万平方米。老房的蜕变，一座座小区的新生。上海用实打实的民生答卷生动诠释着人民城市理念的深刻内涵。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4: 随着2026年进入到下半程，中国房地产市场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记者从住建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中有进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有20个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上涨，而二手房价格方面，9个城市环比实现了上涨。在一线城市当中，上海的表现尤为抢眼，其中新房价格环比上涨了 0.3%， 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 0.4%， 与广州并列全国第一。楼市呈现出了哪些更多的新特点呢？以下继续来听报道。
15: 连日来，从湖南来沪的封女士忙着收拾打包，本周末就将搬到新家。封女士目前租住在上海松江四经的九康苑小区，7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租金3800元。为了女儿上学，夫妻俩一直在物色心仪的二手房。今年5月终于买下附近一套两室两厅的二手房，面积约85平方米，总价约221万，首付80余万。夫妻俩算了笔账，以当前的利率，前14年完全可以用公积金余额来还月供。之后，扣除两人每月的公积金。

0: 价格方面，六月当月上海二手房价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广州并列全国第一。这也是上海二手房价连续五个月环比上涨。在广州，六月随着税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也进一步提升。六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 91.8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7%。 某房地产中介公司门店营业主任黄丽萍表示，
1: 二手的成交量呢，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三到五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那税八条的落地呢，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刚刚好就吸引了大量的一个刚需客过来。
0: 同样呈现积极态势的还有北京。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六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六月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上涨了约 5.7%， 也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深圳市场同样不甘落后，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 11.2%。 四个一线城市在二手房市场的同步回暖，构成了今年上半年全国楼市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今年上半年新房也去化加快，库存下行，六月上海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3.1%。 从成交户型来看，刚需型和改善型齐头并进。上海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卢文熙介绍，
2: 就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新房市场上成交排名第一的是一个奉贤的项目，它的单价还不到3万块，还有10万加的一些产品延续了此前的这个热度所以说新房市场是呈现一个两头热。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表现亮眼。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家新楼盘负责人介绍，该楼盘作为广州率先落地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一体化示范项目，自从开盘上市以来，受到不少购房人的关注。
3: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尤其是广州的新政出来以后呢，过来咨询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0: 不只是广州，目前各地市场上的好房子项目都不约而同地瞄准当前主流改善性置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作为光谷地区今年以来销售热度较高的项目之一，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一家楼盘凭借高德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武汉市民齐淑文表示，
4: 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新颖，然后我就考虑了这个房子。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武汉新建住房累计成交 4.56 万套53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分别同比增长 2.8% 6.14%。其中好房子项目扎堆入市，四代住宅成交占比从一月的 22% 一路攀升，四月达到 35%， 五月进一步达到了 48%， 几乎每卖出两套房就有一套是符合新标准的产品。一月至四月武汉住宅销售前十名中，七个是四代住宅。湖北省房地产业协会会长潘世炳指出，
5: 房企聚焦产品创新、品质升级和设计服务，持续增强购房者置业信心。
0: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 48%， 较去年全年提高 2.3 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 15%。 这表明改善型需求正在加速入市，而推动他们入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房子的选择越来越多。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中国财经60分。
7: 就是我们前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我们的运动代表吴颖蓝你回内地去到训练的时间都几多
8: 是成绩会很显下，不是的话我们其实都真的一路都只是3个人年，其实真的不够，所以我们有时就可能去不同的省即其实都真的很多谢有这个训练，同埋他们肯去收留我们、
7: okay.
8: 广东又有北京或者江苏我们都即所以你说叫我们听一些语言我们的普通话可能变成是夹杂了整个不同的省 是多省的普通话。
7: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9: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关注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场馆的筹备进入到了最后冲刺，场馆布展将于今晚前全部完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上午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出席明天在上海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古特雷斯秘书长曾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平台提供了重要基础。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是全球 AI 领域的年度风向标，也是人工智能产业成果的集中展示窗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同步举行，1100余家企业携手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本届展会将突出落地化、场景化、智能化的特点，打破技术转化壁垒，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的落地成果。以下来听记者稍早前探馆的报道。
3: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2: 上海蚂蚁凌波科技有限公司生态运营负责人江波，
4: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3台不同品牌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全部都是由我们一套大脑来驱动的，那么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跨本体的泛化性，能够实现一脑多机。
2: 智源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袁凯伦，
5: 主要是用来泡茶，一个功夫茶，包括它洗茶、温茶以及最后的一个泡茶地茶，整个的时间的话是6分钟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任务。
3: 本届大会3D 四馆联动，浦东世博中心主要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
2: 太初杭州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展台负责人王宁，
6: 携带了多款的国产自研的算力产品到达现场，希望借助这次大会平台跟一些行业客户、行业伙伴进行更多的深度的交流和分享。
2: 蓝心算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总监张红，
7: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基于第五代经典指令集架构的服务器芯片和全站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全方位的展示第五代经典指令集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成熟落地能力，让更多人看到国产算力在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融合的新进展。
2: 今天国家医保局发布了最新的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继续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的高位水平。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到了 87.5 亿人次，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余 5257.72 亿，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从参保结构来看，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人数达到 38,856.12 万人，比上年增加 907.78 万人，增长 2.4%。 值得注意的是，14五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显示出医保覆盖面的持续扩大。在参保人群结构变化中，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人数增长尤为显著。2025年这一群体参保人数达到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8: 我们为了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呢，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更好的这个参保，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那么我们也在谋划开展一个专项行动。按照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呢，我们会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 参加这个职工医保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0: 在待遇享受方面，2025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待遇享受人次达到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纵观“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医疗待遇享受人次年均增长12.6%，反映出职工群体对医疗服务利用的持续增加。公报披露了2025年医保参保人员的住院费用及报销比例数据。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次均住院费用为11,522元，而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7,339元。在住院费用目录内报销比例方面，职工医保为84.1%，居民医保为66%。公报还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异地就医累计达到13.30亿人次。累计费用高达32,956.52亿元，医保服务持续优化。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此外，国家医保局持续深化医保码在就医购药全流程应用，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保码开通超12.5亿人，意味着绝大多数参保人都已激活并使用这一数字化凭证。在药品追溯体系建设方面，截至2025年底，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累计采集追溯信息1,127.68亿条，接入定点医药机构超过103.34万家，占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总数的99.99%。目前，每天通过国家医保 APP 扫码验药超500万人次。公报显示，“十四五”以来，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3.67万亿元，年均增速达7.4%。既为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医药行业发展、医药技术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在赋能医药产业创新方面，我国建立以新药为主体的医保准入和谈判续约机制，创新药从上市到纳入医保的时间大大缩短。国家医保局归采法规司综合处处长黄高平介绍，
9: 2018年到2025年，医保药品协议期内销售额超过7100亿元，其中基金支出超过4900亿元。
0: 医保基金在赋能定点医药机构发展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全年及时结算资金超过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过60万家。此外，2025年全国向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预付医保基金906亿元，有效缓解了医疗机构的资金周转压力。在赋能参保人就医购药方面，近年来我国深化职工医保门诊共计改革，扩大个人账户共计的人员范围和资金使用范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范围拓宽至近亲属，资金使用逐步实现由省域内共计扩大到跨省共计，跨省共计金额突破3亿元。黄高平指出，
9: 2025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4.64亿人次，个人账户共计使用688亿元，盘活了存量资金，有效减轻参保人就医负担。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0: 中国财经60分。
11: 早上6:30，
1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3: 现在罗佩琴报道新闻。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平壤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举行会谈。报道指出，由中共第四号人物王沪宁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是应北韩政府邀请，在星期三抵达平壤展开访问行程。外界预料双方在会谈中就深化中朝传统友谊、双方合作同朝鲜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课题交换了意见。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军事行动，连续第五晚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官方传媒证实，南部多处遭遇猛烈轰炸，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8人受伤。综合伊朗通讯社报道，美军呢次袭击范围广泛，包括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赫巴哈尔、伊朗沙克尔和哈米尔港等多个南部战略要地，其中美军发动导弹袭击，摧毁了哈米尔港的基亚斯坦大桥，并轰炸了阿巴斯港的一个住宅区，导致至少2人死亡、8人受伤。此外，阿巴斯港一座通讯塔亦都被美军击中，造成当地大范围停电。在伊朗沙克尔，一座机场亦遭到美军导弹精准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指出，美军这次空袭中曾经由 科威特境内向伊朗方向发射了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地对

0: 地导弹，为了报复美军空袭，伊朗随即向海湾地区发动反击。即将接任英国首相的贝安德据报正准备在上任几日之内宣布多项重大政策转变，包括批准在北海进行新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工程，并计划将陷入财困的泰晤士水务国有化，希望借此彰显新政府作风。彭博引述市场消息报道，贝安德的团队已经向公务员团队下达指示，要求加紧起草新的能源和水利政策方案，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正式对外公布。贝安德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正式接替司纪贤出任首相，并计划在上任初期发表一系列公开声明，借此标志着新内阁和前任政府的政策决裂。知情人士说，政府官员目前正研究多套方案，其中包括释放积极信号，准备批准在苏格兰海岸外的韩阿气田和罗斯班克油田进行新一轮钻探。虽然有关北海能源公告的最终具体形式仍然未有定案，但消息指贝安德很大机会表明支持增加钻探的立场。乌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采取重大人事变动，撤换支持度极高的35岁改革派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基辅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国会议员亦都强烈抗议，更加有前线士兵炮轰，做法是泽连斯基执政以来最大错误。面对民间爆发的示威浪潮，泽连斯基回应表示理解，并承诺会回应社会的声音。他在当地星期四晚上宣布提名国家安全局处理局长克马拉接任处理防长。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进入倒数阶段，白宫发言人内维德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这个星期日亲临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观看由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冠军争夺战。内维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特朗普期待出席决赛，他的现场观赛将会为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安保最严密而且最成功的一届世界杯画上圆满句号。当被问到特朗普在今场决赛中倾向支持哪一支球队时，内维德笑言自己并不知情，但鼓励传媒直接问特朗普本人，并打趣话相信他的回答会相当有趣。此外，内维德透露在出席星期日的决赛之前，特朗普会先在星期五前往纽约市的特朗普大厦出席由国际足协主办的官方招待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我是从来冇听过36雀嘅，
8: 36雀走为上雀啊嘛。
7: 秘笈古书，
8: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7: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8: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啊。
7: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8: 36计，
7: 釜底抽薪。
8: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

0: 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0: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老豆同仔
3: 一起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4: 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新城资讯台，
2: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从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的江河共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五年前的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证水位的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根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将多发重发，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然面临严峻的考验。电力数据是反映经济运行的一个风向标。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突破了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5%。高技术及装备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了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了56.9%和44%。入伏首日，上海的用电负荷创出了历史新高。7月15号的15时39分，上海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到了4221.6万千瓦，较去年最高值的4215.9万千瓦增加了5.7万千瓦，创历史新高。空调降温负荷集中释放，成为了拉动电力电网负荷攀升的一个重要推手。根据测算，空调降温负荷约占全市总负荷的44%，这已经是今年的第5个高温日，也是本周以来用电负荷第二次突破了4000万千瓦关口。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铁路客流持续攀升。截至到昨天，暑运开启半个月的时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06亿人次。今年上半年，全国的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了20%。开行量之外呢，车里的货物也在发生变化。武汉通过中欧班列出口的货值达到了85.67亿，本地制造货源占比大幅攀升。郑州工程机器人出口增长60%，汽车整车出口增长104%。高附加值的货物正在成为班列上的新主角。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去回程比例达到了1:1，双向运输趋于均衡，黄金通道正在从单向运输变为双向奔赴。当地时间15号19时许，底比利斯一架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的 MU-285 航班，经过约10小时的飞行，平稳降落在了格鲁吉亚首都底比利斯的国际机场，标志着中国东方航空上海至底比利斯直飞航线正式开通。即日起，每周三、每周五、周日直飞往返航班各一班。在 LV 告赢了茉莉奶白，全网争议尚未平息之际，这家法国奢侈品牌的维权战线再度拉长。最新的动态显示， LV 已经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一边是民事侵权追责，千万判罚落地，而另外一边呢，是大众质疑奢侈品牌独占传统的纹样，过度跨权跨类文权维权。两场诉讼叠加，让大家不禁要问，高额商标的赔偿司法逻辑到底是什么？商标保护和公共文化资源之间的平衡又该如何理清呢？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0: 人民法院公告网信息显示，此案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自然人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与近期备受关注的茉莉奶白案不同，本案属于行政诉讼。作为广东汕头的服装经营者，自然人黄明耀申请注册形似四叶草的商标后， LV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异议无效，宣告申请未获支持。 LV 不服该行政裁定，遂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区别于民事侵权案直接追究侵权方赔偿责任，行政诉讼的核心在于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即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商标确权程序中是否依法履职，裁量是否适当。事实上，据公开数据显示，近五年 LV 在中国发起的商标维权诉讼高达1691起，仅2026年上半年就新增56起。而回溯茉莉奶白案，这起民事商标侵权纠纷案于6月29号由苏州中院作出一审裁判。法院审理查明，茉莉奶白在门店招牌、饮品杯身、周边物料全线使用的四叶对称花卉图形，与 LV 已注册的七件四叶花卉驰名商标在视觉上高度近似。关键事实在于，茉莉奶白曾多次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同款图形商标注册申请，均被驳回。企业明知标识存在权利瑕疵，仍持续大规模商用，全国数千家加盟门店同步投放侵权图案，主观侵权恶意明确。法院最终判令品牌方立即停止使用涉案图形，登报消除不良影响，赔偿总计1030万元。茉莉奶白官方随后回应称将提起上诉，案件争议仍未尘埃落定。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静认为，茉莉奶白想要改变结果，除非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去无效 LV 的商标，但这有非常大的难度。
1: 侵权这个事情啊，可能是没有办法，除非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釜底抽薪的方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举证，比如说大家究竟冲着是茉莉奶白的这个 logo 去的，还是其实因为你的茶饮好喝，这个其实很重要。商标的一个赔偿的这个侵权损失的标准是权利人的损失或者是侵权人的获利，那我的这个获利当中究竟有多少和我的这个 logo 有关，那其实这个还是可能能够稍微降低一下咱们的这个赔偿金额的。
0: 赵静进一步指出，茉莉奶白的上诉行为已经不只关乎自身利益，更背负了消费者的期待。输了官司却赢了民心，茉莉奶白不必纠结于 logo， 而应引导流量做正向的营销，推陈出新，收获更多消费者的心。的确，两场连环诉讼为品牌方、监管机构、市场经营者三方敲响了警钟，也为商标私权与公共文化资源的平衡路径提供思考方向。对国际品牌而言，合法维权是正当权利，但维权尺度需要兼顾社会公共认知。驰名商标保护不代表完全垄断基础纹样，批量针对小微企业、民间文创场景发起高额索赔，容易引发舆论反噬，损害品牌公众形象。企业维权应当区分刻意仿冒蹭流量与无意误用传统纹样两类情形，设置分层化维权方案。对国内新消费、中小商家来说，商标合规是经营底线。赵静建议，
1: 刚开始就要先委托代理机构或者是律所去检索一下你想要做的这个图样究竟能不能够被注册成为商标。对，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要想要注册下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这个说明栏里说清楚你的这个来源和创意和想达到的这个品牌的理念，会更有效的帮助你去通过你的商标注册。
0: 对知识产权管理与司法体系需进一步细化裁判标准。赵静呼吁，应建立传统文化纹样商标检索公共数据库，降低中小企业合规成本，实现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与传承开放公共文化双向兼顾。
1: 目前这个官方是没有建立这样的纹样数据库的，这也导致了我们很多申请的时候其实主要是看审查员的一个知识积累。这个茉莉奶白这次事件呢，也暴露了目前咱们这块短板，所以也有专家呼吁说要尽快建立一个这样的数据库。也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就比如说咱们企业在申请图标的时候也可以新增一栏，就是说是否涉及到传统纹样，可以附加一些相关

0: 的这个史料啊，或者是这个图样的一些佐证。
1: 知识产权保护的最终目标从来不是单一企业的绝对独占，而是兼顾商业创新激励与传统文化传承。唯有厘清公有文化素材与专有商标设计的清晰边界，建立权责平衡的规则体系，才能既守护企业合法商标权益，也让千年传统纹样能够自由多元地活跃在各类市场消费场景中。而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案的审理结果，以及茉莉奶白上诉的最终走向，将成为观察中国商标法律保护体系如何平衡私权与公共利益的重要窗口。第一财经将持续关注这一系列案件的后续进展。
2: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最近的持续的高温带动全球清凉降暑产品需求爆发，从手持的小电扇到中式古典折扇都成为了当下炙手可热的单品。作为小商品和小家电的核心产业基地，深圳和义乌正以独特的中式智慧和高效供应链加速出海，为多国送去丝丝清凉。今天报道，
3: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随处可见步履匆匆的外商。来自乌克兰的采购商 Arian 正在各家商铺加急扫货，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风扇有多少要多少。
4: 因为最近欧洲很热，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越快越好。
3: 据市场经营户反映，近期便携风扇、冷凝风扇、喷雾水器风扇等出货量呈爆发式增长，多款新品甚至一度脱销。而在深圳宝安区的一家电子企业，工厂装运区内作业繁忙，一箱箱电风扇正在有序装车，准备发往海外市场。公司仓储经理何岗介绍，
5: 我们也在紧急的备货当中，最高就是可以达到一天装十多个柜子，大概20000台左右的样子。
3: 除了生产提速保障订单交付外，针对海外用户差异化的支付习惯，企业还创新推出了一款 PayGo 即付即用模式的风扇。用户选购风扇时可先支付定金，后续分次充值使用，不仅满足用户消费需求，也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量。公司负责人赵喜平，
6: 充值相应的天数他就得到相应的密码，他来拿回家输入密码之后呢，他也可以使用相应的时间，只要他使用到我们设定的时间，比如说365天之后呢，这个产品就属于他了。
3: 不仅是科技降温，中国传统的摇扇内梁也成了欧洲街头的新时尚。经营折扇生意十多年的刘小英，最近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欧洲定制订单。
7: 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

0: 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解暑的神器。
1: 与此同时，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迅速占领了欧洲的户外运动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黄涛介绍，
2: 这主要是无纺布不防老，然后做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到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一个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相对于4月份的话，我们应该增长大概有个30%左右，一天大概有个16万波左右。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紫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一些配料，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1: 消暑产品销售季节性强，窗口期短，生产提速之外，通关物流效率成为抢单关键。为此，海关推出多项便利化监管措施，畅通海运出口通道。深圳海关口岸监管处运输工具及物流监控科三级主任科员李思佳，
3: 通过智能分流、瞬时查验、嵌入监管的模式，对车辆进行了智能识别，货物能够分流运行，放行的货物叠加抵港直装模式，可以高效快速的装船。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3882.41点，收跌了1.85%；深成指报14488.05点，收跌1.97%；创业板指收报于3692.46点，下跌2.95%。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4189亿，下跌个股数为2800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5: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集体大跌。那么沪指呢是失守了3900点的整数关口。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今天是涨少跌多。那么主要呢是一些影视院线、医药、医疗服务、传媒板块呢是涨不居前。那么前期的强势股跟 AI 相关的，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包括像玻璃玻纤的这一类的板块呢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2.4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也是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近2000亿这样一个成交量的一个水平。那么近期呢，大家应该看到整个市场呢是持续的一个震荡调整。那么最主要呢，就调整的原因呢，最主要是有三重的因素呢是共同的去驱动这对 A 股市场的一个影响。其一呢，就是中报业绩的披露呢进入到一个高峰期，那么上半年 AI 半导体赛道的涨幅巨大，那么交易拥挤度呢是处于一个高位，资金呢从炒作预期呢转向一个业绩的一个验证，那么无订单无利润支撑的这些题材股呢集中呢是处在一个估值消化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就是外部扰动的因素呢也加剧了整个市场呢对于风险偏好的一个收缩，那么包括像中东地缘的一个推升了一个国际的一个油价，那么韩国的存储的产业链的大跌的传导影响，包括像美联储政策预期的一个反复，美联储的一个政策预期呢反复的一个压制成长股的一个估值。那么其三呢，就是场内的存量资金的博弈的格局呢是不变，那么缺乏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入场，那么资金呢自发的开启高低估值的一个再平衡，那么高位的一个赛道呢，资金呢向一些低位的防御的板块的一个转移，短期呢主要是一些防御的修复为主线。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外围市场呢对 A 股的扰动呢是在减弱，均值回归的行情呢已悄然的启动，那么科技股呢短线的一个位置呢已处在高位，那么波动的一个振幅呢是明显的加大，部分的一个低位的板块呢出现了补涨的一个行情，那么中报业绩预告呢基本披露完毕，那么因此呢在操作上短期呢就是规避估值泡沫过大的一些标的，重点呢是关注产业兑现确定性强的细分的龙头，那么耐心的等待主线格局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明确吧。
4: 今天的股指期货收盘涨跌不一，沪深300指数今天收报在了4698.43点，上证五零指数报2904.12点，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报25011.25点，收涨了

0: 1.34%，国企指数报8319.04点，收高1.65%。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多数下跌，白银跌超了3.2%，集运指数和玻璃、纯碱均下跌超过了2%，仅有镍涨超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1.49金报在了每克876.57元，下跌0.05%。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一个基点，报在6.7909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收报在了6.7678元，相较上个交易日上涨了33个基点。今天央行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依旧是1.4%，今天有6160亿元的净投放。最新数据显示，资金净流出额排名前10的个股依次是中继续创、兆易创新、蓝启科技、江峰电子和亨通光电。其中呢，中续续创遭遇资金净流出达到了34.74亿，兆易创新资金净流出28.7亿。最近长兴科技启动 IPO 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根据最新方案，长兴科技本次 IPO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579.19亿，扣除发行费用之后净额为576.38亿，用于新一代动态随机存储内存产能扩建和 HBM 高带宽度存储技术研发。对于其上市后体量会不会影响到二级市场，以及近期科技板调整等背景之下，市场分析人士纷纷认为这些都是伪命题。7月15号晚间 ，A 股上市的公司当中，2026年半年报披露大幕逐渐拉开，深市公司优彩资源、沃华医药率先进行了交卷。创业板公司首份半年报由浩智机电在7月21号将发布。此外呢，宁德时代、海康威视、道氏技术、成天伟业、聚灿光电等5家深市公司将在7月25号进行半年报的披露。从行业的分布来看，深市首批的半年报公司涉及的行业分别是医药、新能源、高端制造、煤炭有色、消费电子及新材料等核心产业链板块。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冲高回落，此刻美油报在每桶79.59美元，下跌幅度是0.13%，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64.44美元，下跌0.6%。国际黄金价格震荡下探，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030.9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100.54点的附近，向上翻红。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军事行动，连续第5晚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官方传媒证实，南部多处遭遇猛烈轰炸，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8人受伤。综合伊朗通讯社报道，美军这一次袭击范围广泛，包括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赫巴哈尔、伊朗沙赫尔和哈米尔港等多个南部战略要地。其中美军发动导弹袭击，摧毁了哈米尔港的基亚斯坦大桥，并轰炸了阿巴斯港的一个住宅区，导致至少2人死亡、8人受伤。此外，阿巴斯港一个通讯塔亦都被美军击中，造成当地大范围停电。在伊朗沙赫尔一座机场亦都遭到美军导弹击精准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指出，美军这次空袭中曾经由科威特境内向伊朗方向发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地对地导弹。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近期多宗针对伊朗境内的袭击发出严厉警告。他指出，近日发生在亚亚市和伊朗沙赫尔的袭击事件，和之前针对米纳卜一所学校的袭击性质相同，他的目标都是指向平民。 默克贝尔警告之

0: 持有关袭击行动嘅各方必须清醒认识到，任何针对伊朗安全同基础设施嘅攻击，极可能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嘅能源供应链遭到全面破坏。佢强调，袭击伊朗基建将会为地区能源安全带嚟极其严重嘅后果。美国白宫爆出罕见内幕交易丑闻，一名白宫读稿机的操作员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预先获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演讲稿内容，并在预测市场平台上进行投注，借此获利近$100,000。涉事员工目前已经被停职，并正接受监管机构调查。相关投注是在合规预测市场平台靠时上进行，该平台设有提及市场合约，允许用户预测演讲者是否会在发言中提及特定国家名称、经济术语或者是竞选口号等常见词汇。靠时表示，他们的分析师是今年三月发现相关合约出现异常投注活动，平台透过用户账户数据进行追踪，最终锁定该名用户为负责操作白宫读稿机的联邦政府雇员。靠时之后在该用户提取利润之前，冻结了他账户入面超过$90,000的资金，并且已经将所有证据移交给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证实，总统特朗普已经获悉这件事，涉事员工目前正接受停薪留职处分，并强调他将不会再在白宫工作。英国政府宣布，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英格兰地区将会由明年四月起全面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销售高咖啡因的能量饮品。新条例规定，凡每公升含有超过150毫克咖啡因的饮品都不可以在实体店铺、餐厅、咖啡厅、自动售卖机和网上平台出售给16岁以下人士。不过可乐、无糖可乐等咖啡因含量较低的汽水、茶和咖啡就不受此限。官方公布这项去年首度提出的新政策时指出，新法规旨在降低儿童肥胖率，并预防青少年因为过度摄取咖啡因而出现睡眠失调、焦虑感增加、无法集中注意力以及学业表现下滑等问题。这项禁令在获得国会批准之后，将会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执法，违反规定的商户和企业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英镑，即是大约25,000港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Amy L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Pre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1: 教育家、
5: 生活家、
1: 体育家、
5: 艺术家、
1: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早晨各位新城的听众，7:07去到星期五，不过这个天气继续差，这个 VN 可能都影响大家出行，去一些可能有遮盖的地方或者室内就比较好一些，因为天气实在太不稳定了，又有狂风暴雨。其实大家在去年11月见到香港这一场惊天大火之后，不够现在来到7月，即是事隔这么多个月，大家都在研究或者做或者调查当中过程发生过啲咩事，咁当然未必系一个好单一、好简单、好直接嘅原因啦。咁而家咧呢个宏福苑火灾嘅听证会咧就已经踏入咗尾声啦。咁大家都好想知道咧，问咗咁多方面啊，包括呢个业界啦，即系承办商啦、专业人士啦，什么呢啲佢哋嗰啲地盘嘅监察嘅顾问啦、防火嘅嗰啲设备提供商同埋政府有关部门，呢个都好紧要，因为有咩事嘅时候，大家就靠打电话999俾政府，咁然后就即系无论系警察又好、消防又好、救护又好，就各方咧嚟呢度即系呢个灾场嗰度咧就尽救嘅。咁但系咧政府之后咧就有好多解释关于佢哋嘅角色啦，又或者过程里边佢哋做过啲乜嘢啦。咁呢个都可以咧喺呢一个听证会或者系整个调查嘅委员会咧最后咧系总结。咁而家咧就已经见到有啲眉目啦。咁政府咧其实喺某啲程度上大家都有眼见啦，因为好多细节都披露咗，就系政府嘅角色咧本来就谂住大家可依赖嘅，但系某嗰啲环节咧就真系有弱点，同埋监管上咧系有疏失。咁呢个就牵涉好复杂嘅 communication 啦，或者部门与部门之间咧又即系个沟通啦、权限啦，我负责乜嘢嘅啫，隔篱嗰个咧就即系唔系我嘅职责范围啦。咁业界咧就真系好不堪啦，这个即系描画出嚟嘅承办商又好，涉事嘅专业人士都好啦，都可以喺呢个 moment 咧讲四个字嘅，就系真系证据确立啦。即系睇到佢哋咧系好严重地咧就有意啦，应该系即系唔会无意嘅，唔会系咁意唔觉意，哎呀呃到你添咁。嗰个布局咧，其实系喺成个建筑界嚟讲咧，相信都讲咗几廿年啦，就系点样围标同埋将啲利益咧系自己喺嗰个小圈子里边咧系瓜分，咁啊你抛俾我，我抛俾你，这个地盘就我搞，下个地盘就换个招牌就你搞，咁其实咧嗰啲利益团体咧就真系瓜葛嗰啲错综复杂咧，都即系不能一下子咧形容得晒。不过咧今次去到尾声嘅时候咧，代表政府嘅资深大律师咧呢位叫做孙正乾啊，咁琴日咧佢系总结咗呢个层次嘅，咁就话呢一场火咧有六大促成嘅因素，咁啊一人咩啲啦吓，咁啊大围嘅呢个维修啊，即系总体呢个维修嘅承建商宏业咧，就即系都系有参与嘅呢啲当中嘅失责嘅环节。咁但系佢总结嘅时候咧，就话咧针对各个涉事嘅私人承办商同埋专业人士咧，可以简单就系即系刚才我讲嗰四个字啦，证据确立啦，即系审完同唔审，大家眼见咧都差唔多噶啦。咁就话咧，因为佢哋滥用呢个机制，咁又有好多嘢咧有规范有规管，但佢哋就有少少即系游走于呢啲规管咧，就滥用就辜负咗政府同埋市民嘅信任。咁啊，佢哋而且都系收钱嘅，佢唔系做义工嘅吓。至于嗰3.3亿系咪真系咪有所值咧？呢个另计啦吓。咁佢哋就透过蓄意违法嘅行为咧，就出现好种种嘅严重疏忽，就造成呢场大火。嗱，造成呢两个字好紧要吓，即系究竟系一口烟辣着啊，定系话佢哋好多物料上或者系嗰个防火上咧出咗问题，而个地盘咧系有啲嘢发生咗，但系佢哋就冇去即时抢救而造成呢场大火咧。咁呢个造成两个字就留待日后咧有关当局咧去即系真系深入解释下啦，因为呢

0: 条罪都好劲啊吓。咁呢一位孙正贤律师咧就承认，政府嘅监管咧系有弱点，但系唔应该等同为火灾直接嘅成因。嗱，有弱点，做得麻麻地。唔理想啊，即系呢种啦，即系唔系 perfect 啦，咁但系唔应该等同为火灾直接嘅成因，咁呢个都讲得通嘅，咁政府唔会走去勒着佢噶嘛，咁即系事后嗰个救援就系其实系另一笔嚟嘅，咁呢一位律师咧就系、是、大律师咧就系、是、希望独立委员会同埋社会咧就唔好将直接嘅责任同监管弱点就混为一谈，即系唔好画上一个等号。咁就系有啲居民，即系尤其是灾民啦吓，就觉得政府呢个说法咧系咪淡化咗自己嘅责任咧？好，就算系个起火，唔系嚟自呢、這个，一定唔系添咧，应该就唔关政府事。但系种种当中嘅防火嘅监察啊，你巡过啊，俾个信呢、這个屋苑啊，同屋苑之间点样沟通啊，当日打999，做咗啲乜嘢效果出嚟啊？啲车第一浸系咪唔够力水啊？唔够水喉啊？或者即系当时误判咗个即系灾情嘅严重性啊？种种咧，我相信稍后或许咧都会有多少少嘅描述啩。咁就算即系呢四个字监管有弱点五个字啦吓，咁咧唔代表就系、是、个责任真系啊。一日都系嗰边啊，呃得我哋咁透，呃得我哋个市民咁透，所以咧冇办法啦，咁所以形成咗一个咁大嘅呢、這个灾害啦。咁
1: 嗱，咁佢讲到咧，即系出于个制度嘅弱点，咁莫非制度上面又系要改变制度？其实以往我哋都讲行之有效噶啦。咁事件上面每个事件发生嘅时候咧，其实嗰个过程都唔一样啊嘛。制度系死嘅，咁其实你喺制度上面再灵活去调配嘅时候咧，系另一样嘢嚟嘅。
2: 咁、那个制度梗要吓，即系出喺个制度。啦，系啊，即系错在个制度啦，吓，即系成个惨剧又点扇面噶嘛？你去讲话究竟系诶点样点起个点火？个点火点解由小火变成大火？一栋又燃第二栋，呢个点都仍然系点嘅啫，即系嗰件事吓扇咧就系吓各个部门嗰啲监察角色啊，推来躺去啊，啲居民投诉咗一两年咁都吓抛来抛去，冇人去处理嗰啲咩生口啊、百宝胶啊呢啲咁嘅根本常识都已知啦，唔使专家去证明啦。咁啊，点解会抛来抛去都冇人去啊？即系正视咁呢个系线啦，面咧就即系宏观嘅制度啦。呢个系其实最可惜喺个聆讯咧，其实冇去探讨啊。吓，你宏福苑系居屋屋苑嚟噶嘛？居屋屋苑咧，你要补地价，即系话咧，啊房委会咧系持有个屋苑嘅业权嘅影子业权啦，你可以叫系咪？同私人楼系唔同噶嘛？如果小业主要卖出私人市场，吓、啊、佢要居屋嗰啲三成咁要俾翻房委会嘅，
1: 要补翻个地价。
2: 咁嗰个屋苑嘅保养能够得宜啊，个物业系升值嘅，升咗值啊！如果卖嘅时候系房委会系得益嘅，咁但系喺个制度上咧，房委会系长期缺席睡眠董事，咁啊基本上就唔系好参与嗰啲咁嘅管理，同埋去到大维修都唔理嘅。咁你對比新加坡真係一個極端嚟嘅，新加坡搞祖屋，人哋都係參考香港啊，話開頭啊，咁但係喺構思嘅時候已經由頭到尾全周期參與嚇、啊、管理嘅時候啊，李顯龍啊、黃循財嗰啲都坐過落去嗰啲市鎮理事會嗰度去管理嗰啲啊祖屋嘅社區嘅嚇，咁、啊、政府又另外又有啲基金咧，就逐項咁撥俾你換 lift 啊，撥俾你大維修啊、啊美化啊咁。即係我一向都唔係好仲即係倡議政府要介入咁多嘢啦。咁但係你喺今次嘅慘劇裏面都睇到，根本個居屋管理係千瘡百孔啊嘛。呢個制度行唔到落去。當年設計嘅時候冇諗過幾十年後要有大維修。你叫一啲嚇、啊、即係藍領嘅小業主，佢一生人佢有冇處理過過億嘅工作啊？冇嘅喎，突然之間嚇、啊、你要叫佢哇，你駕馭一個嚇、啊、上億嘅工程，你要去監管啊，你要去嚇、啊、即係招標啊，方方面面咁啊，你話好多嘢幫佢咁，但係發現就全部都幫唔係好到手嘅，由顧問公司到市建局到你嚇、啊、即係咩競委會到咩物業監管局，咁都層層舊舊都冇嘢發揮到功能。咁就仲要唔系讲紧一个宏福苑噶嘛？全香港咁多居屋，咁你系咪应该睇睇新加坡个做法？点解人哋可以平平安安祖屋嘅？人哋成日话要学人哋啊，董建华嘅时候讲话要学新加坡，你学条面就学唔到嘅底，面就系话，唉，你卖咗佢啦，咁大家就系、是。啊！做業主好開心噶啦，住喺度個底人哋係好細緻啊嘛，做到係即係你日常維修啊，仲有重建。

0: 个孙大律师嗰个陈词咧，我体会到一样嘢，就系、是、原来咧有啲责任咧系真系界开，你又负几多成，我又负几多成，或许喺成件事里边个业界啊，即系嗰个收咗钱做嘢唔妥当嘅业界咧系负直接嘅责任，但我又觉得今次突显咗一样嘢，可能将来用得着嘅咧就系政府嗰、那个非直接责任同埋监管弱点呢两样嘢系点样界定嘅咧？咁就又话即系好坦白讲，过去几个月咧，由居民也好、传媒也好、外面嘅声音也好、网上嘅留言也好咧，都会将呢场火嘅责任咧，或多或少咧，都即系觉得政府咧系归咎于政府咧，应该负上唔少嘅责任嘅。咁但系呢个将系统性，即系呢个系统嘅执行弱点视为火警嘅直接责任咧，阿孙大律师就觉得呢个唔系事实，亦都有欠公允。咁就觉得有即系有啲说法咧，系唔应该咧就咁好简单咁咧就画上叫呢个句号。不过佢都有讲，政府并唔系话要推卸呢个监管责任，但系希望咧向公众同埋委员会就澄清呢个直接责任咧，系即系只导致呢场火啊发生嘅直接责任啊蔓延啊，同埋造成重大嘅伤亡啊，呢啲所谓一嬲抽嘅直接责任咧，主要系涉及呢一个承建商、专业人士等等呢啲私营持份者佢哋嘅违规行为。咁所以嗰个叫做监管弱点所指嘅咩咧，就喺监管制度上咧就有弱点啦。咁呢个好字面啦，就令到私营嘅持份者咧违规行为咧未被发现。嗱呢样嘢咧就系我监管你，但系因为咧你就即系违规啦，你又不作即系做一啲古灵精怪嘢，而搞到我咧就发现唔到你。你都有责任，你隐瞒我，你喺度出蛊惑咁。咁所以呢其实成件事开始呢就有啲即界开一啲嘢啦。嗱嚟到呢个位呢就我就冇即係同樽装水事件一样㗎嘛。你嗰、那个有人刻意欺骗攞啲假嘅文件，然后又搵个假嘅公司咁。你蓄意即係隐瞒我，咁我监管上即係讲真啦，咁我睇唔到啫。咁但係一日都系你衰咁样，即係用啲俗啲嘅说话咁讲，咁所以孙大律师所指咧，就系各个促成因素咧，都可以追溯到咧系相关私营持份者嘅不作为，呢个就系个源头啦。因为你嗰个私营持份者出事咁，甚至你系喺度违紧规啊，咁就阻咗呢个政府或者削弱咗政府咧去监管。嗱呢样嘢，我觉得如果 set 咗一个先，成为一个先例咧，我觉得日后咧分析好多嘅毛病或者问题或者出咗大事咧，咁呢一个咧可能成为一个，即系你将唔好嘅嘢变成一个，即系 negative 变做 positive 嘅话咧，日后可能呢一样嘢咧会 apply 嘅。
1: 哇、啊，咁你即系法律梗系永远都要分比例啊，吓、啊，即系将佢量化啊嘛，吓、啊，咪先判断到。
0: 总之几多成嘅归你，几多成嘅归我。
1: 喺个角色上啊，始终冇触及到啊，吓，成个问题就系房委会其实系又系发展商。又是監管者，亦都是持份者，所以我解釋了他有業權的嘛，有地價的這個業權分享的嘛、啊。第三個角色是從來沒有觸及到他究竟作為一個、啊、即是利益分享者，他有沒有擔當恰當的，我從納稅人的角度去看，你持有了那些地價的嘛，那他說這個屋苑大維修你有沒有俾呢啲地价嘅即系角色啊，你扮演翻担当咧，系冇去讨论啊，直情系冇讨论啊。咁呢个缺失啊，呢、這个报告啊，最尾会唔完全唔触及嗰啲宏观问题咧，就令人好可惜嘅。
2: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

0: 网站同社交媒体嘅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喺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咁好啦，书展咧就喺湾仔开锣啦。咁啊，今日明报嘅社评就话，书展非金融产品推销场挂羊头卖狗肉有损品牌。一年一度嘅香港书展咧，今个星期开锣。然而咧，会场里边除咗系卖书，仲有金融机构推销旗下嘅产品。职员喺摊位外拉客嘅情况，更加惹嚟左邻右里嘅书摊咧投诉，话佢哋阻住啲顾客出入。香港书展咧系香港大型文化盛事之一，喺区内亦都有一定嘅知名度，吸引唔少旅客慕名而来。品牌需要好好咁样去维护。书展旨在推动阅读风气，内容应该系力求百花齐放。会场兼卖一啲文创产品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应该出现一些格格不入的商业活动。市民和旅客去书展肯定是不是为了开户口炒股或者是申请信用卡。贸发局作为主办机构有责任把关，没理由由容许商户就挂羊头卖狗肉，假借这个卖书之名来推销毫不相干的产品。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是香港八大发展定位之一，将书展办好当然亦都是其中一环。事实上，书展作为香港大型文化盛事，除了是鼓励阅读风气，亦都是肩负着推动文化交流的角色。今年书展除了有名作家讲座系列，还是首次东盟文化文学节，多名东盟地区的著名作家都应邀来主讲。早几年有独立书店就认为书展太过商业化，并且是因为有大书店来垄断，就决定不再参与了。近这两年就分别有独立书店就被拒参展添。有多年都有入场的市民受访的时候就觉得今年的场内书商似乎是有所减少，反而就多了一些非卖书的参展商，除了是售卖文创产品，更加有人在场内推销金融和电信产品。明报也都发现书展场内至少有四间和金融业相关的公司在参展，部分实际并不是卖书的，而且是推销金融的产品。摊位的职员经常在走廊位置就主动拉客，向路过者推销开户炒股或者申请信用卡。邻近的书商职员就说受到阻碍，一心想买书的人亦都觉得有点烦。贸发局就回应说，今年有几间金融机构分别在书展推广自家出品的金融书，教育投资知识，提供不同的服务和优惠，方便市民消费。然而在一般人看来，就参展商的做法，这类的参展商就更加似以卖书为名，就投得这个档口，跟着就主力在推销相关的金融产品。贸发局方面的讲法就令人感觉到容许参展商咁做咧，开始封一开咧，只怕日后会有更多非书商咧就仿效。咁当滥竽充数情况增加嘅时候咧，书展就变得不伦不类啦。有心买书嘅市民同埋旅客，恐怕就会逐渐失去前往书展嘅意欲。咁近几届嘅书展咧，都多咗唔少由内地参展商嚟喺呢度咧擺檔，咁啊隨住內地流行文化實力逐漸壯大咧，由內地小説改編而成嘅一啲影視作品咧，近年喺華人世界都相當受歡迎。書展咧可以成為接觸呢一啲文字創作嘅機會。咁另外香港亦都需要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更深入了解同埋認識。貿發局咧就可以視乎情況咧，多啲邀請呢啲合適嘅書商嚟香港參加書展，擴闊香港人嘅視野。
4: 同大家睇咧，就喺星岛嘅社论讲咧，中美 AI 博弈比科技亦都比民心凝聚噶。全球人工智能竞赛如火如荼，各国咧无不系倾注资源咧争夺呢一个颠覆性嘅技术主导权嘅。然而，一般嘅悄然蔓延嘅 AI 焦虑咧，正系为美国科技嘅霸权咧嘅绊脚石。纽约州政府近

0: 暂停审批大型数据中心项目，即是为一个鲜明的例子，多少反映美国社会对于 AI 的深层不安。 AI 的竞赛讲求是果断决策和社会共识，当美国社会为这个变革性的技术陷入了意见分歧，它的创新动能势必是遭到内耗的。反观远在大洋洲彼岸的中国，就呈现截然不同的气象，绝大多数民众对于 AI 是抱有期待，消极的疑虑者寥寥可数的。这种心态上面的分野，正是深刻改写两国未来的竞争的剧本。无可否认，美国在 AI 的基础研究和晶片设计上面领先，但这些优势并未转化为全民的福祉，反而屡屡是异化，为其对于自然环境的掠夺，对劳动阶层的挤压的。纽约州暂停审批数据中心，原因就是这些基建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同时会加重电网的负荷，造成了是水资源的枯竭、水费是上调等等的问题，影响民生的。另外看回针对以 AI 取代雇员的情况，早前其实杭州方面法院就裁定这个是违法的，也都既是阻吓了有意是无方的企业，也都安抚了职场的恐惧的。而在心态和政策的差异对于中美 AI 发展的格局影响是深远的。 AI 竞赛不单止是算力和数据的较量，更加是综合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总体战，而人心的向背往往就是决定创新体系的韧性的。回顾历史，美国曾经凭着互联网浪潮是巩固了霸权，如今面对着 AI 这个更具颠覆性的技术，如果不能够有效化解内部的焦虑，重拾是创新的自信，它的领导地位势必是面临挑战。未来胜负不单只是取决于哪个推出了尖端产品，更加在于哪个能够让每一位的国民相信 AI 不是取代他们的工具，而是赋能未来的得力助手。
1: 经济日报的社评标题是美伊陷边打边谈，油股升跌定转机，中东战火重燃，美军除了扩大对伊朗的攻击，更加不排除派出地面部队。表面看战事在升级，实质是一场精心计算以战速谈的博弈，也都意味着美伊陷入边打边谈，互斗内胜。油价和股市的升跌将是决定这场博弈怎样现转机的关键方向标。特朗普一直都是股市的荣景，是经济政绩的晴雨表。如果市场逐步消化风险，特朗普觉得有空间去继续向伊朗施压，冲突就自然升级的。一旦战事升级，引发金融市场的避险，导致美股回落，恐怕华尔街和共和党内的商业利益集团都会向白宫施压。只要油价急升，股市急跌，特朗普在就政经受压底下，先会倾向务实的妥协，向和谈迈进。
2: 财资大道，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证实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亚曼湾强行登上一艘邮轮进行截击搜查。声明指出，自美国在星期二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至今已经迫使三艘试图突破封锁线的商船改变航向，并导致另外一艘拒绝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而星期四登船搜查的就是最新一艘被截获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域依然维持开放状态，但表明试图突破美国封锁线的船只除外。另一方面，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透露，现在有超过10000个美军海军水兵、海军陆战队员和空军人员参与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同时部署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20多艘各类型军舰以及几十架军机，在相关海域全力执行海上封锁，以防堵伊朗的军事和经济输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采取重大人事变动，撤换支持度极高的35岁改革派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基辅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国会议员亦都强烈抗议，更加有前线士兵 炮轰做法系泽连斯基执政以嚟最大错误。面对民间爆发嘅示威浪潮，泽连斯基回应表示理解，并承诺会回应社会嘅声音。佢喺当地星期四嘅晚间宣布提名国家安全局处理局长克马拉接任处理防长。呢次风波将军政高层嘅系统性内讧推向白热化。费多罗夫召开记者会证实，佢同武装部队总司令失尔斯基关系长期紧张，国防部的改革和作战倡议屡遭军方阻挠。他曾经建议撤换失尔斯基，更加公开批评对方未能够寻求方法击退俄军，反而分裂国家。他透露已经拒绝留任总统顾问。即将接任英国首相的贝安德据报正准备在上任几日内宣布多项重大政策转变，包括批准在北海进行新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工程，并计划将陷入财困的泰晤士水务国有化，希望借此彰显新政府作风。彭博引述市场消息报道，贝安德的团队已经向公务员团队下达指示，要求加紧起草新的能源和水利政策方案，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正式对外公布。贝安德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正式接替斯纪贤出任首相，并计划在上任初期发表一系列公开声明，借此标示住新内阁和前任政府的政策切割。在美加墨世界杯四强战中，卫冕的阿根廷以2-1反胜英格兰杀入决赛，但阿根廷球员在赛后庆祝时，因为高举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即英方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争议性政治横额，可能会面临国际足协处罚。国际足协发言人表示，独立纪律委员会正评估赛事报告，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阿根廷足总在2014年亦都曾经因为展示相同的横额，被国际足协以违反禁止政治宣传为由罚款20,000英镑。这节新闻报道完。
5: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早晨，而家有早晨，今日7:35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因为卑路乍街嘅电缆工程喺卑路乍街往域多利道方向近海都楼嘅慢线已经封闭咗，行开嘅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而家系收费广场都开始车多，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喺元芳。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喺新都就排到去富泰村附近。而港岛区嘅主要交通同隧道系大致畅通，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7: 外汇、
3: Bitcoin、
7: 基金、
3: 黄金、
7: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呢一 part 翻嚟咧，会同大家咧睇一睇咧，就系咧嗰个投资市场环境嘅。咁啊，金价咧今朝早落到去$3,980英安市个位啦，而油价咧就跌翻落去$80一桶楼下嘅。美国股市三个主要指数咧就下跌咗落嚟，纳指跌幅咧系超过1%嘅。我哋请埋呢一位嘉宾，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一齐同我哋咧倾下咧个投资环境。Hello， 你好阿 Mark， 你好，早晨。
2: 系早晨。
1: 咁先睇美国股市先啦，三个主要指数跌咗落嚟嘅，咁啊纳指跌得多啲啊，跌咗超过1%嘅。咁啊，板块方面咧，就睇到都系即系除咗企业业绩强劲之外咧，晶片股都表现咧比较弱啲啊。点样睇个情况咧？
2: 其实我相信嗰、那个即系 AI 或者系相关成扎板块啦，机械人也好，芯片啊，各种嘅所谓物理 AI， 以至系落实到日常生活嘅应用咧，嗰、那个大嘅方向上面咧，你话究竟未来可能两年、三年，甚至系五年、十年会唔会继续发展呢？基本面上高呢就应该是继续发展的。不过因为投资者呢永远那个市场上面的预期呢通常会是跑得好前的。咁所以就算未有盈利也好，有啲甚至可能个现金流都仲系即系唔系话十分之健康嘅话呢，都可能喺譬如过去嗰一两年呢趋之若鹜嘅，大家愿意俾一个好慷慨嘅估值佢，尤其是当其时嗰、那个利率嘅环境同而家唔同啦，即系而家就啱啱今年就大家都话要加息嘅，咁喺即系打呢个伊朗战事之后，咁但系之前都仲系讲紧每年可能减一次，咁所以成个环境咧有可能系个估值跑得太前，咁所以而家或多或少咧都会系要有翻，我唔论佢究竟你叫佢做回调也好，調整也好，總之係跌啦，即係你可以話有啲人話係殺股值嘅，有啲人係各種嘅形容詞，咁但係脱離不開嗰個本質咧，就係、是、個股值係超前咗佢當前我哋見到嘅嗰個現實太多，咁亦都有唔少人咧，其實係會對於嗰個主題咧係會有啲即係麻木，或者係即係覺得有啲攰啊，有啲厭倦，畢竟即係你話喺過去一段時間咧，如果你話大家是要将即係去掘金作为一个比喻嘅话呢，即係 AI 成个梦啊，编织个梦系一个掘金呢，咁你卖产嗰啲原则上都已经顺藤摸瓜，成个产业乜嘢都抽晒出嚟㗎啦，连根都全部都知道晒，咁原则上你要落估值，连埋晒嗰啲 PC 啊、硬件啊，以前你睇唔起嘅一啲即係可能系好基本嘅一啲你唔會俾好高估值嘅嘢咧，你都已經其實都已經俾超咗，俾突咗。咁所以我相信好多人就會原本其實已經心裏面喺度諗嘅，即係係咪真係有咁筍咧？咁但係人哋唔走，佢又唔走噶嘛。咁因為怕住，哇！如果你嗰下先至升幅最厲害，我走咗，咁就爭好遠。咁但係當人哋想走嘅時候咧，佢哋就要走先嘅。咁我諗呢個係好自然嘅事，同埋畢竟近排我哋見得到喺南韓市場，即係整體亞太地區見到嘅一啲股市啦，原本都係好受到相關嘅一啲另外一個主題帶動嗰啲咧，其實就有一個比較系統性嘅，即係小型嘅，你可以話係一個系統性嘅風險咧，係爆發咗出嚟。咁所以我相信短期嚟講咧，投資者對科技裏面或者係即係特別係即係之前係趨之若鶩嗰啲咧，都會有啲戒心。咁反映翻喺標指或者係納指嗰度咧，佢潛在嗰、那個即係跌幅係會大啲咯，咁相比之下舊經濟道指咧，其實相對嚟講就唔係太差，甚至有時你過去嗰二三十個交易日咧，你見得到其實往往嗰個情況咧都唔錯嘅，即使大家又講緊又話要加息，又話通脹嘅擔心都好，其實道指嚟計就唔係太差嘅。
3: 嗱，呢個韓國咧就真係幾快咧，嗰個週期咧就表演俾我哋睇啦，即係三幾個關斗，由五月嗰陣時就係發嗰啲叫做槓桿式嘅交易買賣基金啦，即係交易所買賣基金，即係 ETF 咧，咁啊禮手咧即係連個零月咁啊一放就亂啦嚇。即系而家咧就一桶就唔知会唔会死啦，咁而家咧就禮手咧又暫停啦，咁如果唔俾嗰啲新嘅發行咧，咁啊

0: 诶，旧嗰啲贡干咧，可唔可以逐渐咧？虽然嗰啲输到啊，即系眼瘫瘫嗰啲咧，可唔可以就完咗消化完呢一批高贡干咧，就可以重新咧正常上路？因为有咗呢个咁嘅 ETF 呢一批高贡干嘅泡沫咧，其实系睇唔到个市嘅实际情况。而加上佢哋啊，凭住两只股票啊，即系一只三星，一只海力士咧，就崩到个指数咧就咁高，因为佢哋占嘅权重比都相当大，由四成啊、三成啊，即系三四成就变到而家分分钟五成一半咁，咁所以咧就睇住两只嘢就将嗰个韩国嘅股市咧就拱高拱低，咁但系而家咧即系连 SpaceX 啊喺呢个前排咁样上完，就以为佢都啊拣好个黄金档期啦吓，即刻就可以嚼到咁多钱，又将个市值崩高咗，咁但系咧问题佢都即系站唔住啦，而家就破咗佢嗰个发行价添，咁跌到咁啊淡友同好友之间喺度角力啦，个市场永远都有两边。咁你觉得呢一个嚟到呢个关节点啊，咁究竟淡友坚啲定系好友坚啲咧？
1: 其实如果你睇短期嚟讲咧，关于嗰个 SpaceX 咧，就唔系话即系咁出人意表嘅。坦白讲，一来以往其实过去嗰十几年啊，甚至而家啲好出名嘅。即係仲企得好硬淨，好似 Meta 嗰啲，當時 Facebook 咧都係上市嗰刻咧，就因為大家都擔心，哇！你梗係攞股值攞到好盡啦，咁所以唔係真係萬里，即係一路向上嘅。咁有個過程咧，初段嗰時咧，其實都係有個即係壓力喺度。咁呢個我又唔係太擔心，只不過大家去一齊去計嘅時候，咁 SpaceX 嗰個股值就梗係比起當時嘅。呢、這個 Facebook 啊更加誇張啦，咁即係嗰啲都仲可以計到，即係實際上廣告啊、hit rate 啊嗰啲咁樣。咁而家你呢個就係、是除咗好少部分嘅，即係佢嗰個衛星嘅生意之外咧，大部分即係講緊嗰個去太空嗰方面咧，其實都仲係即係燒緊錢嘅。咁呢個係好大程度嘅分別。咁但係此一時彼一時啦。咁而家個環境係容許佢可以。即係你當佢 marketing 功夫做得好，說故事說得叻咁樣啦，咁可以攞到咁高估值，佢去把握呢個時機咧，其實無可厚非。只不過做完呢下嘅集資動作咧，就一定係會一個過程咧，佢消化咁跌穿個上市價錢，我覺得唔出奇。但係如果你話睇翻成個即係頭先我提到利率嘅環境咧，咁如果係喺個加息嘅情況，唔論佢加一次定加兩次，或者係好持續咁加咧，咁對於嗰個現金流自然個效果咧，幾明顯嘅，即係普遍資產價格個估值就要打個折啦。咁而如果本身係有息收或者係浪得好啲嘅，喺個息口啊、租金啊、等等股息也好啦、債息也好咧，咁基本上咧估值就唔會跌好多。咁相比之下，如果你本身都即係未有錢賺又未有息派嗰啲咧，咁就影響大啲。咁所以頭先你講 SpaceX 也好或者其他科技嗰啲咧，我覺得短期嚟講個壓力咧就會大少少。即係你話即係暫時嚟講啊，即係假設你真係要標籤佢，即係淡友咧，可能就會即係嗰個勝算大啲。畢竟其實都已經有好大段時間即係好友一路夾上去，咁即係淡友就冇辦法萬里長空嘅。咁而家就先至有少少，即係過去嗰幾個禮拜或者過去嗰個零月咧，有少少環境咧，俾佢哋係即係可以生存下。咁但係係咪可以形成一個好大嘅趨勢咧？我係會有啲疑問，因為通常即係發得呢啲夢咧，其實原則上咧。可以爆破咧，咪最多變零啫個資產價格。但係原則上咧，個資產係可以升好多倍噶嘛。咁所以有好多人咧，除非佢真係好高位，佢同埋係重槓桿，否則嘅話咧，有啲係低位咧，其實佢未必係即係佢用細啲嘅注碼買咗，咁可以劈喺度，佢係未必好理嘅。我諗呢個亦都係存在嘅。咁所以如果真係拉翻雲嚟講咧，中長線就唔係太擔心嘅，但係如果你話短線嚟講，其實所謂短線有幾短呢？咁我諗未來幾個月啦，起碼都即係以呢啲咁大型嘅行情嚟講，你冇理由講未來一兩天啦，即係你可能講未來幾個月呢，即係究竟又要睇下究竟呢個美聯儲嗰度即係話加又加唔加得到呢？通脹又如何呢？究竟係咪真係要展示一下啊？局方呢嗰個獨立性就唔受呢個政治影響，話知你。中期選舉都好啦，我係要應該做嘅嘢咧，就做一次俾你睇啦。咁即係假設係咁嘅話，咁起碼大家 對於呢啲所謂無息可收嘅嘢，或者係頭先講容易跌嘅嗰啲科技類別啊，嗰啲受到現金流自然影響嗰啲咧，起碼都等到第四季咧。可能嗰、那個即係情況先至會比較樂觀少少。
0: 嗱，其實咧又叉開少少，有個小插曲嘅。嗱，呢、這個。

0: 韓國嗰邊，因為禮手就即係發生咁多泡沫，同埋出現咁多人輸錢咧，咁佢哋個金融監督會咧就有啲後悔咧，就放行咗呢個高槓桿嘅 ETF 啦。但係最可能你都要留意下，當然一定唔係你係主角啦。咁就因為呢個股市危機咧，咁就有啲小户啊，即係散户投資者咧，因為投資失利咧，就遷怒於嗰啲分析員啦。唉，呢個大件事啊，即係斬個 YouTuber， 因為咧佢就覺得嗰陣時就聽信佢講，咁啊推介啊點點點，咁啊佢而家咧就真係輸咗錢咧，就即係怒從心上起啊，咁啊跟住咧就走去咧就襲擊呢個知名嘅財經嘅 YouTuber， 我唔知佢哋韓國嗰啲知名嗰啲係點點點啦。咁呢個係韓國嘅報紙嘅報導嚟噶，我哋引述嘅啫。咁啊後屘咧警察就即係拉咗個人啦，咁但係個 YouTuber 都慘慘噶，個面啊身啊都中咗若干刀啊咁樣。咁但係嗱，講真，你聽人哋推介買咗賣咗，咁點都好投資咗，咁個後果就唔應該即係賴咗人噶嘛。咁你自己都有少少個判斷同分析啦。咁即係成件事，我覺得而家韓國咧就已經去到一個點咧，又暴戾啦，又唔理性啦，然後嗰個官方或者係個監管方咧又後悔，即係自己話放一堆咁嘅嘢出嚟啦，咁樣樣。
1: 就 Netflix
2: 啊，即係今年係難搞啲啊！你講
1: ，我話 Netflix 有套拳頭鐵拳教育啊嘛嚇，即係學校都可以打到好似動作片咁樣嚇，即係流曬血嘅，即係個暴力咧，即係用暴力解決問題，唔知係咪韓國一個即係比較根本核心嘅社會話題嚇？咁但係即係用暴力去對待呢啲財經嘅分析員咧，即係世所罕見嘅咁嚇，即係咁啱 Netflix 有。股價喎，你又點睇啊？即係佢有業績嘅公布
2: 喎。嗱，即係回應翻咧，即係你講個鐵拳也好，韓國也好咧，其實即係好多年前已經睇嗰啲當地嗰啲韓劇啊，GTO 嗰啲咧，已經係即係我都係覺得好震驚咁。但係隨住後來韓劇或者韓國電影咧係越嚟越即係盛行咧，你見到係個風氣係好明顯嘅。咁但係你唔能即係單純怪即係一個地方或者咩啦。咁始終即係好多。呢類咁樣嘅法治啦，亦都唔係淨係喺佢嘅，好耐年前有套西片啦，我記得係 George Clooney 做嘅，咁即係佢係模仿緊一個美國嘅好出名嘅嗰啲咩所謂名嘴啊，咁其實又係咯，又係有人同佢即係問責啦嚇，即係私底下要同佢問責，咁其實我都好同意頭先提到咧，就係即係後果當然係自負啦，即係你聽完咁你自己點決定應該係自己睇嘅。咁但係我都理解嘅，人性有時即係喺嗰刻咁，如果佢而家最新嘅報道你講緊係好多人係輸身價嘅，甚至即係唔係淨係輸到變零啊，你即係再倒輸
0: 要入獄㗎，入獄㗎。
2: 係啊，咁所以其實係即係我理解咯，人性可以理解，但係即係翻翻嚟，譬如你頭先提到即係嗰個 Netflix 啊，或者嗰、那個即係嗰個股價嗰邊，咁我覺得。其實如果你睇即係未來一段時間咧，最初咧其實大家對 Netflix 嗰個經營嘅模式咧，即係未必話真係個啊，即係覺得都係咁啫，你都係即係咁喺個平台度有啲內容咁，但係其實佢都把握得到好多即係嗰個商機嘅。以往喺嗰、那個即係內容供應咧，大家即係最初啊，即係講緊。2000年嗰時咧，大家最初搞入門網站、搞內容供應咧，係即係 content。後屘發覺咧，如果純粹 content 咧，個內容咧，其實就唔夠個平台咁緊要。咁我諗 Netflix 喺呢方面，始終而家都係執住呢樣嘢係好緊要，以至係好多原本係拍緊荷里活嗰啲製作嗰啲咧，其實就轉咗去拍呢個 Netflix 嘅片啦。咁即當然有部分嘅電影人，例如 Steven Spielberg 嗰啲，就話我就唔拍嘅，我係要拍電影嘅。咁但係好多都會轉型，就正如你睇內地咁，要拍好多嗰啲短視頻啦，好短好短，短到即係真係一分鐘咁樣。其實而家就係反而嗰個係個收入可以即係支撐得到。咁如果你話真係太長嘅劇，即係以前長篇劇或者好多集嗰啲，其實就已經係做唔到。咁所以其實此一時彼一時，即係大家都要隨住個。時代啊，個科技啊，口味去轉變，咁我諗就即係 Netflix 係咁啦，甚至我哋即係做評論嘅某程度上，你都要即係掌握嗰、那個即係你可以話整體個脈搏咯。咁所以冇辦法嘅，即係以往你可能係鋪陳某啲嘅理據啊，你可能係我數據為本，我即係要理性。咁但係慢慢你見到喺嗰、那個即係資訊個世界咧，佢都會自

0: 動幫你，好似個同音箱裏面呢，就即係大家揀咗鍾意聽嗰啲呢，咁你好自然地，如果你要收視收聽，你要有嗰、那個即係效果，你要流量嘅話呢，唔多唔少你就會歸咗邊嘅，咁你企喺中間嗰啲係會辛苦，咁但係又調返轉頭，企喺中間嗰啲呢應該就冇咁容易俾人斬囉，相比之下。
1: 咁你就即啲民眾唔聽財經啲 KOL 都有唔同講法㗎， SpaceX 都唔係冇大企走出嚟講話喂好服㗎喎，宇宙級雞棚嚟㗎喎，咁但係你係唔聽，咁頂摩頂嗰啲跌落嚟。
2: 冇辦法啦，人性嘅貪念呢往往就令到自己未必作啲你自己嘅分析。
1: 同埋 SpaceX 仲有一個分析呢，就係呢個冷靜嘅分析呢，就係佢嗰個禁售期同一般嘅美股係唔同。啊、即虽然那些不是法例，但一般就是180日就禁售期，即是大股啊那些啊，即是、啊、慢慢预先买了那些、啊、即是价格是便宜的开售价的，那些就可以、啊、即看到180日后才启、啊、动它的权利嘛。但是 SpaceX 呢就完全违反了这些惯例，因为够大够恶、啊啊、一开始已经有 5% 可以买，跟着、啊、逐个月几十日它又是这样可以截出嚟嘅嗰啲啊，即系放宽禁售期，咁所以佢系持续受压嘅，将会啊，即系亦都你好难摸得通啊，佢究竟啊，即系嗰啲早先分咗股嗰啲人系几时会放，系啦，佢几多钱为之赚钱，佢都你又摸唔透佢嘅，咁所以可能再执落去，佢都仲继续赚大赚，
3: 随时有个潜在压力。
2: 不过可能咧，大家要留意啊，八月十七号咧 ，SpaceX 即系上咗市之后嘅嗰个第一份业绩啊，因为大家唔知佢嗰个现金流咧系咩境界，咁而家啲淡友咧最近咧啲即系空军。就赢咗嘅，咁啊，即系睇下嚟紧咧，佢可唔可以凭住佢自己本身嘅公司嘅愿景啊、实力啊，就帮到佢啊，即系稳得翻住个股价啦。另外，阿 Mark 都想提一下咧，嗰个嘅黄金咧又跌穿咗4000蚊，咁而家就3970几咁样。咁成日咧就啲人攞4000美金作为一个叫做重要嘅心理关口啊，又或者即系去到嗰个位咧，吸咧就应该啊 upside 咧有啲执咁样。呢一个谂法仲 work 唔 work 咧？
0: 嗱，其实我觉得有趣嘅，因为其实如果纯粹睇4000蚊本身咧，又唔似系呢个技术图表上边咧有啲咩好重大、好特别嘅一啲关口嚟嘅，即系譬如好多人即系你话波浪也好，或者睇呢个移动平均线或者各种嘅指标都好啦。不过咧，佢易记啊。即係齊頭四千係好易記，咁所以就好多人咧就或多或少都會係將佢作為止賺止蝕啊，喺個倉位上邊嘅調度嘅某一個參考，即係唔係唯一一個，但係某一個、
2: 即係有少似啲港股咧，幾時係紅底股啊？嗰個100蚊咧就成為咗一個心理關口啦，咁
0: 係啦，或者升穿10蚊咁，即係呢啲咁樣。咁我諗呢個係會令到唔多唔少咧，就算你未必係真係你自己本身相信，但係你會估你嘅對手係有可能。相信的话你都会试 hit 下佢嘅，即系唔就试多几次。咁所以我相信暂时嚟讲，现货金价去计咧，其实真正关键系4400蚊嗰个，你可以话系一个阻力系比较明显嘅。咁、那个大啲嘅区间咧，短线啦，我讲紧即系未来嗰个零两个礼拜啦，直到美联储意识咁样去计咧，就系、是、其实系39004400，咁可能会落心少少。点解咧？因为好大程度上咧，而家就系纠结于。嗰、那個通脹嘅即係解讀究竟係點睇？譬如啱啱先兩日你見到 CPI、PPI 嘅數據咧，無論係整體或者核心，用按年計或者按月計咧，基本上都係放緩嘅，即係有啲係個數字係減少咗啦，有啲就話係即係起碼比起外界預期低啦。咁呢啲都會係對於投資者咧，即係起碼有短暫就會覺得，咦，未必係真係好似美聯儲嗰啲人講到咁緊要即刻要加息喎。不過大家又要明白一樣嘢，呢啲數據反映出未來嘅，唔係即係反映以前嘅嘛。咁、以前就係可能個幾月之前，仲係和談好地，即係有可能傾得成嘅。咁轉個頭一個屈美十啊，特朗普話我唔傾啦，咁要繼續打啦。咁成件事就個油價飆翻上去，即係月樓期油去翻80樓上。咁呢個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作為一個參考咧，要小心，即係萬一。即係個油價係真係再上翻去，唔單止80，甚至90至100呢啲咁嘅區間嘅時候咧，嗰、那個通脹預期咧，其實就唔容易即係降温嘅。呢啲都會令到個金價有比較大壓力咯。我相信短期嚟講，嗰個金價暫時都係有機會係向下試一試先嘅。
3: 因為數據係滯後噶嘛。好啊，今朝早咧先同阿陶國斌咧傾到呢條先啊。你睇翻咧，美國聯邦儲備局嘅副主席方面亦都講到，如果通脹咧冇開始降温，又或者咧

0: 應該係重新考慮翻嗰個政策立場咧，確保翻嗰個物價穩定嘅。咁呢方面咧就要睇緊呢啲數據啦。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3: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2: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3: 但系子叔佢系咁，我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2: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军事行动，连续第五晚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官方传媒证实，南部多处遭遇猛烈轰炸，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综合伊朗嘅通讯社报道，美军呢一次袭击范围广泛，包括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赫巴哈尔、伊朗沙克以及哈米尔港等多个南部战略要地，其中美军发动导弹袭击，摧毁了哈米尔港的基亚斯坦大桥，并轰炸了阿巴斯港的一个住宅区，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此外，阿巴斯港一座通讯塔亦都被美军击中，造成当地大范围停电。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指出，美军这次空袭中曾经由科威特境内向伊朗方向发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地对地导弹。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近期多宗针对伊朗境内的袭击发出严厉警告。他指出，近日发生在阿亚士和伊朗沙克尔的袭击事件，和之前针对米纳卜一所学校的袭击性质相同，他们的目标都是指向平民。穆克贝尔警告，支持有关袭击行动的各方必须清醒认识到，任何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极可能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链遭到全面破坏。他强调，袭击伊朗基建将会为地区能源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南非国家核监管局证实，位于南非开普敦附近的富贝克核电站近期先后发生三宗放射性污染事故，官方强调事故中并没有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界，不会对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构成威胁。